0: 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早购买早健康。接下来陈主任，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1: 哎，陈主任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1: 啊，好，谢谢陈主任。
2: 好，不谢。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我是金山的。
2: 好，你是什么情况啊？打来电话。
1: 我原来这个是这个心慌。
2: 嗯。
1: 这个气胆。
2: 嗯。
1: 这个睡眠呢不咋子好。
2: 嗯。
1: 血压高。
2: 嗯。
1: 现在呢，我基本上呢吃了药以后啊，心慌啊这方面呢就比较好了。
2: 你服了林志一素胶囊，现在心慌啊，现在不心慌了。
1: 哎，现在不心慌。
2: 哦，那个不错，不心慌啊，就是咱那个心脏的一个心肌细胞啊，它给它修复好了。
1: 嗯，就是一小跑啊。
2: 嗯。
1: 可以跑一个几把路，两里路。
2: 哦，你平时锻炼的时候小跑啊，还能跑个几把路？
1: 哎，不，两里路都会跑。
2: 哦，那就是说你现在这个心肺功能呐、啊，体质呀、啊，现在都恢复的不错。
1: 对，
2: 好，这个不错。你以前血压不好？
1: 简单的，我血压，
2: 嗯，
1: 这个有点高。
2: 那你现在服林志一素胶囊，血压怎么样呢？
1: 现在我血压就是平稳的，
2: 嗯，
1: 一个的90。
2: 啊，那120的90，这个血压很好啊。
1: 哎，我现在这个血压基本上是稳定的。
2: 这个就不错，这个就是林志一素胶囊啊，它近发血液，远发血管。血液不粘稠了，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血压不就稳定了吗？正常了吗？对不对？
1: 哎，对，前天我查了我的血糖，餐后也是5.8。
2: 那你这个血糖相当好吗？
1: 哎，对。
2: 餐后的血糖5.8，就是餐前5.8，这个血糖也是正常的，知道吗？
1: 啊，好，谢谢陈主任。
2: 不谢，您林志一素胶囊服了几个疗程呢？
1: 我现在5个疗程，还有六个。
2: 哦，就是服了4个多疗程的林志一素胶囊。
1: 哎，对。
2: 哦，你今天打电话，特别是来跟你的情况来说一下。
1: 对。
2: 好，你这个血压、血糖都正常的。心慌了，现在心不慌了。你现在夜晚睡觉怎么样啊？
1: 睡觉也蛮安稳，我不枕高枕头啊。
2: 哦，枕头不要枕得太高，只要适中就行了。
1: 我就要是平时听你广播以后呢，按照你这种敷药的方法
2: 啊，
1: 到3点晚上的。
2: 对。
1: 我每天呢都听。
2: 好，一个是听节目，最关键呢，你积极的来治疗。你说你听到了，你不治他，你光心动不行动那也不行，是不是啊？
1: 对。
2: 不错，你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69。
2: 好，不错，你是金山什么地方的呀？
1: 我是金山城关的。
2: 你叫什么呀，爹爹？
1: 我叫孔凡昌。
2: 孔爹爹，你个电话留给我。
1: 13779-9265。
2: 好，孔爹爹，对你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也表示祝贺。服了过把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谢谢。
2: 啊，你老保重，再见。
1: 好，谢谢。
0: 好，祝贺这位金山的孔爹爹，他的高血压、糖尿病啊，都已经正常了。血压现在是120的90，血糖餐后是5.8。另外呢，他的这个睡眠啊，心慌、气短都恢复的比较好。爹爹说呀，平时小跑个1里路也没问题，今天也是特别打了电话报喜。好，咱们收音机前想购买林志一素胶囊不方便出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3: 啊，陈主任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哎，交流，我们交流还是。
2: 哎，
3: 我去了3个疗程。
2: 啊。
3: 去这个灵芝啊。
2: 啊。
3: 相当的好。
2: 哦。
3: 因为有个蛮芝。
2: 嗯。
3: 那个静脉曲张。
2: 嗯。
3: 再就是睡眠不怎么样。
2: 嗯。
3: 再就是，有那个心衰这个形式。
2: 心脏也不好。
3: 对。
2: 那个心衰呀，这是个大问题。
3: 对。
2: 你说这个心衰呀，有的是装起搏器。
3: 对。
2: 装起搏器一个呀，要是进口的得10000块钱。
3: 对。
2: 另外呢，那个呢，你说心脏啊，装一个起搏器，装个异物啊，那肯定不行，是不是？
3: 对。
2: 你现在服了3个疗程，现在都见到效果啊。
3: 相当的好，还准备买的，我准备还换10天15天，我再给买3个疗程。
2: 哦，不错，你当那个。心脏那个心衰呀，1分钟跳多少次啊？
3: 我跳的个30下，相当的慢，而且心里蛮不舒服，还流冷汗。
2: 你看，那30多次那个相当少了。
3: 哎，还流冷汗。
2: 那是的，那个心里衰竭了，心脏不工作，人不就完了吗？
3: 对。
2: 你现在检查过没有？心跳现在？

0: 有多少次啊？
1: 我自己这么觉得蛮好嘛，我没有去检查。
0: 没有去检查，现在感觉那个身体状况嘛蛮好。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咱们那个心脏啊，
1: 哎，
0: 一分钟60下以上，
1: 哎，
0: 就可以了。
1: 哎，
0: 100下以内，这个都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心率，知道吧？
1: 哦，那是那是。
0: 那30多次肯定不行，知道吧？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再
1: 蛮不舒服、啊。
0: 那肯定不舒服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你这个说个不好听的话，你这个心脏不跳动了，不工作，人不就走人了吗？
1: 对对对对对。
0: 不错不错，你多大年龄了，婆婆？
1: 我68岁。
0: 不过我现在听了你现在说话也很有中气。
1: 对对对，这不要强到哪里去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嗯，
1: 你看这个名字的对我们老百姓相当的好，又不是蛮贵，那个效率蛮高。
0: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的呀，婆婆？
1: 我现在在汉南。
0: 哦，你是汉南区的。
1: 哎，对对对。
0: 你叫什么呀，婆婆？
1: 我叫魏金元。
0: 坚持治疗哈。
1: 好好好好，一定听你的话啊。
0: 好，就这样，你保重啊。
1: 好好好，
0: 再见。
1: 啊，再见。
2: 好，这位汉南的魏婆婆呀，是有心衰、老慢支、静脉曲张，还有睡眠的问题，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都恢复得比较好。听到婆婆呀，现在说话是中气十足，不用担心心脏要去装起搏器了。好，祝贺这位魏婆婆。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3: 陈局长。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啊，我现在去上一回在你这些买的灵芝胶囊，还挺活的。
0: 嗯，
3: 这个心脏好的，高血压好的，腰腿疼好的，这便秘还稍微有抗，这样还要不要买啊？
0: 哦，你家里药只剩一盒了，你已经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了。
3: 啊，我买的的。
0: 你服了几个疗程呢，爹爹？
3: 三个。
0: 你服3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有没有效果呀？
3: 有效果了。
0: 哦，那个不错不错，你服3个疗程呢，时间还有点短，还要坚持服一段时间，知道吧？
3: 好。
0: 哎，你主要是身体哪些方面的问题啊，爹爹？
3: 这是冠心病。
0: 哦。
3: 再是失眠。
0: 嗯。
3: 再是便秘。
0: 哦，你还有失眠睡不着觉，还有便秘的问题。
3: 嗯，还有顽固的便秘。
0: 哎呦，你这个便秘多少钱一次啊？
3: 6至7天。
0: 你6-7天一次排便，你受得了吗？那就是说你身体的毒素啊，全部沉积在你5脏6腑里面，知道吧？
3: 啊，这切这灵芝胶呢，煎台在笑，先冒的，这是最近这2天可以排出来了，煎台在笑。
0: 不错不错不错，
3: 陈主任呐，
0: 啊，
3: 还要不要买啊？
0: 后期肯定要买呀、啊，爹爹。
3: 我再去买去。
0: 哎，一鼓作气啊，给他这个慢性病哪、啊、给他调理好，好不好？
3: 嗯，好。
0: 哎，你当初睡眠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3: 这2个小时，这可以睡6个小时。
0: 哦，现在能睡6个小时。
3: 嗯，
0: 你多大年龄呢，爹爹？
3: 75。
0: 75岁能睡6个小时，也算是正常的呀。
3: 是的，是。这您这家呢，肩台在笑。
0: 啊，不错不错。你冠心病怎么样？冠心病当初是什么那个状况？
3: 哎呀，这是心闷了，慌了，这头晕了。
0: 嗯。心慌啊，胸闷头晕
3: 啊，这猫着呢。
0: 哦，现在这个胸慌啊、胸闷头晕的现象没有了，
3: 看着没了，好走了，肩台在笑。
0: 好、嗯，这个没有就是好现象，就是你冠状动脉的血管呢、啊、通了，知道吧？
3: 是的，是的，在这个血压相差大，猫着呢。
0: 你还有高血压的问题？
3: 是的，是的，是的，这现在血压平稳了，平稳了，肩台在笑。这名字叫上一起呢。血压可以讲3回。
0: 哦，就是说血压比较平稳，现在
3: 平稳的，平稳的，
0: 那就是个好现象。你这个血压平稳了呀，它就不会出现呐脑梗啊，不会出现脑溢血，知道吗？
3: 是的，是的，我天天每天听你讲的爹、
0: 每天在听我的广播呀，爹爹。
3: 我天天听，我是听你讲的爹，你这是要实话实学了，
0: 对
3: 不对？要实话实学，不学谎话，也不夸张。我们也夸张点，
0: 对对对，老人家你说的太好了。我们应该实话实说，不说假话，
3: 要实话实学的。
0: 对对对，
3: 你这2板一坑是好的，又不能说嘴学的。
0: 对对对，那不能说假话，又不能骗人，是不是？
3: 那不能骗人的了，得到你的好人了，我这。
0: 不错不错，爹爹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3: 我是天门楼市的，我河南的。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3: 我姓叶，叫南方。 我再去买去的嘛。
0: 好好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好吧？
3: 好好 好。
0: 再富过八月，打个电话给你好消息啊，咱们再交流交流，好吧？
3: 好好，感谢。
0: 好，不感谢，再见。
3: 再见，再见。
2: 好，这是一位天门的叶爹爹啊，他有冠心病、高血压，还有失眠，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都恢复的比较好。现在呀、啊，这个心慌、胸闷没有了，血压已经正常了，晚上睡眠啊能够睡六七个小时。祝贺这位叶爹爹。咱们天门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孝感市云梦县道桥镇联合村85岁钟凤莲婆婆的家中，爹爹呢已有91岁的高龄了。婆婆和老伴啊都是一体多病，尤其是婆婆呀，血脂高、血压高、胃病，并且还出现了2次意外，抢救及时，命保住了。在医院呢，医生曾说婆婆可能搞不长了。二老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服用上了灵芝益寿胶囊，那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实话实说。
4: 哎呦了，我一心都忘你们还没到啊，我们先接你婆婆去。
5: 你们二老看到身体都还好啊？
6: 我就是一样。
5: 你都91岁了呀？
6: 就是一，婆婆85岁。
5: 你们这个二老是单独在住啊？
6: 就是我的大儿子周九五，大儿子、哦、我是两个儿子两个姑娘。
5: 哦，
6: 我的重孙都要5岁了。
5: 那你相当于你都是四代同堂是吧？
6: 哎，对对对对对。
5: 看到您的还是蛮有福气的啊，爹爹啊。
6: 这我的婆婆
5: 啊，
6: 你介绍脸色的油
5: 啊，
6: 那个灵芝益寿胶囊。
5: 对对对。
6: 再再加那个亲朋好友
5: 啊，
6: 还是介绍齐。
5: 都在向别人介绍是吧？
6: 哎，对对
5: 啊，
6: 那介绍齐嘛，
5: 啊，
6: 齐啊都有好处。
5: 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6: 仁蒙道桥镇。莲花镇，第四周，周凤莲。
5: 嗯，
6: 我呢是叫裴新丽。
5: 你们这个村里面，像你这90岁的人还多不多呀？
6: 不多。
5: 哦，好，我来问一下婆婆的情况啊。
4: 我的情况，我只鞋子高。我
5: 婆婆，您贵姓啊？
4: 我姓钟
5: 啊，
4: 钟凤莲。
5: 您有85岁了是吧？刚刚听爹爹说。您主要是什么不好啊？
4: 我只鞋子高噻。
5: 血脂高，
4: 血脂高，这个东西抽不出血的。
5: 哦，
4: 我的有住院的。
5: 嗯，
4: 到这见两回完了的。
5: 哟，
4: 我在仁蒙抢救两回。
5: 嗯，
4: 我那个舍救我
5: 昏倒了2次的是吧？
4: 血脂高，
5: 还有胃病啊。
4: 我的胃才严重
5: 啊，
4: 现在就有很好些。
5: 你的胃是怎么不好啊？
4: 它缺酸酸水。
5: 发酸水。
4: 嗯，那鞋子没想到搞得挺好的
5: 啊。血脂现在好了啊？
4: 好了
5: 啊。现在抽出的血是什么样子的？
4: 那是红，多红多清亮。
5: 嗯，
4: 先抽出来抽不出来，血管的还干了。
5: 哦，
4: 他这个哈血，
5: 嗯，
4: 哈无血。如果我是回来，所以他好不容易听手机的
5: 啊，
4: 就是你跟陈教授讲话的，我快点去买，到仁蒙去买的，打车到仁蒙去买的。
5: 您现在还有哪些好转呢，婆婆？
4: 我就都好转了。
5: 嗯，这是一个血脂是吧？现在
4: 血脂
5: 清亮了哈。
4: 清亮。
5: 嗯，
4: 清亮就走路啊。
5: 还有胃病是吧？
4: 胃病也好多了。
5: 胃病也好多了啊，走路有劲儿了是吧？
4: 嗯。
5: 原来呢？
4: 原来成天脑壳一闷子一昏子人在倒地上。
5: 哦，原来走的都要昏倒的是吧？
4: 这是昏熬不成亮啊，在楼上睡着，我在楼上睡着接着多，还没天亮着，我怎么没的摸着摸下来。把爹爹，我有眼睛闭着，把手还摸到墙，我他妈的哪都走不出来。我爹爹，我说就不得天亮，我人完了。
5: 嗯，
4: 我说一晚上天不亮啊，脑壳中的闷，昏的不能动啊。
5: 嗯，
4: 我说脑壳中的那是闷的像直钢钩。
5: 哦，
4: 是的，那个鞋子提不动啊，这。
5: 嗯，
4: 血管提不动，我就完了，抢救，我就最后是在抢救两回。
5: 哦。
4: 都是母亲。
5: 嗯。
4: 那一回啊，我的儿子姑娘啊，还去守着我，正好。
5: 哦。
4: 正好就回来就不行了。我说这孩子这等了之后的好，我说不行，还是吃那个灵芝胶囊。
5: 嗯。
4: 我只有跟我自个跑到罗扎斯一点，我自个跑到云梦去买的。
5: 自己到云梦去买回来的啊？
4: 买回来吃了有效果，就是接着吃的，吃了2年了。两年了。
5: 您现在这个血压怎么样啊？
4: 血压猛好啊，120/80。
5: 哦，现在血压120/80。
4: 爹爹还不是呢？
5: 爹爹也是120/80。
6: 120/80， 这大年纪是正常的。
5: 对，您都已经是91岁了，婆婆也85岁了，这是黄金血压啊。
4: 嗯，我们血压好，不是小点儿啊，那真严重。
5: 哦，
4: 我上得完、啊。
5: 爹爹也在福林之益寿是吧？
4: 他现在他的支气管炎没？
6: 这是直接跟林之益寿交来的。

0: 哦，爹爹是有支气管炎，
1: 支气管炎治好了。
2: 你有支气管炎，原来是个什么样的症状啊？他这个痰打这个，打这个小姐姐看不出来。
1: 哦，
0: 痰就积在那里就咳不出来是吧？
1: 哎，对对对。
2: 嗯，
1: 就是那个在里面中。
2: 哦，
1: 我有时间年代蛮长
2: 啊，
1: 就是通过。
0: 吃点鸡，今天吃我支气管炎怎么好了？
2: 哦哦，
1: 这不是好，
2: 完全好，再吃我也这些子，
1: 前两还是在吃，我一天还是三粒，嗯，努力。但是歇了几个月，就抽筋又住院，该收两个月，把我的药拿死了，我去把他们。
2: 哦，他们是什么情况？来涪陵这一手的呀？
0: 还是痰，还是心脏病。
2: 都是心脏病是吧？
0: 有个老头搭桥的，到小区去，
2: 做了心脏搭桥手术的，
1: 嗯，
2: 都是你们附近的人。
0: 就我的过完的，我们还遛弯
1: 的
0: 是吧？嗯，结果头的结哈，心脏病哈起好了。
2: 哦，
0: 但是那个是拿我东西血管堵塞了，就让他们治不好，吃几个药哈起我一个药好的。
2: 哦，
0: 他说他抽烟会有三个疗程，他们呢？
2: 嗯，
0: 他起好就一等点念你们那个单位的药。
1: 那都是。
0: 那少药少装哪一个就，我那个俺们就已经大家伙跑没事，跑几个。
2: 对呀，你们二老就单独在这里住，都是八九十岁的人了，孩子们也不在你们身边，是吧？
0: 都住在十五口人，不能照顾我们。
2: 嗯，
1: 两个儿子，两个姑娘。
2: 都在武汉是吧？
0: 武汉的房子。
2: 嗯，
0: 婆婆，
2: 你们现在一个月还有多少钱的退休工资啊？
0: 就爹爹这个钱呢？
2: 就爹爹有退休工资。
0: 三千多块钱。
2: 三千多块钱啊，你有没有啊？
0: 我没在，我这八十岁钱。
2: 啊，八十岁的钱。
0: 我一年挣2000块钱。
1: 这是农村户口的。
2: 哦哦。
1: 我是过多少的日子退休？
2: 他是工钱，他八千多。
1: 八十岁以上国家一年给你2000块钱。
0: 嗯。
1: 平时在家里还做什么
0: 不去。
1: 哦，
0: 他那边回来自己骑。
1: 爹爹是享福的啊。
0: 嗯，哭我让他骑着，哭着爹爹骑着。
1: 你们这平时就是二老在家里，就是过年过节孩子们才回来，才热闹一些啊。
0: 回来。
1: 嗯，好，行，那我们今天过来看你们二老啊，这个是85岁了。91岁了啊，二老呢在这里生活的悠然自得的是吧？哎，关键是你们的身体都还不错，都还能够做得是吧？
0: 就吃这个女人胶囊有这会儿身体，
1: 嗯，
0: 不吃这个药么的，那人不差劲了，
1: 嗯嗯，
0: 那走路是魂。
1: 你看现在走路多有劲儿啊，多有精神啊，
0: 嗯，还天天还打好牌，
1: 还打牌，
0: 打牌我打牌。
1: 哟，那您打牌那说明你那个脑子还可以反应得过来呀。
2: 打一块的麻将。
0: 爹爹还
2: 打5个小时，
1: 坐那里打5个小时，哎呦，你们这生活蛮好啊，很有规律的啊。
2: 会、嗯、我不下棋
1: 啊，
2: 我这坐在屋里的自己的买出的小小馍当肉啊，搞他的血液，这个血液循环他的好噻。
1: 对对对对对，嗯，您原来是哪个单位退休的呀？
2: 商业局退休的。
1: 属于是云梦商业局。
2: 哎，云梦县。
1: 云梦县
2: 商业局。
1: 商业局是吧？
2: 退休的。
1: 哦，爹爹，你的电话是多少啊？
2: 4楼16楼98。
1: 哦，这是一个座机号码是不是？
2: 我没得手机。
1: 哦，
2: 我只有座机号码，你刚才掏着肚子叫了。刚我打你们的座机，零七
1: 嗯
2: 8283。其实3楼3楼你们都不理。
1: 您的这个号码都记得特别清楚啊。
2: 我都
1: 您91岁了，您这个脑子还特别好啊。
2: 我的脑袋记得蛮好。
1: 记得蛮好，对对对啊。
2: 这个您这一手胶囊啊
1: 啊
2: 吸收的这个发扬光大。
1: 好，那你们保重身体啊。
3: 陈主任，
4: 哎，
3: 可能听到这里啊，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都很羡慕。
4: 对。
3: 你看爹爹91岁的高龄了，婆婆也有85岁。
4: 对。二老啊，思路很清晰。
3: 是的。
4: 然后呢，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身体比较硬朗。
3: 嗯。
4: 现在人呐、啊，越活呀越年轻。
3: 对对对。
4: 刚才呀、啊，听到二老啊讲到钟凤莲婆婆呀，因为血脂高、血压高啊，曾经出现2次意外，倒在地下了。
3: 对对对，是救护车到家里抢救来的啊。
4: 对对对，到医院去呢。
3: 嗯。
4: 医生说啊，你这个情况啊比较复杂。
3: 嗯。
4: 所剩时间不多，搞不长了。
3: 对对对，
4: 当初啊他这个血脂高啊，抽出来的血啊都是污色的，
3: 对，
4: 血都抽不出来了。
3: 是的。
4: 哎，再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哎，现在啊 洗液干净的，
3: 嗯，
4: 洗液是鲜红清亮的了。
3: 对对对，
4: 哎，老人家这是最直观的。另外呢，他现在呀血压正常了，80/120。
3: 哎，对，二老都是80/120的血压。
4: 哎，对对对，80-90岁的老人呐、啊，
3: 嗯，
4: 这个血压是方巾的血压值啊，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4: 听到二老啊，中气十足，
3: 嗯，
4: 哎，并且呢，爹爹支气管炎、咳痰喘的问题啊，现在也恢复正常了。
3: 对对，
4: 婆婆啊也是个热心人啊，你啊，
3: 对对，
4: 介绍村子的呀、啊，有心脏不好的，有曲线脑梗的，有高血压的，他们扶上林志玉手教了啊。同样恢复的呀、啊、也是比较好的。
3: 对对，
4: 李安呐，
3: 嗯，
4: 林志玉手胶囊啊是个菌刺化的药，又是个大组方的药，
3: 嗯，
4: 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你像婆婆血脂高血压高，咱的林志玉手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就是灵芝。灵芝啊它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呢，双向的调节血压。
3: 对，
4: 另外呢还有丹参三七，这些药啊也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
3: 嗯，
4: 现在老子讲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整个大脑供血供氧好了呀，
3: 嗯，
4: 他这个头昏呢再也不头昏的。
3: 对对对，
4: 另外呢胃病恢复的也比较好。
3: 对对，二老啊我觉得是乐观开朗积极而且很善良啊，像这样的人都是健康长寿的人。
4: 对对对，
3: 好，灵芝益寿胶囊它的效果好，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活动内容是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5: 哎，好。
4: 哎，你好，我是陈俊仁呐。
5: 好好好，我跟你汇报情况。
4: 哎，
5: 血压偏高，血压不稳定，有个高血压就有说一个路，现在的加了油的只有还有130，低压的只有70几，怎么个情况？我们准备5个疗程了，刷5个疗程。
4: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多久啊？
5: 我去年服了3个疗程，前一个多月，前一接近2个月。今年的我就我天天听他们广播，这说的运动药的啊，还是国药准的好的。但是我们是信了国的，我就丢才买了5个疗程，刷5个疗程，现在有1个多月了。
4: 哦，灵芝益寿胶囊你服了1个多月有效果，今天又去买了5个疗程送5个疗程。
5: 哎，对的。
4: 你现在服了1个多月，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你检查过没有？
5: 我本来屋里就血压就是那个量血压的机，也现在有134，今年的降下。
4: 低压是多少呢？
5: 低压现在74/75。
4: 那你这个血压是正常的呀？
5: 哎，对的。我今年满75岁，你满75岁的。
4: 哦，你现在血压恢复的比较好，你的血糖怎么样啊？
5: 就是原来的上午的血糖有点高。现在血糖通过血的检查是标准的。
4: 哦，你现在查过血，他这个血糖现在是标准的正常的。
5: 哎，血压是正常的，没有问题的，我这通过检查了。
4: 餐前的血糖是多少啊？
5: 我餐前的现在是5.7，餐后现在那个是标准的。
4: 5.7的血糖都是正常的啊，对的。
5: 哎，对的。
4: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
5: 湖北松竹华侨的啊，华侨镇的人。
4: 你叫什么呀，爹爹？
5: 我叫胡三德。
4: 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跟婆婆啊。
5: 好好好好好。
4: 哎，就这么说啊。
5: 好好好好，行，再见哈。
3: 好，祝贺这位松子的胡爹爹，高血压、糖尿病，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已经恢复正常了。血压这个高压呀，130多，低压70多，血糖呢30005点多。祝贺松子的胡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

0: 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重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0: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仲明药店，
2: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3: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0: 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5: 经典。
6: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5: 经典。
4: 无言独上心。
5: 经典。
7: 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经典。
3: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2: 经典。
1: 无言独上西楼。
2: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过一件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本月31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1: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哎，我帮你，来，一、二、三。
3: 这是我爸爸，他平时最爱管闲事儿，谁有事情他都要搭把手。
2: 没事儿，搭把手嘛。
3: 有的时候他给别人帮忙，自己却吃了苦。
4: 大雨天还不歇着，还不得我照顾你，赶紧把药喝了。
2: 哎，都是邻居，搭把手嘛。喂，小宝啊，爸爸今天加班，晚点去学校接你啊。你呢？
3: 张阿姨已经接我回家了。
5: 来，小宝，边吃饭边等爸爸哦。今天呀，我们也来搭把手。
3: 我终于明白爸爸的话了，远亲不如近邻，搭把手，幸福常有。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为生活解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另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1: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欢迎各位收听 FM104.6 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东。那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大餐，也是一本可以听的体育杂志。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准时相约在湖北之声电波当中，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的精彩内容。今天的资讯速递，我们将会快速浏览一组最新体育新闻，来自中网和 WTT 中国大满贯的最新赛况。长春大冬会火种在意大利都灵成功采集，中国男足世界排名下降至第96名。一组湖北体育最新发布，浪花飞卷，百舸争流。10月7号，2026年湖北省楚天奖王奖板公开赛广水站在应山河畔圆满落幕。来自全省20多支参赛队伍的200多名奖板健儿齐聚碧波之上，竞速逐梦。央广网刊发专文进行了报道。今天的热搜一下，以赛聚势，以体兴城，湖北楚天奖王公开赛激活广水文旅经济。马上进入今天的体坛家资讯速递。

0: 运动家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带你速览体育新鲜事，我们一起来关注湖北体育最新发布。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落下帷幕，由红山体育中心联合市州培养输送至湖北省体育局游泳跳水运动管理中心的王宗元、郑九元、徐慧妍、彭旭伟四名金楚健儿在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赛场奋勇争先，斩获八金一银，一次次跃入水中，一次次站上最高领奖台，让五星红旗在亚运赛场上升起，也让湖北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厚度与成色在国际赛场上得到集中检验。这八金一银是运动员拼搏的荣光，更是红山体育中心多年深耕选材、育苗、输送、保障全链条的生动体现。10月1号，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类体校组羽毛球比赛在孝感奥体中心体育馆圆满收官。比赛自9月26号开赛，历时6天，来自全省18支代表队的591名运动员、领队和教练员齐聚孝感，展开激烈角逐。比赛按年龄分为9岁以下、10岁、11岁、12岁、13岁、14到18岁6个组别，设团体单打、双打、混合双打等项目。崇仁中心本次选派54名运动员参赛，小将们敢拼敢打，发挥出色，共斩获6金5银7铜。其中团体项目收获2金2银4铜，单项收获4金3银3铜。关雨桐、王子熙获运动员道德风尚奖，充分展现了冠军摇篮、金牌池基地的扎实的人才培养功底。10月7号，孝感市体育中心孝感奥体中心绿茵赛场气氛热烈，掌声阵阵。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类体校组足球男子 U16、U17组比赛正式拉开帷幕。据悉，本次赛事为期6天，汇聚全省8支市州代表队180名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参赛。各支代表队将通过小组赛、淘汰赛多轮比拼，层层角逐，竞技争锋，在比拼中锤炼意志，提升球技，增进交流。

0: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国际重大赛事，首先来关注中网综合。八号在北京进行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四分之一决赛中，赛会26号种子巴尔东科娃力克捷克同胞，7号种子穆霍娃闯入职业生涯首个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赛的单打四强。
1: 本场比赛是世界排名第8的穆霍娃和排名第34位的巴图科娃首次交手。尽管排名比对手低了不少，但20岁的小将巴图科娃展现出极强的进攻性。她在顺利保下自己的首个发球局之后，在穆霍娃的发球局打得毫不手软。而穆霍娃一边开场一发状态并不好，接连被抓2发，连丢4分被破发。一上来就占据主动，巴图科娃越打越自信，很快取得局分5-0的领先。尽管此后穆霍娃状态有所提升，但巴图科娃还是以6-3拿下首盘胜利。比赛进入到第二盘，巴图科娃不论是发球还是底线对攻，各个环节都全面压制住了穆霍娃，后者则越打越被动。最终巴图科娃直落6局拿下第二盘胜利，强势晋级4强。整场比赛仅耗时1小时07分39秒。
2: 这不是一场轻松的比赛，我和穆霍娃来自同一个俱乐部，她是个优秀的选手。这场比赛实际上很激烈，今天她的打法我很适应，本场比赛我的发挥也很好，很高兴我拿下了这场比赛。今年我战胜了萨巴伦卡、穆霍娃等很多优秀的选手，我为此骄傲，但我更应当集中精力专注自己的网球，争取每一天都有进步。
0: 另外一场女单四分之一决赛，19岁的新星，今年的法网冠军，赛会4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淘汰19号种子亚历山德罗娃，首次晋级中网女单半决赛。双方此前有过2次交锋，亚历山德罗娃获得全胜。我们来听听这场比赛的现场录音。
2: 两位俄罗斯选手此前有过2次交手，安德烈耶娃2战皆负于对手，未尝胜绩。本场比赛安德烈耶娃一上来就表现得十分强势，在首盘对手的第一个发球局就破发成功，占得先机。但亚历山德罗娃很快稳住阵脚，并在第6局和第8局2度完成破发，将局势扭转。但可惜的是，亚历山德罗娃没能把握住随后的发球胜盘局，首盘比赛最终来到抢七。抢七局安德烈耶娃打得十分果敢，敢于变线，7-4拿下抢七的胜利。比赛进入第二盘，经历首盘苦战的安德烈耶娃信心越打越足，他在第4局抓住对手发球质量下降的机会，接连抢2发，成功完成破发。但亚历山德罗娃始终没有放弃，他在第9局安德烈耶娃的发球胜赛局完成回破，比赛再度来到抢七。第二个抢七局笑到最后的还是安德烈耶娃，他7-3拿下第二盘抢七局胜利，大比分2-0获胜，首次战胜亚历山德罗娃。
3: 我认为这场比赛我有很强的战斗欲望，可能是因为我之前从来没赢过亚历山德罗娃。赛前我料到了这场比赛会很艰苦，事实证明亚历山德罗娃是一名出色的选手，他表现得很棒，能够战胜他我很开心。还记得3年前，那时候我只有16岁，我的网球生涯从那一届中网开始蒸蒸日上，所以可以说中国是我的福地。
0: 10月9号，也就是今天下午，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2场中国金花的关键对决。持外卡出战郑钦文将在钻石球场向女单4强席位发起冲击。37岁的老将张帅搭档悉尼亚科娃向女双4强名额发起挑战。郑钦文本轮的对手是赛会6号种子乌克兰名将斯维托利娜，这也是两人职业生涯的首次正式交手。此前4轮比赛中，郑钦文连续 经历四场三盘苦战，累计出场超八小时，是本届中网八强中体能消耗最大的选手，但他凭借强势的发球表现和永不言弃的韧性，一路爆冷突围，成为八强选手中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反观斯维托利娜，前四轮全部直落两盘取胜，总耗时仅六小时，以稳健的底线相持和高效的反击战术著称。那么这场对决也被球迷称之为发球火炮和模仿大师的正面较量。稍早进行的女双赛场，张帅搭档捷克名将西尼亚科娃将向四强发起冲击，作为本届赛事女双头号种子。两人此前一路过关斩将，状态稳步回升，时隔一天就从首轮险胜调整为次轮横扫，展现出顶尖双打实力的硬实力。这场焦点赛事，这两场焦点赛事都将在央视体育频道全程直播，球迷可以通过电视端锁定赛事，第一时间见证中国金花的主场表现。我们也期待郑兴文能在比赛中稳住一发节奏，提升破发点转化率，把主场观众的助威转化为得分动力。也祝福张帅延续老将的赛场底蕴，在双线作战中再创佳绩，两人携手在中网赛场中留下属于中国网球的亮眼记忆。我们再来看一看上海大师赛，北京时间10月8号 ATP 1000网球大师赛上海站男单第一轮，布云朝克特战胜范阿舍。
4: 发带的布云朝克特首轮就遭遇强敌，屏幕下方的范阿舍发球技术精湛，他的发球势大力沉，要么直接得分，要么帮助他在对拍中建立主动。布云朝克特一开场就感受到了对手的强度，被迫来回奔跑，略显狼狈。所幸狼狈只是一时的，适应对手打法后，布云朝克特也有样学样，调动范阿舍来回飞奔，而自己也成为了在网前以逸待劳的人。一时间，网球场成了田径场，比赛的节奏和观赏性也大大提升。跑动虽然消耗体能，但也让布云朝克特创造出更多机会。像这样网前截击的画面在首盘经常出现。布云朝克特超强的学习和适应能力让他逐渐稳住了局面。抢七局中的决胜一球，布云朝克特就用对手的方式打败了对手。7-6，布云朝克特先下一盘。第二盘进行至第5局时，本场比赛最为精彩的一幕上演，两名球员的救球都堪称极限。布云朝克特背身不看人的回球固然精彩，但范阿舍反应更为迅速，这次交手也博得了满堂彩。最终发挥更为稳定的布云朝克特笑到最后。本场布云朝克特没有出现一次双误，更没有送给对手一个破发点，他以6-3再下一盘，直落两盘淘汰范阿舍。下一轮布云朝克特将对阵挪威人鲁德。
0: 我们再来关注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8号继续进行，中国选手王曼玉一日双赛晋级女单八强和女双四强，周启豪横扫日本选手张本智和晋级男单八强。当天女单赛场上上演三场中国德比，王曼玉经过5局鏖战战胜石勋瑶，陈幸同以3-0击败日本选手大藤沙月，何卓佳不敌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2: 王曼玉快慢面对的是队友高宇昕、向俊林。本场比赛王曼玉快慢很快进入状态，前两局一直掌控着比赛的节奏。
1: 这是王曼玉和石勋瑶的第4局比赛，前3局结束时王曼玉2-1领先，第4局，石勋瑶曾以10-7领先，但王曼玉果断出手，连续打出高质量的回球，将比分扳平。此后的比赛，两位球员多次贡献精彩的对攻回合，从10平一直打到了14平。 关键时刻，石勋瑶连拿两分，兑现局点的那一球还是一个运气分。16-14，石勋瑶将比赛拖进决胜局。进入决胜局，王曼玉迅速发动，开局就6-1领先。她越打越顺，11-7赢下了决胜局，3-2淘汰石勋瑶，晋级女单八强。
5: 我觉得今天石勋瑶的发挥确实是打得太好了，就是我应该是我交手以来就是她打得最好的一场球，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确实自己能赢下来很不容易，而且我觉得3-2的比分，包括每一局当中也都非常焦灼，然后每个球打得也都非常精彩，她的整个质量我觉得对自己来讲确实威胁和压力很大，然后能够感受到她的这种冲击和心态的这种放手一拼的这种感觉，所以今天自己在场上还是想办法去把比分去并住，然后还是就是利用，也不是利用吧，就是通过自己的经验，然后去把比分去控制好一些。
6: 另一场比赛，中国选手何卓佳0-3负于3号种子张本美和，无缘女单八强。
4: 7号种的中国选手陈幸彤连赢3局，击败日本选手大同沙月，晋级女单八强。下一轮他将对阵另一位日本选手桥本帆乃香。
7: 总体前面还都比较顺利吧，然后就是最后一局其实也是自己大比分领先，然后被他一直追分。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自己有一些技术的环节处理的还不是很好吧。哦，下一轮的比赛也是对非常优秀的肖球手，然后其实自己跟他的战绩就也是还是输得多吧，然后继续学习。
0: 另外两场中国德比中，朱思彬以3-2战胜蒯曼，王艺迪以3-1击败陈毅。
6: 开局蒯曼迅速找到手感，果断进攻，以11-5赢下首局。朱思彬及时调整，以12-10赢下第二局。第三局，蒯曼稳住节奏，相持阶段占据上风，以11-9胜出，总比分2-1领先。第四局，朱思彬加强防守，耐心周旋，以11-9将比赛拖入决胜局。两人在决胜局打得十分焦灼，关键分上，朱思彬更为冷静，以11-7锁定胜局，拿到八强入场券，蒯曼止步16强。
7: 因为肖球确实可能最近一直都是发挥的不是很好吧，可能在自己在打肖球这方面还是有一些可能需要提高的地方吧。然后今天确实其实也是1-02-1领先吧，然后可能还是在领先的时候局分的这种关键分的时候吧，可能还是有些着急。
8: 因为我也是从资格赛一路打上来吧，然后打到现在可能也是把自己东西都发挥出来了，对，然后跟蒯曼就平时可能练的也比较多，然后也是双方也比较熟悉吧，对，然后自己也是拼着他打，这也算是自己第一次赢他吧，对，所以还是很开心自己能够拿下这场比赛。
0: 昨天女双四强全部产生，中国喜组合占3席，王曼玉蒯曼以3-0战胜队友向俊林高新组合，半决赛将对阵陈毅李毅慧组合，王艺迪江依依将在半决赛中对阵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
2: 王曼玉蒯曼面对的是队友高宇昕向俊林。本场比赛王曼玉蒯曼很快进入状态，前两局一直掌控着比赛的节奏，以11-4和11-8获胜，大比分2-0领先。第三局，王曼玉和蒯曼遇到了非常大的冲击，一度6-9落后，但他们经验丰富，努力把比赛打到自己的节奏中，尤其是在对拉环节，王曼玉和蒯曼总能找到得分的机会，他们逐渐抹平了分差，从9平打到了13平。关键时刻，王曼玉和蒯曼连得2分，15-13拿下第三局，以3-0战胜了高宇昕、向俊林，晋级四强。
5: 其实今天我跟蒯曼两个人的发挥，我觉得其实要比第一场要好一些，但是我觉得在一些个别球的处理吧，还是可以再坚决或果断一些吧，但是整体来讲我觉得发挥还是比较正常的。
7: 今天在第三局可能有几个关键分
9: 的时候吧，然后自己可能还是有一些想的有些太多了吧，然后有的想的有些复杂了吧，有时候还是再坚定一点。
0: 男单方面，周启豪迎战世界排名第三的张本智和，整场比赛周启豪节奏连贯，攻防兼备，以11-9、11-8、11-9击败对手，晋级八强。另外一位国乒小将温瑞博以2-3不敌瑞典名将莫雷加德，止步八强。10月7号，2026年世界华联桨板世界杯暨中国桨板俱乐部联赛苏州站在苏州环古城河水域圆满收官。为期3天的赛事吸引全球各地超600名选手齐聚苏州，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水上体育盛宴。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8号在意大利都灵成功采集。火种采集仪式在都灵大学举行，现场播放了长春大冬会宣传片，并奏响意大利和中国国歌，展现两国国旗。都灵大学、都灵理工大学、都灵市有关负责人致欢迎词，现场还通过舞蹈、舞动冰凌和国风表演、北国欢歌、大圣傲雪等节目，展示长春城市特色和中国文化。国际足联7号公布一项最新世界男足排名，中国队排名下降5位，跌至第96位，创下近10年来最低排名。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速递，欢迎稍后继续收听我爱运动家。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朋友都别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开展国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补贴，快快拨打电话占名额400-706-1900。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干巴巴的，像是沙子磨得难受的那种感觉，出门见风就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眼睛问题最不能拖，现在就建议大家使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萌花等草本精华，贴上去像是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更清楚。好视力国庆补贴活动一年就这么一次，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拨打，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
10: 重磅新闻早知道，体坛风云听我聊，体坛家热搜一下。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爱运动家，今天的热搜话题也是央广网专门刊文来宣传的，广水文旅经济以赛聚势，以体兴城，湖北楚天桨王公开赛激活广水文旅经济。浪花飞卷，百舸争流。10月7号，2026年湖北省楚天桨王桨板公开赛广水站在应山河畔圆满落幕，来自全省20多个参赛队伍的200多名桨板健儿齐聚碧波之上，竞速逐梦。这场省级水上体育赛事为市民献上了高水平的竞技盛宴，打造集体体育赛事文旅特色、特色商贸、市井烟火于一体的文旅体商融合场景，为金秋广水注入了强劲的发展活力。
11: 赛事期间，广水市应山河赛道秩序井然，气氛热烈，多个组别赛事依次开赛，上演一场场扣人心弦的水上对决。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选手驾驭桨板劈波斩浪，奋勇争先，冲刺赛水花四溅，爆发力十足，耐力赛考验意志，绵长河道之上桨影连绵不断。 河道两岸人头攒动，市民驻足观赛，掌声与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点燃全程运动热情。这里河道开阔，水流平缓，赛道条件极佳，让我能发挥出最佳竞技状态。刚完成比赛的选手曾文浩擦拭汗水，难掩兴奋。优越的赛道条件助力选手发挥，热烈的现场氛围也鼓舞着年轻运动员。在15岁男子组2000米耐力赛中，赤壁市青少年水上运动中心选手马晨瑞夺得冠军。他说，赛事设在市中心，沿途观众的呐喊给予自己莫大力量。本次赛事同步联动2026年湖北省体育消费暨广水站系列活动，推动实现水上竞技出彩、岸边烟火兴旺双向赋能，把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与发展动能。河道内桨板激战正酣，岸边广场潮玩市集人气高涨。共青团广水市委举办拼斗大赛，吸引100余名市民参与，以广水市腰火凤凰胭脂红桃 IP 打造的拼图竞赛引得参与者比拼手速。市民申女士凭借熟练技巧1小时完成比拼，拿下头名，收获青春小店无门槛消费券。潮玩活动聚拢人气，特产展销激活商机。广水大自然农业展销摊位前，白花菜广受市民喜爱，工作人员线下接待顾客，同时开启直播带货，线上线下订单不断，累计售出超300袋。一旁启盛食品摊位的手工芝麻饼、麻花等传统糕点迅速热销，成为市集热门点位。广水统筹科技精信、农业农村、文旅等多部门依托河岸沿线资源，搭建综合性消费场景，设置农特产品、瞻网美食、非遗文创三大展区，白花菜、葵面、映山滑肉、山农酥梨等本地名优特产集中亮相，串联吃住游购全产业链，将赛事客流量转化为县域发展含金量。据统计，活动期间累计接待观赛逛展群众超4万人次，有效带动当地住宿、餐饮、农产品销售等行业消费增长，为广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全新动能。
0: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别忘了运动让生活更美好，欢迎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新鲜资讯，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0: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早回来了，没事儿。
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2: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4: 北京时间9: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7: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硫磺铺乡野，金秋迎丰收。今天的三秋看三农，我们来看湖北各地田间地头、果园蟹塘、科研基地，秋收场景热火朝天。黄冈市罗田县各乡镇中稻陆续成熟，进入集中收割期，预计种产总产量超过21万吨。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桂鱼肥。黄石西塞桂鱼是如何变身为地方特色和富民产业的？今天的三农关注，我们走进西塞桃花桂鱼养殖基地寻找答案。九月份全国蔬菜供应充足，价格先涨后降，后期走势将会如何？吃蟹正当时，如何兼顾美味和健康？今天的三农热搜榜，我们一起来了解。三农新鲜事，今天来看大雾60万亩板栗迎丰收。大雾60万亩板栗迎丰收，小小栗子变身富民黄金果。听众朋友，古人观天察地，洞悉自然规律，用一条条浓艳为后人描绘了一幅幅大自然的密码图。寒露时节的浓艳都暗藏了哪些自然密码呢？今天的互动时间，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吧。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06 互动留言。
5: 逐梦沃野丰收季，喜看稻蔬满仓。三秋看三农。看三农，
7: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金秋十月，荆楚大地稻浪流金，橘黄蟹肥。三秋看三农，我们首先跟随湖北台记者深入田间地头、果园蟹塘、科研基地，寻访属于这个季节的丰收金。
5: 稻浪金黄处，丰收是颗粒归仓的踏实。
8: 我现在位于十堰市云溪县官坊乡沙沟村冷水稻种植基地。国庆期间，3000余亩冷水稻迎来收割季，处处是丰收景象。
5: 沙沟村地处鄂陕交界高山地带，海拔高，昼夜温差大，仙河穿村而过，冷水稻生长周期长。
9: 收割机穿梭田间，农户忙着搬运转运，秋收现场热火朝天。云溪县官坊乡沙沟村党支部书记邹山敏：
10: 我们村今年种植的冷水稻有300余亩，有了这台农机，成熟一片收割一片，抢抓晴好天气，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9: 稻香未散，水乡蟹塘又起龙。
11: 起龙了，我们的螃蟹
12: 丰收
11: 了。
12: 湖北的秋天什么颜色最动人？今天我们就来到了汉川南河古渡，去寻找属于江汉平原的丰收金。
9: 汉川南河古渡2.4万多亩生态蟹塘进入捕捞季，依托湘河活水，当地运用微孔增氧、水质调控等技术，河蟹养殖告别靠天收，转向生态体制。蟹肥时节，丰收滋味从塘头端上餐桌。公安县举办陆逊湖大闸蟹丰收季厨艺大赛，以美食擦亮农产品牌。参赛厨师莫立龙：
13: 陆逊湖大闸蟹水质优，生长环境好，肉质紧实鲜甜，虾黄饱满，是我们公安最具代表的本土优质食材。
9: 蟹肥稻香之间，丰收也写在科研人员的记录本上。
12: 金秋时节，武汉乡下猕猴桃种植支园圃内的上百份猕猴桃材料陆续进入了成熟期，黄肉的、红心的、绿肉的果实挂满枝头。
9: 依托湖北省农科院的科研攻关，金葵、金农、金阳等本土优良品种迎来丰收。科研人员把实验室搬到田间，收获果子同时收集珍贵种质资源。国家柑橘产业技术体系猕猴桃武汉综合试验站副研究员罗轩：
14: 经过评估，我们今年整个的长势不错，然后产量也增加的。
9: 藤蔓之外，菊香也漫上山坡。
15: 这里是宜昌当阳凤凰山国家柑橘生态公园，金秋十月，漫山遍野的橘子挂满枝头，橙黄一片，果农们正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分拣、装箱。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国庆的底色就是丰收二字。
9: 当阳35万亩柑橘进入采摘旺季，凤凰山基地里国庆一号皮薄之多。新投入的智能化分拣线实现柑橘清洗、分拣、装筐全程机械化。当阳市凤凰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王立明：
16: 今年雨水比较充足啊，我们每亩的话能够在8500斤左右，近30%左右。
7: 金秋时节，稻浪飘香，又到一年丰收季。眼下，黄冈市罗田县各乡镇的中稻陆续成熟，进入集中收割期，田间地头一片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中稻的收割、晾晒、归仓工作，确保粮食丰产丰收、颗粒归仓。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罗田台记者力争的报道。
6: 在罗田县胜利镇方家坳村，连片稻田金浪翻滚，穗粒饱满，沉甸甸的稻穗随风摇曳，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田野上，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作业，高效完成收割、脱粒、清杂一体化作业，机械化收割省时省力，大幅提升秋收效率。罗田县胜利镇骆家范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方太后：
17: 我那几年种了800多亩，今年开始十几亩，

0: 还是过。那目前看那个情况，能够达到一千三不进吗？估计可能要二天左右才能收割完。
1: 收割机作业结束后，田间金灿灿的稻谷堆积成堆。趁着连日晴好天气，种植大户抢抓农时，对稻谷进行整理归堆，仔细筛除杂质，再进行过磅称重、装袋、装车转运，避免稻谷受潮霉变，切实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仓。罗田县胜利镇方家坳村党委书记方千平：
2: 今年种的水稻有一千一百多亩，新的稿标准农田的那个建设的大片的连种的呢有五百多亩，今年的那个亩产的都在一千三百多斤，但是有一百多万斤粮食。
1: 在罗田县三里范镇新铺村任鹏家庭农场，金色稻田一望无际，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收割作业有条不紊的推进。农场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果，推行两种配套，科学管护，水稻长势均衡，眼下正全面开启秋收作业。农场负责人现场调度农机，协调转运，确保成熟水稻及时收割。罗田县三里范镇任鹏家庭农场理事长张平：
3: 今年我种的水稻品种主要是罗红油、亚乌楼丝，前期农机部门经常上门开展田间指导，病虫害防控到位。现在田里水稻已经完全成熟，我组织了多台机械同步开展收割，争取稻谷及时烘干入库。今年整体收成很不错，亩产估计在一千五百斤左右。
1: 为保障秋粮生产，稳定增收，罗田县三里范镇组织农技人员下沉到各个种植基地、田间地块，开展巡回技术指导，实地查看水稻成熟、病虫害残留情况，指导各类经营主体科学调度农机，合理安排收割时序，同步做好稻谷晾晒、防潮保管等后期管护工作，为秋粮丰收提供坚实技术支撑。罗田县三里范镇党委副书记张杰：
4: 秋收期间，我们农技中心组织专班深入各个种植片区，一方面实地开展田间测产，跟踪今年中稻产量形势，另一方面现场指导种植大户抢抓晴好天气及时抢收，做好收割之后稻谷晾晒烘干工作，同时提醒农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防范阴雨天气带来稻谷发芽霉变风险，全力保障广大种粮农户丰产又丰收。
1: 目前罗田县中稻收割工作自南向北陆续铺开，罗田县农业农村局统筹调度全县农机资源，做好跨区农机引进调度服务，组织农技干部下沉一线开展技术指导，落实粮食生产各项保障举措，同时统筹做好秋种准备工作，做到秋收、秋管、秋种同步推进，夯实全年粮食安全根基。据了解，今年罗田县水稻种植面积达40.7万亩，预计总产量21.23万吨。罗田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王若：
5: 下一步，我们将及时组织农技人员、农机专班下沉到田间地头，做好技术指导、农机调度、农机维修保障等各项服务，引导广大农户、家庭农场、合作社抢抓有利天气，开展机械化抢收，确保成熟水稻及时收获、颗粒归仓，同时持续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广优良品种与绿色栽培技术，不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保障全县粮食稳产增收。
6: 关注三农最新动态，聚焦三农热点话题，三农关注。
7: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桂鱼肥。唐代诗人张志和的一句千古绝唱，让湖北黄石的西塞山和桂鱼结下了不解之缘。 如今，这首承载着千年诗意的西塞桃花桂鱼已经不再仅仅是文人墨客笔下的意象，而是通过现代化的生态养殖、精细化的加工链条以及创新性的烹饪技艺，完成了从大冶壶塘口到全国百姓餐桌的华丽转身，成为黄石城市名片当中一抹最鲜亮的底色。三农关注，我们跟随黄石台记者屈学超走进西塞桃花桂鱼养殖基地去看看。
8: 走进西塞桃花桂鱼养殖基地，连片的生态养殖塘波光粼粼，塘梗桃树错落，依托大冶壶优质水源，基地培育出西塞桃花一号桂鱼两种。
9: 西塞桃花桂鱼养殖基地技术负责人魏普生：
10: 我们每年就会把这个大冶壶的亲本呢选育出来，到这边暂养之后，然后在4到6月这个繁殖季节，把这个亲本母本进行一个人工授精，然后产出了这个桂鱼苗。
8: 离开繁育车间，记者来到生态养殖塘，塘面布设水质监测设备、自动增氧机，实时监控水体环境。基地推行蟹桂套养、虾桂轮作等生态养殖模式，充分利用大冶壶的天然水环境，以天然饵料喂养。
10: 整个这个桂鱼养殖区大概260多亩，主要就是做一个示范引领作用。
8: 技术员告诉记者，桂鱼对生长环境要求严苛，养殖周期较长。日常管护中，工作人员每日巡塘，密切关注水质、鱼群生长状态，把控饵料供给。只有环境适宜、饵料充足，才能养出肉质紧实、风味鲜美的桃花桂鱼。
11: 据我了解，是桂鱼一般都是10月底、10月份上市，为什么现在还会有这桂鱼来卖呢？
10: 因为每个养殖户的那个周期也不一样，有的人他喜欢更早点放，这个密度放得更稀一些，那么他的出鱼时间会更早一点点。真正达到标柜的话，我们预计在10月底左右就会大量上市这个标柜，就是1斤左右的桂鱼。
11: 现在我们可以通过镜头看到，我们工人师傅正在通过这个渔网进行这个桂鱼的捕捞作业。
8: 渔网缓缓收拢，一条条活力十足的桂鱼在网中翻腾跳跃。捕捞工人介绍，目前还未到桂鱼正式出鱼的时间，目前只是少量捕捞为门店供货。只有体型饱满、花纹鲜亮、活力达标的鱼才会被筛选出来。
9: 西塞桃花桂鱼养殖基地技术负责人魏普生：
10: 目前呢，因为只是需求量比较少，所以说我们每天就用撒网的方式就可以把这个鱼捕起来，免得会伤更多的鱼。
11: 刚刚我们在大冶壶西塞桃花桂鱼基地看到了西塞桃花桂鱼的育种养殖，那么在哪里可以买到桃花桂鱼呢？就是我身后的黄石农发产品旗舰店，一条条桃花桂鱼通过这里走上咱们市民的餐桌。可以看到很多市民正在进行这个选购，我们一起过去看一下。在买这个西塞桃花桂鱼的吗？
12: 对啊，因为我已经之前买过，觉得它的肉还比较鲜美，这次在准备再买一下给小孩生着吃比较好。
11: 刚刚我们看到了西塞桃花桂鱼的养殖和销售，现在啊，它是如何变成一道美食的？我们一起接着看。
8: 从塘口到销售门店，再到餐饮门店，经过精心烹制，西塞桃花桂鱼正式端上餐桌。清蒸、红烧，无论哪一种做法，都能凸显它细嫩紧实的肉质。
13: 因为我平时就比较喜欢吃桂鱼，我觉得这个鱼吃起来口感、肉质非常的鲜嫩，口感非常的好。
8: 从一枚鱼卵到池塘里茁壮成长，再到捕捞分选、物流外运，最后化作餐桌上的一道佳肴。一条西塞桃花桂鱼的全链条之路，不仅把千年诗画里的美味变成现实，更带动水产养殖就业增收，让西塞桃花桂鱼成为了黄石一张亮眼的特色水产名片。
7: 下面我说的这几种情况，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还是电视画面，总是感觉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状况，必须重视起来。现在好视力开展国庆大型补贴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 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门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的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国庆补贴，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十分钟内拨打进电话，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幅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十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4: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7: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三农热搜榜。我们首先来关注菜篮子产品价格。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全国菜篮子指数为117.18，环比上涨1.94个点，同比下降3.81个点。其中，蔬菜价格环比小幅上涨，但整体处于三年同期较低水平。来听央视记者的报道。
15: 九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6元，环比上涨1.1%，同比下降8.5%，较近三年同期平均水平低7.7%。分品种看，环比价格15种上涨，13种下降。其中，莴笋、青椒价格涨幅超过10%，莲藕、油菜价格降幅超过10%。
9: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
16: 九月份全国蔬菜价格呈现先涨后降、低位运行的走势，中旬以后价格呈现稳中有降的走势。主要原因是冷凉地区夏季蔬菜充足，销售加速，黄河中下游及长江流域秋季蔬菜长势良好。气温下降以后，蔬菜的耐储性增强，损耗明显下降。
15: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目前全国蔬菜在田面积为1.08亿亩，九月中旬产量达2700万吨以上，后期蔬菜产品供应总体充足。
9: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
16: 预计后期的蔬菜整体价格将保持低位平稳运行，需重点关注北方的早霜、连阴雨等天气对秋季蔬菜的生产、采收和流通造成影响。
7: 好，说完了蔬菜，三农热搜榜，我们再来关注螃蟹。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中吃蟹的好时节。然而，每年这个时候，医院急诊科也总会接诊不少因为吃了螃蟹而中招的人。从轻微过敏到严重食物中毒，一只小小的螃蟹如果吃不对，也可能带来不小的健康隐患。大家都知道死螃蟹是不能吃的，那网传螃蟹只要还能动弹就能吃，是真的吗？北京九亿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毕延霞表示，奄奄一息的螃蟹体内或许已经产生了一些有害物质了，不建议食用。
17: 因为螃蟹它体内本身就含有一些细菌，如果说它在这个时候它可能体内的这个免疫系统已经崩溃了，所以说细菌繁殖的话，它会分解这个螃蟹的这个蟹肉的蛋白质，产生一些组胺呀、丝胺呀等生物胺类的物质。这种物质呢，它还比较耐热，咱们普通的这种蒸煮还不能把它给破坏掉，所以说这种濒临死亡的呀、奄奄一息的呀，不建议食用。
18: 专家介绍，组胺和丝胺都属于耐热物质，100摄氏度加热30分钟，组胺的破坏率仅为10%至15%，丝胺则完全没有被破坏。人食用不新鲜的螃蟹后，可能引发食物中毒，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严重时还可能导致头晕、呼吸困难，对身体危害很大。
7: 生腌蟹因为滑嫩鲜甜的口感，深受不少食客的喜爱。不过专家提醒，深腌螃蟹体内可能存在寄生虫，进入人体之后呢，导致的健康问题可能会潜伏几十年。我们继续来了解。
18: 生腌螃蟹即用白酒、生抽、大蒜、小米辣等调料对生螃蟹进行腌制，有的也会根据个人口味添加柠檬汁或芥末酱，然后直接食用。专家介绍，即便是75%的医用消毒酒精，也不能把所有病菌都杀灭。比如诺如病毒、乙肝病毒等，就对75%的酒精有一定的抵抗力。 生腌螃蟹还可能存在副溶血性弧菌、创伤弧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这些细菌进入人体后可能导致腹泻、腹胀、呕吐、恶心等症状，甚至出现严重的菌血症，危及生命。另外，生腌螃蟹中还有可能存在寄生虫。
9: 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李小丽，
19: 最常见的寄生虫呢就叫做肺吸虫。那么我们说这个肺吸虫它到了人体以后造成的是肺脏的损害，那么它是一个

0: 结构性的破坏，肺泡结构被破坏了，会形成空洞。肺吸虫它不只是在肺部寄生，它到了人体以后，它还可以迁移到其他的脏器啊，引起来身体上其他的损害。最常见的，它可以到达我们脑子，啊，引起来脑出血。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2: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眼下，全国板栗之乡孝感大悟县的600,000亩板栗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依托板栗这一特色资源，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拓宽销路，让小小的板栗成为带动山区百姓增收致富的黄金果。来听大悟台记者傅安志的报道。
3: 走进大悟县宣化店镇龙山村，满山遍野的板栗树绿油油，枝头上挂满了沉甸甸的栗包。村民们趁着天晴，拿杆子打，弯腰捡，分筐装，忙得脚不沾地。大悟县宣化店镇龙山村村民刘玉梅：
4: 我每天6点钟就起来打板栗，一天打100斤多一点，上午打，下午卖，质量好的买2块多一点。
3: 大悟有着悠久的板栗种植历史，全县板栗种植面积达600,000亩，已成为带动山区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支柱产业。今年卖板栗有了新变化，以前主要收板栗仁，现在新鲜带刺的栗包和包好的板栗都收。湖北玉麒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张麒麟：
5: 和往年相比，今年我们主要收购新鲜板栗刺球和剥好的板栗，今年带刺球的板栗效益更好，主要是它保鲜效果更好，市场受欢迎程度更高。目前新鲜刺球收购价折算下来可达1.5元一斤，采购高峰期我们每天收能接近10万斤板栗。
6: 家人们看一下，这是我们咱们大悟。
3: 为了让板栗卖得更远，当地新农人把直播间搬到了板栗树下，在镜头前展示板栗的品质和口感，现采现发，产地直供，全国网友直接下单。现在大悟板栗已经形成线下有人收、线上有人买的销售路子，山里的好板栗走出大山，迈向全国。张麒麟：
5: 除了板栗，我们还同步收购销售水果类、蛋类等特色农副产品，通过线上线下的销售模式，把咱们大悟的好货卖往全国。

好，听众朋友，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寒露时节，那么寒露时节的农业都暗藏了哪些自然密码呢？我们来听听资深农友的解说。网友田间笔记说，老话讲寒露有雨冬雨少，寒露无雨冬雨多。 寒露这一天的雨水啊，能够大概判断冬天的旱情，咱们农户也好提前做好抗旱准备。阡陌渡说，寒露到割晚稻，寒露昼夜的温差是很大的，晚将啊晚稻灌浆成熟得抓住晴天赶紧收割，要是遇上连阴雨，这稻谷就容易发芽减产了。耕读山人说，农谚说寒露不摘棉，霜打墨怨天。 寒露过后啊，寒霜说来就来了，这棉花一旦遭霜啊，那棉絮的品质就会变差，一定要趁早收割。陇上春说，寒露种小麦，早种一把面，寒露地温刚刚好，适时播上小麦，出苗齐，苗子壮，种晚了苗弱，这冬天可扛不住冻啊。好的，非常感谢各位农友的精彩分享。一条条寒露农谚是古人长期观察天地总结的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那人车门没关好。
1: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0: 小孩子，别管闲事。
2: 哎，看，那人摔倒了。
1: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2: 哎，走了。
1: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2: 这个嘛，
3: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4: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一名女子称新买的极狐到手之后才发现居然少了功能，奥迪 A5 车机频繁断网，维修次数到底该怎么算？下半时段一起来关注行业热点，懂车帝测试三台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全部断裂，随后关注后备箱装10箱矿泉水被罚，专家称私家车载物有4个前提需要了解。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

0: 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1: 节目开始呢，先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投诉。根据浙江电视台近日报道，陈女士之前租过一辆极狐跑网约车，这款车有一个跟车的功能，她觉得非常好用。前一段时间呢，她就去 4S 店里面买了一辆同款。她说当时跟销售很细致地描述过当时租的这款车，后来呢，对方就给她推荐了极狐考拉 S520L。等到他提车开车上路之后，他才发现他提的这款车居然没有跟车这个功能。那陈女士提到应该是 ACC 全速自适应巡航功能，官方的配置表显示这款车的 Pro 版本才有，而他买的 L 版是没有的。我们一起来了解详细情况。
2: 到店里来说，然后我就说我是开过这款车，因为我租过，然后是考了 S。 然后他就说那我们现在就是我跟你讲的8万5的是这一款，就是我现在买的这一款车。我接车全部搞好以后开走，在高架上上高架，我就跟着那个前面车走走走，定速了哈，最后要追上前面的面包车了。我说不行，怎么就没有那个跟车功能呢？他说这款车本来就是没有啊。我说本来就没有，为什么我接车了到家了你说本来就没有呢？为什么店里面你没跟我讲清楚呢？
3: 你原来在店里有跟他提出来吗？你需要这个功能？
2: 我在店里面。
4: 你们等一下。
2: 我在店里面，我是需要的是我租的那一款车，我租的那一款车。
3: 不是，没拍你，没拍
4: 你。我告诉你，你先暂停一下。
3: 啊。
4: 我不是不支持你们拍，好吧？我是建议你们拍这个之前，先双方了解一下。
3: 我正在了解，你不要打断我。
4: 我为什么不打断？我是建议你。先了解完了再拍。
5: 陈女士买的是一辆极狐考拉 S520L， 经销商在杭州临平区众旺汽车产业园里。陈女士正在向记者介绍情况，从店里走出来的工作人员用手挡住了镜头。陈女士报了警，警方到场后，她接着往下说：
2: 抬起来以后，那70码的话，它就定速70，前面有一个车50码了，那前面它就会自己减下来。
3: 那现在这辆呢？
2: 现在这辆只能定速，就是定到70，就70。你像那天我没有踩，我就以为是有那个功能嘛，就差点撞上那个面包车。
5: 陈女士想要的应该是 ACC 全速自适应巡航功能。官方配置表显示 Pro 版有，不过陈女士买的是 Air 版，只有 CCS 定速巡航控制系统。陈女士说自己平时开网约车，一天在路上十几个小时。
3: 平时开网约车要用到这个功能吗？
2: 要用到。我回家的话，空车返回可能每天会返回30公里，来去要60公里路。那我在高架上和高速上都会用那个功能。
4: 你租的是哪一款的配置？
2: 我现在你问我，我不知道，
4: 对吧？就是
2: 不了解。
4: 他自己什么时候租了一款考拉是什么配置的，他也不知道。
2: 我给你的销售看了的。
4: 至于说他想要来买考拉的网约版，是不是？目前就是极狐的考拉网约版就这一个 L 这个配置，它不存在网约版，不存在。就像您刚刚说的 Pro 这个配置是没有做网约版的。
2: 这句话对不对？如果你销售说了，我绝对同意。但是你的销售没有说这
4: 句话。能不能在我说的时候你先不要插嘴？库存不库存的事，当时销售明确跟他说了，有一个7月份的，有一个12月份的，两个相差5000块钱，一个是8万5，一个是9万。
5: 采访时给陈女士介绍的那位销售不在。陈女士说对于车方面的事儿，她算是小白，没有深入研究过，也没有去网上查过配置的资料，但她到店时就和销售说过想要之前租的那款车。
2: 那我跟销售当时我在看车的时候就跟他说，我说这仪表盘这里不一样，然后这内饰颜色不一样。他说差不多吧，他说差不多吧，就这样子啊。
3: 你给他展示了什么资料呢？
2: 就是网上搜了那个呀，就是网上搜了那个呀。
3: 搜了什么？
2: 搜了我开的那款车。
3: 怎么搜的呢？
2: 就是样子那些。
3: 那你这个 L 跟 Pro 可能样子是没差多少呀。
2: 是没差多少，就是说我不问是不是他们卖家就有权不告知我这个车子的配置吗？现在就是我要退车，你的销售没有给我讲明白。
4: 现在这个互联网社会，买这个车的人，你在网上其实你都会关注了这个配置，这是第一条。第二个，如果你很在乎这个配置的时候，你上来找销售买的时候，你会不会就去问这个销售，是不是？会不会就去问这个销售？你不要等到买完了都过了 十几二十天了，十几天了。
2: 等一下，老板，我找一下。
4: 你再来说，没有这个配置，我要退车。
5: 店里的石总表示，按照陈女士营运的需求，销售推荐了极狐考拉 S 的网约版，配置信息都是公开的，不存在隐瞒和欺诈，车子也没有质量问题，没法退车。现场双方没有协商一致。
1: 陈女士的这个购车纠纷呢，核心的矛盾在于，她是以曾经租用过同款车作为购车前提的，但是最终购买的极狐考拉 S520L 版呢，它不具备她所期望的这个跟车功能，也就是 ACC 全速自适应巡航，而这个功能只有高配版本 Pro 版本才有。经销商是坚持说配置信息是公开的啊，车辆没有质量问题，拒绝退车。这个案例啊，之所以引发关注呢，也在于它触及了新能源汽车销售过程当中的一个非常常见的模糊地带，就是当消费者明确表达了我想要某款车型的时候，销售人员的推荐义务边界到底在哪儿？那陈女士她作为网约车司机，对这个跟车的功能有高频的刚需，她认为销售在明知道她的需求的情况之下没有尽到告知义务，而经销商认为车辆配置在官网还有宣传材料当中都是公开的，消费者是有义务自行核实的。那么从这个案例的内容来看啊，双方的争议焦点其实只集中在了这个沟通细节上。陈女士的表示是说，在购车的时候曾经向销售展示过租用车辆的网上的照片，并且也指出仪表盘和内饰的颜色存在差异，但销售却以差不多这样一个模糊的描述去回应，没有明确的提及 L 版和 Pro 版在核心的辅助驾驶功能上的差异。那店方表示，推荐这款车是符合它的营运需求的，而且这个车型的网约版只有这一个配置，不存在故意隐瞒。而同时店方也质疑消费者在购车这种大额消费过程当中啊，是应该要主动去查询并且确认心仪配置的。当然其实这样的案例啊并不是孤立，也有很多的司机朋友呢对这个极狐品牌它是有一定的接受度的，特别是在网约车市场里面。那在配置的理解问题上，有不少的消费者其实都是存在着类似的问题的，就是在理解上不准确，最后导致纠纷。当然啊，目前这个案例呢，警方已经介入调解了啊，但是现场协调没有实质性的这个进展，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消费者在购车之后，而且车辆没有质量问题的情况下，仅仅想要凭着销售没有讲清楚这样一个理由来主张退车，在法律取证上是存在难度的。从信息对等的角度来看，经销商作为专业的一方，在消费者已经明确提出了对标车型还有功能诉求之后，以差不多来回应外观差异，而且不主动的说明辅助驾驶功能的缺失，它是引发纠纷的一个主要导火索。根据官方的信息啊，2026款的极狐考拉 S 分为 520L、520 Pro、520 Max 三个版本，指导价分别是 9.98、10.98 和 11.98 万元。这个纠纷涉及到跟车功能，在部分宣传当中明确是高配版才有的智慧副驾功能之一。那对于没有深度研究车辆的普通消费者来说，仅仅凭着展车或者说是销售人员口头的介绍，确实很难在短时间里边分辨出各个版型之间的核心差异的。但这个事儿呢，最终肯定还是有赖于双方的进一步协商。当然如果实在是协商无果，可能最后也需要打官司啊。对于准备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者来说啊，我觉得这个案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现实提醒，就是在交定金之前一定要了解清楚你最在意的一些具体功能到底是不是在这台车上，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最好是跟销售人员进行书面确认。你像以前的购车合同里面经常会出现，就是一些版本描述以前听没听过，官方也没有，为什么呢？就是很多的销售方他确实通过这种模糊的描述啊来混淆概念。那这种情况下建议大家在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对照一下，比如说合同里面写的这个版本，比如什么风尚版呢、专业版呢，它在官方配置表单里边有没有准确的表述。如果说一个字不差没问题可以签，但如果说中间差了一个词或者两个词，一个字两个字啊，这个都要警惕，有可能经销商在这个问题上有猫腻。而在签字之前呢，一定要了解清楚到底自己买的哪个版本，而自己买的这个版本有没有你自己最关注的这些功能，核对清楚之后再签订再签字，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自己的权益啊。只有这样，那么以后呢才会避免产生这种所谓的啊，我以为你懂啊这种误会。 很多销售人员现在都是这个借口，那大家都觉得信息是公开的，你有义务自己去了解。那有些关键的地点，这个配置上，可能双方在沟通上就容易出现信息错位，最后产生误会也好啊，或者说权益被侵犯也好，根源其实就是在这种沟通上的错位。
0: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 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1: 好，抓紧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热点投诉啊。根据湖南电视台近日报道，湖南的一位周先生今年六月份买了一辆奥迪 A5， 提车之后呢，这辆车的车机啊多次出现断网的情况，导航等等功能没法正常使用。周先生说，他已经去过 4S 店很多次去处理这个事儿了，但是问题还是在反复出现，一起来了解。
6: 换位思考，就说任何人买一台车，是不是才3个多月？你说就坏了就修了，修了就坏了，坏了又修了，谁心里舒服？
5: 眼前这辆奥迪 A5 是周先生在今年6月购买的。据他所说，买回家没多久就出现了车机网络故障的问题。
7: 开着开着路上它就没有网络了，没网络的话，它就造成我第一个导航，车子导航用不了；第二个音乐听不了，而且我也怕它这个板块出现别的问题，影响车载正常行驶。
5: 记者今天也在车上看到中控屏上显示网络错误，请稍后重试。周先生说，为此他先后4次前往 4S 店维修，但始终没有彻底解决问题。
7: 第一次升级了一次，第二次是在里面进行维修一次，就2次，第三次是他们后面管事的帮我维修，第4次的话是我来了以后车没开进去，他们也没给我处理，他们就只是说要我把车放在这里。
5: 周先生说，这个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他的驾驶体验，他更担心会影响到行车安全。对于周先生反映的问题，湖南华阳奥迪 4S 店承认确实存在，
8: 没有故障吧，但是只有一个故障现象，就是相当于车上的一个模块造成了干扰，我们也跟厂家申请了，厂家说这边可以更换一个，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9: 是什么模块？
8: 一个接收器，就是一个网关上面的一个模块。
9: 这种故障它是一个很常见的，还是一个不常见的呢？
8: 这个模块就是至今来说，我们这一家店是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的。
5: 华阳奥迪 4S 店售后负责人表示，之前与周先生协商，表示车辆维修后再赠送一次免费保养作为补偿。
7: 我不要求你们送任何东西，你们把质保过一个这两年。
8: 我们也可以尝试跟厂家申请一下，看能不能打个通知报告，这一块也可以跟厂家去沟通，但是可能要到节后。
7: 换完以后如果还出现这问题怎么办呢？我不能老是跑往 4S 店跑吧。
5: 面对周先生的疑问，华阳奥迪 4S 店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可以根据车辆三包法的相关规定进行相应处理。
8: 我们什么都没做，只是说设置了一下，拿电脑考取了中间的数据上传给厂家。
9: 也就是来我们店里调试是2次。
8: 对，是的。
9: 严格意义上的维修还没有。
8: 还没有开始。
10: 对，还没有真正开始维修，也没有换件嘛。
1: 其实这个案例当中的故障问题并不算严重啊，暂时不影响驾驶安全，主要还是使用的便利性和舒适性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肯定是只能修的。但是 4S 店的答复当中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没有更换配件，只是调试，它能够算维修次数吗？ 4S 店的说法呢，是没有正式的经过维修啊。其实这样的表述显然是不准确的，甚至是错误的啊。先给大家分享一个缺陷产品管理中心微信公众号公布的案例啊，四川的一个消费者购买了一辆 SUV， 大约一年的时间，从使用的第3个月起，多次出现起步熄火的情况，近期又出现了一次正常行驶中熄火的故障。经销商联系消费者表示，收到了厂家技术支持方案，给车辆刷新了电脑程序，但是几天之后又出现了熄火故障。消费者要求将刷新程序计入到维修时间和维修次数，经销商表示只要不换零部件就不算维修。那针对这个问题啊，缺陷产品管理中心的解释是这样的，汽车三包规定当中，修理时间和修理次数都是指产品质量问题的维修，起步熄火和行驶中熄火属于产品质量问题，因此为了解决熄火故障而刷新程序也是对产品质量问题的维修，应该要纳入到修理时间和修理次数。所以周先生这个案例当中的断网维修 即便是没有更换配件，但是它是为了排除故障而进行的软件刷新等等处理，也应当纳入到维修次数和维修时间里面。根据现行的汽车三包政策，如果因为同一质量问题累计修理超过四次的，累计修理时间超过30天的，消费者可以凭三包凭证和购车发票要求退换车。所以啊，是否计入维修次数和时间，对于车主的权益来说十分的重要。另外呢，还要补充一个细节，修理时间的计算有具体规定，从消费者和修理者确定具体修理项目，双方在修理者提供的修理单据上签字确认时间开始，包含了诊断以及等待配件的时间，结束时间是以修理者通知消费者车辆维修完成可以提车的时间，不足24小时按一天算，等待配件的时间和诊断时间计算在内，但外出救援的时间是不计入到维修时间里面的。所以啊，消费者一定要留好相关的单据，如果说是电子版本，也需要经销商打印一份提供给你，一定要留底，这保不齐以后可能用得上。好，抓紧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热点的投诉案例啊。根据福建电视台近日报道，司机倒车不慎撞上了一辆劳斯莱斯，因为事发地品没有品牌的授权点，车主就直接把受损车辆从海南千里托运到了吉林维修，同时主张高额的拖车费、工估费、律师费等等多项赔偿，这笔跨程产生的高额费用能不能得到全部的支持呢？近日，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结了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给出了比较明确的答案，我们一起来了解。
11: 2023年1月28日，于某在海南三亚路段倒车时，不慎撞上了李某的劳斯莱斯古斯特牌轿车，致使对方车辆右前部受损严重，两车均有损坏。交警认定于某未尽安全注意义务，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事后，李某委托机构定损，核定车损为46600元，支出评估费2000元。并自行将车辆从三亚拖回吉林维修，产生46600元维修费、17000元的拖车费。经查，于某车辆投保交强险及100万的商业三者险，事故处于保险有效期。双方赔偿协商无果后，李某起诉于某及保险公司，主张维修费、工估费、拖车费、律师费等共计71600元。庭审中，保险公司认可事故责任认定，但依据保险条款，主张诉讼费、鉴定费及各类间接损失不予赔付。李某则辩称，海南无该车型授权维修点，异地拖车维修实属无奈。
12: 本案的法律责任清晰，首先肇事的司机倒车，他未尽到安全的观察义务，那么承担事故的全部侵权责任，因其车辆有投保交强险和100万的商业的三者险，那么赔偿的责任是由保险公司来优先的承担，肇事的司机无需自行的赔付。其次，那么赔偿的范围严格的遵循损失填补必要合理的原则，证据充分的46600元这个维修费是属于直接的损失，法院全额的支持。那么虽然工估费、那么律师费这个是不属于交通事故法定的必要损失，法院是不予支持的。
11: 对于这起纠纷，法院方面认为，虽然海南省无古斯特牌汽车品牌授权维修点，但是原告可以选择离事发地点就近的省份的授权维修点，而原告将车辆托运至吉林省，离事发地点距离较远，属于扩大损失，因此法院从公平原则的角度出发，酌定拖车费为5000元。一审判令被告某保险公司向原告李某支付51600元，驳回原告李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1: 法院的这个答案非常的明确啊，不是全责就全赔，跨程产生的高额费用不能够全部支持，只赔必要合理的部分。豪车要去授权点修，这是合理的，但是没有本地授权点不等于说可以拖到全国另一端，就近授权点能修却偏要千里托运，多出来的费用那就只能自己扛。这个案例作为典型的交通事故财产损失赔偿案件啊，核心的价值就在于厘清了 道路交通财产损失的赔偿边界，明确了事故之后维权施救维修的核心裁判规则，对于规范车主维权行为，统一同类案件的裁判尺度，化解保险理赔纠纷，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事故赔偿啊，都是以直接损失必要合理作为裁判原则。根据我国民法典以及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律规定，交通事故侵权赔偿的核心原则是填补实际损失，主要赔偿事故直接引发为止损维权必须产生的费用，而对于那些非必要人为扩大的损失是依法不予支持的。异地维修施救它需要就近止损，禁止扩大损失。交通事故发生之后，车辆所有人应当要采取合理经济的方式来处置受损车辆，不得刻意的选择远距离高成本的维修施救方式来加重对方的责任。针对豪车没有本地授权维修点这个特殊情况，司法裁判并不是机械的否定异地维修，而是兼顾了维修的专业性和经济合理性，认可就近的异地授权维修这是合理的，但是对于跨省远距离托运过度支出的费用是予以调整的，充分体现了民法公平的原则。此外啊，机动车驾驶人驾车还是要谨慎操作，严守交规，杜绝倒车疏忽、观察不周等等违规行为，避免引发交通事故，承担赔偿责任。一旦车辆发生了事故受损了，车主还是要秉持着理性止损的原则，优先选择就近合规经济的维修施救方式，固定好维修票据、施救凭证、事故认定书等等关键证据，依法合理的主张诉求。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护颜老品牌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开展国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都能享受补贴，快打电话占名额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眼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眼睛问题最不能拖，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萌花等草本精华，贴上去像是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补贴活动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3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十分钟，300-706-1900，4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的就是今天上半时段和大家分享的内容，稍事休息，下半时段回来，我们接着为大家关注汽车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喂，你好啊，我是隔壁老李啊，你的邻居。我刚才看见你的猫跑到楼道了，我就先带回我家了啊。等你下班后记得来取猫。啊，还有，那个能不能麻烦你顺便帮我看看我的手机啊？有一个设置，我实在是搞不明白，折腾我好几天了。哦，对啊，还有那个早上我看到你门口有垃圾，我就顺道帮你扔了啊。我知道你们年轻人工作忙，以后啊要是忙不过来有什么事儿了，你就尽管开口说啊，咱们都是邻居嘛。
1: 碎碎念的隔壁老李也是我生活中暖心的存在，这样的邻居再多几个也不赖，也不赖。木有邻。
2: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3: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2: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4: 节水节电刚刚好。
5: 世界目光再次汇聚，江水温柔，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焕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 World Stage。 用事实说话，
6: 一座陆地游
7: 过去个把月了，
5: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8: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5: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9: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

0: 好，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行业热点啊。10月8号，懂车帝发布的一则测试视频冲上了热搜。懂车帝表示，三台尊界 V800 百公里到零的紧急制动，刹车踏板支架都在脚踩到底那一瞬间断了，重刹没撑过四脚，是巧合还是真的安全隐患？我们也通过一段音频来回顾一下测试的实际情况。
1: 在制动实验前，对新车轮胎和制动进行初步磨合，同时参考懂车帝过往实验标准，对驾驶模式、动能回收等进行设置。
2: 好，我们现在啊是要做 V800 的100到0的制动测试，这个车现在是全新的车啊，非常新，这已经是它的第三辆车了，之前的两辆车都出现了踏板断裂的情况，我希望这个车能好。哎呀。 搞得我有点紧张，好，我速度稳到了106，好，制动距离38.44米啊，踏板力我踩出了1596，这是我全力制动的一个压力，第二脚制动。
3: 在国标725/8机动车安全运行技术条件明确要求，机动车制动系统机构和装置经久耐用，不会因冲击而损坏。第二脚，
2: 啊，出事了，出事了，断了！快上前，好！我现在只能靠这个P档啊，就一点一点减速，现在刹车是完全没有了。妈呀！ 这才两脚，我吓死我了，就啪的一声，就是塑料脆裂的一个声音，然后整个车就完全没有制动了，因为你制动脱开了，你要知道我只是一个1米70啊，140斤左右的人，一个普通的成年男性，我就是一个正常的制动力，我以为至少第二脚是没问题的，我还好有心理准备，我知道挂 P 档。
3: 这刹车踏板都没了，这我正常踩的地儿吗？没了，就直接崩飞了。幸亏我们是在封闭测试场，不然危险可想而知。这是一个全新的车，前面没经历过任何的驾驶，制动踏板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人踩都不应该踩断了。就我这个身板子都把这个踏板踩断了啊！怎么着？你以后踩制动还要挑鞋挑人是吗？ 之前已经断了两个了，所以我们不得不用踏板传感器，我们看一下到底是多大的力导致这个断裂的发生。我当时在关注车速，时速达到目标应该是105，看到撞风我全力制动，从根儿就砰一下，就像爆炸一样，突然之间脚面就被什么东西打到了，踏板从脚底下消失了。这次的力只有1612，也并不是特别大，我以前踩制动都是这个力度。
1: 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断裂，第一次是在2026年10月1日，懂车帝实测，进行传统基础的100公里每小时空载制动，参考国标总计6次制动中的第三次时，当试车员打到预定车速，全力踩下制动踏板，突然啪的一声，刹车踏板被踩进地板，扎住防火墙，车手的脚失去着力点，无处安放，反复寻找刹车踏板未果。
4: 踏板让我踩折了，无法靠脚来刹车。根据尊界
1: V800 用户手册里第183页的说明，有一个标规标题“应急制动”，按住 P 档来应对制动踏板失效，可以起到减速作用。可且这部分文字后边还有个醒目的橙色告知说明：应急制动可能导致车辆打滑、侧翻，且不能代替制动踏板制动，无法提供较大制动力。 幸好第三辆尊界 V800 上，我是知道这个功能，140米就停下了车。但是第一次踏板断裂，驾驶员不知道这个情况，只能依靠空旷场地一直滑行。如果路上遇到这个突发情况，大部分没读过用户手册的普通人也只能听天由命，在公共道路上危险滑行，直到车靠滚阻慢慢停下。
3: 我们觉得是不是小概率事件？第一辆可能是 P4 问题或者怎么样？隔了一天之后。
1: 找来第二辆尊界V800，同样100公里每小时到零制动测试中，做到第四次，车内完全是惊吓的声音，车手的脚死死踩住刹车踏板，但车辆却依然停不下来。 刹车物理意义上的再断裂，
4: 吓死我了。
1: 刹车踏板断裂是非常严重的安全问题，以至于我们还是不敢轻易下结论
3: 再买一辆，而且这次的生产周期和之前那两辆车的生产周期是不一样的，结果这两脚就断了。日常中有太多你需要紧急制动、紧急刹车的，这个是在汽车工程领域问题等级最严重的，是到D级的。
0: 根据测试视频的显示啊，三台车辆在连续紧急制动的过程中，刹车踏板的支架都在踩到底的瞬间断裂了。部分车辆连续重刹不到四次就出现了失效，三台车辆断裂的位置和断口的形态基本是一致的。那断裂发生之后呢，脚刹直接失效，只能够依靠 P 档应急制动。那测试视频当中也专门介绍了，其实很多品牌对于刹车踏板的受力要求都是有明确标准的，我们也一起来了解。
1: 实际上很多一线品牌、豪华品牌都会将制动踏板这个机械部件设计冗余。

0: 有到足够安全。以一个知名汽车品牌为例，这家车企要求车辆制动系统沿踩踏方向，极限载荷4500牛不断裂，80摄氏度2500牛不影响功能，不能产生裂纹。
1: 就是因为考虑到人类在紧急情况下，你肾上腺素爆发了，猛然踩那一脚，你不知道那个力量会有多大。
0: 通用汽车标准稍低，也要求最高2700牛至少保持10秒，团标则要求2000牛保持5秒。
1: 刹车踏板，车上最重要、最重要、最结实的一个部件。你所有的主机厂、所有的整车厂商都要考虑到人类在全力制动的时候这个力，这个东西踩制动它就不可能断。
2: 值得注意的是啊，在测试视频当中呢，懂车帝他还展示了10月4号进行的测试的其他车型的结果，有这么一个横屏，而恰巧是这个横屏的结果啊，让这一次这个我们所关注的尊界 V800 的处境变得更加的艰难和尴尬了。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0: 为了验证其他车辆是否也存在类似问题，当天还找来了其他用塑料件 PP 或 PA 做刹车踏板支架的车型，也都装上了踏板力传感器。
1: 那我们现在啊是在做智界 V9 的100-0的制动。智界 V9 也是辆大 MPV， 目前5脚这个车暂时还现在平均下来的1700多牛，对于踏板的压力也很大。最后一次100-0，直接V9，我现在就很怕听到砰的一声。
3: 车辆闪车出发。
1: 它也没有出现说制动踏板断裂的情况。
0: 智某、李某、宝石某，踏板力均值全在1600牛以上，以及在10月4日测试的所有车，阿某塔、格瑞某亚、某鹏、列某、拉某，无一例外，每车都经受住了6脚全力制动，刹车踏板与支架没有出现任何损坏，这些车都获得有效的100公里每小时到零制动成绩。
2: 这一横向对比啊，就进一步的凸显了尊界 V800 在这一次测试当中的异常表现。另外呢，测试方的拆解分析指出，尊界 V800 制动踏板的中心距支架这个转轴的距离是130毫米，那在三款对比车型当中呢是较远的，但是转轴区域仅仅只有一层立板支撑，而同材质同供应商的其他车型在这个位置设有2到3层加强立板，断裂支架的应力集中区域呢存在熔接痕，料厚和加强筋设计也相对偏弱。那从这个分析就很清晰地指出了到底是为什么三台车都断了，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分析的具体内容。
1: 那现在啊，我们已经把尊界 V800 断裂的这个踏板啊，还有踏板支架拆了下来，这是三个中的一个，另两个呢我们现在没拆，但是他们的残骸我们摆在这里了。这些残骸高度的相似，断口是一样的，断裂的位置也是一样的，1:1克隆，断的像三胞胎一样。它这个臂啊是金属的，等于是一个杠杆，这儿还有个支点，是一使劲儿把它啪啪啪全顶开了。裂完之后它下面是撕开的，这都很薄，镂空的地方就应力是最大的，应力最强的地方它反倒是最单薄的地方，边缘强度也很薄，然后整个加强的这个结构也很薄，它都没有任何力的保持，就你踩一下它就崩了。支架是你整个刹车踏板固定的位置，就跟你搭刹的地基一样，你所有的刹车踏板行为都要基于这个支架。它这个支架是一个PP 材质的聚丙烯加 GF40， 就是玻璃纤维。 PP 聚丙烯大家很常见，会广泛应用在餐饮行业。 PP 的好处就是耐高温稳定，然后不吸湿，减重效果非常明显，但缺点呢也非常明显，你需要在结构上做出充分的设计，留出充分的冗余，才能接近金属的这种性能。
0: 但是这个车最大的问题不是材质，
1: 我手里这两个啊，也是一些车型上采用了 PP 材质，用了聚丙烯的这种刹车的底座，啊，加上他们的踏板，啊，一个来自问某，一个来自智某，啊，这个是问某的。它这个材质呢用的是 PP 加 LGF40， 用的是长波纤维啊，长的会刚性更强一点，就无论是料厚也好还是结构也好， 明显要比它这个要粗壮，这个加强筋的设计非常合理。这个件儿其实更有意思，这个智某材料跟尊界 V 八百是一模一样的，甚至这个智某的制件员和尊界的制件员是一个人，零部件编号就差一位，但是呢，侧面的这种料厚啊，这个车要厚很多。它这地方整体是实的，外面再接加强筋，同样是 MPV 也踩了六次制动，有什么事没有？所以同一家供应商用的同样的材质，造出来的同一个部件，性能可能完全不一样，结果就是它断了。踏板又小，支架又不结实。
0: 而从尊界制动踏板支架裂口情况来看，非常像是支架材料脆性过载破坏，很可能是因为瞬时峰值制动载荷鲁棒性不够导致。虽然三车都用了一样的 PP 改性材料，但从制动踏板支架结构来说，尊界 V800 的踏板支架是三车里偏弱的。首先是尊界 V800 的制动踏板中心距支架转轴中心轴线是最远的，这个距离有130毫米，踏板左侧偏移距离越远，对制动踏板支架结构挑战越大，对结构强度要求也越高。可偏偏尊界 V800 的转轴区域结构却是三车最弱，转轴处只有一层立板做支撑。问某智某虽然也存在一定左偏距问题，但能看到他们支架转轴附近左右都分别做了2到3层立板加强，智某左右都做了3层立板加强板，问某右侧3层立板，左侧2层立板加强板。尊界 V800 和另两款车比，在制动踏板支架材料类似的情况下，却用着最弱的结构承受着最大的力。雪上加霜的是，只有尊界在受力最大区域有熔接痕，这在塑料件加工工艺上是要全力避免的。智某问某的刹车踏板支架上转轴应力区则看不到熔接痕，显然做过针对性设计和工艺优化。
1: 这个件的结构材料啊，还有选取他们之间的匹配，可能真的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要思考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
2: 但在测试的最后啊，懂车帝方面也表示了，这是属于实验室极限暴力测试，远超普通道路驾驶的踩踏板的力度，日常正常驾驶几乎很难达到这个荷载。但是也提出了疑问，作为一个售价76.6万到101.6万元的豪华 MPV， 踏板支架的连续紧急制动下的这个接连断裂，结构强度是否留有充足的安全冗余呢？截止到目前啊，尊界品牌以及江淮汽车还没有就此事正式，发布了一个说明。我们也一起来简单的了解一下具体的这个内容。就在10月8号的晚上，尊界汽车的官方微博发布了关于尊界汽车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里面是这样写的：制动系统直接关系用户的出行安全，我们高度重视相关视频引发的关切。尊界汽车的制动系统按照高于国家标准 GB21670-2025GB7258-2026 高于行业标准的要求，完成了全流程开发与验证。自首批车辆交付以来，在用户实际使用场景中未发现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故障，用户安全永远是我们的第一优先级。即便是非标准的极端测试工况，我们仍希望为用户提供更高的安全冗余。我们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且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同时，我们将对相关部件的设计验证、试验边界与生产质量管理开展系统性复核与补强，持续完善我们的安全体系。感谢广大用户对尊界汽车的关注与监督。但这个表述内容呢，得到了一部分行业媒体以及车主的认可，但也有一部分媒体提出了一些质疑啊。那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后续，看这一事件还会不会有后续发展。不过就测试视频所呈现的画面来看，确实有点触目惊心。即便是极端工况，但我们每一个开车的司机心里都清楚，在极限情况下，我们谁都不敢保证我们所这个面临的工况会不会超越品牌的这个刹车踏板支架的极限。安全永远

0: 是汽车行业的第一命题，只有真正能够保障安全的车辆才能够让我们放心的购买。所以尊界汽车呢也提出了升级方案，那这一点是值得认可的，也提醒相关车主，如果说你的车辆就是尊界 V800 这款车型，那一定要尽快的和 4S 店或者说和品牌方取得联系，尽快的去更换相关支架，以消除安全隐患。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近期的另外一个网传热点话题啊。近期啊，网上有一名车主在后备箱里边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这事儿啊上了热搜。那网传的说法还说，交警给出的解释说是这种行为是客货混装，而且私家车是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商品即构成违法。这一网传案例是否属实？处罚逻辑又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呢？私家车的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才算这个合法合规呢？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话题。针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车流量激增的情况，有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记者透露说，逐辆把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公安交管部门通常是不会这样执行的，而车辆的后备箱往往有一定遮挡，交警凭借着肉眼是很难直观看到车里有什么的，这个时候经验性判断成为了实际执法当中的参考标准之一。交警表示，后备箱的轮胎压得特别低，很明显就是里面装了重物，或者说是有超载的情况，就会认为它影响了行车安全，所以会让它停车接受检查。处罚肯定不是最终目的，主要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来都没被禁止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解释说，内置行李箱是唯一法律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乘员舱，也就是比如说前后排的座椅啊，车内的地板呢，这些都不属于合法的载货空间。他进一步分析，综合条例当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条件：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任何乘员舱区域，包括放倒拆除之后的后排座椅腾出的空间。装载后，后备箱的门可以完全正常关闭，货物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视线，货物总重量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整备质量之后的核定载重值。装载的物品是属于个人生活自用范畴，不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货运活动。那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也明确，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郑翔也表示，对于客货混装的认定也遵循这一原则，这个情形通常就包括了比如说把货物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驶位或者乘员舱地板上，哪怕后排没有乘坐人员，为了装货擅自拆除后排座椅或者放倒后排座椅之后，将货物堆放在乘员舱连通区域，后备箱的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车内后视镜视线，装载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车厢范围，导致后备箱门无法正常关闭，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等经营性的运输活动。针对网传的一车主因为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的这个案例，我们并没有在这个官方通告或者权威媒体报道当中找到相关的这个线索啊，所以呢，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事儿有待商榷。那多位这个公安交管部门的人士也向记者证实，如果说是私家车后备箱里边放10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门还关得了，那么按照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网络上传播的对于这个案例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细节，现实当中车主还有其他违法违规条件，也有可能会触发处罚。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载人的空间。治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初衷也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带来多重的安全隐患。比如说后备箱装载过量，那行驶当中的震动就会使得货物不断的挤压车门，可能会导致车门意外开启，货物散落到路面上，危及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如果说货物堆放过高，可能会遮挡后视镜的视线，使驾驶员没法及时掌握后方的道路情况，难以做出有效避让。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和货车不一样，小型汽车没有和货舱以及驾驶室之间的这个隔板，紧急制动或者急转弯的时候，车内的货物可能会引发重心偏移，削弱制动效果还有行驶的稳定性，同时货物容易向前倾倒，轻的是干扰驾驶操作，重则对前排人员造成伤害。
当然啊，不只是在后备箱，如果说乘客客车里边违规装载大量货物，尤其是较重的物品，会显著增加制动系统的负担，可能会影响制动效果。你比如说10箱矿泉水，相对来说就质量比较大了啊。更为危险的就是车辆一旦侧翻，货物和乘客相互混杂，就会严重的阻碍救援工作的开展，延误宝贵的救援时间。而根据不同的违法情形，相关的处罚也存在一定的区别。单纯的违规在乘员舱载货没有影响安全的，一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涉及无资质从事经营性货运的，行政处罚罚款的额度就会比较高。如果违规载货导致车辆总质量超出了核定质量的，那么还会按照超载相关条款来进行处罚。那交警也提示大家，车主可以按照大下小上重前轻后的原则摆放后备箱的物品，这样可以防止急刹的时候重物压损其他物件。后备箱的物品度不多的情况之下呢，开车过程当中物品很有可能会随车晃动，用弹力网固定住易碎的物品和小件物品，可以更好的保护它们不被破坏或者丢失。而另外，后备箱的行李箱的隔板上方最好别放东西，否则不但影响驾驶员观察车后的状况，驾车的时候也很容易让这些物品冲入到车厢里面，对车内人员造成伤害。下面这项福利相当难得，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不要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迎国庆，面向湖北发放100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眼睛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通通都送78元的好视力王牌眼贴。400-706-1900，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严重的眼前像是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很多听众都是早期不重视，后面抑制不住了，很后悔。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活动一年只有这一次，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他们眼里的黑不是黑，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黑色。他们眼前的白也不是白，因为他们的世界里没有光亮。但是黑白相间的足球却因为我们印在了他们的心里。
1: 角球开出来，前点后蹭，葛晓峰是扑了出来，再打。
2: 你这是一对一的解说？
1: 一对一的，对。
2: 太清楚了。
0: 我们愿意为他们做一场一对一的解说，关注盲人，关注弱势力群体，用我们的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与他们携手拥抱梦想。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我们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1: 今天的基础医生，我们将重点关注到以下内容：14岁男孩猛练蛙跳，肌肉溶解进了 ICU。武汉专家特别提醒。一位九旬阿尔茨海默病奶奶肿瘤破溃，三面锦旗感谢多学科团队救治。52岁的阿姨晨练之后一根玉米下肚胃酸进了医院，专家特别提醒到像秋季脾胃容易受伤，出现了这些信号千万不要硬扛。以下是详细内容。14岁运动小将为了备赛苦练蛙跳，结果练完之后呢，腿痛了2天，还尿出了酱油尿，被确诊为横纹肌溶解症，被送进 ICU 进行治疗。在过去的这一个假期，孩子们迎来了放松的时光，运动场所也热闹起来。在10月2号的时候，武汉儿童医院的专家特别提醒到，青少年运动要循序渐进，切勿高强度超负荷的突击训练。如果说运动之后出现了肌肉肿痛、尿色异常，需要立即就医。我们具体来看到这一个案例，是一位14岁的男孩俊俊，他是学校运动队的队员，擅长蛙跳和短跑。在今年9月底，学校是举办田径运动会，为了争取优异的成绩，他加大了自己的训练强度。在下旬的时候呢，他在高强度练习蛙跳之后出现了腿疼、走路不稳的症状，他以为呢这是运动之后的正常的劳损，休息几天就没事了，便没有怎么放在心上。没想到3天之后，他的腿部的酸痛的症状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急剧的加重。起床之后呢，他的双腿像灌了铅一样难以抬动，小便也变成了酱油色，家长赶紧将他送到武汉儿童医院。检查结果也显示他的肾功能已经受损，肌酸激酶还有肌红蛋白都严重的超标，被确诊为是横纹肌溶解症，主要是因为剧烈的运动导致肌肉细胞撑爆了，大量的肌红蛋白冲进了血液，通过肾脏排出而引发了肾损伤等风险。他被立刻送进 ICU 进行救治，管床医生于小龙第一时间进行了水化、碱化、利尿等对症治疗，以保护他的肾功能，同时严密地监测电解质、肝肾功能、血清肌红蛋白等结果。在争分夺秒的抢救下，俊俊的尿量逐渐的恢复，尿色也逐渐转清，肌酶稳步下降。1周之后，他闯过了危险关，转入到普通病房观察治疗，近日恢复状态良好，顺利出院。专家表示，横纹肌溶解症多是因为短时间剧烈的超负荷的运动诱发，严重的时候呢会损伤肾脏，危及身体健康。同时呢，他说近期科室还收治了一名13岁的男孩，也是因为猛练深蹲而患上了横纹肌溶解症，在 ICU 救治之后恢复良好。假期其实有不少孩子迎来了放松的时间，开展各项运动。运动的时候呢，切忌超负荷、突击猛练，尤其是大量进行蹲跳、负重等类型的运动。如果说运动后出现了持续加重的肌肉肿痛、乏力、尿色异常，要尽快就医，避免造成严重的损伤。 么我们刚刚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位14岁的运动小将，超负荷训练引发了恒温

0: 季荣姐正紧急住进 ICU 的这样的一则新闻，相信呢有不少的家长和青少年运动爱好者听了之后啊，都会心头一紧啊。不少人平时运动之后出现肌肉酸痛，都感觉到是正常的运动劳损、乳酸的堆积，休息一两天就会好，完全想不到普通的腿疼竟会引发啊肾脏的损伤，危及到健康，甚至需要进行重症来救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借着这一个真实的病例，和大家来好好的科普一下关于横纹肌溶解症的有关知识，也解开大家对于这个运动高发疾病的困惑，教大家科学的规避运动风险，尤其是适配青少年假期运动的场景。首先啊，有很多的朋友会第一时间就会有这样的疑问啊，横纹肌溶解症听起来非常的吓人，难道是我们的肌肉真的融化了吗？在这里啊，要先给大家破除第一个认知误区，就是横纹肌溶解并不是肌肉凭空的消融腐烂，而是肌肉细胞发生了破裂和崩解。我们人体的肌肉分为平滑肌、心肌和横纹肌，四肢的骨骼肌都属于横纹肌，也是我们日常运动主要调动的肌肉的组织。正常情况下呢，完整的横纹肌细胞都能够稳定的完成收缩舒张，来支撑我们的跑跳蹲等所有的肢体运动。但是啊，如果说短时间内承受超出身体负荷的高强度的运动，肌肉会处于极度的缺血缺氧劳损的状态，肌纤维和细胞膜就会不堪重负，最终会发生破损破裂。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一位少年，突击高强度的练蛙跳深蹲，持续的肌肉离心收缩动作会对肌纤维造成极大的微损伤，最终啊会导致大量的肌肉细胞撑爆坏死。肌肉细胞一旦破裂的话呢，内部大量的肌酸激酶还有肌红蛋白、电解质等物质就会全部释放到血液当中，随着我们的血液啊循环会流经我们的全身，其中肌红蛋白是导致身体损伤的核心元凶，这种物质分子量比较大，在正常的情况下不会出现在血液当中，一旦大量的涌入到血液当中呢，就会通过我们的肾脏过滤排出到体外，但过量的肌红蛋白会堵塞我们的肾小管，会直接损伤我们的肾脏细胞，造成肾功能的受损。这也是为什么说横纹肌溶解症的患者会出现酱油色的尿液、急性肾损伤的核心原因，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引发多器官的问题，甚至会危及到生命。了解到这一发病原理啊，我们再来重点和大家说一说哪些情况是最容易诱发横纹肌溶解症的。结合近期医院接诊的青少年的病例和一些临床数据啊，劳力性过度运动是青少年患上横纹肌溶解症的首要原因，也是最常见的诱因。很多青少年平时呢会缺乏规律运动，体能的基础薄弱，一到运动会、备赛以及假期的锻炼，就会突然开启高强度超负荷的突击的训练。这种断崖式的高强度运动远比长期适度运动的伤害要大得多。就像新闻当中导致的患病的蛙跳、还有深蹲、冲刺跑、高强度的间歇的训练、长时间的爬山、负重训练等，都是属于高危的运动项目。尤其是肌肉的离心收缩主导的动作，比如深蹲下落、还有蛙跳落地、下坡跑，这些啊，对于肌纤维的撕裂的损伤远大于普通的发力的动作，短时间会大量的重复，极易诱发肌肉细胞的坏死。除此之外的话，除了运动的诱因，横纹肌溶解症还有其他的诱因，比如说长时间的高温暴晒的运动，运动之后严重的脱水，还有身体的高热、过度的劳累，少数情况下呢，药物、酒精还有外伤挤压也会引发这一病症。但是在青少年的群体当中，90%以上的病例都和不当的运动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在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下各位青少年朋友和家长，运动之后的肌肉酸痛分为正常的劳损和危险的病变，大家一定要学会正确的区分，这是及时发现病症、规避重症的关键。很多孩子和家长都存在侥幸心理，觉得运动之后啊腿疼是练到位了，忍一忍就好了，恰恰呢是这种心态延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首先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正常的运动的酸痛，一般是在运动结束后24小时之内会出现。酸痛感是酸胀乏力，位置啊比较浅表，休息一到两天会有明显的缓解，不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走路、抬手等肢体的活动，也不会伴随肿胀僵硬，更不会出现身体的其他的不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乳酸堆积，属于正常的运动反应。 而横纹肌溶解引发的肌肉疼痛有明显的特点，第一，痛感会持续的加重，休息两到三天不仅没有缓解，反而会越来越疼。第二，肌肉的僵硬、肿胀、肢体无力，出现抬腿困难、走路不稳、下蹲起身非常的吃力，严重的时候呢，肢体还会无法的自主活动。第三，疼痛的位置会加深，使肌肉深层的酸痛、肿痛以及普通的按摩和休息，是完全无法改善的。那么除了肌肉的症状，还有酱油色、茶色、深褐色尿液，是横纹肌溶解症最典型最关键的预警信号，也是区别于普通运动劳损的核心特征。那么正常的尿液是淡黄色、清澈透明的，一旦运动之后啊，尿液的颜色变深，像酱油浓茶一样，哪怕只有一次，哪怕我们的肌肉疼痛不严重，也绝对不能够忽视。这说明大量的肌红蛋白已经进入到我们的泌尿系统，肾脏已经受到损伤，必须要立刻就医。部分的重症患者还会伴随发烧、恶心、呕吐、全身乏力、心慌、肢体麻木等全身的症状，预示着病情已经加重。很多人会有疑惑，只是运动过量，为什么还会严重到进 ICU 危及到生命呢？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横纹肌溶解症的高危的并发症，也是它被称为运动隐形杀手的原因。首先最常见、危害最大的就是急性肾功能衰竭，大量的肌红蛋白堵塞肾小管，会造成肾脏的滤过，排毒功能急剧下降。如果说救治不及时，会从短暂的肾损伤发展为不可逆的肾功能衰竭，后期需要长期的透析治疗，对青少年终身的健康会造成影响。其次就是致命的电解质紊乱，我们的肌肉细胞破裂之后呢，大量的钾离子释放到血液当中，会引发高钾血症。钾离子会直接影响到心脏的跳动，浓度过高会导致心律不齐、心跳骤停，这是横纹肌溶解症最早期最凶险的致命原因。除此之外，重症患者还可能会出现肌肉坏死，还有筋膜室综合征、多器官功能损伤、感染等并发症，严重威胁到生命安全。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新闻当中的两名青少年患者，刚刚提到了一位14岁的，还有一位13岁的这个患者需要立即送入到 ICU 进行监护治疗的原因。这个时候呢，必须要通过医疗手段快速的纠正身体的紊乱，保护肾功能，才能够脱离危险。那么还有一些家长会关心到，患上横纹肌溶解症之后能不能够彻底的治愈，会不会留下有一些后遗症呢？那么大家可以放心的是，青少年因为新陈代谢比较快，身体的修复能力强，只要发现及时，尽早进行规范治疗，绝大多数的患者是可以完全康复，而且不会留下后遗症的。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俊俊和另外一名13岁的患儿，经过规范的水化、碱化、利尿、护肾治疗，严密的监测肝肾功能，还有肌酶指标，最终都顺利的康复出院。临床上针对运动性的横纹肌溶解症的核心的救治原则就是早发现、早干预、早补液、早护肾，通过快速的补充液体，还有碱化尿液，减少肌红蛋白在肾脏的沉积，加速有害物质的排出，同时呢，精准的纠正电解质紊乱，还有监测脏器功能，阻止病情的进一步恶化。但是如果说拖延就医，轻症啊拖成重症，就可能会造成肾脏的不可逆的损伤，还有肌肉的纤维化、肢体活动受限等后遗症，会严重的影响到孩子的生长发育和运动能力。接下来我们要重点和大家梳理一套科学的运动预防横纹肌溶解症的完整的指南啊，简单好操作啊，大家都可以用得上啊。第一呢，要坚持循序渐进，杜绝突击猛练，这是预防这一疾病最核心的一点。很多学生平时课业繁忙，缺乏运动，体能的基础会比较弱一些，千万不要为了运动会或者其他的一些活动成绩，短期内集中高强度的突击训练，像蛙跳、深蹲还有冲刺等高危的一些项目。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从低强度短时间开始，逐步提升运动的量还有运动的强度，给我们的肌肉还有脏器足够的适应和修复时间，要千万要杜绝啊三天高强度长期不运动的极端的锻炼模式。 那么第二呢，就是要做好运动前后的科学准备和放松。运动前呢，必须要预留10到15分钟的热身，活动我们的关节，拉伸肌肉，还有激活肌肉的活性，减少肌纤维的损伤。高强度运动之后呢，也不要立刻禁止休息，要进行慢走、静态的拉伸等放松动作，缓解我们肌肉的紧张。第三，运动中要及时的补充补水，还有补电解质，杜绝脱水运动。因为高强度的运动出汗量大，我们的身体脱水会大幅的提升横纹肌溶解的发病概率。运动的过程当中要少量多次补充温水，时长超过1小时的高强度运动呢，可以适当的补充淡盐水和运动饮料，维持我们身体的电解质的平衡，不要等到口渴乏力才喝水，更不能够大汗淋漓之后立刻大量暴饮。同时要避免在正午高温还有闷热环境下长时间的剧烈运动，防止身体高热，肌肉过度的劳损。第四啊，我们要严格控制单次的高强度运动的时长和强度，针对像负重跳、深蹲、蛙跳等高危的项目，切忌一次性过量的训练。青少年单次的高强度力量训练不宜超过40分钟。训练当中一旦出现了肌肉明显的酸痛、僵硬、乏力，必须要立刻停止休息，不要硬撑，也不要逞强。很多的青少年会存在练得越狠进步越快的这种误区，硬扛呢身体不适会继续训练，这是最终诱发这一疾病哈。最后要牢记异常信号要立刻停，必须要马上就医，这是给所有的青少年立下了一个运动的准则。运动之后出现了持续不缓解的肌肉肿痛，还有肢体无力、活动受限，以及尿色变深、酱油色茶色，无论症状轻重都要立刻停止所有的运动，充分的休息，并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前往医院进行检查。那么最后我们要再给大家做一个总结的提醒，其实横纹肌溶解征从来都不是罕见病，每年的假期运动会备赛期间都会接诊一些青少年的病例，而这种疾病是可防可控可治愈的，唯一的治病漏洞就是不当的运动和侥幸的心理。运动的初衷其实是强身健体、愉悦身心，而不是盲目突击透支我们的身体。尤其是正值生长发育期的很多的青少年，一定要摒弃突击训练、高强度猛练的运动习惯，科学锻炼，量力而行。那么作为家长，也要做好监督引导，关注孩子的运动状态和身体反应，一旦发现异常的症状要及时就医，守护好孩子的运动健康和身体健康，让运动真正成为他们成长路上的加分项，而非健康隐患。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基础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9月的一天，周奶奶的家属握着湖北省肿瘤医院骨软组织外科王华斌专家团队医护人员的手，深深地鞠了一躬，随后送上了3面锦旗，分别致谢医疗、护理、麻醉三个团队。锦旗上的字句并不华丽，却让在场的人感动不已。原来周奶奶年近90，常年合并了糖尿病、帕金森病，还有阿尔茨海默病等多种重症，认知、语言及肢体功能严重受损，更棘手的是他体内的恶性肿瘤巨大，进展迅速，局部皮肤已经破溃，反复渗液感染，随时可能会诱发脓毒血症等致命的风险。家属曾带着老人跑遍省内多家大型医院，都因为他高龄体弱、基础病复杂、手术难度大而未能够获得有效的救治。转折出现在湖北省肿瘤医院门诊，经过他科的医生介绍，家属找到了王华斌教授团队的曾海涛医生。彼时呢，多次求医碰壁的家属已经几近绝望。曾海涛主任仔细询问了周奶奶的情况之后，一边耐心地解释病情，一边安抚家属的情绪，最终决定把她收治入院。那么这场硬仗的第一道难题并不是肿瘤，而是周奶奶本人。因为阿尔茨海默病让她对陌生的环境和陌生人充满了恐惧，刚入院查体的时候她会因为害怕而惊叫，医护人员不仅 没有不耐烦，而且呢一遍遍靠近，一次次安抚，慢慢的他开始认得那些熟悉的面孔，会主动轻轻的抚摸认识的护士的头，从抗拒到信任，他卸下了心理的防备，也为后续的检查和治疗铺平了道路。在王华斌教授的指导下，团队也启动了多学科协作诊疗模式，联合麻醉科专科护理团队开展了精细化的术前评估，针对麻醉耐受差、还有血糖波动大、神经系统功能疾病不稳定、创面感染重以及愈合难度高等风险点，逐一的研判，量身定制了个体化的手术方案，精准

0: 麻醉预案与闭环式的微手术器的管理方案。术前团队联合护理力量对感染伤口进行了清洁消毒护理，完善了细菌药敏的试验，并针对性的使用敏感的抗生素，将感染风险降到最低。那么最后啊，手术在交接前呢，为了减轻患者的恐惧，护理团队还特意安排了护理员陪他一起进入到手术室。好在整个手术室非常的安全而且顺利，仪器修复了软组织的缺损，最大限度的减少了创伤。麻醉复苏的时候呢，也是护理员一遍遍的轻声的呼唤苏醒。出院回家之后啊，周奶奶的后续治疗仍在按计划推进。9月22号的时候呢，她再次入院接受免疫治疗。为了减少她的陌生感，护理团队特意协调回到她原来的床位，安排之前熟悉的护士负责管理，并提前和家属对接好，让她直接一站式入住。对于这位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来说，熟悉的床、熟悉的脸就是最实在的安心。一份救治担当，三面暖心锦旗，这一台高龄还有高难度复杂肿瘤手术的成功，彰显了该院的对于疑难重症救治的过硬实力和成熟的多学科协作优势，也藏着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的医者初心。对于患者而言，被治愈的不仅仅只是疾病，还有被认真守护的安心和尊严。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入秋以来啊，武汉的气温走低，昼夜的温差拉大，不少人还没有来得及适应啊，脾胃就先扛不住了。最近一位52岁的张阿姨，因为晨练之后吃了一根玉米当早餐，导致慢性萎缩性胃炎复发，胃痛反酸，稍吃呢就胀啊，赶到武汉市中医医院复诊。专家特别提醒到，寒凉之气容易侵袭我们的脾胃，近期在门诊当中脾胃不适的患者明显增多。如果说出现了持续的胃痛反酸、大便异常等症状，要及时的就医，切勿自行服药延误病情。那么这一位张阿姨，其实呢她已经有慢性萎缩性胃炎有10年的时间，经过夏季调理之后啊，症状基本稳定了下来。一周以来呢，他习惯晨练结束后买一根玉米当早餐。近期武汉清晨的气温偏低，寒凉刺激叠加玉米不易消化的特点，给本就虚弱的脾胃啊添上了双重的负担。短短几天，他不仅胃痛反酸加重，稍稍吃一点东西就会胃胀难受，那么还出现了大便食欲不振啊，以及精神状态大不如从前，所以呢，他赶紧前往武汉市中医医院的脾胃肝胆病科就诊。接诊医师金医生接诊之后判断他是属于外感的寒凉、饮食不当导致的胃病的复发，并且为他开具了中药汤剂内服调理脾胃，并且还搭配了穴位的贴敷、艾灸、温通经络、散寒养胃。经过一段的时间规范治疗之后他的胃痛和反酸也基本消失了。专家特别建议，因为秋季的饮食需要温软清淡，优先选择小米粥、山药、南瓜、蒸苹果等容易消化的食物，避开冰饮、凉拌菜，还有脾胃偏弱的一些人群要少吃螃蟹这一类凉性的食物。日常呢，一定要护住我们的腰腹，晨练或者是早晚外出的时候要备好薄外套，防止寒凉之气侵袭。作息上呢，要尽量不要熬夜，也别吃一些宵夜啊。脾胃修复需要夜间休养，熬夜加餐呢，特别容易造成积食，诱发胃病。如果说出现了持续的胃痛、反酸、腹泻、大便异常等症状，也不要自行购买一些胃药来服用。这个时候呢，应该要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诊，避免掩盖病情，延误治疗。
1: 节目中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一年一度的重阳节马上就要到了。湖北之声给咱们睡眠不好的中老年朋友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前面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提醒大家，这次活动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

0: 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四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重阳敬老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啦，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可以参与400-100-9928，400-100-9928。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2: 妈妈，你来追我呀！
3: 桃子真棒，妈妈追不上桃子了。
4: 哎，桃子，你来看，这块牌子上的字儿，你都认识吗？
2: 我什么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4: 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桃子记住了吗？
2: 记住了，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5: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温馨提醒，安全教育人人有责，安全意识从娃娃抓起。
6: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7: 大家都站好，长辈坐中间。
8: 妈，拍全家福您得坐 C 位。
9: 妈今天是大女主，妈当然得坐 C 位了。
7: 大家笑一笑。好嘞。
10: 小王，你电话响了。
8: 哦，老妈打的，她肯定没事儿。哎，我接一下啊。哎妈，我这正忙着呢，完了再说啊，先挂了啊。来，咱接着喝。您是大哥，我先干为敬。
11: 长辈的 C 位不仅在全家福的照片上。
12: 北京时间11: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 健康合伙人。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根据有关的权威数据显示，我国慢性肾脏病的患病人数已经达到了 1.3 亿，也就是说，全国平均每10个人当中就有一名慢性的肾脏病患者。而且，慢性肾脏病近年来也逐渐脱离了所谓的老人病的印象，年轻化的趋势特别明显。如何早期识别肾脏疾病？那么哪些人又需要进行肾病的筛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到的是武汉市第四医院肾病内科主任魏红兰为大家带来的相关科普。
14: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15: 魏红兰，武汉市第四医院肾病内科病区负责人，医学硕士，副主任医师，湖北省医院协会血液净化管理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武汉医学会第六届肾病学分会第一届肾脏病理学组委员，武汉医师协会会员，长期从事慢性肾脏病全疾病周期管理，对各种原发的慢性肾小球肾炎、膜性肾病、局灶截断性肾小球硬化症、微小病变 IgA 肾病等继发性肾脏病、糖尿病肾脏病、高尿酸肾损害、高血压肾脏病、狼疮性肾炎、ANCA 相关性血管炎肾损害等老年肾脏病、急性肾损伤、慢性肾衰竭及血液透析、腹膜透析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16: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武汉市第四医院肾病科的魏红兰医生，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健康合伙人，让我们一起关注健康，为健康加油。
17: 欢迎魏主任今天来和大家聊聊关于肾病的相关知识哈。那在聊肾病之前，我们首先还是要和大家来进行一个科普，就是关于肾脏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器官，在我们人体当中它具体发挥哪些功能呢？
16: 好的，咱们肾脏呢其实是一个长得有一点像那个扁豆一样的一个器官，呈现是一个红褐色，我们左右各有一个，大概呢它有一个，对于我们一个正常体型的人来说，它大概是一个10到11厘米的长度，重量呢大概是100到150克左右。这个扁豆呢跟我们正常的食用的扁豆有一点点不一样，它呢呈现的是上面宽而且薄，下面呢稍微的窄而厚一些，在我们的这个腹膜后的脊柱旁两个浅窝里面被保护起来的。我们肾脏看起来很小，但是它在我们人体内发挥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首先，它每天都在为我们排出我们体内多余的水分，也就是我们产生的尿量。另外呢，它还帮我们排出一些对我们身体无用的废物，也就是我们的尿素氮、肌酐等等这些垃圾，帮我们排泄出来，这是它的第一个功能，排泄功能。第二个呢，它还会帮我们把一些对我们人体有用的物质，比如说葡萄糖、蛋白质、氨基酸，我们人体需要的钠离子、钾离子等等，帮我们重吸收回我们体内，不要丢掉，这是它的第二个重吸收功能。当然第三个，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我们叫分泌内分泌功能，它会帮我们分泌我们造血所需要的原料，比如说促红素就是由它来产生的。另外我们高血压我们都了解，我们的血压有一些内分泌的指标，比如说肾素、血管紧张素也是由我们的肾脏来调节的。除此之外，我们的骨代谢，比如说维生素 D3 活性维生素 D3 它也是由我们的肾脏来分泌的。所以总的来说呢，我们的肾脏有一个排泄功能，有一个重吸收功能，还有一个内分泌功能。
17: 那么肾脏的这些功能就是保证了我们机体内环境的一个稳定，也使得我们的新陈代谢得以正常的进行。但是因为它的功能比较重大，再加上它的功能比较多，所以说它可能产生的一些疾病相比来说也会多一些。那像我们常见的肾病都有哪些呢？
16: 我们常见的肾病，其实我们肾脏的损害分为急性损伤和慢性损伤。 急性损伤呢，我们说的是一种它的功能在短期内，在比如说在72个小时以内在造成的损伤，这种往往是可以恢复的。比如说我们夏天的时候中暑脱水啦，或者说我们拉肚子，哎，严重的腹泻，哎，它也可能造成我们的肾脏损伤。
17: 嗯，
16: 当然还有比如说我们吃一些对我们肾脏有伤害的药物，比如说过量的服用一些感冒药或者退烧药，或者是不恰当的服用中草药，哎，也可能造成我们药物导致我们一个急性损伤。哎，当然结石也可以一个梗阻来一个急性的肾后性的损伤，这是我们说的急性肾脏损伤。实际上我们肾脏还有很大一块叫慢性肾脏病，是一些慢性的损伤，里面就会有许多的病理类型，包括我们肾小球的病变 IgA 肾病啊，膜性肾病啊，局灶阶层肾小球硬化呀，还有当然我们说慢性间质性肾炎啊，还有高血压肾损害呀，糖尿病肾病啊等等，其实有一系列的诊断名词。
17: 嗯，总的来说就是急性的和慢性的肾病、啊
16: 哎、对、
17: 嗯、那像咱们对于慢性肾脏病的一个定义是怎么来定义的呢？
16: 嗯，好的，这个我们慢性肾脏病的定义说起来其实比较简单，我们只需要出现我们的肾脏的结构或者说是功能损伤达到3个月以上，我们就可以定义为慢性肾脏病。那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想要知道，哎，我更具体一点把它定义怎么定义呢？第一个，其实在我们临床上就是两个检测指标。第一个，我的尿里面有没有蛋白尿，如果说出现超过我正常的检测范围的微量蛋白尿，我们的正常检测范围一般是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是0到30，如果超过这个范围，或者说出现肾脏功能的下降，我们肾脏功能的评价指标有一个叫肾小球滤过率，这样一个指标是通过我们人体检测这个肌酐这个数值，然后跟我们的年龄结合，然后用一个计算的公式来简单的计算出来的，在我们的生化的化验单上面可能就会看到这个数值。如果这个数值低过60，这两个指标当中只要有其中一个达到我刚才说的范围，一个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超过30，或者说肾小球滤过率小于60，持续的时间在3个月以上，我们就可以定义为慢性肾脏病。
17: 嗯，这就是慢性肾脏病的一个具体的定义哈。另外像我们在民间当中有很多说法，就有人把肾病称作叫做沉默的杀手哈。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不太好发现它的一些蛛丝马迹。那么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通过哪些征兆或者说表现来发现早期的肾病吗？
16: 好，的确啊，我们人体有很多重要的器官，有的器官呢我们医生把它叫喇叭器官，就是说它只要一受到伤害它就会叫的，会呐喊的，比如说我们的肺，我们的心脏。但是我们肾脏我们医生把它叫哑巴器官，也就是说它受到伤害的时候它往往是沉默不语的，所以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说了，我们肾脏病往往说叫沉默的杀手。而实际上我们肾脏病是不是真的就完全没有症状呢？其实也不是的，如果我们留心的话也有可能在日常生活中会早期有一些发现。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患者在早期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哎，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的眼睛有一点点肿，或者说我感觉像睁不开眼睛一样的感觉，总觉得眼皮很沉，这种其实是我们的这个眼睑的组织它比较疏松，它有水肿了。哎，这第一个表现，颜面部的水肿。当然也有一部分患者他不表现为颜面部的水肿，而表现为下肢的水肿，所以第一个症状我们可以留意一下有没有水肿。第二个症状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细心的观察我们的尿液，我们的尿液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一个清亮的淡黄色的，哎，如果说我发现我的小便的颜色不对，我不是这样清亮的淡黄的而是红色的，那就不对了。如果说出现红色的小便，那首先要怀疑是不是我的肾脏出问题了。好，当然还有一个我们的小便，如果发现，哎，我解完小便之后冲马桶的时候发现我这个小便里面怎么那么多的泡泡啊，这种细小的跟啤酒泡沫一样的那么多的泡泡，而且好像很长时间它都没有消退，哎，这个时候我们要怀疑我的尿里面是不是有蛋白质的成分，也就是我们医生说的尿蛋白的露出，所以可以通过观察小便。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血压，我们一定要关注我们有没有出现高血压呀。如果我本身很年轻，然后或者说我也没有高血压的家族史，哎，我怎么就有高血压了呀？ 如果这个时候发现，哎，我有高血压，那我也要来排查一下我的肾脏有没有问题。还有第四块，如果说发现，哎呀，我特别的乏力，特别的劳累，我总感觉人很疲倦，要去排查一下是不是贫血了呀？哎，如果发现，哎，真的有贫血，那是不是因为肾脏刚才说的造血的功能出问题了呀？是不是

0: 我的肾脏损伤了呀。好，基本上来说呢，我们大概从我们生活当中能够观察留意到的就是这一些症状，当然我们进一步的需要更多的检查来证实。
1: 嗯，所以我们可以日常生活当中留心一些这些方面的一些观察，如果说发现了异常，
0: 嗯，
1: 我们最好及时的去就诊哈，
0: 嗯，
1: 做一些相关的一些筛查哈。
0: 嗯，
1: 其实关于这个重视筛查、早检查、早评估是非常的一些重要、
0: 嗯、
1: 我们可以通过肾脏疾病早期的隐匿的表现，然后呢我们通过具体的检查来进行判断。那通常像我们临床当中啊、检查这个肾脏是否有异常的这个手段都有哪些呢？
0: 一般来说呢，我们接诊到一个患者，如果说发现他有一些可能会需要排查肾脏方面有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医生第一步，刚才说了，我们会做一个体检，看看血压怎么样，这是我们在体检上会看的。当然我们会查体看一下是否有水肿、包括我们说看看眼睛有没有肿啊，下肢有没有肿啊，这个我们医生会来进一步的确认，这是就体检而言。然后第三步更重要的是，我们来需要一些实验室和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我们常用的第一个尿液的检查，我们最常做的初步的筛查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尿常规，然后我们医生，当然我们肾脏病科专科医生会常规的做一个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来看一下有没有微量的蛋白尿。接下来我们会做一个肾脏功能的评估，就是一个血的检查，我们叫血生化，里面有一个肾功能的指标，来做尿素氮、肌酐、尿酸这些来评估肾脏功能怎么样。当然第四个我们还会做一个肾脏的彩超，来看一看肾脏的大小和结构是否是正常的，这是我们一般做肾脏病的初步的筛查的三个常用的检查，一个尿液，第二个一个肾功能，第三个一个肾脏彩超，这是最初步的筛查。
1: 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这个相关的一些检查发现啊，来进行一些早检查和早评估的一些手段哈。那另外呢，我们就要说到关于这个肾脏病的一些高危人群了哈。像您前面提到了，像有一些可能，由于这个生活方式不好，或者说本身就合并有些基础疾病的人，是不是要特别注意呢？
0: 是这样的哟、在过去的差不多十来年吧，我们国家这个肾脏病的疾病谱啊，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过去呢，我们认为我们慢性肾小球肾炎，也就是说免疫相关的这个肾脏病是排在第一位的。但是根据我们中国这个肾脏病有一个肾脏病网络 CKLIGHT 这样一个网络，2019年在发表，但是它报告的是我们2015年的数据，也是目前来说是一个最新的数据了。我们中国人的肾脏病的第一位病因其实已经变成了糖尿病肾脏病，我们的第二位病因已经变成了高血压肾脏病，第三位我们叫梗阻性肾脏病，也就是由于结石或者肿瘤等造成我们这个肾后性的梗阻造成的肾脏损伤，第四位才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慢性肾小球肾炎。所以呢，由这个疾病变化就可以知道我们哪些人群要更加的警惕。第一个，我们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不是说我只需要去看内分泌科，我只需要在家里监测血糖就可以了，而是每年都要关注一下我的肾脏有没有出现并发症。好，然后有第二个人群，咱们中国这个高血压是第一位的慢性病，就是我们的慢性病里面高血压患者是最多的，那高血压也是我们肾脏的一个很大的杀手。有高血压的患者，如果你的高血压已经发现有5年以上，你就开始要警惕了，我的肾脏有没有开始出现损害，一样的跟我们刚才的糖尿病患者一样，我要每年做体检来排查了。当然如果有反反复复的这种泌尿系的结石的患者也是一样的啊。当然有肾脏病家族史的患者，那更要警惕，你可能有这个遗传背景，我们需要小心有没有可能得一个遗传性的肾脏病，或者有没有可能我的免疫系统更脆弱更不健全。还有就是我们的老年朋友，比如说我们中国已经是一个很明显的老龄化社会，我们正常的肾脏呢，在我们人体40岁以后，它其实它的功能就是开始逐步的开始慢慢的下降的，我们40岁以后其实我们的肾脏开始逐步的走向衰老。随着我们的年龄逐步老龄化，比如说65岁以后，我们的肾脏的功能刚进一步的会下降，所以我们的老龄朋友也会需要来关注我的肾脏功能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好的。
1: 所以说像比如说有些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啊，高血压的患者，包括像肥胖高血脂、
0: 对对
1: 高尿酸的一些患者，
0: 对，我们都把这一类的患者

0: 包括有肥胖症、高尿酸，我们都叫做代谢性疾病，他们都是一起的。这些代谢性疾病的患者都需要注意我们肾脏的问题。
1: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就是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疾病，它可能会牵扯到全身很多的器官。
0: 对，不是说我简单的控制血糖、控制血压、控制血尿酸，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可能还要看看肾脏有没有损害。
1: 另外像魏主任刚才提到了，其实年龄也是个比较重要的因素。
0: 对。
1: 但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说到，现在好像这个肾病其实也呈现这个年轻化的趋势。
0: 对。
1: 像您在平时的这个门诊的接诊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或者征兆呢？
0: 对，我们门诊接诊其实，可能过去呢，我们更多的刚才说的接诊的更多的是我们糖尿病肾病、高血压肾病，但是现在我就有一个很深的刻的感受，至少近五年吧，我们门诊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患者变成了高尿酸肾病。这个是我可能不仅仅是我的门诊感受得到，我们其他肾脏专科医生也好，我们的内分泌科医生也好，可能都会开始留意到这一点。所以我特别特别的要提醒我们的年轻朋友，我们目前我们的这些饮食的习惯，造成我们的代谢指标的异常，肥胖、高尿酸，然后进一步的损伤我们的肾脏，导致我们的这个肾脏疾病谱的年轻化已经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年轻朋友一些很不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熬夜，有的可能是因为工作熬夜，有的可能是因为玩啊什么打游戏啊，当然这是我们医生非常不主张的啊。还有就是我们一些年轻朋友喜欢吃一些高盐饮食，也会对我们肾脏造成损伤。所以年轻朋友也要引起重视，做体检的时候关注一下，我的肾脏怎么样。
1: 主要还是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0: 对，
1: 加上一些社会的压力啊、环境因素的改变啊等等，
0: 饮食习惯，
1: 饮食习惯，
0: 还有体重超重，这个现在非常突出。
1: 所以说这个已经逐渐脱离了所谓的肾病是一个老年病的一个印象。我们年轻朋友现在也要特别重视关于肾病的预防和筛查工作。其实现在很多人特别担心，比如说在健身的过程当中，他需要服用大量的高蛋白饮食，包括甚至有的人想图省事，直接服用蛋白粉来迅速的帮助他增肌。那这点会不会对我们的肾脏造成额外的一些负担呢？
0: 好，这个问题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我们经常会碰到的一个问题。第一个，首先我需要提醒我们这些做健身运动的爱好者，第一个可能还不是刚才我们主持人问的这个，第一个我们需要注意，我们的运动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来做，而且要量力而行，不要突然上马，运动过量。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刚刚开始做健身运动的患者，出现我们有一个病叫横纹肌损伤，就是你的运动过量导致你的肌肉损伤，然后释放一些物质，然后导致我的肾脏损伤，这个是会造成一个急性肾损伤。所以第一个，量力而行，循序渐进，不要造成我们的横纹肌溶解、急性肾损伤，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刚才说了，我们很多的健身房都会推荐一些增肌的食品，这些食品到底适不适合吃？对于我们一个肾脏功能正常的人，我们并没有说不能吃，但是如果说本身是有肾脏问题的，我们会需要根据我们的尿蛋白的量和我们肾脏功能的分期来指导这个蛋白质的摄入量，我们是有限定的，不同的肾脏病病人的分期，我们的蛋白质的摄入量是有限定的。好的。
1: 所以说在健身过程当中，一个就是我们要适量而行，再一个就是其实像增肌啊，包括饮食啊等等，也是因人而异的哈。
0: 对，
1: 我们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进行个性化的一个定制啊。其实这个我们提到关于慢性肾脏病发展到中末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尿毒症啊，我们都会把它，很多人把它称作这个不是癌症的癌症，因为它可能没有癌症那么可怕，但是可能要经受癌症一样的痛苦，所以很多人也把它称作为这个不死的癌症。我们可能需要进行这个肾脏的替代治疗，就是我们民间常说的这个透析。在这儿想请魏主任和大家介绍一下透析，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什么，以及透析的手段，包括像您刚才提到的腹膜透析和血液透析，它有什么区别？
0: 好的，我们刚才说了，其实我们前面提到过我们肾脏的功能，我们所谓替代治疗，替代治疗，这个时候我们替代当然就是来替代我们肾脏的功能，因为到第五期的时候，我们肾脏的功能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已经不足以满足我们人体的需求， 比如说第一个我们刚才说的它的排泄，排出水呀，排出我们的人体产生的废物啊，它 排泄的能力不够了。好，那我们就需要有一些替代的手段，帮我把这些多余的水分，多余的尿素氮基酐这些废物给我排出去。好，它另外还要替代刚才说的内分泌功能，哎，我这些促红素这些东西我怎么补充。好，当前我们的肾脏替代治疗方式主要是三大类，第一个我们刚才说的血液透析，第二个腹膜透析，第三个就是肾脏移植。我们来讲一下我们老百姓了解的多一点的我们的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他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到底该怎么选比较合适。好，我们血液透析呢，简单一点跟大家形象一点的比喻，就是我们刚才说肾脏就是要把我们的毒素和水排出来吗，对不对？它是通过我们肾脏的这个滤过屏障把这个血里面的这些废物排出来的。那现在我的肾脏滤过屏障不足以把这些废物排出来了，那我们就把我们人体的血液通过一个通路把它引出来，然后经过我们有一个透析机，有一个专门的血液透析机，当然它有各种型号，针对 不同的模式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来把它过一遍我们的机器，通过我们这个机器帮我们把水带走，帮我们把毒素废物排出去，然后再把这个相对来说洗得比较干净的血液再给我们送回体内。好，这就是我们简单的一个形象的比喻的我们的血液透析。血液透析一般需要依赖我们医院的机器，需要依赖我们血透室的护士帮我们穿刺操作，大概是一个星期，我们规范的应该是2到3次往返我们的医院。进入正规的透析之后，每次透析呢一般是4个小时、啊、当然会要根据我们个体的自身状况来决定是不是按这个常规方式，还是说要更进一步的个体化的制定方案。这是第一个血液透析。第二个腹膜透析，腹膜、哎、就是我们肚子里面有一个腹膜这样一个脏器，一个屏障，它也是一个可以当做一个滤过膜的，是一个半透膜。我们可以有商品化的叫腹膜透析液，我们在我们的腹腔里面，先我们提前医生给你摆好一根我们叫腹膜透析管这样一个管子，然后把商品化的腹膜透析液灌进去，通过我们这个腹膜这样一个屏障来做一个交换，把我们的毒素把我们的水分把它排出来。腹膜透析呢，一般是我们医生把刚才说这个腹膜透析管给你治好了之后，然后我们有专门的腹膜透析的护士来培训大家，培训好，哎，你学会怎么操作，学会了之后在家里面自己来操作这个腹膜透析。当然你家里面需要有一个做到尽量的能够消毒的一个相对干净的环境啊。腹膜透析呢是不需要完全依赖我们医护人员，而是在自己家里面操作，是每天都要操作。当然它操作过程其实非常简单，把腹透液的水灌进去，过大概4个小时再把它放出来，灌进去和放出来这个时间每次可能熟练的人他也就10分钟左右，哎，他可以去在这个过程中他可以去工作。好，各有优缺点吧，腹膜透析和血液透析可以结合我们自身的身体状况，有一些病人他的尿量还有，他的开始选择透析的时候，他的这个尿素氮基酐也不是特别的高，哎，恶心呕吐的症状没有那么的严重，他离家又比较远，哎，那医生可能就说，哎，你有条件选择腹膜透析。好，那另外一部分，如果说有的患者他的年纪很大，他来就诊的时候已经这个肾脏功能已经没有多少残余肾功能了，也就是说他的滤过率已经很低很低，好，也基本上没有尿液，哎，家里又没有人来帮他做这个腹膜透析的操作，那医生可能就说，好吧，那你选择血液透析，哎，这个可能我们医生会结合、患者的各个方面的因素来帮他做一个简单的推荐。
1: 嗯，所以说他这个针对的这个治疗人群还是有一些这个不太一样的哈、
0: 哎、
1: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个性化的选择、
0: 哎、对,
2: 对，嗯，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听众，为了能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面向湖北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名额限制，50岁以上听众只要现在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订购不光都送78元加强版眼贴，额外还送3重大礼，先打先得，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 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生活处处受影响。建议您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草本健康枕，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3: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你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收音机。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0: 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节目中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一年一度的重阳节马上就要到了，湖北之声给咱们睡眠不好的中老年朋友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前面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取到了，截止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这次的活动最晚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重阳敬老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可以参与。400-100-9928，400-100-9928。
2: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3: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4: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不少人会发现天气一转凉，幸福感直线攀升。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啊，这背后可能有三层心理和生理的依据。比如我们通过气象情绪效应来了解一下情绪会被天气影响。一项基于大数据的分析发现，湿度在

0: 30%到75%， 最利于情绪稳定。入秋之后，温湿度转向黄金区域，感受自然更好。秋天的光线柔和，色调温和，视觉刺激更低，云、风、落叶等等景色变化都不费力地吸引人的注意，让疲劳的注意力得到休息。这就是软性迷恋，紧绷的神经也会随之松弛。夏天那种必须保持旺盛的紧迫感啊，被秋天该沉淀、该休整的暗示取代，人容易生出安稳感。桂花香、糖炒栗子、采落叶的脆响，这些微小的体验也是天然的幸福素材。需要提醒的是，有恋秋的人，也有悲秋的人。季节性情绪波动通常2周之内可以自行缓解，但如果低落情绪持续超过2周，而且明显影响睡眠、食欲和工作生活，应该及时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养成好的生活习惯，能够大大的降低癌症风险。建议大家少吃超加工的食品。发表在国际知名期刊《癌症》上的一项研究显示，有一些坏习惯是人呢会容易得上癌症的，特别是肺癌、结直肠癌和乳腺癌。超重肥胖和13种的癌症风险升高相关，所以男性的腰围要小于85，女性要小于80。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周累计要大于等于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搭配2到3次的抗阻训练。简易判断标准就是，活动的时候能说话，不能唱歌，就是一个中等强度。还有，要多吃全谷物、蔬果、豆类，这类食物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可以减轻体内的慢性炎症，而慢性炎症和癌症的发生是有一定关联的。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

0: 效果可以换别的药物。昨天你说了
1: 好
0: 你。
1: 严重，好多麻烦，主要是吃你这个隔离，这个阴部不舒服，这过2、3天是好的，今天这过不来，都还没好吗？
0: 慢性炎是容易复发的，不能断根，它本来就容易复发，所以如果以前用的药物没效，就换别的药物，听懂了没有？
1: 听懂了，听懂
0: 它是
1: 了。
0: 不能
1: 然
0: 根
1: 后他
0: 治的。
1: 不能根治噻，
0: 它会复发。
1: 他能不能转成癌症？
0: 长期慢性炎症和癌症之间是有关联的，不能说它不可能，也不能说它一定。好，我们请进的是4号9等的听众，小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2811046。4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喂，棒棒老师你好。
0: 好，您说。
2: 哎，我今天打电话过来，我主要是想跟你反映一个问题，也其实也是想感谢你跟咱们节目。我是这么个情况，我这个右眼就是去年11月中旬左右的时候，就突然感觉就发现有这个黄斑出血跟黄斑水肿，因为当时看那个手机上的字变形，知道吧？然后感觉视力也下降，当时就打了在那个3针那个康波西普，那个针打完之后大概4、5天就视力就有提高，但是过个25天。左右1个月左右，他就是视力又开始下降，后来就这样反反复复，反正烦死人。我最终就打了3针，后来我就没打了，我就听到了咱们的节目，后来就在您的方老师您的那个帮忙推荐下，我就找到了那个谢天志主任帮忙看，就是吃那个中药吧，我过去，然后想不到吃了2个月的中药效果非常好，看东西也清楚了很多，主要就是变形也没有了，知道吧？然后视力的话，那个右眼的视力就从0.4，因为我前段时间复查就一直稳定有0.8，知道吧？是。然后这个谢主任看这个病的看得蛮仔细，就是一个人从头到尾帮我检查，帮我把脉啊，帮我开药这些，知道吧？我吃了2个月的中药，他后来我提高到0.8，他叫我不要吃的，说停药观察。后来我想一下，估计也确实，他也说的有道理。他说提高是有极限的，你想恢复到1.0，估计也比较难，就让我
0: 是的，
2: 停了。
0: 是的。
2: 他能保持就比较好。后来我就前几天吧，我又过到半年了嘛，我又去省人家复查，视力蛮稳定，还是有0.8，知道吧？我当说实话，我还是蛮激动的，因为我之前老是提高了又掉，然后这次停药有半年多了，半年多的话视力还是维持在0.8，所以我今天就打电话进来，就跟鲍老师您反映一下这个问题。这个谢主任还是真是一个好医生，感谢你们帮我找到这么一个好医生。
0: 挺好的，你平时要多跟医生联系，
2: 好的，
0: 还要定期复查。
2: 是的，他叫我半年复查，要观察这个情况，怕有变化。
0: 对，这个武汉大学人民院有几位这个，眼科非常好的专家，也是比较认可谢天志主任啊、桂教授啊，还有几个医生，所以你平时多跟他们联系，要定期复查。这个病是终身病，它不能够说管终身这现在好了就一直这个样子，所以定期复查，然后按照医生的医嘱，比如说不能长期玩手机啊，不要视力疲劳啊，感冒了要赶紧控制啊，很多的诱因啊，很多的诱因，你包括晚上睡不好觉啊，这些都可能会对眼睛、对视力都是有一些波动和影响的，这些事情一定要注意，好不好？
2: 好的，
0: 好，
2: 谢谢。
0: 好，没关系，这里是包华导医。记得前几天还有一位叫什么晚霞的听众朋友啊，是吧？好多人呢，自己的这个眼病没有掌握到相关的科学知识。我们说久病成良医，有一些疾病它不是一天两天，它跟随你很长时间，很多年啊。你要记住，你要了解，你要掌握相关的知识，不能你自己糊里糊涂的。那你比如说黄斑前膜。做完了手术，没过多久，视力还是不清楚，看不清楚东西。我当时回答我说："你要重新到医院去做检查，要看一看，除了黄斑前膜之外，你是不是还有别的眼底病？比如说黄斑的病变。"他感觉不清不楚， 就

0: 就是好像不理解我说的话的意思一样，啊，我说东，他说西，啊，而且我当时跟他讲，我说会做手术的医生不一定会治眼底病，我说他只会把你这个黄斑结膜撕掉，但是复发呢，他会不会治，以及是不是还有别的眼病呢？不是只有一种，貌似他还不了解这个事情，甚至于。你可能有干眼症，你有白内障，有黄斑结膜，你可能还有眼底黄斑变性，你可能有几种眼病，这种情况不知道，你以为眼睛可能只有，就是自己只有一种眼病，啊，以为自己只有一种眼病，甚至于你认为一个眼科的医生什么眼病都能看，如果你还有这种观念，那就完蛋了。啊，那就说明你对眼科疾病，甚至于你自己的眼病，一无所知。这些知识我在节目当中已经科普很多回了，要么没听课，啊，没听我的讲，要么就是根本就对自己的疾病一无所知，不知道它的严重性。啊，这是不行的啊，这是不行的。有时候替我们的很多听众很着急，但是我又不能替你做决定，对不对？看不看，治不治，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你对这个疾病有了解了，找谁看，谁能看得好，你得自己了解，你自己得掌握。你如果自己都不了解、不懂、不理解，那别人跟你说没有任何意义啊，因为你自己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啊。好，我们请进的是7号久等的听众，恰好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7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1: 喂，邦华导医你好。
0: 好，您说，
1: 我最近呢，就是我想长话短说，我就最近呢，现在身体有点瘦，我想去搞检查，要从哪些方面检查？我怕走些弯路，多花10000块钱，我想咨询一下你，谢谢，回答你。
0: 哪里不舒服呢？
1: 就是身都还好，就是现在有很有点瘦。
0: 哦，看内分泌科。
1: 那个做那个检查的。
0: 你先看内分泌科，看医生怎么说。医生要面诊以后评估。你比如说，你如果肚子不舒服的话，医生可能先让你去做个胃镜，看看你脾胃功能好不好。如果你没有肚子不舒服，那么医生可能要给你做一个血常规，啊，当然你做检查要早上空腹去啊，早晨要空腹去。那么做一个血常规，它主要是看一下你有没有内分泌系统的问题，比如说糖尿病啊，甲状腺功能有没有异常啊，那他就从这方面入手了。首先，你长得比较瘦，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是看的内分泌科。当然呢，我们有的听众说，我能不能看消化内科？你可以看消化内科，但是如果你主诉没有一开始跟我讲口臭啊、肚子疼啊、泛酸呐、啊、烧心啊，你主诉的时候没有说这些词汇，那我们首先看的就是内分泌科。如果你开始说了啊，我肚子不舒服啊，我就是饿得疼啊，啊晚上有时候疼醒了呀，啊如果你有说这些，那就是看消化内科。听懂了没有？
1: 哦，就是打断一下那个办法导医啊，我这胃也不好，肠道也不好。
0: 啊，那您就看消化内科。
1: 哦，直接看一下，但这个还是要做检查，做那个肠镜、胃镜呢。
0: 不一定，我跟你讲的就是，除了胃病以外，影响人长得比较瘦的原因，还有内分泌系统的问题，不是只有一个消化系统。消化系统就是你吃的东西不消化、不吸收，这个肯定有可能的。但是也有可能你合并有内分泌的问题，懂不懂？这个是要排除和检查的。你刚才不说要做体检吗？那么你就围绕这两个大的方向，一个是内分泌系统，一个是消化系统，你从这两个方面入手，别的不相关的啊，什么 CT 啊、核磁共振啊，这些跟你就没什么关系了，就不用弄了。
1: 昨天补了个，
0: 对的。
1: 但是睡眠也不好，最近睡眠一直都不好。
0: 好，你只考虑的一个问题吧。是吧？不要考虑到太多了。你要搞得太多的话，那你的检查费
1: 就
0: 用
1: 是
0: 就
1: 那
0: 会……
1: 个检查那个内分泌是吧？内分泌大概检查什么是项目呢？
0: 刚才不是也给你说了吗？就没认真听吧？
1: 你说的是找那个内分泌看病的再检查是吧？
0: 是的，有可能是做一个血常规，跟您说了，早上空腹去，都跟你讲了，查甲状腺功能或者糖尿病，刚才不都讲了吗？没有认真听啊。
1: 我听
0: 好，就这个啊，
1: 好，谢谢。
0: 好，没有睡好觉的人是这样的啊，精神状态不好，记性也差，然后情绪也不稳定啊，这就是， 我能理解啊，我能理解，就是有的时候你跟他讲什么，他其实是云里雾里的，还在做梦啊，因为不清醒啊，人这种疲劳状态啊。但是我们讲啊，就是你一定要抓一个重点，你可能一体多病啊，各种问题，但是你要抓一个重点，哪一个是你最麻烦的、最难受的，咱们先把它搞清楚，不然的话那个钱啊太多了啊，没完没了的，好吧？九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你好，九号听众。
2: 喂，方航老师你好。
0: 好，你说。嗯。
2: 哎，我是那个高度近视，他是黄斑萎缩。
0: 嗯。
2: 他这个病还能不能治疗？
0: 还有视力吗？
2: 有视力。
0: 啊，有视力就能治啊。
2: 他是黄斑卡的那个黄斑中心点萎缩。
0: 哦，那没事儿，只要你还有视力就能治。
2: 嗯，我是现在已经把那个晶体换了。
0: 嗯，换了晶体，对。
2: 换了的话，
0: 嗯，
2: 啊，换了的话，它还是只是那个眼那个戴的眼睛薄一点。
0: 嗯，
2: 它度数预留的300度、200度。
0: 嗯，这就是我刚才这就是我刚才已经在节目里面科普过，说明您可能正在听到了以后呢，赶紧给我打了个电话。我们很多人啊，以为自己只有一种眼病。实际上你可能有几种眼病，尤其是高度近视和超高度近视的人，那你可能是一个超高度近视的人，对吧？
2: 我是超高度，只是这个度数戴的再高都看不清楚。
0: 是的，你一说两句我就清楚，所以你看你跟有专业知识储备的人交流就很轻松，对不对？你说什么我都知道。你放了一个、你放的是一个带度数的晶体啊，你放的是一个带度数的晶体、超高度近视症那是要超过1700度以上了、那么这样的眼睛你现在还有视力，就说明你还有的救。你给我打这个电话是非常及时的。刚才我们提到了啊，目前咱们省内治疗眼底病的中医的眼科的首选的专家应该是谢天志主任，刚才说了，你把他电话记下来啊，02782323282032282028。
2: 2028
0: 前面要加027的区号。
2: 8232-2028。
0: 谢谢的谢。天上的天、
2: 啊、谢谢。
0: 哎，天上的天，志向远大的志，同志的志。
2: 啊，
0: 哎，谢天志主任。好，再跟您说两句啊。就是你这个眼病可能是你的超高度近视引起来的。也可能是你先天的这个眼睛发育的不是特别好。
2: 我肯定是先天的。
0: 哎，对，我跟你讲，你不要打岔啊，就反正你有什么你就听着，没什么你也听着，好不好？哎，因为我跟您在交流的时候，别的听众也在听，在学习。就是你一说你像你这种情况，就是这两种情况，要么就是度数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拉垮，越拉越垮啊，拉成这个样子的，拉爆了。还有可能就是先天的眼睛的结构啊，就缺失啊，营养不良啊，供给不上啊，啊，就像有的树它就长果子，有的树你怎么施肥它就不能茁壮成长，它结的果子又小啊又少啊，它又不甜啊，能懂吗？啊，就是一个意思。那么其实呢，你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你如果打小找一个好医生，是吧，打小给你把这个药啊补充起来啊，调理一下，把身体的气血啊给它搞旺盛，哎，把它冲一冲，给他二次生长发育的机会，哎，他可能就没有像他现在这么厉害了。原来没有这方面的医疗条件，是吧？可能生活条件不允许，或者也不知道这方面的信息。好，到了一定的年纪了，啊，到了一定的年纪了，现在咱们做的事情就是尽量的挽救、弥补，这个词汇都不一样了，听懂了没有？如果一开始是吧，小的时候几岁啊，十几岁，那个时候眼睛不好，咱们找个医生，说不定眼睛没有这么的高的近视。但是呢，哎，但是呢，现在是吧，这么多年了，已经老了，那么我不想失明啊，是吧？我还要照顾自己啊，我还要生活啊，我还留着这双眼睛啊。那么现在的目的，那就不能说治愈，或者你要治疗到什么很高的高度，这是达不到的。现在就是补救，尽量的保持它现有的视力。不要垮掉，再垮就看不见了，是吧？而且可能就生一个闷气，是吧？撞一下，一个巨大的冲击，那可能就完了，什么都没了。这个医生跟你肯定就讲过了，是吧？所以要说你生活当中要注意，要小心，是不是啊？都跟你讲过，嗯。那么，这个医生的目的就是用中药给你加固， 就是加固你的堤防，不要一个水来了随便一个什么水来一冲那个堤坝就溃坝了，你现在就是要加固它，也可能就是不要轻微的一个震动那你就完蛋了，就是能够抵御到啊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见的一些碰撞这样的，就不至于说一下子轻轻的一个移动它可能就崩掉了，能懂吗？啊，第二个就是说呢，让你的视力继续维持。你想想，现在可能没有医生敢给你保证你的萎缩还不会继续萎缩，没有人吧？那只有中医帮你调，增加它的营养，增加它的供血，啊，维持它现在的一个状态，不要继续再萎缩了。你比如说现在有个0.1，甚至是0.0几的视力，如果还有，那么就继续维持，说不定还能够往上再爬一点，啊，说不定还能再往上爬一点。我们很多患者
2: 我现在都是0.0几，
0: 对，我知道，所以我们有的患者啊，就有很多例子啊，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分享过好多回，0.06提高到0.1，0.02提高到0.08，有好多哈、
2: 啊。
0: 而我都、
2: 啊、这是用中药调理，
0: 对，用中药，对，用中药调理啊，就是有很多这样的患者，有很多这样的成功案例，有很多这样的奇迹发生，有很多这样的非常好的，就是退一万步讲，不提高，咱不垮，就现在这不正维持着，管一辈子，管到那一天那也行，起码我自己还能照顾自己，是吧？厕所呀，下个楼丢个垃圾啊，这些东西都能干，是不是啊？啊，就是你要有这个良好的心态，找对医生就行了。你要是找到那些所谓的你喜欢什么三甲医院，那到那里去啊，打什么针呢、啊？哦，那估摸着，那你这个钱就浪费了，好不好？嗯，就
2: 啊，就这个8232-2028是吧？
0: 对的，对的，就这个电话，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嗯，
2: 谢谢，
0: 跟他联系就行了啊。好，这里是八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同样是啊，同样是这个非常严重的眼病，你看有的听众，他当然我听声音能够听得出来，有的人声音比较年轻，对吧？你越年轻，你的这个治疗的一个程度它就会越快，是吧？你看比如说小孩，几岁的小孩，8、9岁、90岁弱视啊，好多人对弱视不了解啊，弱视不是近视，脆弱的弱，强弱的弱啊，弱视，这个就是一个先天视力发育不良的问题。那么你怎么样去让孩子2次发育、3次发育呢？有很多啊，有很多涉及到二次发育的。你比如说小孩有的身高不够，你要赶紧帮助他呀，你不然到了一定的年纪，骨骺愈合了，他有长不动了啊，他就已经长不动了，是吧？还有的我们原来听过很多的宣传，是吧？生殖发育啊，生殖发育啊，觉得自己生殖发育这方面比较是吧，个体差异吧，有的时候是个体差异，又觉得自己很差，是吧？偏小，那么你错过了最佳的这个生长的发育的时间，怎么样二次发育呢？过了呀，是吧？你在发育的过程当中你发现有问题，那么那个时候医生可以帮助你啊，甚至对你今后的婚育，是吧？我们现在希望有2胎、3胎，你对你的婚育，对，这都是需要身体的支持的。你不能等到30、40岁的时候你再去想这个事情啊，那如何二次发育啊，对不对？包括我们的身高，你都已经成年了，你还怎么发育啊？那不是骗钱吗？那后面就只能是怎么样，后面叫补救。哎，后面就只能补救，就是怎么样能够就是在原有的这个基础上稍稍的强一点，改善一点。你看这个说的词都不一样啊，我们刚才又回到刚才说的那个弱视啊，弱视和近视不同在于呢，近视你可以配眼镜，你比如说0.6、0.5，对吧？你这样的视力，你配上眼镜，你能够提高到1.0、1.2，那它是能够提高，戴眼镜它能提高的。弱视你配眼镜配不出来度数，因为它的眼睛的调节发育停滞了。就这孩子如果判定是弱视的话，他配眼镜都配不起来，你非要促进他的眼睛的发育，然后视力才会提高。所以要在12岁之前赶紧找医生看，这也是先天之主人的强项，对吧？我也分享过到朋友圈里面，是吧？有几个孩子特别开心，是吧？到武汉的很多大医院西医治疗，是吧？ 用个什么仪器那里照啊，再就戴个什么眼镜框子在那遮盖治疗啊，没什么效果。其实他是发育不好，你促进他眼球的发育啊。找谢主任吃了两个月的中药，视力从 0.6 提高到 0.8， 还有个眼睛提高到了 1.0， 开心的蹦起来了，那就定住了，提起来了那就定住了。你要没管，那就永远就是这么一个视力。然后错过了12岁以后，你再想提高，再想眼球发育，那就没机会了啊！所以要抓住时机，要找对人看病。
3: 在我地盘这儿，你就得听我的，把音乐收歌，用听觉就快乐。什么？你说什么？
4: 嘘，小点声，奶奶住在楼下。
5: 宝贝儿，妈妈在做你最喜欢的可乐鸡翅。
4: 小点声，爸爸还在设计图纸呢。
6: 一二三，
4: 嘘，小点声，咱们最好到巷子里去玩。
7: 一个简单的动作，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

0: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进来。我们的微信呢是19871038103啊，可以加微信咨询，尤其是您看过病的，可以把您的检查结果在微信上发过来，这样我们在解释的时候呢会更加的清楚一些啊。好，微信是19871038103啊，19871038103。好的，13号听众你好，请讲。
2: 你好，
1: 好，您说。
2: 我想问一下，我现在差不多50岁，就是我那个主要就是那个原来眼睛蛮好，现在到了50岁，他感觉到有点老花了，然后差不多有100到150度的样子，有没有办法控制这个东西，或者说让他那个恢复一点点？
1: 嗯，问的就是这个老花眼如何的治疗控制，不要的继续加深，是这个意思吗？
2: 是的。
1: 其实老花眼啊，跟我们用眼的习惯以及我们的营养缺乏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啊。一个就是我们长期的用眼用的比较多，又没有让自己的眼睛好好的休息，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晶状体啊，眼睛里面的晶状体的弹性随着年龄它会慢慢的下降。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下降呢？是从40岁开始就慢慢的出现了，但是它一般来说的话，我在说的时候不要打岔啊，就是等我说完啊，就是一般从40岁开始呢，它就是慢慢的发展，一般在60岁左右的时候呢会稳定下来。我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呢都是有逻辑的啊，就是我们听众问就是怎么样控制啊，怎么样，我刚才跟你讲的就是它一般从40岁开始抬头，然后到60岁左右开始稳定，所以你也不要指望这个老花眼它就会一直恶化下去，它可能到了60岁的时候它就稳定下来了，稳定下来了，他就不会怎么样再去老化的度数怎么着的啊。所以呢就是主要是避免用眼过度和视疲劳啊。比如说我是做针线活的，我是一个钟表的修理工，我是爬格子的啊，我要伏案工作，是吧？我原来遇到有些听众他是写书的，爬格子的，还有一些是做那个编年史的，就是天天要写字近距离用眼的，那这个眼睛它老化的速度那确实是比较快，是吧？所以我们在光线充足的地方看书写字，然后呢你用一会儿眼睛让眼睛休息一下，是吧？然后呢可以用一些什么热敷啊，是吧？再就是喝一点什么中药啊，是吧？对这个眼睛有点帮助的呀，就行了。你想完全阻止，那可能没有哪种方法是一定能够做到的啊，也不能够。还有就是我们看不清楚的时候，您比如说现在100度，咱们看不清楚，但是一定要用眼睛的时候，咱们就戴上老花眼镜，它这个道理跟近视眼是一样的。你越看不清楚，又不想让别人知道你是近视眼，又不戴眼镜，你就糗着眼睛看，你越糗那么这个眼睛的视力它就会越来越深哦，所以呢你越深那么它这个度数就越来越高，因为你越疲劳那么这个眼睛的度数它就会怎么样啊，越来越高啊。所以能用老花眼镜的时候你就赶紧戴着，不要怕丑。那除非你不用眼睛啊，生活当中吃个饭呐、走个路啊、逛个街啊用不着的时候你就别戴，但是比如说穿针引线呀，是吧，就这个跟人家在牌桌上玩的时候啊，对吧，你要这样用的时候你最好是把老花眼镜戴着，这样的话能够减少眼睛的疲劳，它也是能够有效的阻止视力进一步的下降的。听懂了没有？
2: 听懂了。
1: 大概就是这些问题。
2: 还想问一个问题。那个他现在有一种那种远近都能看的那种眼镜可不可视？
1: 什么叫远近都能看呢？老花眼就是近处的视力不是不太好吗？远处的还行啊。
2: 对，它就是现在有一种镜子可以戴上以后，因为老花镜戴上以后它只能看近的地方，看远的地方不行。
1: 它是有两个它是有两个焦点，它这个眼睛上面有两个焦距 有两个焦距，这也没什么呀，也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这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很，
2: 这不是新，这不是新东西了。
1: 不是什么新东西，很贵吗？
2: 那这个眼镜它要去定制，有点贵啊。
1: 那肯定是要定制啊，那每个人的视力又不一样。
2: 是的，
1: 哎，每个
2: 因
1: 人视
2: 为
1: 力又
2: 正
1: 不一
2: 常
1: 样。
2: 的老花镜可能就是几十块钱，它
1: 对
2: 那个
1: 对
2: 眼
1: 对
2: 镜
1: 对，
2: 配一下东
1: 你
2: 西，
1: 还要
2: 像
1: 解
2: 那
1: 决，
2: 种
1: 那也就是说你还要解决看远的问题吗？
2: 不也不需要眼睛看远的问题。
1: 那你就配个普通老花眼镜不就完了吗？哎，这种东西它不是治疗，这种东西它不是治疗，这种东西它只是帮助你看。如果你用不着的话，如果你用不着的话，你没必要啊。能不能听懂？那你
2: 听懂。
1: 花那个钱是干嘛嘞？是不是啊？就好像有些人就喜欢说那种话，就是我不一定要用，但是我一定要有，那就是土豪，懂了没有？那就是土豪，你何必呢？你用不着，你用不着的时候你干嘛呢？还有就是，你算一笔账，我和我们听众朋友算一笔账，就是你能不能配两副眼镜，一个看远的，一个看近的？如果你劈开的话，可能这两个眼镜还没有你那一副眼镜贵呢。想过这个事儿没有？
2: 怎么说是
1: 哎，
2: 吧？
1: 对不对？
2: 远处不需要，
1: 哎，
2: 就
1: 你
2: 看
1: 就
2: 近
1: 是
2: 的。
1: 用远，如果你远处要用，但是确实有的时候要用，那你就配个看远的眼镜嘛，那也不贵呀。但是如果你要集合于一身的话，那这个东西就贵了，懂了没有？
2: 懂了。
1: 哎，好不好？就这个事儿啊，
2: 行，好，谢谢。
1: 我们有的时候生活当中，有时候头脑一热就容易就这个样子，但是有时候你没想过去，比如说空调。比如说空调，你看人家装中央空调，好高大上啊，多好啊！一个中央空调，比如一拖三、一拖四，是吧？几个房间里面都有。那中央空调多少钱？是吧？两三万、三四万。你有想过，如果是每个房间装一个空调的话，多少钱呢？可能一个两匹、三匹的也就两三千块钱、三四千块钱，加在一起可能也就万把块钱。但是一个中央空调可能就两三万了，有必要吗？对吧？算一笔经济账啊。还有，如果中央空调坏了，那怎么办？就最热的时候突然坏了，你全屋都摊条了。但是如果你每个房间装一个空调呢？坏了一个，你还可以到其他的地方去避暑啊。那如果中央空调一坏，不全部完蛋了？而且修，有的朋友那修。修，最热的时候修理工都忙不过来，他能马上到你们家来给你修吗？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头脑不要热，一热就昏了头了。好，然后以后你再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又想了又后悔，又后悔，是吧？没想过这些事儿啊，没想过这些事儿。那有的时候听节目，你要多听听人家是吧？正规地方的一些观点。要像我们这种地方的正儿八经的观点，哎，你要学，你要听啊，换一种思路，你就会发现哦，原来那么想就不对啊，不好，不科学，不合理，是不是啊？好，15号听众你好，请讲。
3: 喂，
1: 好，您说。
3: 是我电话的
1: 是您的电话，
3: 张
1: 请
3: 老
1: 讲您的问题。
3: 呀，张老师啊，你好，我请你帮忙，给我推荐个医院的看鼻腔障碍，我要在各大医院都看到，我说看不好，我鼻腔萎缩啊，等于就是什么萎缩性的鼻炎，
1: 那萎缩
3: 看
1: 性
3: 见。
1: 鼻炎没有特别好的治疗办法，萎缩已经萎缩了。尤其您给我打电话，估计萎缩起码超过了半年以上了，对不对？
3: 反正我原来有一段时间了，
1: 哦，对，那就没有什么好治疗的了，这位听众。
3: 受罪了，还实在是过什么药也开刀啊，也起不好。
1: 好，你告诉我你现在怎么个受罪法？
3: 这个浓鼻子、清鼻子不行，只要醒了就有，再找我就找不着了，只要醒了就不行有。
1: 你是不是做过手术？
3: 没做过手术，别说不行，你做手术，我要你做手术，别说不行。
1: 那就好，那就好，没有做过手术啊。好，就是怕做手术，一旦做手术更麻烦啊，把里头的神经呐、啊，把里头的那个黏膜组织一旦是破坏了，那就更麻烦，而且会干燥啊。你那个流鼻涕还好，那个干燥性鼻炎那更难受，那个鼻子干的流血呀、啊、疼啊，那嗅觉失灵啊，嗅觉还有吗？
3: 都不是有，但是我受不了，我有无病，有将血
1: 好。
3: 管放。
1: 我现在来安慰一下你啊！我现在安慰你，就是你还好，好不好？ 还好，不是特别严重。
2: 对对对，
1: 你看我跟你说的刚才那些都是非常严重的时候，你这还好、
2: 嗯、
1: 你不要一天到晚给自己制造很多的焦虑，好吧？你都神力神经的都已经，是不是这个事情啊？你每天烦得要命，对吧？这个病得的时间很长，很折磨你。好，你然后你中医看过没有呢？看过中医没有？看过针灸科没有？
3: 没看中医都是
1: 啊，没有看中医啊，没有看中医。好，
3: 鼻子两个鼻子，
1: 好，好，这样的，湖北省中医院耳鼻喉科，你找一下邓可斌主任。
3: 妈，就等我记一下，好吧？谢谢你，我记了。
1: 湖北省中医院。
3: 湖北省中医院。
1: 耳鼻喉科。
3: 啊，电话号码有吗？
1: 没有电话，您自己微信公众号上挂号嘞。
3: 在
1: 手机上挂号，哎，手机上挂号。哎，没有电话。
3: 湖北省中医院是吧？
1: 湖北省中医院。
3: 湖北省中医院湖北省中医院就是。
1: 嗯，耳鼻喉科。
3: 耳鼻喉科。好，谢谢。
1: 哎，吃段时间中药看看能不能改善症状。这个是断不了根呢，时间太长了。谁要告诉你断根呢？涂抹，包括那些涂抹的药膏啊，不贵，你可以试一下啊。反正我不阻止你，你也会去买那种广告产品的。就是我要告诉你，就如果那种涂抹在里面的那种中药的药膏，如果不贵的话，可以试一下。如果太贵了，就不要买了。
3: 都是这样的。我的日式人什么样的药都知道啊，日品有上几十种药，是吧？几十种药，学活开的，统计开的，都看高了，没有用，控制不了。
1: 早点找我就好了啊！我工作了快30年了，就是搞晚了以后呢，就是无力回天了。我说这个话应该是比较实在，你应该听得懂，就什么事要早。你拖了这个地方，拖了那个地方，就很多药用了以后啊，乱搞以后，它就已经是怎么说呢？已经药物不敏感了，就是耐药了。你再后面再弄就不好治了，好不好？
3: 耐药啊，耐。
1: 对，已经耐药了。对对对，一开始要是找我给你安排一个好医生给你弄就弄好了，你这里搞搞那里搞搞，这所有东西常变了，它已经不敏感了，这种是比较麻烦的，好不好？
3: 冷冻的做啊，很多冷冻也没有用啊，刚开始有用。
1: 你还做了冷冻？
3: 做啊，很多刚开始有用，后来是没有用了。
1: 那你刚才就否认我说的话，我就怕你做手术，做了手术就更麻烦。这就是手术啊，爹爹。这就是手术啊。冷冻手术不要以为啊，手术不要以为是手术刀，那叫手术啊。冷冻激光都是手术啊。
3: 我也说过，激光也说过的
1: 啊。
3: 哎呀，我又要个这是回应无力啊。
1: 我们这是专业人士，您看你跟我聊什么，我都跟你聊得来，我啥病都懂，所以你这就没办法了，不好弄了。反正就找邓克斌主任先看看再说吧，那一个老医生，很负责任的，好不好？好，16号听众乔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好，您好，16号听众。
4: 喂，你好。
1: 好，您说。
4: 我有个事情想问一下。因为我在那个中国口腔医院蹲了2个月，我不知道中摘了之后以后关了几长时间呢？
1: 您中的是快速的还是长久的那种？
4: 我也不知道，他反正两颗亏了3000块钱，我找不到。
1: 跟价格没关系啊，我关心的就是你是快速种植还是种的时候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你回答这个。
4: 半年，他叫我半年再那个牙齿可能。
1: 啊，就说你现在只是把牙齿拔了，然后打了个桩子，半年之后再去弄，是这个意思吗？
4: 对。
1: 好，那基本上就是管很长时间了。我不能说终身啊，我不能跟你说终身，我就只能跟你说会管很长时间。
4: 10年管不管
1: 的？那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啊，你保护的好那才能管10年啊，你明白了没有？你保护的不好那就管不了多长时间。还有就是你花的钱那就是一分钱一分货，能不能理解？
4: 我知道。
1: 哎，就像个车子一样的，你买个好车子，它的发动机好是吧，开个50万公里可能都没什么问题，只要你的定期保养，但是要定期保养啊，那你开个50万公里没问题。你买个坏车子估计过了10万公里那就已经差不多了，是吧？牙齿也是这样的，你 现在只是管自己能不能用。你要是用的一个便宜点的啊，你比如说用的韩国的系统的，它的这种材料呢，它和你的人体的融合度就差一些。高级的贵的，比如说七八千块钱的那种，它是德国的那种，它跟人体的融合度要高，那么它管的时间那就是十年以上。你选择的这种可能就是四五年、三四年的这个寿命，你别给我瞎说啊！三千多块钱管十年的这种应该不太可能，价格都不对啊，价格都不对。你选择的这个管个两，它的标准使用年限就是三四年，但如果你养得好，你就是省着点用，你不要咬些什么硬的东西啊，是吧？它撑个七八年估计也能行。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家里头买个冰箱彩电，它都是有寿命的，是不是啊？有的冰箱它给你写了，它就是五到十年的使用寿命。但我们很多老人家的家里的冰箱可能用了一辈子也没垮，那是因为你省得用，你没瞎搞，是不是啊？哎，但是如果你瞎搞，别说三四年，可能两三年它都管不到。你天天咬的硬的东西哦，天天那里嚼哦，是吧？又不注意口腔卫生哦，还有你没有注意补钙哦。那你要出现这个牙龈萎缩是吧，牙槽骨的萎缩，那它又暴露了，那它也可能寿命提前终结了。我这个说话你能听懂吗？
4: 听懂。我估计医生他估计看到我拿着那个人我跟你讲了中国这个牙
1: 子。对，我不问，我不好意思，因为我不好意思问这些东西啊，就是这些事情反正我跟你讲您自己理解就明白了，咱们就讲道理能不能懂。哎，咱们就讲道理，就我就这么大个能力，我就只想解决咱们这个问题。没事儿，他也能用，他也能管几年。但是你如果保养的好，他可能多管几年，就是他的使用寿命超期了以后，他还能用，懂了没有？哦，但是你不好好养护的话，你估计他规定的三四年，他可能两三年也就完蛋了，但也说不准的，是不是啊？哎。没事没事，就是啊，你自己保养的好，他可能就用很长时间嘛，就这个意思啊，是吧？你不能一开口就说十年，一个本来标准寿命只有三四年的东西，你一开口就十年，那谁敢跟你说这个话呀？您说是不是啊？嗯。

0: 哎，
1: 我只是我那个我教授说，我是昨天听到这个这样讲一下，那我总想有一部分，因为我说我爱这样。
0: 不能这样讲话，你觉得这个就不负责任，就哄人的，您说是不是哄人的？我再跟你说个很直白的话，我跟你再说个直白的话，如果三四千块钱的东西，它能够用这么长时间的话，那个七八千块钱的东西谁买呢？
1: 那是的，那是的。
0: 我说的很实在吧，您这个听得懂吧？对不对？哦，那肯定是这样的。哎，好不好？哦，
1: 好，谢谢你啊，谢谢你。
0: 好，没关系啊，没关系。18号听众，你好，请讲。
2: 喂，王老师，
0: 好，您说。
2: 我挺闷的，我这一个问题，我就是个便秘啊，到这个某几天了再该收，到时候没该收，这就不成形了。就是到医馆挺长时间，那你说有什么药吃是那么你给我解决下去
0: 你目前怎么治疗的？
2: 了？啊？
0: 你目前怎么治疗的？
2: 就是有什么药吃，那么什么药，但是那个到医馆都几天了，哎妈的，有时候有时候再说，不
0: 你
2: 该
0: 用
2: 再
0: 的
2: 说那
0: 什
2: 个钱。
0: 么东西能够管几天？你用的什么要给我讲一下？
2: 就是个便秘嘛，它不出来。
0: 你是不是听不懂我说的话？你现在便秘是不出来。你平时怎么解决的？用的什么药让它便秘出来？
2: 就看那个，哎，就看那个，哎，就看那个开塞露。
0: 开塞露这个东西，如果用时间长了以后，那就很难解决了，那就肠道不敏感了。如果不敏感了，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让它敏感嘞。
2: 就用的那个家伙，
0: 你用了多长时间呢？
2: 用这
0: 几年？
2: 半个月了。
0: 哦，半个月还好啊，半个月还好，我就怕你说用了个半年，那就真的是很麻烦了。
2: 用半个月。
0: 这个东西只能是应急，听懂了没有？
2: 啊，
0: 开
2: 怎么
0: 塞
2: 了？
0: 露只能是应急，你要是长期靠它来搞的，那就麻烦了啊，那就那个肠道的敏感度它就不够了。这个东西就是划肠子的，刺激它的，懂了没有？你长期刺激，长期刺激，那个肠子它就不敏感了以后。那你挤两瓶进去都没得反应的啊，以后，那吃什么药都不动了的。好，现在咱们就是要找一个医生，首先把你便秘的原因找到，你做过肠镜没有？里面有没有长东西？
2: 是，那是有中药是西药的。
0: 你不要问用什么药，你的病因要搞清楚，没有哪个神丹妙药就能解决顽固性便秘。它的病因有很多，我刚才问的问题你要回答。你有没有做肠镜？里面有没有长东西？听没听得懂？
2: 哦，你不知道我有没有看吗？
0: 必须得看病。如果你里面长东西，肠梗阻，就是路上有一块大石头，把路堵住了，你得把那个石头搬走。你不把那个石头搬走，你光靠药在那里挤，那是不行的，那是没完没了的。听懂了没有？你要做个肠镜，如果里面没有东西堵，这叫肠梗阻型的便秘。这叫肠梗阻型的便秘。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你把它弄好了就算了。如果有，那就一定要做手术，那就不是吃药来解决的。你要把这个问题要排除，所以要到医院看消化内科，或者是普外科，或者是肛肠科，要做肠镜检查，知道了吗？啊，这是正规的，告诉你的科学途径啊。我们不是卖药的，我如果是个卖药的，你只要一听到你说便秘，那我就跟你开始吹牛逼了啊。那吹牛皮，那我吹得好得很啊。那我们这个药齐了以后，马上能够解决你的问题，是吧？那改善你的肠道功能啊，哎，维护你的肠道健康啊，是吧？保你以后永远不会复发呀。啊，我们的疗程是三个疗程，只要吃了三个疗程以后，是吧？就好了什么的。那我会吹得很，我们不是卖药的呀，我们这是个科学的。健康科普平台，我告诉你就是正规的路径。首先做检查，好不好？刚才跟你讲的道理，你听懂了没有？我们怕里面长个东西，比如说长的肿瘤、长的内痔、长了一坨大息肉，它把路口把里面的那个口子出口堵了。如果出口堵了的话，那不是靠药来解决的，没有药能够消它，那只能做手术。哎，只能做手术把它弄走以后，那就通了，懂了没有？还有这个开塞露，刚才说了两点，还有开塞露，这个只能是应急的时候用一用，啊，只能应急。你要是养成了习惯， 我有很多患者啊，就是后悔找了我找晚了，我一问就是用了几年，那就没辙了啊，那就没辙了，好吧，那就真的是没办法了，因为形成你看刚才那个萎缩性鼻炎的那个患者乱用药以后是吧，几二十年萎缩性鼻炎用了20年的乱用药，激光也反复做，然后冷冻也反复做，就把里面搞得乱七八糟了，那就没有神仙能救你了啊，那就不是医生了，神仙来都没用了，好不好？好，要认真听啊，要认真听啊。或者你到武汉来，我们这有很好的医生啊，刘忠祥主任，他呢既可以给您做肠镜，又可以给你开药来解决你的肠道的问题啊，这是正规途径。刘忠祥主任电话你也可以记一下啊，您来就来，不来你就在当地解决也行，你这是个金门的电话啊。刘忠祥主任的电话呢是155-255-272
2: 啊，27-8033803。
0: 哎，记着啊，刘忠祥主任，你有空你觉得可以，你就到武汉来。你要是觉得不方便啊，这个出门不好，你就能当地有好医生，你就在当地解决。在当地看什么呢？看消化内科或者普外科或者肛肠科，别看错了啊。
2: 好，
0: 千万不要再在药店去乱买药啊！不要听广告乱买药，听了没？好，就这个啊。
2: 就是跟
0: 19号听众你好。是您的电话，19号听众。好，您说。
3: 对，黄老师，那我这个眼睛呢、有觉的，我跟那个县医院的那个眼科专家说的，他说的这个眼睛那些眼珠子脱落，还有这个动手术把那个这个珠子把它这个把它剥掉，他们说这样啊。
0: 爹爹，您说的是不是翼状乳肉？
3: 反正过了有一坨乳嘛，我也不认识翼状的时候，他说眼皮松的，这个乳脱起来的。
0: 哦，那可能是一个手术的病，哎，没有什么药水，没有什么药水能够让它消失的啊。如果已经长出来了，而且它已经遮盖到了你的视力，影响到你的视力，
3: 遮盖到。
0: 那就得做手术解决了，听懂了吗？
3: 我听懂了，黄老师，我就是说像那个这个中药能这个
0: 不能够没有中药让它消失，
3: 消不了。
0: 我跟你说实在的啊，长这东西长出来了，能够用什么呢？只能用那种腐蚀性的东西让它烂掉。眼睛那个眼睛能用腐蚀性的东西烂吗？老师傅，
3: 对，
0: 你要是说长在身上，你要说身上长个什么修子，长个什么扁平疣，你用点腐蚀性的东西烂多一点也无所谓。你这个眼睛这个地方，你怎么能用腐蚀性的药物的去点呢？那不是把别的地方搞坏了吗？懂了没有？哦，没有中药能够让它，没有中药能够让它消，没有这种中药，中药就是有，那是腐蚀性的药，那是不能在眼睛上用的。
3: 眼睛里的呀，都是吸收的比较多。
0: 哎，那不能啊，不能够。哎，没有吃的药让它消的，没有吃的药让它消的，好不好？
3: 这里方老师嘛说，可能要动手术。
0: 要做手术，好吧？
3: 好，谢谢。
0: 好，21号听众你好。
4: 啊，
0: 好，您说。
4: 哎，是我吧？
0: 是的。
4: 我，谢谢你。樊医生，我想问下，我是属于这个眼底有问题，看不清，能不能有啥好的方法呀？
0: 你看不看得见手指？
4: 看手指看得到。走路我还能走个几看得到，几十米。我是眼远视。
0: 您是
4: 眼远视，我说话有点不清
0: 啊，没事。你有没有眼底病？有没有眼底病？
4: 我的眼底一三岁眼底坏了。
0: 好，那没事，你还没有完全坏，你还看得见的话就有的治，爹爹。
4: 谢谢你，我可咋办呢？
0: 就可以找谢天志主任看啊，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谢天志主任，电话是027-8232-2028，可以找他吃中药来治疗眼底病。
4: 我跟你说，我不是武汉的人，我是朝阳的。
0: 啊，没事儿，咱们谢天志主任全国的，甚至国外的患者都来找他看。您反正把电话记着，方便的话呢。
4: 您说的是我到武汉去是吧？
0: 哎，是的，你要有时间有空就会到武汉来。这个专家全国啊，包括外国的一些友人都会到武汉来找他看的啊，这个也没什么。
4: 所以问题是你说这个话，这个电话我记不清。
0: 好，没事。
4: 你写的
0: 啊，没事，我可以让医生跟你联系也行，好不好？让医生跟。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本月31号止。
6: 珍贵版骨髓饲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5: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6: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5: 原黄金，年轻新。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

0: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2: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3: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4: 咨询好。
3: 好，咨询什么问题？
4: 我得到一个脑血栓。
3: 脑血栓，什么样的症状啊？
4: 这晚上呢不能睡觉，
3: 整个晚上就不怎么睡觉，
4: 晚上都不怎么睡觉啊。
3: 那会得了啊，爹爹，那白天都没有精神状态了呀。千不不如一眠，不觅仙方觅睡方啊，睡觉很重要啊。多长时间是这样的？
4: 有两个月的。
3: 两个月了，你就不知道用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呀？
4: 我不知道，我叫经理领导人个讲解。
3: 哦，今天才听到咱福和寿健康三宝节目。爹爹，你运气特别好。你住在哪里啊？
4: 我亲戚。
3: 建立，贵姓啊？
4: 我姓吴啊。
3: 吴爹爹呀，你除了整晚无法入睡之外，还有其他的症状没有啊？
4: 有这么多胃，不想吃。
3: 没胃口，不想吃饭。
4: 哎。
3: 那可是天大的事啊，爹爹，能吃能喝才能保证身体健康啊。你这整晚不能睡觉，你白天有没有胃口，不想吃饭，再拖下去你身体都垮了呀。
4: 是啊，我的身体越大身体不行的。
3: 是啊，不想吃饭，没胃口，人就会四肢无力，不想动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4: 今年68。
3: 吴爹爹呀，你赶快用上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和福和寿复合益生菌，还要配合在福和寿磁健脑帽啊，来改善你大脑血液循环。
4: 对，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呀，前10天按1天3瓶喝，赶快恢复你细胞的生理活性，强壮你身体，打开你胃口，改善你睡眠呐、啊。然后再减量，1天喝2瓶，坚持喝它3个月，你吃饭香，睡天光，身体都健康了。
4: 我那买的时候，我那咋个地方你行不行啊？跟那个或者是孙医生、刘医生，你跟他讲好吧？
3: 可以啊，爹爹，我来告诉工作人员你需要什么样产品，
4: 到时候讲好吧？
3: 好，爹爹，早日康复啊！再见。
4: 啊，再见，再见。
5: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6: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3: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7: 你主任，我有事儿问。
3: 好的，你请讲。
7: 我听了你那个讲座了，是讲的实在清楚。但是我的病人他不是母子病，都十几年的事，一年他又发，好又他又发。
3: 什么样的病？好几年，然后又发，好几年又发。
7: 他都是这个在大小便胀。
3: 大小便胀，那在医院有没有做过系统的检查呀？医生怎么确诊的？
7: 检查的，大便也检查的，小便也检查的。他说是慢性前列腺炎，大便他说是前列腺影响的，是大小便胀少、发白。
3: 慢性前列腺炎。
7: 哎，
3: 爹爹呀、啊，那这个问题本身就是男性啊，经常会发作的一种疾病啊。慢性前列腺炎，它是一个反复发作、不断进展的一个疾病啊。只要你劳累过度，免疫功能低下，它都会反复发作。你这个情况啊，就是因为你细胞营养缺乏，免疫功能低下造成的反复感染呢、啊。现在医学专家呀，对老人们呢做过一个社会调查，说50%以上的老人都存在着营养不良，因为老人呢体力体能下降。

0: 样了，脏腑机能啊减退了，消化吸收功能啊更是不如过去了。同样吃一碗饭，40岁时候的吸收率和咱们60岁以上老人的吸收率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老人呢、年纪大了以后啊，一定要时时刻刻的记住加强细胞营养支持，重视细胞营养支持这件事情。我们都知道细胞营养比药要重要，可以这样说，在我们人体严重缺乏营养的情况下，药是起不到作用的。即使一个健康的人一天不吃不喝的，也会四肢无力，不想动弹，不想说话，更不想动。这就是我说的细胞营养支持贯穿在生命活动的全过程，那是伴随人一生的。我想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 83。
0: 83岁高龄了，老人家，那你肠胃的功能应该退化的更加厉害一些，因为在年事一高啊，一旦抵抗力低下，炎症就随时发作。你住在哪里啊？
1: 我是兰州啊，我姓西，双吉儿。
0: 不咳嗽，多喝多保液，一天按2瓶喝。3个月呀，是咱们白细胞的一个生命周期。3个月下来，你细胞营养充足，身体强壮，抵抗力强大呀，前列腺炎的症状自然消失。3个月以后，你再减量，一天按1瓶喝，再巩固3个月，可以防复发。老人家您呢，83岁高龄了，咱多喝多保液呀。有条件没条件，你就不要断了。有条件的话，坚持每一天喝1瓶，让抵抗力不下降，咱就不容易生病。如果条件不允许，家里常放一箱多谷多宝液。季节变化，心情不好，劳累过度引起的任何不舒服的感觉，马上一次性喝2瓶，舒服了就不喝。用这种扫垃圾的方式来维持健康，不让小毛小病积累，咱就可以远离医院，幸福的安享晚年呢、
1: 好好好，我晓得，我直接带大家去问。
0: 老人家呀，你年纪大了，想去了你就去到店里看一看，买了产品以后啊，一定要让他们帮助你送到家里去。如果你不想跑，我们就直接让工作人员送产品到你家里去，您自己做选择。
1: 好好好好，感谢感谢，谢谢。
0: 老人家早日康复啊，李凡祝福你健康的长寿，天天快乐，再见。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福和寿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就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3: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 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拜拜。
4: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5: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4: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5: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4: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5: 拨打400-877-6669 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6: 经典时刻。

0: 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2: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 ，FM 九十九点八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0: 一书一世界。
2: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潘天波教授将为我们详细介绍他的《七彩：中国漆器与丝绸之路》。潘天波教授不仅是一位历史学博士，更是艺术文化史领域的杰出学者，现任江苏师范大学教授、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2024年9月，由黄山出版社倾情出版的《七彩：中国漆器与丝绸之路》一书，不仅是一部著作，它呢就像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盛宴，引领我们深入探寻中国古代工匠以非凡智慧与精湛技艺如何打造出令人啧啧称奇的漆器艺术珍品，并通过这些瑰宝沿着丝绸之路的轨迹，将中华文化的璀璨魅力播撒至世界各地。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潘教授的讲述，一同揭开这本书背后那些引人入胜、鲜为人知的精彩故事。潘教授您好，您的《七彩》这本书的书名啊，是怎么样构思和确定下来的呢？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好。《七彩》这个名字啊，它很有丰富的内涵，字面上意思就是七的色彩。亚洲人把这个漆啊称为亚洲的神玺，可见它对亚洲的文明呢意义非常的大。为什么叫神玺呢？也就是这种树枝它很神奇，像血液一样那样宝贵。我们经常说百里千刀一斤漆，甚至有人说百里千刀一两漆，说明割漆啊非常难得。因为这个漆呢，它是一个那个山里面才有这种珍贵的冶漆。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使用漆的国家，一般情况下漆能够作为修漆的材料，也就是环修的材料。它用角灰、骨灰、瓦灰等材料搅拌当粘合剂使用。比如说古代的这个制琴呢，首先要先这个烧荡，再布漆，最后环漆。同时漆还能成为装饰的、推光的、雕剔等材料，当然漆也可以用于写书法、绘画等使用。另外漆是一个绝好的这个绝缘体，用它来做材料啊，无毒无害。同时漆是绝佳的传音材料，有助于声音共振。古代的乐器啊，它都要用大漆来修，那个温润典雅的琴瑟等乐器，他们那种天籁之音宛如流云清风，那种高雅和乐器身上附着的漆是有关系的。因为漆有助于声音的这种共振和传播。当然了，更神奇的漆是一味药剂。
2: 湖北的漆器呢流传久远，独具特色。可能很少有朋友知道，您刚才提到的漆其实还可以作为一味药剂被使用。
3: 根据现代科学研究啊，漆能够抑制某些蛋白质的合成，具改善神经、抑制寒热的功能。《本草纲目》就有暑气条这样记载：暑气药方名，暑气散。另外啊，漆的色彩也很神奇，而且是变化着的。刚从树上流淌出来，它像牛奶一样白，遇到空气氧化后，它像铁一样黑，加热银珠像血液一样红。白的纯净，黑的神秘，红的典雅，尤其是红与黑的搭配， 形成了七夕神秘的文采。更为神奇的是，当七夕成为日常生活伴侣的时候，它的精彩用途更加神奇。譬如新石器时代，今天的杭州湾那一带，工匠就能生产七弓，用于狩猎或战争。诗经中啊，就记载有铜弓受器之礼。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天子啊，要赏赐给有功诸侯的铜弓。所谓的铜弓，就是用大漆修成的那种红色的弓。铜弓是西周战争与兵役的再现，也反映西周贵族王室成员获得七功的方式。古代啊，有一部经典叫《韩非子》，在这部书里这样记载：禹作祭器，黑漆其外，朱化其内。也就是早期的漆器啊，被当作祭器来使用。当然了，漆的最大的精彩是生活的精彩。汉代中国人生用漆器，死也用漆器陪葬。到了明代，皇帝朱棣为了漆器，专门在北京设立了果园厂。如此精彩的漆器，近乎影响了全球人的生活。因此，我们对中国大戏文化的喝彩是名副其实的。正是上面的文采、七彩、喝彩，构成了我这部小说七彩的全部寓意。
2: 在我们如今的日常生活当中，漆器似乎已经很少见了。您认为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3: 因为这个漆器啊，制作的工艺非常的复杂。老百姓呢，现在对漆器呢，实际上很少有人了解。它是一个奢华的艺术。一个漆器它要制作的采工序非常的复杂。在今天这个快节奏的社会啊，我们生活中的器物大量的被一些塑料的、陶瓷的所取代。所以作为一个传统工艺，作为一种文化，我们有必要传承它。但是这种传承的难度非常大，因为漆器本身为什么在古代那么发达，是因为在古代我们的塑料制品包括我们的陶瓷制品还没有像今天那么发达。所以漆器在古代啊基本上成为生活中一个必需品。那么当代这个社会啊由于漆器的这种技术的复杂性、工艺的复杂性，离我们的生活啊实际上还是很遥远的。所以我们在今天呢弘扬漆器文化是非常有必要的。
2: 您在书中提到，汉代和明代是漆器艺术的大繁荣时期。那么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漆器艺术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革和发展呢？能不能简要地跟大家介绍一下呢？
3: 在中国有两个朝代啊，它是漆器的一个高峰时期，也是漆器的一个普及时代。第一个就是汉代，第二个就是明代。在汉代，漆器是养生送终之具，我们在《盐铁论》里面就有这样的一句话。在明代的永乐时期，漆器也是大流行时代。这两个朝代之所以出现这个漆器发展的高峰，是它时代背景。首先，汉代我们知道，从东周的神学宗教走出来以后啊，汉人这个笨重的青铜器也就逐渐退出了我们的生活舞台，取而代之的使用了这些实用性美观的漆器。同时，汉人对那种生命、对自然、对人生的那种极度的关注，使得漆器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器物，成为生活的一个伴侣。汉人对这个漆器的推崇达到了历史的高峰时期，所以漆器也成为汉代最时髦的产品。我们今天出土考古里面就发觉有蜀郡、广汉郡、长沙国、泰山郡，这些地方当年生产的漆器非常的流行。今天我们在黑海的岸边啊，发掘过汉代的漆器，可见汉代的漆器在当时啊，通过丝绸之路已经走向了世界。那么漆器的这种盛产，导致着汉代也诞生了许多著名的漆工。比如说今天那个河南民权那个地方呢，

0: 汉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奇功，叫申屠盘。哎，这个人呢家贫，所以我们的史书上记载是拥为奇功。为什么呢？因为奇呀、对奇功的那个身体污染是很严重的，就是那个奇呀、我们会接触它会过敏，长期的过敏会形成一种奇病，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奇疮。因为奇粉具有毒性，能引起我们的皮肤的过敏啊，甚至皮炎。不过汉代人呢也找到了这种治疗奇疮的方法，比如说《淮南子》里面就记载用蟹黄呢涂抹那个患处，用来治疗这个气毒。到了明代的中晚期啊，奢华的漆器就成了当时人的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这是因为明代中晚期，尤其是江南地区经济富庶的地区，那种财富啊美学极度膨胀，所以漆器呢又再一次的普及化，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像漆碗、漆家具、漆文具啊，建筑、书画、乐器、棺椁等很多的空间都会使用这个漆器，而且当时热衷于精雕细琢，漆红、漆黑、漆锡等这个雕漆工艺非常的发达。特别是晚明一些文人加入了漆工队伍，使我们的漆器更富有人文的气息。清代呢这在传统的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的发展了多种的镶嵌、描金、填嵌等工艺，特别是宫廷漆器的制作啊呈现繁荣景象，修漆技法达到了一个高峰。总之啊，从漆器的这个朝代的发展来看，它几乎反映了那个社会啊的变迁。所以我经常讲漆器的朝代的演变，它几乎是一个社会的晴雨表。如今呢，漆器又成为社会新的关注对象，这与当代社会文明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1: 古代技术发展有限，却能够打造出美轮美奂的漆器，影响世界。那如今的科技飞速发展，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把这些传统的非遗漆器技艺完整的、完美的传承和复制呢？
0: 漆器啊，一种独特的美就在于它的手工之美。当然，你提到了现代的这个高科技这么发达，我们就不能还原那种手工那种漆器的美吗？当然可以，但是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一个精美的漆器，如果离开了手，手做，它是很难达到技术那个修漆的那个程度的。尤其是这个漆器的后期啊，在打磨推光这个阶段，我们甚至用我们的皮肤来揉擦，用光滑的肉体来揉擦这个漆器的这个表面，最后把那个漆器的那个光泽啊，揉到一种像皮肤一样光滑的程度，这个机器是很难完成的。其二，当然我们现在的这个高科技啊，是可以用于机器修饰的。比如说我们古代的漆胎很多有木胎啊、竹胎啊、金胎、银胎，比如说竹胎啊、木胎，我们用机器把那个胎体可以用机器现代技术可以把它迅速的完成，不用过去那种挖一个胎可能要耗费很长的时间。我们现在用新的技术，用新的材料，可以制作一个很完美的一个漆胎。那么在这个漆胎的基础上，我们再结合手工艺，这样呢我们生产的漆器呢也同样达到古人那种那种精美的漆器的感觉。如何传承古代手工艺，我的想法就是更有利用当代的科技。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现在的这个漆器可以使用到汽车，这个使用到手机，那个手机的面，我们汽车的那个里面的某一个切面都可以用修漆，而且这种漆器它修饰的这种精美的程度要比这个机械更能体现手的温度。这就是现代科技和传统手工艺的区别。
1: 您的这本书写的是漆彩，中国漆器与

0: 丝绸之路。您为什么会选择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阐述中国漆器的故事和它的影响呢？
1: 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丝绸之路呢？因为它涉及到我们的漆器的输出的问题，就是古代这个漆器向全球的传播。在我看来呢，这个丝绸之路啊，实际上也可以称之为漆器之路。我们正常的这个渠道啊，主要是通过丝绸的之路的这个贸易的渠道，中国的漆器向全球的输出，尤其是海上贸易居多。因为路上嘛，大家知道气候比较干燥，一般这个漆器啊不宜保存，因为这个漆器它遇到干燥的气候它会开裂。那么今天呢，在黑海，就是大约在今天的乌克兰克里米亚大小附近发掘有汉代漆器。今天我们在南海在东海，在爪哇海，这些海域也出水了很多的漆器。比如说南海一号，我们就出水了宋代的漆盘，附近陇海白羊礁一号也发现了南宋的漆器，西沙群岛那个华光礁一号也出水了很多的漆器。那么这些海域漆器的这个出水也好，出土也好，表明啊，海上的漆器贸易非常的繁盛。今天呢，这个西到这个黑海，我们东边到东海，今天我们就发现了很多当年的元代的沉船漆器。那么东南亚一带也大量发现了这个漆器，所以我们的漆器贸易啊，它是四面八方的啊，向全球输送。这是一种我选择这个丝绸之路啊，来研究这个漆器的一个理由。其次呢，我们在丝绸之路呢，它还涉及到一个古代啊，我们的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外交原则叫厚往薄来，就是中国皇帝啊，他经常用恩赏的办法来赏赐给外国的使者，比如说给他们一些漆器啊、玉器啊、瓷器啊，还有香袋啊、扇子啊等一些中国的手工艺品。这是一种恩赏，也是通过丝路的交往把这些器物传到这个全球。所以这个通过丝绸之路啊，古代的漆器就是这样走向了全球。
0: 漆器通过丝绸之路走向世界之后是如何，或者说是从哪些方面影响世界，甚至改变了西方人的生活的呢？
1: 漆器呢，我经常把它称之为叫生活的新娘，就是它把它的美啊，嫁给了我们，嫁给了我们的生活。因为这个日常生活嘛，肯定离不开这些器物，所以我们要特别关注生活的漆器。漆器终究它要成为生活的一个伴侣，而不仅仅它是挂在墙上的漆画，也不仅仅那些提供欣赏的工艺美术品。当然漆画和工艺美术品呢也需要，但我在研究历史或者是今天呢，这个我们的日常生活可以发现呢，汉代和明代漆器为什么大流行，为什么大普及，那是因为漆器他们被广泛使用在生活当中的原因。所以漆器对生活的影响，尤其是对西方人的影响，实际上是多方面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惊艳于漆器的魅力，称之为三大子，就赞叹它的富丽啊，赞美它的动人。路易十四时代，漆器的身影频繁出现在法国的宫廷，成为贵族们竞相追逐的稀罕物。所以在欧洲的宫廷当中，漆器的身影是无处不在的。他们用的陈窖、家居、漆扇、漆屏风，无不彰显它的尊贵。因此法国作家伏尔泰就这样说，一个不拿扇子的女士犹如不拿剑的男子那样优雅。他说这里的扇子啊，尤其是中国南方的那种用漆修的扇子，在法国非常流行。在德国，歌德的那个百金厅，它的装饰就采用了东方漆艺，既展现了中华民族的那种艺术的创造力和文化的想象力，所以赢得了西方哲学家和美学家以及神谱的 普遍的战略。实际上中国气息不仅影响西方，还影响了欧美很多国家。我们知道17世纪初啊，气息这个足迹啊，随着英国人这个踏入到美洲大陆以后，英国人就把这个气息啊带到了美洲大陆。这个1784年呢，乔治华盛顿借助中国皇后号的帆船就进口了中国很多的漆器。明万历年间，西班牙开辟了自广州至拉美的航线，这样中国的漆器被输往拉美的国家。19世纪啊，清政府与许多的拉美国家建立了正式的贸易关系，并在巴西、墨西哥等国家相继签订了友好通商条约，进一步的促进了中拉漆器等商品的直接的交流交往。19世纪南美的这个厄瓜多的土著人呢，叫基督人，他就非常喜欢仿制中国的漆器雕像，他们所用的刀法、用材、修饰都是受到中国漆器的影响。显然呢，中国漆器对全球的影响不仅是日常生活的，甚至影响到他们的艺术生活、审美生活等多个方面。
0: 那么在传承和发展的过程当中，中国的漆器到底形成了怎样的特色呢？今天的中国漆器工艺又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
1: 实际上走进漆器啊，等于走进了艺术的殿堂。作为一种工艺，它可雕雕刻，它可堆就是堆塑，它可砌雕镂，它也可以填填彩漆，它可以描，比如说描金，它可以绘，可以描绘，比如说彩漆画就是绘的，它可以镶，也可以嵌嵌金银、嵌螺钿，也可以呛呛金银呛彩。它是指在这个朱漆或黑漆的表面用针或刀镂刻出纤细的线槽，并在这个线槽中剔以金箔，再加以研磨，从而形成了金线纹饰。这些工艺啊，在明代这个黄大成著的那本《修饰录》里都有明确的记载。另外，正宗的那个英国诗人普奈尔，他的那句诗“从东方来了珍宝，一个漆器的橱柜，一些中国的瓷器”，假如你拥有这些中国的手工艺品，你就仿佛花了极少的价钱去北京参观了展览会，做了一个廉价的旅行。他的这句诗啊，说明中国人做漆器还不仅仅是技术的问题、艺术的问题，他更是在讲故事，讲中国的故事。大家知道庄子啊，早年曾经做过宋国的漆园吏，他就是专门管理种植漆树以及漆器加工的这么一个小官吏。庄子呢，把漆就揉进了他的哲学之中。今天我们读庄子那本书里面，很多的语言它是用漆的这个技术语言来表达的。中国的漆器有个很明显的特色，它就是用漆来讲故事。那么中国人为什么用漆来讲中国故事呢？因为大漆是温润的内敛的，大漆也是安静的深沉的，甚至我们从大漆的身上看到那种静洁的美。所以这种品格它非常符合中国人的性格。所以啊，中国是世界上漆的国度不足为奇。漆的这种个性和中国人的个性是相吻合的，以至于今天我们的中国漆器艺术开始走向新的发展时期。比如说当代的漆画艺术作为一种新画种开始被人们广泛的接受。漆画传达的是美学，传达的是一种文化，甚至是一种思想，更是一种工匠精神的传达。在今天我们需要全社会弘扬这种漆工精神，传承有序的中华漆艺，才能够注入新的动力漆工修漆是依靠生态的 自然的大气作为材料，他们的这种生态精神或者自然精神是宝贵的。啊，漆工、描金、彩画是一种天作之美，有的是无法修改的，啊，它需要非常的细致。这种精工精致的精神呢，它是难能可贵的。所以漆工的这种造物精神，啊，卓越精神是最令人敬畏的。在当代，这个弘扬工匠精神，也就是弘扬中华民族的精神，因此我们需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做出像传统啊，影响全球的那个漆器产品、漆器品牌和漆器艺术，为世界提供更多的中国产品、中国品牌、中国艺术。这也是我写《七彩》这部小书的一个小小的愿望，从中华的小漆器看到中华的大文明以及全球的大影响。
0: 非常感谢潘天波教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相信啊，通过潘教授今天的讲述，让大家对漆器艺术也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识。让我们共同期待中国的漆器艺术在未来的发展中能够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王总，你下周飞北京的机票买不了了，公司申报财政贴息也被否了。
1: 啊？怎么回事？
0: 说是我们公司欠税上了黑名单，要接受联合惩戒。还有，您的人大代表候选资格也没了。新闻里正在播。
2: 截至目前，已有306人因纳税信用等级低、存在欠税等涉税问题，失去了被推荐参加换届选举的资格。
3: 唉。
4: 请进。
5: 你好，秦总。
4: 哎，你好，你好。
5: 银行的最新消息，你们公司的纳税信用贷批下来了，200万，最高额度。
4: 真的吗？太好了，太好了，真的是雪中送炭呐！
5: 应该感谢的是您这样的纳税人，纳税信用好，不用抵押也能换真金白银，这就是对你们最好的感谢。
6: 诚信纳税一路畅通，纳税失信寸步难行。

0: 隔壁的爷爷。
1: 知道了，知道了。
0: 明明，骑车子的时候要注意，不要碰到别的小朋友。
1: 妈妈，在家要注意，为什么出了门还要注意呢？
0: 明明，这里可不仅仅是咱们一家人的家，这里还是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和小朋友的家。只有大家都遵守规则，我们的小区才会更加安全，更加可爱呀。
2: 注意事项多一点，邻里关系暖几分。
0: 今天你给孩子安排注意事项了吗？
3: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4: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5: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6: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7: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8: 您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谈恋爱怎么就变成了封建糟粕呢？说个心里话，独处时总是靠暴食购物来填补自己，应该怎么好好爱自己呢？以及解忧杂货铺，刚开始工作存钱很重要吗？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7: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8: 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谈恋爱怎么就变成了封建糟粕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啊？最近几年在社交媒体的热门帖当中，女性可以表达对工作、对金钱、对权力的追求，但是对爱情的渴望好像变得越来越可疑，越来越需要隐藏了。他们被放置在对彼此对立的位置上，仿佛好像追求一种意味着啊，我想要一个就一定要放弃另一个的状态。那似乎在部分网友看起来，爱情越来越成为了一个和封建落后、父权等等这样的词儿联系在一起的符号。女性只要是仍然渴望爱情，就好像还没有彻底摆脱传统女性命运一样啊，只有金钱、权力才能使她们得到彻底的解放，获得真正的幸福。有意思的是呢，人们仍然还是在看爱情小说，还是会看爱情剧，那在社交媒体上反复讨论亲密关系，创作阅读以爱情为核心的文章，对爱情的追寻和实践也丝毫没有消失。人们依然在爱情里进进出出，可是在语言上却仿佛不得不把爱情搁置和放逐，而情感的风暴只能非常隐秘的在大脑里和内心里发生。工作、权力和爱情为什么在现代独立女性的想象当中变得非常难以共存？当爱情被当作软弱，权力被当作自由，这个时候我们得到的是真正的解放吗？今天我们站在女性的视角，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爱情的那些事儿。
9: 说到对现代独立清醒女性的想象，不得不提20年前上映影响了一代年轻女性的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这部电影的主线非常清楚，一个年轻女人在事业上从处处碰壁走向耀眼成功，却也逐渐发现这种成功正在要求她交出自己的时间、关系以及对他人的责任。一个需要通过牺牲别人来换取权力和资源的工作环境是有毒的，也不是她真正想要追求的人生。而电影的核心矛盾是恶魔老板米兰达与真诚、聪慧、善良的职场新人安迪之间的矛盾。 电影的片名几乎已经决定了

0: 谁是故事里的反派。米兰达苛刻冷酷，要求所有人为工作随时待命，他可以因为个人的欲望不被满足就对下属恶语相向，可以用一个眼神就对人进行外貌羞辱，也可以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毫不犹豫地牺牲辅佐他多年的人。可是在电影上映的20年里，观众开始重新解释这个故事，很多人不再认为米兰达是反派，把他当成事业上值得追求的标杆，也因为他的女性身份而对他作为权威人物的处境产生了更多共情。比如会觉得她的老公非常糟糕，这么大的女性领导者还要承担一些育儿的工作，受到比男性领导者更多的非议和审视。这相反，安迪的男朋友内特，当年被认为代表安迪的原点和初心的男人，逐渐被标记为这部电影中真正的反派，也没有出现在2026年上映的续集中。在弹幕和评论里，常常能够看到这个男的不值得，赶快分手，不要让男人拖累事业一类评价。观众看到内特最明显的问题是，他没有真正尊重安迪的工作。安迪刚进入时尚杂志时，他们两个人都看不起时尚行业，但当安迪逐渐投入其中，开始认真学习这份工作的规则时，内特没有试着理解他为什么发生变化，反而在他压力爆棚的时候不断提醒他，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以前也觉得这份工作很可笑。他没有真正关心他在怎样一个具有强烈压迫性的职场里求生，而是把他的缺席直接理解成他变了，他不再重视这段关系。所以今天的观众对内特和朋友们感到不满不是没有理由，尤其对许多曾经被伴侣要求不要太拼，被指责变了，或者因为事业发展而被要求感到内疚的女性来说，这些情节很容易唤起真实的经验。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谈恋爱怎么就变成了封建糟粕。
1: 这个电影当中呢，一个男人所谓的我只是希望你不要失去自己这句台词，有的时候确实可能意味着我希望你不要离开我所熟悉的位置，所以这也让很多女性共情。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当然体现了女性在关系当中的一种觉醒啊。可是这里最关键的是对内特的审视没有同样发生在对米兰达的身上，甚至可以说米兰达在这十几年当中明确的从职场的反派变身成了女性职场的标杆，成为了现代所谓大女主欲望的化身。如果认真看待这两个人的行为，其实你会发现他们对于这个主角安迪所造成的伤害远远不在同一个程度上。内特呢，没有充分理解和支持安迪，也不知道如何成熟的去表达自己在关系当中的需求。但是米兰达是长期在羞辱安迪，侵占他全部的私人空间和时间，用失业和职业的前途作为威胁啊，胁迫他完成一系列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米兰达要求下属随时服从，要制造一种人人都必须揣测他的情绪，通过互相竞争来争取生存机会的工作环境。这职场人看了不是更应该不开心吗？他让安迪取代了艾米丽，又为了保全自己牺牲了奈吉尔，那把所有这些事情解释成职场上的理所当然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内特和米兰达掌握的权力也完全不同。内特的冷淡、讽刺和拒绝理解，他会伤害安迪，但米兰达掌握着安迪的工作、收入、履历和职业机会，其实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能否继续留在这个出版行业。他们之间发生的并不是普通人的人际冲突，而是一种建立在巨大权力差异之下的强迫。那面对内特，安迪其实可以转身离开，也不会因此遭受任何实质性的惩罚。可是如果他对米兰达说不，或者错过任何一个米兰达在意的事情，他面对的就不仅是一个失望的老板，而是可能让他未来可能很多年事业都举步维艰的高昂代价。但是有意思的是呢，在许多评论里面，内特没有提供足够的支持，不知道怎么修复两个人的关系啊，几乎成了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但是米兰达所实施的羞辱、控制、职场霸凌，却因为他的成功而被重新包装成了这是一个成功人士的能力、专业和魄力。 电影当中有一个很能说明这种变化的情节，就是在这个主人公安迪啊，因为工作和内特分手，站在深夜的街头的时候，米兰达这个时候电话打进来了。那这个安排其实非常清楚，即使在安迪最私人的关系已经被工作压垮的时刻，那份工作依然能够毫无预兆地闯入他的生活，要求他立刻回应。在许多人看来，这一幕里最刺眼的坏人是不理解不支持他的内特，而那个一直在侵占安迪时间，消磨他的善良，消磨他的真诚原则和理想，并且一步一步把他推向孤立的米兰达，以及米兰达所代表的庞大的资本体系，反而在这个时候隐身了。其实在影视作品当中，把亲密关系和权力放在天平两端，这种设置非常的常见啊。不过在过去呢，女主大多都是倾向于爱情、亲情和友情的啊，一定会付出很多努力去修复关系当中的问题，哪怕代价是放弃晋升和金钱。但是随着大家对于情感和婚育关系当中女性弱势地位的觉醒，天平开始倒向另一边了。不是说女主们哎丝毫不在意个人关系了啊，也不在意自己的亲密关系了，而是亲密关系中任何的失望、误解和支持不足都会被无限的放大，变成关系破裂和抛弃的合理原因，而权力带来的控制、羞辱、剥削却成了资本或者是权力本身碾压和遮蔽的这个理由。说起来会各打五十大板，但实际上掌握更多选择造成更严重伤害的一方，反而因为代表着金钱、资源和成功得到了最多的宽恕。于是呢，我们就看到了和以往价值观完全不一样的道德评价。内特没有办法给安迪带来更高的位置、更好的履历，或者是通往权力中心的门票，那他能提供的只是陪伴或者共同生活，以及对你正在变成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一些追问。当他不能完美的提供理解和支持的时候，他存在就只剩下拖累主角这一种意义了。那米兰达呢，却可以把安迪带到行业中心啊，令人艳羡的职业机会可以安排给他，因此呢，他对于安迪造成的那些伤害就可以理解成获得成功必须支付的学费了。好像只要伤害发生在向上攀登的过程当中，他就不再是伤害，而是成长。那只要支配你的人同时能够给你机会，他的支配就好像变成了栽培。这看起来只是个人价值取舍的问题啊，有人可能更珍惜爱情，有人可能更看重事业，但是这样的价值判断它不是中性的，它背后隐藏着现代女性解放叙事当中一个有迷惑性的陷阱，就是把进入支配体系获得支配别人的权利误认为了真正的获得解放。那思想上真正的解放就仅仅是这些吗？
0: 20年前，年轻女性憧憬的理想形象，也许还是那个珍视新闻理想、爱情和友谊，并试图在这些价值之间寻找平衡的安迪。她当然会犯错，也并不总能兼顾一切，但她至少还会追问：我想做什么样的工作？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获得成功的代价到底是什么？可是到了今天，要满足心中大女主的欲望，人们眼光已经不再聚焦安迪了，而是米兰达。她拥有最高的位置，最强的控制力，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也不必为任何人的感受停下来。人们仍然会反复争论安迪的选择究竟有没有问题，却很少再追问米兰达是否需要改变。安迪必须证明自己既有事业心，又没有背弃朋友，既能承受压力，又没有伤害别人。可是米兰达仿佛已经不再需要接受同样的道德审视。作为权力本身的代表，他所做的一切得到的更多是共情、理解，甚至欣赏。从这样的转变中，或许可以看出，许多女性对于什么是自由与解放的理解，也在悄悄发生变化。原本我们要反对的是女性为了爱情被迫放弃事业，这一命题逐渐被置换成，事业天然比爱情更重要，成功也比关系更有价值。原本我们质疑的是掌权者如何行使权力，又让谁为这种权力付出代价。可渐渐的，对权力运作方式的批判却被由谁掌权取代了。仿佛只要坐在那个位置上的是女性，支配就可以被理解为解放，冷酷可以被赞美为力量，而对他人的牺牲也可以被解释成她终于学会了像一个真正的成功者那样行事。在这套价值秩序里，女性或许终于被允许成为成功者，却也越来越只能用金钱、地位以及支配他人的能力来证明自己已经获得自由。 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谈恋爱怎么就变成了封建糟粕。
1: 刚才提到的正是思想家贝尔胡克斯提醒女性主义需要警惕的事儿。在他的书《女性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当中，他区分了两种非常不同的权利。一种权利呢是行动、创造、实现目标，并且和别人共同改变世界的能力，而另一种权利则是控制、支配和决定别人命运的能力。问题不在于女性要不要拥有权利，而在于我们究竟想让女性拥有哪一种权利。胡克斯认为呢，早期女性主义原本包含着对于权力就是支配这套逻辑的挑战，可是随着部分中产阶级女性越来越关注如何在现有制度中获得和男性相同的位置，那这种警惕性就被削弱了。女性解放开始被简化成，哎，男人可以当老板，那女人也可以，男人可以掌握财富、控制机构、命令下属，那女人应该也可以。这不是说女性不应该成为领导者，也不是说女性一旦拥有权力就背叛了女性主义。胡克斯真正反对的是把由女性进入高位直接等同于女性获得了解放。因为位置发生了变化不代表关系发生了变化，支配者的性别改变也不代表着支配本身就消失了。这样再去看米兰达，这个问题就变得很清楚。她当然是一位极其有能力的女性，也确实身处一个仍由男性掌握资本和最终决定权的行业，所以她必须比更多的男人更加的敏锐，更加强硬，才能保住自己的位置。但是承认她所面对的歧视并不等于我们必须支持和拥护她如何对待下属，更不等同于接受把他行使权力所造成的伤害，觉得终于也有一个女的可以这么做了。一个人可以同时受到高层权力的压迫，又把这种压迫传递给位置更低的人，受过伤害并不会自动使他支配就变成了正义。一个女人成功的进入权力体系，也不意味着她所行使的权力就天然具有解放性。更重要的是，对于女性的压迫从来不只是来自于性别关系当中的不对等，包括刚才说过胡克斯在内的很多女性主义学者，他们都指出父权制、资本主义和白人至上的主义不是几座彼此分开的大山，而是相互支撑、彼此加固的支配体系。那父权制规定什么样的人应该服从、依附和照料他人，什么样的人啊？哪些女性更容易被看见、被保护，也更有可能进入权力中心？而资本主义呢，是把人的价值转换成了收入、职位、效率、竞争力啊，让我们越来越习惯于用一个人能创造多少价值、掌握多少资源来衡量他是否有意义。所以，对于权力的追求看起来似乎是在父权制的等级当中为少数女性争得了更高的位置，但它也非常容易成为他侵蚀人性和关系的同谋。学者戴锦华说过啊，资本主义并不在意站在顶端的是男人或者是女人啊，只要我们仍然相信竞争高于合作，效率高于关怀，个人的上升高于共同生活，他甚至可以热烈的欢迎女性成为新的管理者、新的成功典范啊，以及新的米兰达。所以对于这些鄙视链、压迫和剥削，如果毫无警惕，甚至把它当成最终的解放形态，那最终会把我们带向哪里呢？还是刚才说过的这个胡克斯，他的著作《共融：女性对爱的追寻》对这个问题就有深入的反思。他在书里写到说，女性主义者逐渐停止公开谈论爱，因为我们发现爱比权力更难获得，男人以及那些认同父权制的女性宁愿给我们工作、权力和金钱，也不愿意给予我们爱。这个作者胡克斯他其实有一段持续了将近15年的亲密关系。19岁的时候呢，他就和一个比自己年长而且更有学术地位的男性开始共同生活，两个人呢也都认同进步的政治理念啊，也都相信平等。可是当他们离开了校园，开始进入真实的工作和生活之中啊，这种平等就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了。这个伴侣读博士的时候呢，胡克斯在电话公司工作，后来呢，两个人同样教三门课，他拿到的工资却不到对方的1/3。为了坚持这个经济平等啊，他一度是拼命的加班，只为了支付那一半的生活费。结果呢，对方付完了自己的生活费之后，哎，一半还有余钱，他付完了之后却什么都剩不下了。最后他们才意识到，形式上的一人一半不等于公平。于是改成了按照收入比例来承担开支。 胡克斯没有浪漫化爱情，也没有认为只要彼此相爱钱就不重要了，恰恰相反，他亲眼看到母亲因为经济依赖而受到他的父亲控制，所以他不愿意把自己的生活完全交到任何一个男人手中。当他决定离开这段关系的时候，他就计划离开一份工作一样啊，先完成博士论文，寻找职位，确认自己有能力租房维持生活了，才开始进行关系上的剥离。

0: 他很清楚啊，没有经济上的退路，很多女性连开始一段关系或者离开一段关系的资格都没有。但让他真正心碎的事儿发生在他得到了一份常春藤大学的教职之后啊。过去伴侣到哪个城市工作，他就会跟着他的另一半去。可是当他轮到了，有一个重要的机会，希望他的伴侣请一年这个假，而且是无薪的假，陪他搬走的时候，对方却犹豫了。那一刻，他突然发现，哦，原来我们口头上的平等，并没有真正的，做到啊，也并没有真正的进入两个人的生活。这个，胡克斯可以支持这个男友的事业，可是为了他的工作去转移，可是当他需要同样的支持的时候，这段关系却承受不住了。所以他实现经济独立所用的时间远远短于他从这段关系中恢复过来的时间，工作使他有能力离开，却没有替他消除失去一个相伴15年的人的痛苦。他既没有因为悲伤而否定独立，也没有因为独立而假装自己不再悲伤。
1: 现在我们的文化关于女性进步和解放的叙事似乎不太知道该怎样容纳这两件同时发生的事情。一个女人说我要获得经济独立，听起来坚定成熟而且充满力量，可是如果她接着说我也希望有人愿意理解我，陪伴我，愿意为了我们的共同生活调整自己的计划，她就可能立刻显得软弱依赖，不够清醒，更不够爱自己。在胡克斯写书的2000年左右，一本非常流行的自助书建议女性，如果伴侣说好某个时间回家却迟迟没有出现，不要追问，不要抱怨，也不要要求他解释，只需要说一声哦。胡克斯发现这个方法确实有用，他不再提出问题以后，两个人的冲突减少了，伴侣也对这种反应十分满意，家里似乎变得和平了一些。可是慢慢的，他自己也开始怀疑，我为什么会失望，是不是我要求太多？是不是一个真正独立清醒的女人本来就不应该如此在意另一个人有没有回来，有没有回应，愿不愿意为彼此改变一点？如果她把需要说出来，等待她的往往是一整套现成的评价，粘人、敏感、缺乏安全感、情绪价值要求太高、恋爱脑。她原本只是想说你的失约让我难过，我希望你也把我们的生活放进你的计划里，最后却不得不为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些感受辩护。更微妙的是，女性表达的内容也很容易被偷换，希望伴侣回应自己被说成要求对方随叫随到，希望共同商量未来被说成想控制对方的人生，承认自己害怕失去一段关系则像是承认自己离开男人就活不下去。于是女性似乎必须反复声明，我有自己的工作，我可以照顾自己，我不是非你不可，仿佛只有先证明自己随时都能离开，他才有资格说一句，可是我希望你留下。但如果他不说，表面上他可能显得越来越成熟，他不追问，不争吵，也不再因为谁没有回消息忘记承诺或者拒绝沟通而失态，他把注意力转向工作、收入、健身和自我提升，告诉自己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任何人身上。别人会赞美他边界清晰，情绪稳定，足够强大。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谈恋爱怎么就变成了封建糟粕。
0: 那些其实没有说出口的需求不会因此消失，他们可能变成反复的自我怀疑，变成一种说不清来源的愤怒，也可能变成对关系越来越深的失望。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女性对于爱的渴望并没有随着经济上独立而消失，她只是被放逐到了一个更加隐秘的地方，它出现在深夜和朋友的对话里，出现在没有发出去的消息里，出现在一段关系结束以后无法向人解释的悲伤里。公开那个他仍然冷静能干，不断地向前，只有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他才敢承认，我希望真的有人能够理解我，希望有人把我放在心上，希望我的离开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毫不费力地接受。可悲的是，在把支配性的权利等同于解放的叙事当中，这些愿望显得就没有用处了。权力可以让一个人赢得竞争，控制资源，避免受制于人，爱却要求我们承认另一个人的回应确实会影响我，我无法仅凭自己的意志消除我们的相互依赖。所以女性要证明自己强大，似乎就必须证明自己不会被任何人影响，要证明自己自由，好像必须表现得随时可以割断关系，要证明自己拥有主体性，就不能承认自己也希望有人为她停下来。一个人有能力独自生活，与她希望和别人共同生活，其实这是一回事儿。 不矛盾，但困难在于我们几乎从来没有认真的学习过怎么样做到这些。我们一直以来被灌输的就是，哎，取得好成绩，找到好工作，管理时间，提高竞争力。我们也一直练习的是不要让感情关系或者其他任何事儿来影响我们追求事业、金钱、事业这学业上的成功。那如果他们成为了干扰，那就直接舍弃这些情感和关系，分手、绝交，去断联。我们也很少去思考和练习怎么样表达需求，而不是把它变成命令。怎么样听见别人的失望，而不是立刻为自己辩护？怎么样在两个人的需求发生冲突的时候商量啊，怎么去解决啊，以及怎么样在发生伤害之后道歉、修复，并真正的发生改变？其实大部分人真正熟练掌握的，或者说被允许渴望的，只有成功和权力。于是对于现代女性来说，获得成功和权力往往比获得深刻而持久的爱更加容易。如果我们从来没有认真学习如何去爱，就只能依靠个人的摸索和偶然的运气一点点前进了。那运气好一点，可能你会遇到一个同样愿意学习的人啊，两个人在一起一次次笨拙的表达误解冲突，在这个当中慢慢摸索出一种共同生活的方式。那运气不好，就只能在争吵当中沉默当中来回摆动，要么说自己的需要啊，这份软弱为他感到羞耻，要么呢就把需要藏起来，再把孤独误认为独立。胡克斯说呢，那些懂得爱的人在私下都是在享受爱的欢愉，而那些不懂得爱的人只能在沉默当中独自受苦。所以渴望爱不是女性独有的需要啊，男人当然都需要。建立真正充满爱的关系也绝不只是女性的责任。资本主义父权制无情地剥夺了所有人爱的能力。我们可能更熟悉如何谈论女性受到的伤害和爱的剥夺，但男性作为权力制度直接的受益者所经历的爱的剥夺也更为隐秘，让他们对于爱的渴望也变得扭曲或者更加面目全非。所以真正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大胆地去表明自己的需求，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也希望我们所有人不会因为不会去爱而沉默受苦。以上我们讨论的就是今天的重新看热榜的话题，叫做谈恋爱怎么现在就变成了封建糟粕呢？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里，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千万不要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开展了10月的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只要来拨打4007061900都能领取补贴，快来打电话占名额4007061900。很多中老年的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眼睛问题最不能拖，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更清晰了。好视力的10月补贴活动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来拨打4007061900来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来拨打电话的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主持人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讨论了谈恋爱怎么就变成了封建糟粕的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怎么说。书后浩然他说，这个世界总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之前呢，女生觉得爱情家庭至上，事业次之，现在又转成了爱情不能成为事业的绊脚石。女孩子什么时候能够想一下自己要的是什么，而不是这个社会要什么。WQR 说，现在网络上面大趋势的女权主义，表面上看似是大多女性的觉醒，但是实际上是对女性要求越来越严格，越来越驱使女性拥有更少的东西，比如说爱和被爱。共聚物我他说，爱情需要真正的看见彼此，尊重彼此的选择，不因为爱情失掉自己，也不因为爱情吃掉对方。今天其实我们在讨论的这个话题，虽然站在了女性的视角上，但其实无论是男性亦或是女性，其实在这个时代，在可能爱情慢慢的被妖魔化的这个时代，大家在网络上的调侃也好啊，在这个朋友们的分享当中，贬低的这个话语的当中也好，其实爱情呢永远是一件值得人去追寻的事儿，只是看人的需求不同，你需要它你就大胆的去追寻啊，所以知道自己的需求，这个是最重要的。也感谢各位的留言。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们将继续来听到精彩的话题。说个心里话，独处的时候总靠暴饮暴食购物来填补，我该怎么好好的爱自己和充实自己呢？以及解忧杂货铺，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存钱很重要吗？在下半段时段，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在线上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呢，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马上进入到今天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进入今天的问答单元，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啊。他说，工作变动了，任务重了很多，结果呢就焦虑、恐慌、失眠，我该怎么办？具体的故事我们来听他讲。
3: 工作变动了，相比较之前任务增加了，不只是一点点，增加了很多，该工作之外又额外分配了很多任务，变动的那部分去和领导沟通了。 他回答说没多少活，可是随着工作的推进，任务越来越多，很随。在整体来说很多很多，觉得对身体都要产生影响了，危害。其实我有一直坚持自我关怀，没想到来了这么多任务后，还是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最主要就是心理和实际操作上都觉得困难，甚至又想到了辞职和极端。可是辞职会有心理负担，觉得什么工作都累，而且别人会瞧不起自己之类的，极端的话也说舍不得，觉得有一丢丢不值得。
2: 嗯，这朋友其实有，我觉得他肯定会了解一些心理学相关的方面啊。他说他一直在坚持自我关怀，只不过是没什么用。然后工作变多了之后，我不知道这个薪酬水平有没有跟着变多，这里面他没有提到。总之，这个工作让他非常的焦虑。那该怎么办呢，董老师？
4: 嗯，先调整自己的一个情绪状态嘛。我们如果说在遇到这种情况下面，事情还不能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先把自己的心态调整过来。调整心态的第一步其实就是调整情绪，先让自己放松下来，然后就暂时先适应一下当下这个阶段，这个繁忙的这个状态，因为这个事情你暂时不能够
2: 改变。
4: 对，放着不做，你就得调整状态去适应这个事件。当你的这个事情找到了一定的契机，有了机会，你可以去和领导去聊一聊。也就我们说的，不要带着情绪去和领导谈话。我们可以先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构思好自己要说什么，把自己的想法捋清楚，去和领导沟通一下，看有没有可商量可协调的余地，再来看下一步我们会怎么去解决。
2: 但是他说跟领导沟通了，然后领导就开始敷衍他，他说领导说没多多少活啊，但其实随着任务的推进还活越来越多，
4: 所以这个沟通其实是不明确的，就是这只是领导站在他的那一方，或者是告诉你站在他的角度说这是没多少活，但是每个人对事物的这种分量的体量是不一样的。
2: 对，
4: 就像有的人拎着这个50斤的一袋大米说好重，有的人说50斤算什么，再给我50斤都没问题。每个人不一样是吧，所以这个就取决于你对自己的这个承受力的了解，就是我只能拎起50斤，那我就要告诉对方抱歉，我的这个能力可能只能拿50斤，可能对于你来说你可以担起100斤的，但是我确实做不到，那可能你高估我了，我只能就是让你可能有那么50%是失望的，我得承认，然后同时我也要承认我自己，我做这50%，这50斤我会帮你，我会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的，那你是希望我把这100斤都拎在手上，全部都掉在地上好呢，还是把这50斤给你妥妥的帮你扛到呢？对吗？
2: 跟他讲明白，
4: 质量上面去保证嘛。
2: 对，
4: 说清楚。
2: 另外就是我很想知道到底有没有额外的工作，有没有额外的薪酬。如果他额外的有薪酬啊，您其实可以平衡一下自己的。另外我觉得在职场当中还有一个小的，就是小技巧吧，算是分享给这位朋友，就是你要同步你的工作状态给领导，就是你，因为他其实很多工作都是，因为他说随着工作的增加和推进是任务随意的填补进来的，那这个时候可能领导根本不知道你在忙些啥，所以你就是做一步汇报一步，做一步汇报一步，你让他同步的知道你在干什么，你不要嫌麻烦，这点可能也是你的情绪的一个出口。
4: 是的。
2: 另外我还想请董老师给我们提一点，就给一个小小的技巧吧，因为这位朋友他说他一直在坚持自我关怀去调整情绪，但是没有成功，他情绪来了的时候有一些什么快速的方法能让他自己镇定下来。
4: 首先我们会说的是你平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爱好呀，或是有没有爱运动呀，最快的调节方式就是转移注意力，就是把注意力放在可以让自己松弛下来的事情上。比方说很简单，有的人他说我出去抽一根烟我就觉得很放松了，那一根烟的时间OK，
2: 情绪就出去了。
4: 对，虽然这个烟可能不健康，但是我们现在注意力就放在是，我现在很紧张，我要松弛下来。那我就出去让自己松弛一下。
2: 别把工作填满自己所有的生活，找一个其他的出口。 然后在情绪来了的时候立即去做那件事情啊，让自己放松下来，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啊，这位朋友他说，独处的时候我总是会靠暴食购物来填补自己，那怎么样好好去爱自己充实自己呢？具体的故事我们来听他讲。
5: 很奇怪的状态，在家里感受到被爱的时候，有人照顾我，有人关心我的一切，哪怕家里人的关系很笨拙，我也能感受到笨拙背后的关爱，所以在家里什么都不想干，当然也没有很强的购物欲。但是来到了公司，发现了不太对，待了没多长时间就有了很强的购物欲，想买衣服也能吃很多东西，但依旧不想学习，不想看书，但我可以整理房间整理一天，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应该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状态呢？希望自己一人待着的时候也能好好的照顾自己，不要暴饮暴食疯狂购物，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怎么好好的爱自己，

0: 是自己。
1: 可能也是一种内耗吧，就是在家里的时候好像很舒服的一个环境，他就没有这种状况啊。到了公司就开始有想买衣服、想吃东西、不想学习、不想看书啊，开始做一些零零碎碎的整理，可以整理一天啊，但是就是不想工作和学习，怎么办呢，董老师？
2: 一听他这一段啊讲的时候，我莫名的就会觉得有些焦虑在里面。
1: 对。
2: 那种焦虑不安的感觉，就是好像家里面是安全的，离开家了，缺少了就是家人在身边，有人这样细心的照顾，得一切事情可能都得靠自己了，所以这个时候自己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怎么去分配时间，怎么去分配这个任务，怎么去一步一步的去把它一样样的做到，这个时候焦虑就来了。但这个焦虑的它又无法落在一个很具体的事件上面，比方说我只对我吃饭焦虑啊，我不知道要吃什么的时候我焦虑，但是好像他的焦虑是遍布着他的整个生活，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很难体会到你在焦虑，所以你先让自己先好好的先去体会一下啊，就是说你这个在你不知道要做什么，但是就不停的去做一些无意义的，我说的这个无意义就是说可能这个时间你该上班但是你不去上班，可能这个时间你该吃饭但是你不吃饭，该睡觉你不睡觉，你尽自在该做什么时间去做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感觉你的紧张与焦虑了，那让自己回味到当下该做的事情上面去，比方说我这个点了我该睡觉了，我就不要去做家务了，我就让自己躺在床上，再有再多的家务我也放着，明天睁开眼再做。
1: 就是调整自己的这个状态，
2: 是的，
1: 就是像把自己的生活时间像分成了各个格子一样，在这个格子里就填满这个事情。
2: 对，
1: 要强迫自己开始的时候就这么做。
2: 对，开始需要这样，然后把这个焦虑的情绪慢慢稳定下来以后，就这个始终背后我们就要关注的是这个情绪的本质啊，就是说然后稳定下来以后我再来体会一下，就是是不是我一个人生活我会觉得自己有一些力不从心啊，我自己的这个难处在哪里啊，我害怕吗，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是有孤独感吗，这个是后一步了啊，再一步一步的去探索自己的内在的这种不安感，这种恐惧感。
1: 也就是说先从行为规范自己，然后再开始探寻内心的情况啊，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哈。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这位网友他的提问啊。这位网友他说，中年迷茫，不想做碌碌无为的人，但是又没有动力，怎么办呢？我们来听他具体的问题。
3: 中年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一天到晚围绕家庭转，可是自己很累，别人还不能理解，想自己干些什么，可是连看书都是三分钟热度，坚持不了。
1: 我觉得这个跟我们谈到纯过日子人有很大的关联啊，因为其实家务这个事情啊，只有你做了之后你才发现，就是你可能忙活了一整天，别人一看不知道忙活在哪里，
2: 对。
1: 然后很多中年人呢，尤其可能妈妈居多，可能就是在家里面忙活很长时间啊，围着家庭转，觉得自己很累，但是老公孩子可能都看不见啊，或者说不知道你累在哪里，然后自己呢有一些突破，想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但是觉得看书也看不进去了啊，没有什么动力了，也没有什么体力了，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他又焦虑。
2: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说先回到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肯定上面，就是你纯过日子吗？这个是你在过日子，家务事也好，还有你的这个忙碌的这一部分也好，这都是你在做的，你自己要去在从中去找到这种价值感，就是我在做，我自己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哪怕我就在扫地扫地，我不停的在扫地，我肯定是有原因的，然后从我自身去找到一个意义来说的话，然后我给自己一个肯定，回过来再去从身边人再去做一些沟通与交流。那么我们其实很多时候 到了中年的这种迷茫啊，
1: 嗯，
2: 其实肯定是一个综合性的因素，家庭啊，婚姻啊，还有父母啊，子女的教育啊，
1: 嗯，
2: 还有经济的压力啊，
1: 嗯，
2: 各方面因素都有的，
1: 嗯，
2: 所以这但是所有这些都是外界因素，我们最终要回到的是我的内在的，就是我自己自身的这个主体的这一部分，
1: 嗯，
2: 我的感觉，
1: 嗯，
2: 我的因素是什么，我怎么能够让自己静下来，每天就像你说的给自己三分钟的时间看一看书，
1: 嗯，
2: 哪怕我坐在那儿把书打开坐在那儿，
1: 嗯
2: 啊，我可能一个字都看不进去，但是我终于把书拿在手上了，我可以去翻上两页了，
1: 嗯，这是个开始，
2: 对，随便看上几句话了，
1: 嗯，
2: 这也是一种对自己的一种安慰，
1: 嗯，
2: 然后再回到生活中，再把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就是把生活分块一样一样的去做，不要把每件事情一定要做完，
1: 嗯，
2: 做得完整做得完美，而是我们参与在每一件事情中去先去做，
1: 嗯
2: 啊，然后当我做了以后，这个时候我要给自己一个回应，就是我刚才做了，
1: 嗯，
2: 然后我对自己的满意在哪里，
1: 嗯
2: 啊，肯定自己要多一点，就是至少就是说对于你当下这种焦虑的情绪来说的话，我们需要给自己更多的是来自于肯定，
1: 嗯
2: 啊，因为否定就不用说了，你已经给自己有很多批判性的否定性
1: 的，是
2: 的，嗯，
1: 这个时候其实最怕的就是自己在攻击自己，
2: 对，是，
1: 就是做了家务你可以看到那个，就别人可能不知道，但你看你擦了很亮的玻璃和之前都是泥点子的玻璃，
2: 对，
1: 它就是让你能够肯定自己的一个点呢，啊，
2: 是的
1: 啊，不要因为一件小事就不去肯定自己了。我其实像我太太她有一个朋友啊，
2: 嗯，
1: 可能也是家庭主妇，嗯，她就是比如说过年前大家都会大扫除，
2: 嗯，
1: 她家有很多面的那种大玻璃，
2: 嗯，
1: 她每天只擦一块，我擦完这一块之后我就开始做自己的手工，然后做手工之后心情就好了，然后明天再擦另一块，就像董老师刚才讲的，你不要把它一天都干完，你不要要求自己有什么指标，我今天就做一点事情，然后给自己一点成就感，好，我再去做一点我开心的事儿，第二天我再去做下一个，
2: 嗯，
1: 啊，下一步就是可能过年前十天他最终才把自己家所有的玻璃擦了一遍，
2: 嗯，
1: 但是也挺好的呀，就希望大家能够跳出原来自己的这个给自己戴上的这个紧箍咒，
2: 对，是，
1: 嗯，能够松弛一点哈。我们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冷战了一个月啊，现在都睡不好觉，我和丈夫双方都很痛苦，我们该怎么沟通呢？我们来听一听。
0: 冷战直接原因是我晚上十点下班回家，看到床上很乱，对他骂骂咧咧说了几句，说他回来早，每次都不收拾，然后就吵了一架开始冷战。但是他不知道我不理他的真正原因是一周前他突然改了支付宝和银行卡密码，问他原因不说，问他密码不给，让用手机验证码登录。我嘴上没说啥，心里一直很不满，觉得夫妻间的互相信任都没了，过着也没意思了，后面看他做啥都不顺眼。补充下，我们两个的钱各管各的，平时房贷、生活费、孩子花销都是他在出，我的钱给自己和孩子花。冷战前期大家似乎都没受影响，但是越往后我越痛苦，晚上睡不好，很早就醒了，他也一样，但是我们两个都不是主动的人，我打算今天找他谈下这个问题，有以下几点请各位老师帮忙给个建议，是先微信沟通还是直接当面沟通？沟通的时候怎么说才能避免再次吵架？我的目的是想知道他突然改密码不跟我说的原因，给我一种提防我的感觉，还有我想知道新密码，这是我的底线，但是我又很担心万一他不给密码我该怎么办，毕竟孩子还小，不想离婚。
1: 嗯，这位朋友提出了几个非常直接的问题哈，
2: 嗯，
1: 就是到底先微信跟他说还是直接当面说，该怎么说才能不吵架，然后呢就是怎么样达到他的目的，就是说出我原来生气的原因是不给我密码，然后你要现在给我新的密码，怎么办呢董老师？
2: 确实啊，每当这个在婚姻里遇到这样的情况都是让人很焦灼的，很容易就是一触即发，问题没解决新的矛盾又来了，
1: 对，
2: 很容易这样，
1: 嗯，
2: 所以首先是在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首先还是第一个要处理的是自己，就是你真的冷静下来了吗？是时间你去找他谈的这个时机了吗？
1: 嗯，
2: 你自身不是他，他不需要，是你要，是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看的是我在主动想要找你谈，
1: 嗯，
2: 那么不是要等到你的 机会，而是要我自己给我自己机会，就是我有没有准备好。
1: 嗯，
2: 我准备好了，我要开始找你谈了。所以你要先问自己这几个问题，然后你准备到哪一步，你的这一步里面是准备通过这个一个手机媒介去和他谈啊、网上谈，还是说面对面谈？
1: 嗯，
2: 你准备好了他就准备好了。
1: 嗯，
2: 我们经常是这样，就是说我准备好了，我可以带着慢慢的和你谈，我不会谈着谈着就谈崩了，对方崩了我也不会崩。
1: 嗯，
2: 因为我可以带着节奏走。所以谁是带节奏的那个人？
1: 嗯，
2: 那如果说你想把事情谈出你想要的答案，你就得把这个节奏带稳。
1: 嗯，那带节奏怎么带呢？好难啊，这个
2: 情绪随时都要调整自己，不受对方的情绪的影响，不受自己情绪的影响，
1: 就自己内核一定要稳住。
2: 对，非常稳，
1: 要不然又变成吵架了，变成新的吵架。
2: 也许对方被怒了，就是对方的怒不一定是你激怒的，而是对方自身问到的。碰到了他的敏感点了，
1: 是的，
2: 他不想或者是他不能，他有难处的时候他爆了，那你要稳住，
1: 嗯，
2: 你才能谈得下去。
1: 嗯，
2: 如果说你自己没有这个把握，那你再等等。
1: 哦，明白了，所以先想好吧，能不能自己顶住这个刚才董老师说的压力啊，稳住自己，然后跟对方去沟通。而且我觉得沟通沟通最重要的是对方愿意和你沟通，你沟通才有效。
2: 是的，
1: 如果说你们开始的这个情绪问题都还没解决的话，那就不要想着急于去解决后面的问题，那就变成了互相的攻击。
2: 对，是。
1: 所以希望能够给你一点点的帮助哈，然后也让你再思考思考，再继续行动。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所有的问答内容了。再次的感谢董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解答。最后呢，我们请董老师跟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2: 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1: 嗯，最后的最后，我们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也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我们明天再会。
4: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5: 毕业之后踏入职场，刚拿到工资的你都用来做什么？有人交了房租，有人请客吃饭，也有人为自己买了喜欢的东西。但职场新人收入单一，如果不懂得规划和节制，容易导致入不敷出，甚至成为月光族。特邀心理咨询师江燕提醒，对于刚开始工作的年轻人来说，懂得存钱是一项重要的心理能力，能帮助我们协调人际关系，顺利适应多变的环境。同时因为有了储蓄，才能在面对窘境时替自己多存几分底气。
6: 存钱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对于刚刚离开校园开始掌握经济大权的新人来说，生活压力逐渐地展现出来，也有很多十分强大的诱惑浮出水面，比如说日常开销可能会逐渐增加，人际交往圈也逐渐打开，还有个人生活质量提升等等，都会消耗我们来之不易的薪水。事实上这些消费都很正常，但是一定要有理性，盲目消费、过度消费、透支未来的行为绝对不要有。但是别说只是一个新人呢，就算职场老手也都有翻船的时候，所以存钱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第二个，你存下的其实不只是钱。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特别有名的心理学概念，叫延迟满足。延迟满足它指的是为了更有价值的一个长远结果而心甘情愿地放弃我们当下的一些满足的感受。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自我控制的能力，而这种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是我们在未来完成各种任务以及协调我们的人际关系，成功的去适应我们的环境所必备的一个条件。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忍耐。 为了追求更大的目标，获得更大的享受，可以克制自己当下的欲望，放弃眼前的诱惑。对于才开始工作的年轻人来说，存钱就是一种延迟满足的过程，因为有了储蓄，我们才能在将来未知的风险出现时不那么慌乱，才能在面对窘境时不那么落魄，替自己多存几分底气。在规划财务的同时，其实也增强了其他的很多能力。第三个，该花的地方还得花。我前面讲这些，可能很多年轻朋友会认为自己是不是要切断各种欲望和娱乐，消费似乎变得有一些罪恶感。在今天这个被欲望和诱惑包围的时代，存钱是个不小的挑战和考验。陈嘉庚先生就曾经说过，该花的钱千千万万都要花，不该花的钱一分一厘也要省。存钱不是舍不得花钱，也不是要我们做一个不折不扣的守财奴，而是要把钱花在刀刃上，比如学习未知的学问，锻炼欠缺的技能，见识陌生的世界，结识比我们更厉害的人。所以花钱有几个原则：投资未来的必须花，享受现在的选择花，单纯娱乐的少点花，浪费时间精力的不要花。攒钱不一定能够让我们的生活立竿见影的好起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的蝴蝶效应，会让我们收获很多比金钱更加宝贵的财富。总而言之，对于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在花和存之间要学会规划，懂得取舍，保持自律的一种态度。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零风险，工资日结，多劳多得，时间自由。
2: 只要你有电脑，只要你会网购，就能立马上岗。
3: 男女不限，专业不限，年龄不限。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上半段守护夕阳当中呢，我们依然是聚焦反诈，带您了解两起针对老年人的新型诈骗。而在下半段老友健康当中，要给您带来的是各种酸奶的选购技巧，还有包括防止亚硝酸盐中毒这样一些健康知识。节目最后呢，给您安排的是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我们会继续聊一聊敬老爱老的相关话题。
1: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0: 一名老人接到孙子的求助电话，向他要钱，但是呢，孙子自己却在之后见了面之后啊，是否认这件事儿。而另外一位老人呢，是发现自己的手机呢是乱扣费啊，他怀疑说是孙子这花钱玩游戏。但是这两个案例当中啊，两位老人都是因为手机而损失了钱财，那到底是他们自己操作不当，还是说有人在故意的设下陷阱呢？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共同的了解。
2: 2024年9月30日深夜，北方某县城的老人王秀敏辗转反侧，睡不着觉，一会儿呢看看大门口，一会儿呢又瞅瞅手机，心里呢跟猫抓似的。凌晨1点，家门口响起了钥匙转动的声音，王秀敏赶紧下床，走到跟前去开门，只见风尘仆仆的孙子潘森回来了。此时啊，王秀敏是老泪纵横，连连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潘森看奶奶这么晚了还在等着自己啊，一阵心疼，说：“奶奶，你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啊，我又不是不认识回家的路，我也有钥匙，你干嘛熬这么久等我呀？这次国庆假期呢，我都在家陪您，赶紧休息吧。”王秀敏欲言又止，在潘森的搀扶之下呀，就回了房间。这个潘森呢，简单洗漱之后就躺下了。第二天是国庆节，潘森的电话呀响个不停，老同学们知道他回来呀，都打电话约他出去聚聚。潘森呢，却推掉了绝大部分的聚会邀请，那么亲自下厨给奶奶王秀敏做了一桌好吃的。可是王秀敏呢，却感觉有心事，满脸愁容，几次呢欲言又止。这潘森就感觉到很纳闷，吃饭的时候他就直截了当问了，说：“奶奶，你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王秀敏摆摆手说：“和同学朋友闹矛盾很正常，也不用都不往来了啊，以后做事儿别冲动就好。”潘森听了这话是一头雾水，这没头没脑什么意思啊？只好顺着说道：“说我没和同学闹矛盾，这不都是为了陪您吗？您比别人都重要啊，我把他们邀请吃饭的这个聚会都给推了，咱们在一块儿说说话比什么都强。”听了孙子比蜜还甜的话，王秀敏呢这才笑开了，说：“不枉我白疼你一场啊，你别嫌弃我这个老骨头无聊就好。”祖孙俩呢其乐融融吃了一顿团圆饭。吃完饭后，潘森呢按照以前那样给王秀敏准备了一个大红包，说道：“说奶奶，我不在您身边的时候啊，您可要照顾好自己，这红包呢是我的一点心意，您平时买点需要用的东西。”王秀敏却说什么也不收，反而急了，说：“你哪有钱，昨天那个事儿不是才花了不少钱吗？你拿着你拿着，我又不急用，你平平安安就……”

0: 比什么都强，潘森听的是糊里糊涂，他觉得这奶奶是话呀，好像有所指向，但具体什么事儿呢，他又不知道。于是他问，说昨天发生什么事儿了？我没乱花什么钱呢。听了奶奶明显的话里有话，再联想到这两天奶奶几次欲言又止的奇怪行为，潘森呢有种不好的预感，他连忙直截了当的问道，说奶奶。 昨天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从我回来我就感觉您不太对劲儿。看孙子一脸认真的样子，王秀敏才支支吾吾地说：“说昨天你不是跟我打电话说你和朋友闹矛盾，结果一冲动把人家手机给摔了，朋友要你赔2万块钱，不然就报警把你给抓走了吗？”
1: 听了奶奶王秀敏的话，潘森急了，他认定奶奶一定是遇到了骗子。 奶奶一辈子节俭，攒了这点养老钱，竟然被人给骗走了。安森气愤地报了警，在警察的询问调查下，奶奶说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0: 就在国庆节前一天，王秀敏呢接到一通陌生电话，那头呢竟然是孙子潘森焦急的声音。只听潘森说，因为和朋友吵架，一时冲动摔了朋友的高端手机。 当时对方要他赔2万块钱私了，如果不赔就报警把他抓到监狱里去。这王秀敏一心急，根本来不及思考平时乖巧懂事的孙子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儿呢？再说了，电话那头千真万确是潘森的声音，王秀敏用发抖的声音呢就安慰道：“说别怕别怕，森森，奶奶有钱，但是我不会用手机给你转呐。” 只听电话那头说：“说奶奶，你去银行把钱取出来，我会找人来家里取的，取来之后他转给我就行了。”接着又拔高声音急切地说：“说奶奶，您可都快点儿，不然我就被他们带走了。”王秀敏呢，心急火燎地去银行取了自己攒的那个养老钱，然后呢又拨打刚才的来电，说：“森森呢，我取好钱了，你让谁来拿呀？” 只听电话那头说：“说奶奶，你先回家，小区门口啊，有人已经等着了，你到那儿交给他就行了。”王秀敏心中充满了疑惑和不安，这都说现在骗子猖獗，自己会不会也上当？但是电话那头真是他宝贝孙子的声音，这可错不了啊！他可不敢拿潘森的前途命运去冒险，这当务之急是让孙子度过这个坎儿。 正在王秀敏胡思乱想的时候，一个戴着口罩和帽子的男子就出现在他面前，并自称是潘森的朋友。他跟王秀敏说：“说奶奶，潘森是我的铁哥们儿，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您就放心好了。”王秀敏想也没想就把钱给了那个男子，看着那个男子匆匆离去的背影，他感觉好像心里空荡荡的，一直就提心吊胆。
2: 王秀敏讲完了事情的原委，警方立即开展了调查，很快锁定了来取钱的犯罪嫌疑人，并顺藤摸瓜，挖出了一个诈骗团伙。令潘森和王秀敏都没想到的是，主犯竟然就住在他们楼上。
0: 主犯名叫刘晓，30岁了，这刘晓高中毕业后啊，就没再上过学，一直是游手好闲，那父母呢也根本管不了他。 就给他租了一个房子，让他单住，也就是王秀敏楼上的这个房子。这刘晓啊，经常碰到潘森回来看望王秀敏，知道这祖孙俩感情特别好。刘晓虽然没有上大学，但是他自学了很多的计算机知识，加上呢，他喜欢玩游戏，喜欢鼓捣一些新鲜的玩意儿，对这个。 现在流行的 AI 技术还是有一定了解的，他趁着潘森回来看望王秀敏的时机，刘晓呢故意在楼下呀制造与潘森偶遇的机会，通过聊天录了一段潘森的声音样本，然后呢他利用 AI 技术成功的模仿了潘森的声音，这下万事俱备，可是怎么拿到钱呢？ 王秀敏认识自己啊，思来想去，刘晓决定拉其他人入伙。 他联系了同样无所事事、成天偷鸡摸狗的一对兄弟孙平、孙安，共同策划了这场针对王秀敏的骗局，由刘晓利用 AI 语音骗王秀敏去把钱取出来，然后呢，再由孙平去直接拿钱，孙安呢在远处望风，以防发生什么意外。就这样，三个人呢把王秀敏的钱骗到了手。这是一起啊，利用 AI 克隆声音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案件。那么，利用 AI 技术实施违法犯罪，是不是构成我国刑法当中所规定的犯罪行为呢？构成什么行为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要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要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那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呢，要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物的行为。那么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这个诈骗分子啊，采取的犯罪手段也可谓是与时俱进。在本案当中，刘晓利用目前最时兴的这个 AI 技术，克隆了潘森的声音去编造谎言，使得爱孙心切的王秀敏听了之后一下就丧失了理智，根本想不到和潘森本人确认过的事情还会出现问题，甚至事后呢，由于坚信不疑，也对这个事儿啊是闭口不提，生怕孙子的自尊心受到伤害。客观上来说呀，刘晓的 AI 克隆技术实际上啊是很粗略粗糙的，但是即使是这样粗糙的技术，用在诈骗等犯罪行为上，也会让相对方防不胜防，更何况刘晓精准把握了老年人为家人奉献牺牲的心理，他的犯罪诈骗行为才最终得逞。那么最后呢，刘晓及其同伙孙平、孙安被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构成诈骗罪，刘晓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判处孙平、孙安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并且判令三人将骗得的20,000元钱归还受害者王秀敏。王秀敏的养老钱呢算是保住了，但是呢经过这件事儿，潘森决定平时呢应该多花些时间呢陪陪奶奶，让奶奶的生活和心灵也能够充满天伦之乐，同时呢也经常给奶奶讲一些高科技软件的发展情况啊，那么这样才不会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1: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刚刚呢，我们听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呢，犯罪分子呢，他是利用了想薅羊毛的这样一种想法，让很多老年人在浑然不知的情况下中招了。那具体的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一听今天的第二个案例。
0: 每个周末呀，丁磊都会带着妻子和10岁的儿子小军去父母家共度周末，一家人呢其乐融融地享受周末的休闲时光。那么这个周末呢也不例外，大家一起啊吃完晚饭，小军呢就吵嚷着要玩手机游戏。这个没办法呀，平时爸妈都管得严，根本就不让他玩，只有爷爷奶奶才会哄着他，让他呀玩上一会儿。那么不过这一次啊，爷爷却不像平时那么好说话了，反而问道，说小军，你是不是用爷爷的手机给游戏充值了？这小军一看爷爷严肃的表情，吓得游戏也不敢玩了，撇着小嘴说，说爷爷，我没有，我不会。丁磊在旁边听着觉得事情不太对劲儿，于是呢他向丁大爷问道， 说爸，你怎么会这么说呢？这小军年龄这么小，他哪里懂这个呀？他会用手机转钱吗？丁大爷犹豫了一下，说我也觉得不大可能。不过最近呢，我和你妈看新闻，看到有的小孩啊打游戏，背着家长充值，都花了好几万块钱呢。丁磊一听，立即急了，赶紧问：怎么，您被扣款了？丁大爷连忙解释道，说那倒没有，我就是纳闷儿，我以前呢一个月只交30块钱话费就够了，换了这个新手机几个月，每个月都得多交10好几块，有时候还更多，但是呢我又没怎么打过电话，这话费怎么凭空多这么多？想来想去，只有小军会玩我的手机，我就想会不会是他在玩手机的时候出的问题呢？这个丁大爷啊，话还没说完，小军立刻委屈地哭了起来，说不是我，不是我，我从来没有转，我没有乱花爷爷的钱。丁磊呢，立刻抱起孩子安抚道，说那肯定不是小军乱花钱的，我们来看看到底咋回事。研究了半天，这个丁磊啊才搞清楚，原来丁大爷订购了一款梦网短信的业务。这个丁大爷听了这个解答，嘀咕说道，说我什么时候订了？这业务是干嘛的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可能订呢？丁磊宽慰道，可能是换手机的时候你误点了什么推销短信，也可能点了什么链接直接给你开通了，当然了，也有可能运营商默认开通的。明天呢我给客服打电话给你取消了，也不是什么大事儿。第二天，丁磊打通了运营商的电话，要求取消这个梦网短信的业务。结果运营商的工作人员却说，他们根本就没有这项业务，不是我们运营商的。丁磊不死心，又去线下营业厅问，结果也被告知根本就没有梦网短信这项业务。
3: 丁磊意识到父亲的话费总是莫名其妙多扣，可能是被骗了，于是他立即报了警。报警后，丁磊得知原来丁大爷的情况并不是个例，警方此前已经接到了很多人的报案，绝大多数受害者都是老年人。随着警察的调查深入，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0: 主导这一切的人名叫李朝生，今年呢52岁。在上世纪80年代末，年轻的李朝生啊去了南方的大城市，想在一片创业的热土上啊，凭自己的本事也能够干他一番事业。当时呢正好赶上了改革开放，这信息化社会建设的好时机可不能错过呀。李朝生顺理成章的就做起了手机相关的业务，包括呀卖手机、做话费增值、宽带入户等等。这个李朝生脑子活，人呢又肯干，挣了不少钱，同时认识了很多同样做手机相关业务的赵明。这两个人年龄相仿，志趣相投，很快就成为了好哥们儿。那后来呢，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业务呢越来越难做，李朝生啊不得不停止了大部分的业务内容，只保留了最简单的手机增值服务代理，勉强维持生活。而赵明呢却敢于冒险，他拿出所有的积蓄开办了一家小公司，主要呢也做手机增值服务代理，同时兼顾一些游戏开发。那么公司生意虽然不能说是如日中天，但是呢却比李朝生这个个体户强多了。
3: 看着昔日好哥们儿混得风生水起，而自己的事业却始终不见起色，李朝生的心中很不是滋味，总想着做点什么证明自己并不比赵明差。突然有一天，李朝生果真发现了一个赚钱的商机。
0: 一天，李朝生在网上啊购买了一款手机增值服务代码，在试用这套代码的时候，他有了意外的发现，这套代码呢竟然可以通过游戏变现，只要把这个代码植入用户的手机里，就可以偷偷的直接扣除用户话费。这一发现让李朝生激动的好几天睡不着觉，挣大钱的机会来了。然而呢，李朝生心里很清楚，这事儿啊只有他一个人肯定干不成，那么该如何把这款代码植入到人们的手机里呢？ 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往日的好哥们赵明。这赵明开公司之后啊，手头有很多的渠道，并且赵明的公司也刚好生产手机的主板，正好可以为他所用。考虑好几天，李朝生呢就带着好烟好酒去了赵明家。赵明对李朝生的来访啊十分惊奇，连连拍着李朝生的肩膀说来就来还带什么东西，是不是跟我生分了？李朝生听了哈哈大笑，说我今天来啊有个买卖来找你一起干。那么就这样，李朝生说了自己的计划，由赵明负责联系代理商，并且呢把这个恶意的扣费软件就安装在他们自己所生产的这个手机主板里面。李朝生呢则通过代理商的服务器向后台发出指令扣取话费，那么扣除给代理商的费用之后，所得的利润呢两个人按比例分成。
3: 赵明听完整个计划，面对这无本万利的买卖，赵明被打动了。尽管知道这是违法犯罪，但他认为自己可以通过技术手段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钱赚了，不会被发现。最终在金钱的诱惑下，赵明答应和李朝生一起干。
0: 赵明加入之后便开始啊把这个恶意扣费的软件植入到他们公司生产的这个主板当中。那么就这样呢，短短两年的时间内，李朝生赵明呢通过这种方式盈利了将近300万元。直到包括丁大爷在内的多名老年人发现不对劲儿，纷纷报案，警方呢紧急部署才将他们一举抓获。在给李朝生等人的犯罪行为定性上，公诉部门内部有两种意见。一种呢认为他们的行为应该构成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另一种认为他们的行为呢构成盗窃罪。那么究竟以何种罪名对他们进行定罪量刑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5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侵入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违反国家规定侵入前款规定以外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或者利用其他技术手段获取该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或者对该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非法控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要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规定，盗窃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要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公诉机关呢，经过充分讨论后认为，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是犯罪嫌疑人对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以外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非法控制，情节严重的行为。李朝生呢将恶意扣费代码植入手机主板，用服务器远程操控手机扣除费用的行为，虽然呢属于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但是呢在手机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扣除话费进行谋取利益才是其真正的犯罪目的。手段其实是为目的服务的，李朝生的行为用盗窃罪来定性更为准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只是一个手段行为和过程行为，那么赵明等人呢是盗窃罪的共犯。最终经过审理，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李朝生、赵明构成盗窃罪， 判处有期徒刑12年、10年，同时并处罚金。
2: 好，刚刚呢我们是听到了两个案例啊，这两个案例其实都反映出了老年朋友在这种信息网络时代的一种弱势，他们更需要家庭，更需要社会的这种关心和爱护。那老年天地也要再次提醒大家，切莫轻信任何陌生的来电和短信，凡是要求您线上转账汇款，或者说呢是线下进行资金交易的，一定要和您的亲人或是朋友先去做一些沟通和核实，做到不轻信、不转账、不汇款、不交钱。那如果说不慎被骗的话，您一定要注意好啊，保存好一些相关的证据，同时呢要立即报警。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健康了。前面呢是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的重阳节的福利活动，那8块8呢就能够领取足足88块钱的产品。那如果说你还没有参加的话，一定要抓住机会了。活动呢最晚是在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电话呢是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而且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如果说您有类似的情况的话，一定要尽早的调理。那如果拖得久了之后呢，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之外，像一些心脑血管的问题也是更加容易发生的。建议大家来使用一下美善臣，它呢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当中呢是精选了像酸枣仁还有当归、刺五加这样一些道地的草本提取物，而且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来守护睡眠质量，帮助您改善睡眠。那这样的好产品呢，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只要8块8就能够给您包邮送到家。那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如果想参加的话，一定要趁早了。这次活动最晚18号重阳节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呢，只要8块8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而且呢不用排队，不用等，您只要拨打电话400-100-9928，那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呢可能明天就能送到您手上了，到了晚上您就可以来试一试，看看使用了之后啊，会不会睡得更香。那好，如果说您对睡眠不太满意的话呢，您记好美善臣的8块8的体验电话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可以参与，400-100-9928，400-100-9928。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北京时间15: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在吗？
7: 在的，领导，您指示。
8: 儿子，在吗？
9: 在吗？
10: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8: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11: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眼睛健康。下面要发的这项福利呢是相当的难得，眼睛有不舒服的听众您一定不要错过了。护眼老品牌好视力迎国庆，面向湖北发放20000份的王牌蒸汽眼贴，让您来无忧体验。那不管说您是眼睛有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通通都会送您78元的好视力王牌眼贴，电话呢是400-706-1900。尤其呢是在上了年纪之后啊，您会发现眼睛是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的流泪，严重的时候呢，眼前就像是有一层雾挡着了， 雾蒙蒙的看不清楚，甚至还会有一些小黑点飘来飘去。那很多听众呢，都是早期的时候没那么重视，后面控制不住了，就开始后悔了。那建议大家呢，是早一点用上好视力的眼贴。这个眼贴当中呢，是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这样一些中草药的精华。贴上之后呢，您会感觉到眼睛是更加的温润，更加舒服，再去看东西的话，会明显更加清晰。那好视力的国庆活动一年只有这一次，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会直接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另外呢还有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的按摩披肩，此外呢还有一副高清的防蓝光老花镜送给您。限时呢是10分钟，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 400-706-1900。

0: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老年天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老友健康的板块，我们来说一说怎么样来挑选更加健康的酸奶的话题啊。日常其实在选购酸奶的时候呢，很多人会比较注重口感，注重风味，而且呢还会格外的关注啊这个酸奶和健康的关系。那其实我们看到的各种各样的酸奶当中，这个原味酸奶和风味酸奶啊，到底哪一种更健康？包括这个益生菌酸奶，它是不是表示它的菌种越多，营养价值越高呢？另外，这个像零蔗糖酸奶，它是不是真的完全不含糖？它和无糖酸奶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区别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随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研究所的副研究员王君娜，我们去解锁一下酸奶当中的养生奥秘。
3: 其实酸奶是一个比较通俗的叫法，那么按照国家标准来说，可以把它分为四种基本的类型：酸乳、风味酸乳、发酵乳和风味发酵乳。那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一呢是使用什么样的发酵菌种，另一方面是有没有添加水果、果汁还有糖等其他一些配料。比如说我们通常说的酸奶，也就是酸乳，使用的是两种传统的酸奶发酵菌。但是发酵乳呢，可以采用法规允许的其他菌种发酵，比如说一些益生菌。除此之外，我们还经常听到低温酸奶和常温酸奶，那它们最大的区别就是加工处理方式不同。常温酸奶是在发酵后进行了热处理，活菌大多数都被灭活，因此呢，不以保留活菌为主要特征，可以在常温条件下贮藏。而低温酸奶是需要冷藏的，它就保留了一定的活性发酵菌。那按照国标，这类产品需要标注为热处理发酵乳或热处理风味发酵乳等名称，有时候前面还会加上低脂、脱脂等一些描述，来表明它们的脂肪含量是不同的。
4: 总体来说，不管是原味酸奶还是风味酸奶，都有自然菌种和益生菌，就看大家更注重哪种规格。
3: 原味酸奶它主要强调的是产品本身的奶香味和发酵产生的酸味，一般没有添加水果、果汁、香精等一些风味物质。而风味酸奶呢，它是在原味酸奶的基础上加入了水果、果汁、谷物或者是其他风味配料，让酸奶的口感更加丰富。那么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其实风味酸奶并不是说不好，关键还是要看它的具体配料和糖的含量。而益生菌酸奶它主要强调的是这个酸奶当中含有特定的活性菌，并且这些菌呢在规定的条件下要保持一定的数量。益生菌它是指我们在摄入足够量的时候能够对身体健康产生有益作用的活性微生物。
4: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酸奶强调零蔗糖或者是无蔗糖，成为了控糖人群的好选择。这些酸奶真的完全不含糖吗？糖尿病患者是否可以放心饮用呢？
3: 零蔗糖不等于零糖，这个是消费者很容易产生的一个误区。因为牛奶它本身就含有天然的乳糖，所以说酸奶即使没有添加额外的蔗糖，但仍然会含有乳糖，所以零蔗糖它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糖。另外呢，有些零蔗糖的酸奶，它为了保持甜味和口感，会额外添加一些甜味剂或者是糖醇，比如说赤藓糖醇、甜菊糖苷、罗汉果甜苷等等。那这些有天然来源的，也有人工合成的，它们在甜度、能量和体内代谢方式上都和蔗糖有所不同。那所以我们看到零蔗糖，我们更准确的理解应该是说酸奶中没有额外添加蔗糖，但并不代表没有天然的糖，也不代表没有其他的甜味成分。如果大家非常关注糖的摄入，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不要只看零蔗糖这三个字。
4: 我们还发现有些酸奶既标注了零蔗糖，也标注了益生菌。对于这类酸奶，专家表示，如果一种酸奶能做到两种特性同时兼具，对于有双重需求的消费者而言是一种理想选择。当然，酸奶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健康人群如果每天能够坚持喝适量的酸奶，还可以帮助补充更多的营养，提升免疫力。
3: 酸奶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乳制品，它保留了牛奶当中优质的蛋白质、 钙以及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那它经过发酵之后呢，乳糖被部分的分解，蛋白质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水解，所以相比于牛奶来说，酸奶的消化吸收会更加容易一点。那另外，发酵过程中还会产生乳酸菌等一些有机酸，还有一些风味物质，可以让酸奶形成特有的酸香风味。对于部分乳糖消化能力比较弱的人来说，酸奶通常也比牛奶更容易接受。那酸奶中的发酵菌呢，以及发酵产生的一些营养成分，它对肠道的微生态和消化健康都会产生一些积极的作用，但这种作用会受到菌种、酸奶的摄入量以及我们每个人的情况等多方面的影响。所以酸奶的最大价值还是在于它既能够提供牛奶本身的营养，又增加了一些发酵带来的特点，是一种很适合日常食用的乳制品。
0: 老有所学，
1: 老有所乐，
0: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1: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乐享夕阳。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亚硝酸盐中毒啊，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食源性的疾病之一。那它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才可以避免这样的中毒的现象发生呢？我们来听到的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肾内科的主任医师丁小强的分析和建议。
5: 亚硝酸盐中毒呢，是我们常见的食源性疾病之一，也是我们常见的食物中毒。那么它主要的原因呢，是摄入了过量的亚硝酸盐，那么引起脏器的损害的一种全身性疾病。那么这种它首先在病史上来看，它有明确的亚硝酸盐的摄入史。那么在临床上，它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肠源性的紫绀，也就是说它的特点呢，就是摄入亚硝酸盐以后啊，全身呀、就会出现明显的紫绀，特别是在这个口唇和这种指甲是四肢的末梢啊，这个是紫绀是非常的明显的。主要是亚硝酸盐进入人体以后形成高铁血红蛋白血症，导致了这种血红蛋白失去了这携带氧的能力，从而呢引起组织器官的缺氧，这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那么引起亚硝酸盐中毒的原因呢，主要是食源性。那么哪些食物当中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的？腌制的这种青菜，那么在前三周它这个亚硝酸盐含量还是比较高，三周以后呢会有一个逐渐的降低到正常的这个范围。再就是这个肉制品，这种肉制品特别是袋装的或者是肉制品的成品，那么它在生产过程当中呢要加一定量的这种作为防腐作用的或者是护色作用的这种添加剂，仅限于食品加工企业，其他的餐馆、摊贩还有家庭是严禁使用销售这种亚硝酸盐的。
2: 嗯，
5: 所以这个呢中毒也可能会存在一个结果，就是肉制品当中这种亚硝酸盐加量比较高，这是一个可能。另外呢还有一种可能性，因为亚硝酸盐它的外观和食盐、白糖不容易区分，如果说在家里违规的放这个东西呢，很可能在烹饪过程当中把它当作食盐、当作味精或者白糖使用，这时候也会引起中毒的病例。亚硝酸盐是剧毒的化学物质，所有的人群对这个都是非常敏感的。儿童和老人啊，由于处在这个身体的这种特殊的时期呢，对这种毒害呢可能会反应更明显一些，所以这时候来讲的话我们应该更加的关注。亚硝酸盐中毒一般的分为轻度的、中度的和重度的。那么这几种类型呢，从轻度的也可以逐渐的加重到中度的和重度的。它主要的表现呢，就是一种全身的紫绀，特别是口唇还有四肢、指甲，这种紫绀发绀是非常明显的。它区别于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说慢阻肺，还有肺炎引起的这种紫绀。那么它这个主要的特点是，它没有明显的呼吸系统的这种咳嗽、呼吸困难这种症状，它主要是神经系统的症状。那全身紫绀伴有头痛、头晕，还有严重的会出现意识障碍。另外呢，还有可以出现恶心、呕吐、腹泻。另外呢，还会出现心悸、 心律失常等等。严重的病例呢，可以出现循环衰竭、多脏器衰竭而导致死亡。亚硝酸盐中毒啊，其实也是可防可治的。首先要做到防止病从口入。
6: 嗯。
5: 那么在毒源上来看，要进行严格的控制。我们要注意以下三点。第一个来讲的话，购买这个肉制品，一定要从正规的这种市场上购买，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来讲的话，腌制的这种咸菜来讲的话，一定要腌制时间超过3周啊，这样的话它的亚硝酸盐含量呢会逐渐的下降到一个安全的水平。
6: 嗯，
5: 第三个来讲的话，就是隔夜菜的问题。隔夜菜的亚硝酸盐也会增高，但是隔夜菜更多的危害呢，在于它是细菌繁殖，它容易导致细菌性的胃肠炎。
2: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为您播出的是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
0: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1: 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大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
0: 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
1: 为老龄化国情教育发声，为健康中国行动助力。
2: 荆楚大地，孝风绵延。那如今呢，物质条件是不断的改善，关爱老人不能够只停留在心里。那怎么样把这份心意转化为看得见而且是做得到的助老实践呢？今天在我们的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当中，我们来继续有请阙教授来跟我们说一说变心意为行动，怎么样把这个敬老爱老助老外化于行。那阙教授，上一期我们在访谈当中谈到的是心中要有老人，但是生活当中呢，我们也会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大家都其实是认同的啊，我们应该尊敬老人，关爱老人，但是真正遇到老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人会觉得说，这个我是不是可以不出手，应该有人去管他吧。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理解行动，到底这个时候我该不该出手？
7: 这个行是行动的行，因为善意如果停留在心里，老人是感受不到的。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是行动。一位老人站在医院自助机前不知道怎么挂号，我们心里觉得老人真不容易，这是同情。如果我们走过去问一句，需要我帮助你吗？

0: 这才是助老。看到老人拎着重物，我们觉得这么大年纪还拎这么多东西，这是关心。如果顺手帮他提一下，关心才真正变成行动。所以敬老爱老助老，最终都要落实到一个做字上。行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把善意变得具体可操作。敬老可以是耐心倾听，爱老可以是主动陪伴，助老可以是解决一个现实难题。只有把抽象的价值转化为一个个看得见做得到的动作，美德才真正进入生活。而且这个做完全可以从非常小的事情开始。
1: 嗯，您可以给大家建议一下，听完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之后，大家可以从哪些方面马上就能动起来？
0: 比如年轻人可以首先从数字助老开始，因为这是年轻人的长处，也是很多老年人现实生活中的需要。教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帮助他们学习网上挂号、导航、打车、缴费，告诉他们怎样识别可疑短信、陌生连结，帮助父母把字体调大，把常用功能放在容易找到的位置。这些事情可能只需要十分钟左右，但是这里我特别要强调，数字助老不是简单的拿过手机替老人操作，真正有效的帮助是能教的尽量教，让老年人自己掌握，确实有困难的再帮助完成。老人第一次不会，我们教一次，第二次忘了再教一次。有时候最大的帮助就是不嫌烦。同时帮助老人也要注意方式，涉及支付账号密码信息身份时，要尊重老年人的知情权和自主权，不随意替老年人做主。能通过讲解演示帮助老人自己完成的，就尽量让老人自己完成。这样的助老既能解决眼前困难，也增强老人继续参与数字生活的信心。
1: 嗯，刚刚阙教授给我们的这个建议真的是非常的实用啊，很多年轻人其实可以从身边就做起了。那这些年其实我们看到在身边也是有很多这种敬老爱老的一些这种人物典型啊，他们的这个故事应该说对我们来讲是很有启发的，您能不能给我们来分享一些？
0: 这样的故事确实很多，但我觉得特别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很多模范人物的行动并不神秘啊，真正可贵的是他们愿意把应该帮助老人变成一件件具体的事情。比如湖北资江市董事镇中心福利院院长倪东升，他本人是四级残肢，但当了福利院院长以后，长期以院为家，重大节庆他还会发动家人到福利院当义工。为了更好地照料院里的老人，他把自己年迈的父母接到福利院，自费与老人同吃同住。
1: 嗯，
0: 这个故事就很值得体会，不只是十年坚守这几个字啊，而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尺度，怎样孝敬自己的父母，也怎样用心照顾院里的老人。当然我们学习这样的榜样，并不是要求我们每个人都复制他们做过的事情，真正应该学习的是一种行动意识。
1: 嗯，
0: 看到需要就愿意向前一步。我们做不到几年几十年坚持做一件事情，可以先从十分钟开始。做不了专业养老服务，可以教一次手机，没有时间参加大型志愿服务，可以照应一下身边的老人。榜样真正的价值，不是让普通人觉得我做不到，而是让我们意识到原来我也可以做一点。
1: 嗯，其实奉献有大有小啊，就是依据自己的能力来，能做的就尽己所能去给予一些帮助啊。
0: 是的，
1: 上一期呢，您在节目当中提到了一个荆楚银铃行动，当时也说到了一个例子啊，就说到了很多地方就有这种老人帮助老人，甚至老人他可能能够用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年轻人。那这样一个现象，对我们理解助老行动有一些什么样的启发呢？
0: 这个现象说明助老不是单向的。
1: 嗯，
0: 湖北恩施市白果乡的张碧斗就是一个很鲜活的例子。08年退休以后， 他回到两河口村当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员，一次次走村放电影，他发现不少年轻人外出务工，留在村里的老人最难受的不只是生活不便了，还有孤独，生产上干不动，生活中怕出事，心里有话又没人说。张彼得由此想到，能不能把身体较好、有经验、有技能的低龄老人组织起来，帮助高龄独居失能老人呢？他先动员18位退休教师、退休干部、退休兽医和乡贤能人，与村里30多位高龄老人结对，一个年又发起成立两河口村老年协会，把这种互助逐渐组织起来。这样的互助后来越做越实，有老人上门理发，有退休兽医帮助乡亲照看牲畜，有志愿者接送老人卖茶，帮助搬茶篓算账。到26年，北果乡已经形成乡村养老服务中心，村老年协会和老年之家共同参与的互助养老服务体系，服务3000多名老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老人并不只是被帮助者这一种身份。今天你帮我学会使用手机，明天我可以用几十年积累的经验帮助你。低龄老人可以照应高龄老人，年轻人也可以加入进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这种互助其实非常美好。他告诉我们，敬老、爱老、助老不是简单的强者帮助弱者，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照。人人都可以帮助别人的地方，也都有可能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
1: 对，您刚刚说到这一点，人人都有可能需要别人帮助，但是你也有可能能够提供给别人你的帮助。
0: 对，
1: 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说，我有很多爱心，但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做。其实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就可以从你身边最简单的事情做起。
0: 对，
1: 所以接下来您给我们再来总结一下，作为普通人来讲的话，怎么样迈开这个第一步去帮助这些老人？
0: 第一步说简单也非常简单。比如先从问一句开始，还可以进一步形成看见、询问、协助、确认的助老习惯。先观察老人是否确有困难，再询问是否需要帮助，得到同意后再提供协助，最后确认问题是否真正解决，这样既热心又有分寸。看到老人面对自助设备手足无措，可以问，您需要帮忙吗？看到邻居老人拎着东西，可以问，需要我搭把手吗？注意，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助老必须建立在尊重的基础上，不是看到老人就认为他什么都不会，也不是不管老人愿不愿意就直接替他做。先问一句，既表达善意，又尊重老人自己的选择。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这句话放在心里，生活中就会出现很多助老机会。一次主动询问，一次耐心讲解，一次顺手帮助，也许只有几分钟，却能够让老人感受到整个社会的善意。
1: 从我觉得我应该帮助老人，到我愿意伸出手去帮助老人啊，这个词语虽然说只是改变了两个字儿啊，看起来是很小的一步，但其实它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在数字时代，助老它可以很专业，但是也可以很简单，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你叫他用一次手机，你帮他挂一次号啊，甚至你给他指个路，给他搭把手，
0: 对，
1: 这些都是把这种观念落实到了行动当中去。但是呢，我们说把这种善意啊、关爱落到生活当中，一次行动还不够。那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怎么样让一次行动坚持下来，让这种敬老、爱老、助老真正的成为一种习惯。
0: 好的。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由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荣誉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好，以上就是今天老年天地带给您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再见。

那接下来呢，我要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您赶紧要记下了。那今天全湖北的听众都在拨打，尤其是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朋友，提醒您一定要拨打400-706-1900。26年的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喜迎国庆，面向湖北全省发放20000份的眼贴。那在咱们全省范围之内，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400-706-1900。尤其呢是眼睛经常刺痛流泪，看远看近都特别模糊，眼前就好像是有大雾一样的听众朋友，您应该会经常担心哪一天可能自己什么都看不见了，生活没法自理。您的这个担心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眼睛它不比其他的一些身体器官，可能其他一些器官稍微差点儿还能忍受一下，但是眼睛问题是绝对不能忍的。所以呢，在这儿要建议大家来试一试好视力的眼贴，它呢是专门给中老年研发的，贴上之后你会明显感觉到眼睛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不光是更水润更舒服了，那看东西也会更清晰。好视力的国庆补贴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会直接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那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还会送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还有一副高清的防蓝光的老花镜。限时呢是10分钟，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哎，等一下，马上就要过关了。Sky。
1: 我看见车来喊了，戴着耳塞没听见。哎，过马路都在玩手机。
2: 很多时候放下手机，你可能会拥有美好的邂逅，拥抱美好的明天。别让手机成为扼杀你生活的凶手。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你知道吗？我们的耳朵其实很脆弱。
2: 当耳机音量超过最大音量的60%，
1: 当连续听歌时间超过60分钟，
2: 当挖耳勺不小心损伤骨膜或耳道皮肤，
1: 当擦鼻涕的时候同时堵住两侧鼻孔，
2: 都可能损伤我们的听力。而听力变差往往随着时间日积月累，很难被察觉到。
1: 在未来还有很多好音乐等着你，
2: 在未来也会有很多甜言蜜语等着你，
1: 所以现在开始请
0: 爱护耳朵，保护听力。

0: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节目呢，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第十一届中国京剧艺术节的演出信息即将在我们武汉拉开大幕同时呢也会开通直播间的电话，欢迎您来听戏曲点戏曲。直播间的号码是02785811046，可以把您想听的戏曲唱段现在就能拨打这个电话来点播了。不管是京剧、汉剧、楚剧、豫剧、越剧、黄梅戏、荆州花鼓戏等等等等，只要是您想听的，我们戏曲库当中有的就会为您送出。好了，首先进入我们的戏曲新动态。
1: 戏曲新动态。

第11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呢，即将在我们武汉江城市拉开大幕了。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这个艺术节都有哪些好戏可以看。首先我们来看看红山礼堂的演出，10月15号的晚上7点30钟，湖北省京剧院将演出的是京剧《汉阳造》。10月24号的晚上7点30钟，北京京剧院将演出《野火春风斗古城》。10月27号的晚上7点30钟，台北新剧团将演出京剧《戏里戏外》。11月5号的下午2点30，沈阳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也就是沈阳市京剧院，将演出的是12真人斗太子。大家记好，以上4部戏的演出地点呢，是在红山礼堂。我们再来看看中南剧场的演出信息。10月16号的晚上7点30，河南省京剧艺术中心呢将演出的是大将马超。10月18号下午晚上的7点30，湖北省京剧院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京剧院将共同带来折子戏专场《乌龙院借茶》、《十五贯防鼠测字》、《闹天宫》、《铁扇公主》。10月19号的晚上7点30钟，北京京剧院、青岛市京剧有限公司、湖北省京剧院将带来的是折子戏专场《老板的三岔口》、《打瓜园》和《倒银壶》。10月21号的晚上7点30钟，内蒙古艺术剧院、京剧团、湖北省京剧院呢将带来的是折子戏专场《通天溪打金砖四周城》。10月25号下午的2点30，内蒙古艺术剧院京剧团将演出的是《省思》。10月26号的晚上7点30，内蒙古艺术院京剧团将带来的是京剧《火焰山》。10月29号的晚上7点30，吉林省戏曲剧院呢将演出的是京剧《大闹天宫》。以上7部戏的演出地点呢，都是在中南剧场啊。大家如果说离得近的话，可以去提前购票前去观看。接下来我们再看看首一剧场的演出信息。10月17号的晚上7点30，深圳火山云影业有限公司将演出的是京剧《欠你一枚小红星》。10月21号晚上的7点30，山西省京剧院将带来的是《征程李殿灵》。10月23号的晚上7点30中，北京京剧院、天津京剧院、内蒙古艺术剧院京剧团将带来的是折子戏专场《挑滑车》、《扈家庄》和《火烧鱼红》。10月24号的晚上7点30，陕西省京剧院有限公司、武汉市京剧团有限责任公司呢，将带来的是折子戏专场《女杀四门》、《钟馗嫁妹》和《林冲夜奔》以及《菊大纲》。10月25号的晚上7点30，山东省京剧院、河南省京剧艺术中心、湖北省京剧院将带来。

0: 来的是折子戏专场《小山河》、《界碑观》和《转历程》。10月26号的晚上7点半，贵州省京剧院有限责任公司台州梅兰芳京剧院将带来的是折子戏专场《吴松岭》、《杨门女将探古》、《八大锤》和《寿州救驾》。10月28号的晚上7点半中，天津京剧院、聊城市京剧院将演出的是京剧小戏《信仰的味道》和《超级外卖》。10月29号的晚上7点半中，黑龙江省京剧院、南京市京剧团有限公司将带来的是京剧小戏《游龙戏凤》和《香罗帕》。以上呢几出戏呢，就是在我们的首艺剧院所演出的信息。如果说啊，大家在首艺剧院附近的话呢，离得近啊，大家可以前去看一看。您关注的几出戏，这样的京剧艺术节确实比较难得可贵啊，能在我们江城武汉来上演，大家可以一次性的欣赏到这么多的京剧国粹。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湖北剧院的演出信息。10月18号晚上的7点半，国家京剧院呢将演出的是京剧《红笺》。10月22号晚上7点半，上海京剧院将演出的是《武帝刘彻》。10月28号的晚上7点半，江苏省演艺集团京剧院呢将演出京剧《花甲知县冯梦龙》。10月31号晚上7点半，黑龙江省京剧院将带来的是京剧《滨江密战》。11月4号晚上的7点半，福建京剧艺术传承保护中心福建京剧院将演出京剧《望儿山》。以上的五部剧呢是在湖北剧院演出。同时呢，在湖北剧院小剧场10月22号的下午2点半中，北京京剧院将演出的是京剧《马前泼水》。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临空港大剧院。10月20号的晚上7点半，甘肃省京剧团有限责任公司将演出京剧《凉州词》。10月23号的晚上7点半，云南省京剧院将演出的是《古滇长歌》。再来关注一下汤湖戏院的演出信息。10月20号的下午2点半，上海京剧院将演出的是京剧《鹿鸣》。再来关注一下京韵大舞台的演出信息。10月21号的晚上7点半，上海戏剧学院将演出的是《梨园彩韵》，上海戏剧学院折子戏专场。10月23号的晚上7点半，山东艺术学校也是将带来戏曲折子戏专场。10月26号的晚上7点半，济南市戏曲曲艺中心将带来《大探二》京剧艺术人才提升汇报演出，那是安排在10月27号的晚上7点半，由贵州京剧院带来演出，剧目有《长坂坡》、《姚七》、《定军山》和《贵妃醉酒》。10月29号的晚上7点半，中国戏曲学院呢将带来《瞿树战芳华》折子戏专场演出。11月1号的晚上7点半，河南省京剧艺术研究院将带来的是《神州雷》。11月4号晚上7点半，天津市京剧青年团将演出的是《珠帘秀》。这七出戏呢，七场演出啊，是在京韵大舞台，大家记好地方啊。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琴台剧院。10月27号晚上的7点半，天津京剧院将带来《陆安忠魂》。11月5号的晚上7点半，武汉京剧院将演出的是京剧《鸳鸯剑》。同时呢，10月22号、23号、25号、26号、28号以及30号呢，各大剧院呢将在天一戏院带来京剧艺术人才提升计划汇报演出啊！大家听静茹念了这么多，是不是觉得接下来的一个月可以说是好戏连台啊，可以说是京剧戏曲的盛宴。大家想看什么戏呢？啊，全国 各地来的京剧院团的演出啊，大家可以提前购票前去观看。好了，以上就是我们关注到的第十一届中国京剧艺术节的演出信息。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可以开始点戏了啊！有什么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来点戏，记好，电话号码是02785811046。
1: 好戏送不停，好戏送不停，下午4点到5点，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电话来点戏，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
0: 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记好直播间的电话是02785811046。刚刚已经有老听众打来电话了，想点播好多戏曲。我来看一下，有我们武汉的段先生点播的是黄梅戏《女驸马》当中的片段啊，这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段啊。还有我们仙桃的谢先生点播的是荆州花鼓戏《秦香莲》里面的片段，我们抓紧时间来为大家送戏啦。首先我们听到的就是由我们湖北的黄梅戏名家程程所演唱的黄梅戏《女驸马》中的片段。

0: 姐，小姐，
1: 成婚或死，
0: 恭喜小姐，贺喜小姐。
1: 我喜从何来？
0: 来着来着，哈，来着。
1: 哎哎，实话无头无脑，到底是哪个他来了？
0: 哎哎，你说还有哪个啥？还不就是你那日盼夜盼，哎。

0: 望你请李公子春宫快去。
1: 哎
0: 哎，春宫，你要快去。

0: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黄梅戏名家程程所演唱的黄梅戏《女驸马》当中的片段，送给我们武汉的段先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慧文说戏，如果说你有任何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啊，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我们继续来给大家送戏啊，刚刚还有我们荆州的沈先生点播的是非常经典的荆州花鼓戏十三款，还有我们武汉的徐先生点播的是汉剧秦香莲，我们就抓紧时间继续来为大家送戏。下面呢，我们欣赏到的是由荆州花鼓戏名家孙世安所带来的花鼓戏秦香莲当中的片段。
1: 四妹，你这才是心传不知少翁苦，骑马呀！那像

0: 好的，我们听到的是荆州花鼓戏《秦香莲》当中的片段，稍后呢我们将继续来为大家送戏。
1: 冬季开车提醒，雪天开车最重要的是减速慢行，只有慢慢开才能够避免发生交通事故，特别是在积雪成冰的路面，一定要放慢速度，稳稳地通过结冰路面。冬季开车提醒。
2: 北京时间16: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重阳节福利活动，8块8领取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18号重阳节当天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呢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地道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只要8块8，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参加的一定要趁早。本次活动最晚18号重阳节当天会全部结束，趁现在呢，只要8块8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送到您手里了。当天晚上您可以试一试，看看有没有睡得更香。好了，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记得美善臣8块8体验电话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可以参与400-100-9928，400-100-9928。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开展国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都能领补贴，快打电话占名额400-706-1900。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的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眼睛问题不能拖，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萌花等草本精华，贴上去就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补贴活动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4: 好戏送不停，好戏送不停，下午4点到5点，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电话来点戏，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
5: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我们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好戏送不停。如果说啊，您有任何想听到的戏曲唱段，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来点戏。刚刚有几位戏迷都打来电话了啊，我们接下来将为荆州的沈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荆州花鼓戏13款当中的《楼台继夫》，由李文平所演唱，一起来欣赏。

好的，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花鼓戏十三款当中的楼台继夫选段。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慧文说戏，我是静茹。您还有什么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啊，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刚刚还有我们武汉的徐先生点播了汉剧秦香莲啊，我们今天在一期节目当中就可以欣赏到同一个故事的两个剧种，不同剧种之间的演唱有什么风格不一样呢？还有艺术特色不一样呢？大家可以仔细的去品一品。还有我们溪水的夏先生点播的是黄梅戏《王老虎抢亲》，如果说没有的话就点播《贵妃醉酒》啊，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啊，大家在点戏的时候不妨多背上一个。如果说我们戏曲酷的唱段没有啊，那您可以再选择另外一段来点播，我这样的话能够送出的概率会大一点啊。好了，我们抓紧时间来为大家送戏啊，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到的是由汉剧名家胡和岩所演唱的汉剧《秦香莲》当中的闯宫片段。

好的，刚刚我们为大家送出的是由汉剧名家胡和言所演唱的汉剧秦香莲当中的片段，我们抓紧时间啊，最后为溪水的夏先生送上一小段京汉合唱的贵妃醉酒，由胡文阁和王丽所演唱。

0: 伴随着这段金汉合唱的《贵妃醉酒》，今天的《霍儿说戏》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参与和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1: 听众朋友，
2: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3: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4: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5: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6: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2: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7: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
6: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5: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26到30度，最低气温14到18度，偏北风2到3级。
6: 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实验局地有小雨，最高气温26到30度，最低气温15到19度，偏东风2到3级。
5: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

0: 护航。
1: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指数上演深 V 大逆转，三大股指集体收红，创业板指盘中一度跌超3%，失守3000点。科创五零一度跌超4%，午后大幅回升，集体翻红。
2: 盘面上，影视院线、文化传媒、转基因板块涨幅居前，元件、风电设备、MLCC 概念跌幅居前。那截止到收盘呢，沪指报3813.79点，涨0.05%；深成指报12641.86点，涨0.17%；创指报3043.33点，涨0.22%。
1: 那今天大盘继续调整，并且一度跌破了3800点的整数关口，而之前的低点是3741点。那么有没有可能继续调整到这个位置？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股评嘉宾李龙栓的分析。
3: 好的，从目前市场整体的走势上来看，尤其是今天的这个盘面来看，我觉得跌穿前期的低点的概率呢相对是比较小，反而我认为前期的这个低点，也就是7月20号的这个低点，有可能成为近期市场的一个支撑位。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首先第一点，从今天的这个盘面上来看，那么可以看到今天盘面的走势呢相对是比较弱势，延续了昨天的一个走势。但是昨天的市场呢，它的这种弱势呢是延续了之后海外在这段时间出现了一些这个利空的一个消息，再加上节前本身市场相对是比较弱，所以呢市场这两个交易日呢是连续了前期市场的这种弱势的一种格局。但是呢如果综合去看的话，可以看到市场连续的这种下调的时间周期已经达到了几个交易日，已经是从市场整体的这个趋势上来看，那么连续是下调了这个8个交易日，中间呢虽然有两个小的一个阳线，但是呢这个反弹的力度非常弱。所以说从市场来看，我认为这个首先从调整的时间周期基本上差不多了，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从这个调整的点位，那这个从市场原来是从接近4000点的一个点位3960多点啊，3967点开始调整到3750多点，那市场总体来看也是调整了200多点的一个跌幅。所以说我认为这个呢跌幅呢也是相对是比较深了，在这个时候技术上会存在一定的反弹。那么可以看到，不管是30分钟的 MACD 包括15分钟的 KDJ 值来看，市场呢都进入一个超跌的这种超跌的这种状态当中，所以说这时候存在一定反弹，这是从技术上来看。那么另外再看一下盘面，今天盘面上走得比较活跃的，或者说从盘面上来看能支撑大盘走得比较强的，依然还是这个50指数，今天跌的是最少。那么在下午开盘之后，那么也可以看到50指数呢是率先，上证50指数是率先开始出现了一波反弹，它的跌幅呢也是最少。所以说权重股的这种止跌企稳，或者说权重股的这种止跌出现的这种反弹，那么会给市场的人气和支撑带来一定的这种示范的这种效应。所以我认为前期低点基本上属于是一个支撑位，那短期内跌破的概率相对还是比较少。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嘉宾。同时新闻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昨天是国庆假期之后的首个交易日， A 股三大指数全线下挫，创业板指下跌3.15%，两市超过3700只个股下跌。
2: 不过在此轮市场调整当中，电池板块却逆势走强，固态电池、钠离子电池方向多股涨停，成为了当天盘面为数不多的亮点。
1: 那对于投资者来说，电池板块为什么会走强？近期有没有机会可循？又该如何入手？央广就此采访了多位专业人士，通过 AI 来梳理一下。
4: 好的，主持人，板块走强背后，既有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规划》的政策催化，也有产业化进程提速的支撑。昨天前期资金抱团集中的光模块、半导体等科技方向明显回调，部分资金转向估值相对较低的新能源板块，电池产业链逆势集体上扬。政策面的催化之一是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的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规划，这也是我国电池领域首个国家级专项规划。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认为，板块逆势走强是低位超跌、政策催化、固态和钠电技术推广、15排产推进四个因素叠加。固态电池有望2027年前后大面积推出，2030年前后大规模商业化，本轮行情在一定程度上是

0: 对2027年行情的预演，但他提示短线资金仍有回撤风险，当前更多处于概念和预期阶段。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分析，固态电池板块七月下旬已先于科创方向筑底，反弹明显强于科创板块和大盘。他认为支撑来自产业化提速和中长期规划落地。当前科技成长方向回调，部分资金有重新配置需求，短期催化较多的固态电池板块大概率仍是资金关注的重点方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聚焦离子电导率和循环稳定性提升、成本优化等重点方向，加快突破全固态电池产业化技术。目前，半固态也称混合固液电池已经量产并在提速，多家头部电池企业和车企已推出产品，开展样品测试，中试线陆续落地。全固态则进入量产工艺验证的关键阶段。罗峰介绍，近两年是全固态量产工艺验证的关键窗口期，目前中试线已经启动，预计2027年成为示范装车的关键拐点，目标到2030年实现长寿命、低缺陷的规模化应用。他同时提到，良率偏低、成本偏高、固态界面稳定性不足、封装工艺不成熟等难题仍待解决，过快的量产节奏存在不确定性。田卫东也表示，真正大规模产业化要等到2030年前后，还需大幅降成本、提良率。在他看来，从半固态走向全固态，至少要跨越多道关口，包括固界面、锂金属负极、工作压力等安全测试、大电芯良率、成本供应链，以及覆盖低温、快充、针刺、热失控的车规验证，需要经历车企定点、试产、中试到规模供货的多轮验证，目前仍处于预期阶段。
1: 另外呢，也有机构认为，产业化将呈现设备先行、材料跟进、电芯验证的传导顺序。那产线建设阶段，设备与材料企业有望率先受益。
2: 比如电解质环节，硫化物、氧化物、聚合物三条路线并行，正极高镍、负离锰基已有实质进展，负极是硅碳与锂金属双路线等等。一段时间之内，板块仍有可能是题材和资金先行。在主流路线和优胜者明确之前，不宜过于激进，可长线关注与阶段性操作并行。
1: 权威人士建议投资者，一个是关注已开展半固态汽车样品中试的企业，部分二线品牌反而是有机会弯道超车。第二个呢，是按电解质、正极、负极、电芯、整机的顺序跟踪产业链。三是兼顾钠电池以及固态与钠电叠加的公司。
2: 最后，专业人士提醒，大规模商业化之前，企业业绩和现金流存在不确定性，要避免追逐只有概念、缺乏实质中试的小市值公司。也并非所有宣称固态的产品都是真正的全固态，后续大概率会分化，还需要对照国家标准理清真正的概念股。
1: 人民币汇率作为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价格，长期以来呢是备受海内外各方的关注。中国人民银行昨天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回应市场关切。来听央视报道。
3: 中国人民银行阐明，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过去二十多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2010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经历了多轮升贬值周期，双向浮动特征更加明显，弹性增强。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中国人民银行表示，过去人民币多轮升值并未影响中国贸易发展，贬值时期中国出口份额也没有更快提升。从贸易结构看，中国出口结构转型升级，从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向中高端多样化产品转变。 过去五年，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出口年均增长 7.9%， 2025年同比增速进一步升至 11.4%， 对整体外贸增长的贡献率接近六成。从贸易相关的金融服务看，外贸企业更多使用汇率避险手段，约 30% 的贸易采用人民币结算，企业外汇套保比例也达到30%左右，进一步降低了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性。

0: 好网络。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6: 新闻晚高峰继续关注财经热点。当地时间7号，美国财政部完成了规模达390亿美元的10年期国债拍卖，中标收益率为5.3%，创下了2000年11月以来10年期美债拍卖的最高水平。
7: 那么高企的融资成本将会给市场带来哪些连锁反应呢？我们来听央视的分析报道。
8: 不仅是中标收益率创下新高，本次10年期美债拍卖的认购倍数也达到2.77倍，为2016年来的最高水平。虽然强劲的买家需求带动收益率在拍卖后一度回落至日内低点，但要知道5%以上的收益率水平仍明显高于过去10多年的常态。而这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市场担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引发的巨额融资需求正进一步加剧企业债和美国国债对长期资金的竞争。此前有报道称，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正计划通过100亿美元的银行贷款和300亿美元的投资及债券融资，用于购买英伟达芯片。而该公司此前发行的一批2056年到期的债券，其收益率就已经比同期限的美国国债高出了2.27个百分点。作为全球资产定价的重要基准，高企的美债收益率将继续令股市估值，尤其是依赖远期盈利预期的科技成长股和企业融资端承受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在隔夜美股市场上，美股三大股指均小幅收跌，终结了此前的连续上涨行情。此外，金融时报也在一份报道中指出，高企的美债收益率也开始令市场担心，偿债能力最弱的企业可能率先面临债务

0: 违约压力。本月，美国信用评级最低的公司的融资成本已升至约17%，创2020年5月以来新高。而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虽然因为高成长预期、资金储备等因素对高利率环境有较高的耐受度，但根据国际评级机构穆迪的预计，在2026年到2030年期间，还将有规模创纪录、总额约1.45万亿美元的投资级企业债陆续到期。如果高利率情况持续，但企业利润增长跟不上成本上升，那么企业也将不得不大幅削减资本开支。除此之外，对于本身不产生利息收入的黄金而言，债券收益率上升则意味着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提高。分析人士预计，短期内金价仍将承受美元走强和美债收益率高企的压力，但由于各国央行的购金需求仍然是支撑金价的重要因素，因此，金价有望在年底回升至每盎司4400美元左右。
1: 云听财经，
2: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昨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多部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3: 办法首次以规章形式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群体。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也是针对新就业形态特点进行调试适用的。
4: 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针对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3: 而对于目前困在算法里、内卷式竞争等社会关切的问题，办法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
5: 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
6: 将算法监管的范畴限定在劳动规则之内，仅涉及与劳动者劳动报酬、隐私权、救济申诉权等基本权利相关事项，避免了妨碍企业技术创新，有助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走出算法之困。
3: 此外，办法还首次明确将新就业形态劳动报酬、劳动安全卫生、职业伤害保障争议纳入劳动争议仲裁受理范围，打通了劳动者维权的现实堵点。办法征求意见期间，公众可以通过登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写信、发送电子邮件等形式提出意见。
7: 财政部昨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消息，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7: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集装箱铁水联运装载和安全检查技术规范国家标准，统筹铁路、水路两种运输方式的作业要求，对通用集装箱铁水联运的货物装载安全检查作出统一规范，为实现集装箱铁水联运全程不开箱奠定基础。
2: 据国家能源局8号消息，自1号0时至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
7: 当地时间8号，欧盟理事会发布公告称，将针对部分俄罗斯相关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1年，至2027年10月9号。
2: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当地时间7号再度大幅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199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8: 嘿，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

0: 妨看看傍晚六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一同关注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明天挥拍，世界排名前十选手已陆续抵汉，郑钦文将领衔中国金花出战。
2: 央视探访湖北宜昌，一条水运新通道如何让三峡小镇华丽蜕变，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人中的美人，
2: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3: 每个阿妈拉，
4: 一好龙爱金三百诺，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2: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5: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6: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7: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8: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9: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10: 早回来了，没事儿。
11: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10: 不哭，不哭啊！
7: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0: 北京时间17:30，
1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3: 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一个套餐全家享，全家每月139元起，畅享 5GA 极速网络，尊享全球通 VIP 权益。套餐升级享100G 流量，网龄越长回馈越多。
13: 一个 APP 管全家，用移动爱家，爱家官网全屋全千兆 WiFi， 移动高清灵犀智能助手，移动看家 AI 远程看护，
14: 移动云电脑，云端算力加持，用移动云盘一步进入 AI 时代。
13: 开通家宝宝，至高百万保额全家保障，办理湖北生活会员，美食商超一站省，
14: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更多福利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详询各大营业厅。
12: 世界目光再次汇聚，江水温柔，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换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ward Stage。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16: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 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到龙阳大道南向北；第二位是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东向西；第三位是雄楚大道高架，从高新大道到二环线东向西；第四位是东湖南路，从东湖东路到天鹅路东向西；第五位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
15: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了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武商广场、武胜路凯德广场以及武汉国际广场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1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6: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时段我们首先聊到的话题是武网。明天起至18号，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将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举行。武网作为 WTA 1000赛事的年度收官之战，已经蓄势待发，准备继续为大武汉带来惊喜。
15: 那目前呢，世界排名前10的球员已经陆续来到武汉，包括世界排名第2的萨巴伦卡、世界排名第3位的佩古拉等等。
16: 那么备受大家关注的名将郑钦文以及其他几名中国选手现在情况怎么样呢？我们通过 AI 来梳理一下。
17: 好的，主持人，在中网一路高歌猛进后，日前郑钦文在一场赛后新闻发布会上回应负面声音，并相信自己能重返世界前十。10月6日，随着克雷吉茨科娃与大阪直美先后宣布退赛，作为资格赛球员的郑钦文凭借替补顺位递补进入武网女单正赛席位。在武网正赛报名截止前，郑钦文的世界排名未达到正赛入围标准，被列入替补名单第7位。随着高排名选手相继退赛，他的顺位持续前移，最终等来武网正赛席位。2024年，郑钦文在武网一路闯入决赛，成为首位闯入中国 WTA 1000赛事女单决赛的本土选手。另外一位中国金花王星瑜凭借世界排名直接入围正赛。这位大满贯女双冠军在2026赛季延续稳定表现，年初奥克兰站闯入决赛，澳网打入女单16强。2024年武网，她首次征战正赛便杀入4强，半决赛与郑钦文上演金花德比。此外，37岁的老将张帅凭借特别豁免权进入正赛。2026赛季，他双线作战，年初澳网搭档梅尔滕斯夺得女双冠军，拿下个人第3座大满贯双打奖杯。刚结束的名古屋亚运会，他时隔8年重返女单决赛，收获银牌。去年武网，他首轮逆转14号种子纳瓦罗，时隔7年再去武网单打胜利。
15: 据了解呢，今年武网的总奖金池高达408万美元，创下了赛事的历史新高。单打冠军可以斩获1000个 WTA 积分，那这个积分的体量呢，在 WTA 巡回赛当中仅次于4大满贯和年终总决赛，对于正处在年终排名冲刺阶段的球员而言，可谓是雪中送炭。
16: 另外，今年武网新建了3片室外网球场，新增了大约1500个观众席位，从运动员通行、观众观赛，再到灯光转播，全方位对标国际赛事标准。观众服务也同步跟进，首次开通了观众百度接驳环线，场馆2层平台新增了赛事嘉年华区域及休闲餐饮互动体验于一体，并且增设了多处观众休息区，每天开赛之前为现场观众提供饮用水限时赠送。
15: 走出场馆围墙，今年的武网呢，试图把网球文化渗透到城市的肌理之中。武网嘉年华升级为湖北的嘉年华，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打造10000平方米活动空间，规划出片漫游线和逛吃消费线2条主游线，那设置了文旅展示、品牌互动、特色美食等6大主题引力场。
16: 武网程序赛还创新采用7+1赛事结构，联动武汉、重庆、襄阳、宜昌、南京、合肥、京山等7城，以城际联动激活大众的网球热潮。万象城、延庆里、咸安坊等城市空间也将陆续上线武网互动打卡装置，让网球氛围充盈街头巷尾。
15: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回味一下刚刚过去不久的十一假期。那昨天呢，中国移动湖北公司发布了2026年国庆假期大数据报告，显示10月1号到5号，湖北呢一共是接待了省外移动用户766.01万人次，省内近80%用户就地过节，省内外游客双向奔赴，往来频繁。红安等红色小城迎来客流热潮，古城人文、红色文旅、夜间消费多点开花，荆楚文旅品牌吸引力持续攀升。
16: 报告还显示，10月1号到5号，湖北累计接待省外游客766.01万人次，客源地辐射全国。入鄂游客的来源排名靠前的分别是广东、河南、浙江、上海和江苏。另外，西石高铁的开通打通了秦楚文旅的新通道，十堰武当山省外热度暴涨。1号到5号，景区来自陕西的游客量达到了20759人次，同比增长105.29%。
15: 而在刚刚过去的这个长假，武汉的消费市场人气旺，烟火气足，线下零售和消费人次双双增长，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来听湖北台报道。
18: 这个假期，武汉处处是舞台。地铁12号线武昌站、东广场站，汉白玉浮雕墙前，武汉歌舞剧院原创舞蹈《菊颂》惊喜上演。路过乘客纷纷驻足拍照。
19: 《菊颂》这支舞蹈是武汉歌舞剧院的原创舞蹈作品，取材于屈原笔下的后皇家树寿命不迁、橘树的形象为意象。通过舞蹈语汇诠释了屈原的爱国情怀与高洁品格。这次非常不一样的是，有很多偶然路过然后被吸引过来的朋友，这种偶遇式的欣赏特别打动我，
20: 非常优美，很有魅力，很喜欢。然后我在武汉这边也10多年了，然后每一个节假日然后也都会跟着一起来集凑热闹什么的，很有趣，很好玩。
18: 武汉园博园推出爱在园博园定十一，即第二届高空嘉年华国庆游园会，30余项文旅活动，近100场演出轮番登场。东湖听涛景区把国风秀 NPC 互动与红色家国主题结合，升旗、红歌快闪轮番上演，兼顾不同年龄层。西武高铁开通后，还有西安旅客专程来汉打卡黄鹤楼驻足看表演。
21: 西武高铁通了之后，专门过来武汉转一转，然后第一站就是打卡这个黄鹤楼这个地标性的建筑嘛，刚好来看还有这个表演，非常好。寓教于乐嘛，给小朋友一听，而且还有这个汪伦的这个诗啊，我觉得挺好。
22: 用 NPC 国风秀这种新潮形式演绎传统民俗，升旗红歌快闪呼应国庆家国情怀，兼顾不同年龄层，让老中青游客都能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18: 记者从武汉商务局了解到，国庆黄金周期间，武汉消费市场供需两旺，稳步攀升。据银联商务大数据监测，国庆假期全市累计线下零售消费149.54亿元，同比增长7.76%，消费人次3723.95万，同比增长23.99%。消费热度延伸到餐饮和卖场，胖锅轩武汉北湖店国庆预订乐观，后花园已订出80%，假期基本爆满。各大卖场里，国补家以旧换新，双补贴带动换新消费。有市民趁假期换掉用了几年的旧手机。
23: 我们最新的买99系列，目前的话，我们定价16+512的是5999，然后目前可以做门店的国补，到手5499，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的补贴，最高补至10%到30%的一个补�贴。到手的话只需要4000加哟。
24: 刚好我们这现在这个补贴在这是过这个节日，然后我们刚好呢就把它买了，本来就要换的嘛，旧手机已经几年了。
18: 为了让老百姓愿意花，花得值，这个秋天湖北省级层面也送出了一票惠湖北票根经济促消费活动，乐享湖北假日消费券和乐享湖北有奖发票三大礼包，覆盖购物、餐饮、体育、景区、住宿五大场景。截至10月7号，一票惠湖北累计上传票根42.6万份，发放消费券8370万元，乐购湖北假日消费券及有奖发票活动累计投放资金1.53亿元，核销金额超8005万元，拉动消费超14.2亿元。

0: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眼下，随着国家现代化水网和物流网重大工程推进，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进入大规模施工阶段，而沿途的一些小镇也因此更加热闹起来。
2: 日前，央视记者走进湖北宜昌夷陵区乐天西镇，在那里见证了这座小镇的华丽蜕变。来听报道。
3: 这个十一假期，三峡水运新通道先行开挖区附近的乐天西镇迎来了全国各地的游客。
4: 听说这里正在建设三峡新通道，然后趁国庆假期过来玩一趟。
5: 感觉风景特别好，然后呢，很多美食，然后很多打卡的点。
3: 乐天西镇地处长江北岸，风景秀美，但因为被大山环抱，产业单一，不少年轻人只好外出务工谋生，镇上越来越冷清。今年六月，国家启动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通航后，乐天西镇将被江水环抱，成为一座崭新的三峡江岛。
6: 这里是三峡大坝，这里是双线武器船闸，加上我们的水运新通道，当从我们文旅资源来说的话，将形成世界级的文旅资源。
3: 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建设正一点点激活优质的文旅资源，看到发展机遇的人们陆续来到小镇。陈英福来自成都，去年年底，他在乐天西镇租下一处闲置仓库，开启了小镇第一家成都风味火锅店。如今，他的餐桌增加到了26张。
7: 因为现在要建设新航道，我觉得这个商机有很多游客和那个建设者，就是那个四川啊、云南啊、贵州啊，还是川渝的。都是那些老乡，都喜欢吃我们这火锅。现在营业额，一般来说就是5000-6000、7000-8000块钱。
3: 火锅店来了，大型商超有了，商业街也越来越热闹。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建设这四个月，就有188家商户在乐天西镇开业。九月份这一个月就新增了60家。创业者周云就下定决心在这里扎根。
8: 想喝什么也可以，冰的也有，也可以做。
3: 周云老家在湖北随州，刚来乐天西镇的时候，就是在江边摆了个小摊位卖咖啡，没想到生意出奇的好。
8: 这边的风景特别漂亮，云雾缭绕。第一天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卖了1200块钱。
3: 喜欢这里的山水，又看好未来的发展。

0: 机遇，周云决定租下一处民房，打造一个江景咖啡小院。
1: 新航大的要建设，人流量就特别多，而且到时候这边可能会变成一个旅游岛啊，人肯定会越来越多，准备长期在这边发展。
0: 周云的孩子刚出生五个月，院里这六棵桂花树是他特意从新通道工程搬迁村移植过来的。
1: 我就想着到时候这些树跟他一起成长，等孩子长大了之后，我就可以跟他讲一讲这些树的来历，咖啡小院以及这个三峡新通道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听说了家乡的新变化，乐天西镇一些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也陆续回来创业发展。35岁的韩玉佩回来后，和父母商量，把家里的老房子改造成了旅馆。
2: 这里以后也是旅游的核心区，我是把我的茶叶生意要搬回来嘛，然后也可以兼顾着经营酒店。
0: 父亲韩庆木还给旅馆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新航道驿站，赶在这个国庆节开门迎客。
3: 今天正赶上那个三峡水银新通道开工嘛，我这个小店也开门迎客了。我觉得取这个名字很有纪念意义。国家在我们这里搞这么大的工程建设嘛，眼瞅着我们那个镇上越来越红火了，我内心呢很开心。我也希望啊，全国各地的朋友在我们这里来做客，看看我们三峡水银新通道，在游览我们三峡的美好风光。
4: 今年以来，随县香菇种植省级劳务品牌提质升级，智能化大棚让返乡农民工家门口接单，赚钱顾家两不误。我们来听长江云新闻的报道。
5: 野家正值秋栽香菇发菌管护关键期，随州菇鲜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菌棒加工车间内，菇农正有序进行脱带挑杂菌作业。过去，当地不少农村劳动力只能常年在外务工，难以兼顾家庭。随县人社局依托香菇特色产业，联合随州香菇学院规范培训考核体系，推动香菇种植持证上岗，累计培训3000余人次，帮助返乡农民工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
6: 我们是并不了在家来，在家反正一来是一伙子呗。
5: 随县推行订单培训加定向培育加定点就业。采取理论授课与大棚实操相结合，由本土技术能手手把手带教，并同步落实技能考核认定，确保菇农学得会、用得上、能上岗。培训跟着市场需求走，岗位跟着产业升级来，服务跟着营商优化来。在随县有机认证标准化示范基地，197个大棚、197万磅香菇实现智能化管护，一个人就能操作整个基地。持证上岗的菇农成了基地的香饽饽。随县还依托乡镇劳务市集，为大龄劳动力陪读家长常态化推送香菇剪角、分拣、包装等弹性岗位，通过基地加企业加农户联动模式，带动超10万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7: 下一步我们将推行项目制、订单式、精准培训，聚焦智能种植、精深加工、电商营销等技能，建强本土技能人才队伍，持续擦亮随县特色劳务品牌，以品牌发展赋能乡村振兴。
8: 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9: 我是商台记者陈灿。近日，宜昌三峡国际机场正式通过国际机场协会机场客户体验二级认证。据了解，该机场2026年获亚太区200至500万旅客量最佳出港机场称号。数据显示，2025年该机场年旅客吞吐量突破340万人次，国际出入境客流达12.3万人次，均创历史新高。
10: 我是咸宁台记者夏丽。近日，赤壁与新疆阿克苏两地企业集中签约一批赤壁青砖茶产业合作协议，签约总额1.6亿元。根据协议，赤壁多家茶企与新疆阿克苏当地企业达成供销、分销及区域销售代理合作，此举将以茶为媒，畅通恶品入疆、浆品入鄂双向流通通道，推动赤壁青砖茶深耕新疆市场，助力阿克苏优质农产品走进湖北。
11: 我是荆州台记者佘国俊。近日，在石首市以芦苇为原材料生产的纤维素聚乳酸和酶解木质素下线，标志着这一国际领先的原创技术在石首转化落地。近年来，石首市通过实施芦苇恢复3年攻坚行动，加强生产性投入，实施科学管苇育苇，芦苇品质和质量得到了双提升，产量由原来的近1000吨提升到了20000余吨，面积也由8000亩恢复到3万亩。
12: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10月8号，记者了解到， 麻城秦系桑梓创业麻城返乡创业政策推介活动在上海黄冈商会举行。活动现场开展返乡创业政策专项宣讲，并为麻城市驻外乡情联络站上海站授牌。该联络站将常态化开展乡情联络、政策推送、项目对接、返乡服务工作，实现身在上海服务直达麻城，搭建起沪麻人才回影、项目回流、资源联动的沟通平台。
13: 我是鹤峰台记者周周。今年以来，鹤峰县聚焦群众身边食品安全问题，在鹤峰县纪委监委监督推动下，建成网络餐饮阳光智厨智慧监管体系，全县184家网络餐饮经营主体全部接入监管平台，后厨操作全程视频可看可诉，当地搭建智能预警、快速核查、精准督办、闭环整改工作链条，落实网格化监管，聘请外卖骑手担任兼职监督员，构建专业监管与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共治模式，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4: 我是金门台记者甜甜。近日由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推荐，金门市文化和旅游局报送的把音乐会办到乡村，让群众在家门口当主角，金门乡村音乐会项目成功入选2026群众文化品牌发展大会文化融入美好生活类案例，全国仅有20个案例入选。
15: 我是黄石台记者陈天浩。10月6号，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黄石分行成功投放了黄石市首笔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规模达2.9亿元。该笔资金将用于定向支持黄石新港现代物流枢纽项目建设，有效补齐资本金缺口，进一步带动银行信贷、产业资本等各类社会资源协同投入，为当地完善港口物流基础设施、提升沿江产业集聚承载能力提供了坚实的资金支撑。
4: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重阳节福利活动，8.8元领取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
8: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时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
4: 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只要八块八，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参加的一定要趁早，本次活动最晚18号重阳节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送到您手里，当天晚上您就可以试一试，看看有没有睡得更香。好了，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记好美善臣8.8元体验电话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可以参与400-100-9928400-100-9928。
16: 嘿，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8: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30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完整模拟真实外卖消费流程，虚拟外卖小游戏为什么还真能解馋？当虚拟外卖开始涉及真实资金，放在平台里的钱到底安不安全？
4: 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发布，79位勇士上榜，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
8: 美国实施新一轮涉伊朗制裁，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动 AI 护航。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15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35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55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时间目光再次汇聚，江水温柔，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焕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ward Stage，
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8: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

0: 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了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群星城、萧品猫和光谷天地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2: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这时段首先聊到的话题是虚拟外卖啊，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夜间打开外卖平台，炸鸡、烧烤、甜品，看得人眼花缭乱，好不容易选好下了单，却又后悔了。一想这么晚了，还是不吃了啊。但是这个时候，外卖员已经在路上了。
0: 最近呢，有一种虚拟外卖小游戏，它就专门模拟这种消费过程。用户啊，可以在 APP 里面选餐下单，还能看到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流程和真的是一样的，只不过呢，这份订单永远都不会送达。
2: 看得到配送却吃不到东西，这样的虚拟外卖为什么让人觉得解馋？而当虚拟外卖开始涉及真实资金，放在平台里的钱又是否安全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3: 近期多款虚拟外卖软件登上舞台，从国外的食物永远不会来 APP 到国内开发者制作的点了吗饭没来、馋猫外卖等等，都是类似的模式。有博主试用发现，此类软件和普通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是否加洋葱生菜，要哪种酱料，选完之后到购物车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点击付款按钮，大多数 APP 并不需要真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
4: 好，我们现在来点一个煎饼，加一个培根，加上生菜，我还想喝，再来一个奶茶。 OK， 来一个大杯加上珍珠。 OK， 然后呢，你可以结算，膨胀神券，下单，然后他会给我们派送一个这个外卖员，定位到我家，从南极给我送过来。
3: 此类游戏大多由个人开发，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表示，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制作了这款软件。
5: 那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了，就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这种冲动其实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做了这个小工具，相当于先骗了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等这个假外卖真的送到的时候，你的冲动就过去了。
3: 也有测评过的用户表示，此类外卖软件真的契合了自己的部分需求。
6: 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半夜打开外卖 APP， 他其实根本就不饿，他就是想把炸鸡加进来，然后呢又删掉，换成烧烤，然后再配杯奶茶，犹豫纠结半小时，最后什么都没有点。你说他图什么？他图的就是这个过程本身。
0: 点了虚拟外卖一口都吃不到，为什么还真能解馋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石宇说，他满足的可能不是食欲，而是消费的过程。
7: 那像这种点了吗，光是把点外卖的所有的流程，包括付钱，包括外卖骑手到哪里了，距离你多少米都能显示出来，但唯独没有吃到嘴，这个很可能也是在模拟啊，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一个样的心理流程。因为即便是没有得到最终的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之前所花费的时间精力还有我们的体验都满足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其实是可以完成他的心理需求的。
3: 也就是说，深夜打开外卖软件的那股冲动，在挑选、比价、凑满减的过程中已经被消化掉了。在石宇看来，对看重过程的人来说，这种虚拟消费还有一层额外的价值，它是一次几乎零成本的延迟满足练习。不过，这套靠画饼充饥的玩法并非适用于所有人。
7: 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一下，看你是想要过程还是想要结果的人。因为有些人在乎的就是那个过程本身，其实结果对于他来说已经没那么重要了。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其实过程不重要，要的是结果。而对于如果一旦没有结果，就像一只靴子没有落地，他其实是比较痛苦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结果非常在意的啊，就是他只要结果的人，其实对于这部分来说是不好用，而且可能会有一部分的伤害。
2: 除了部分游戏采用虚拟付款以外，馋猫外卖可以实实在在的付款，只不过付出去的钱被存进了馋猫钱罐， 可以随时零手续费提现，但是没有利息。
0: 这样的存钱游戏，钱到底安不安全呢？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这一类产品

0: 看似呢是个小游戏，实际上横跨了资金和游戏两个监管领域。
1: 这个游戏啊，其实它分两层，它一个涉及到资金账户的存取的问题啊，一个资金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虚拟游戏的问题。从这个资金的角度来讲，它本质上它是一个持牌支付机构提供的一个记账工具嘛，只是在外面叠加了一个娱乐化的虚拟交互的界面。资金属于这个支付账户里的一个相当于预付款的余额，我觉得像客户的备付金性质。资金的话，你平台你也不能用，你也不能去把那个资金拿去挪用啊，转到自己的账户的归集起来，只能存在用户的个人的账户里面。
2: 也就是说，单看资金这一层，用户的钱有支付账户的备付金制度监管，平台动不了，但是还需要遵循游戏的监管规则。
1: 它一套是资金的监管规则，一套是游戏的这个监管规则。资金监管它不能够去承诺收利息啊，那个承诺收益啊，支付利息啊，增值回报啊这些，要不然把它变成一个金融产品，这个就触碰了这个金融的红线。你游戏的话，那你这一端比如说要有上线的备案啊，或者是要落实这个未成年人保护啊，不能触碰比如说这个抽奖竞猜下注这些这个输赢兑付等等这些，要不然就肯定会涉嫌到网络博彩的这个红线。那个夜里想要给你意外的惊喜，我开开心心从新山开着车子

0: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十七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最近网络平台上还我白砂糖的话题冲上了热搜，一些食品和饮料的配料表当中果葡糖浆越来越常见，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食品开始使用果葡糖浆呢？
2: 白砂糖还有果葡糖浆，你觉得哪个更健康？
3: 我觉得我可能会选择白砂糖这一种，因为我觉得果葡糖浆的话，它的那个糖浆让我觉得它是一个深加工的一个食物。
2: 因为平常接触都是白砂糖这样的，比较感觉起来就比较健康。
4: 我感觉果葡糖浆吧。
5: 果葡糖浆为什么？
4: 因为这果葡糖浆它是带个果，
5: 带个果是吧？
4: 这感觉听着就好一些吧。
6: 记者在超市随机抽取十款常见含糖饮料，发现其中有八款配料表中都含有果葡糖浆，有的与白砂糖并列使用，有的甚至完全替代了白砂糖。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介绍，白砂糖主要成分是蔗糖，来自甘蔗甜菜，果葡糖浆则主要来自玉米淀粉或木薯淀粉，并不是由水果制成。两者虽然名称生产工艺不同，但都属于添加糖。
7: 白砂糖和果葡糖浆，它们两个都背着一张限糖令。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是把它们放在添加糖的队列里的，世卫组织是把它们放在游离糖的队列里的，谁也不比谁更特殊。
6: 专家介绍，近几年越来越多食品开始添加果葡糖浆，主要是从成本考虑。
7: 同等的重量，这个果葡糖浆的价格大约是这个白砂糖的一半。同等的甜度的话呢，这个果葡糖浆每一吨的价格要比白砂糖便宜2000多块钱。消费者心里面就知道我被悄悄的换了糖。
8: 那么这个白砂糖和果葡糖浆其实呢，它都是属于添加糖，那它们进入到了人体之后呢，也会产生完全相同的影响吗？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6: 实验人员在白砂糖和果葡糖浆中分别加入班氏试剂并加热，很快两只试管出现明显不同的变化。
7: 班氏试剂呢，就是检验我们的这个糖有没有还原性的。由于这个白砂糖它的葡萄糖和果糖是手拉手的，它需要酶解以后才能分开，因此它就不能够把班氏试剂还原，就一直不变色，还是蓝颜色。而果葡糖浆里面的葡萄糖和果糖是分开的，都是有很强的还原性的，所以呢，它加了这个班氏试剂以后，它就能够把硫酸铜还原生成砖红色的氧化铜沉淀。
6: 专家介绍，这项实验说明果葡糖浆中的葡萄糖和果糖处于游离状态，更容易被人体快速吸收。
7: 发表在顶级的代谢学期刊和临床营养的权威期刊上的两个研究啊，都指出同样的这个分量的果葡糖浆饮料和白砂糖的饮料喝下去了之后，喝果葡糖浆饮料的这个血尿酸能被检测到的时间更早，能够检测出来的血尿酸的峰值更高。
6: 不过专家同时强调，白砂糖也并非白莲花。研究发现，当观察时间拉长到半个月以上后，不论白砂糖还是果葡糖浆，在引起高尿酸、脂肪肝等方面的效果都非常相近，因此两者都应该控制摄入。
7: 2025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列得很清楚，果葡糖浆和白砂糖每一天最多不能超过50克，建议25克最好。世卫组织呢，也同样的是建议不能超过每天总能量的10%，最好是控制在5%以下。
1: 那么市场上打着低糖或者零蔗糖旗号的控糖食品，是不是就可以放心吃了呢？
6: 街头采访中，大部分受访者都表示，低糖也并不意味着一定更健康。
2: 如果一个食品上写的是低糖，你觉得你可以放心的吃或者多吃一点？
9: 分情况，我觉得低糖或无糖可能只是满足某一些人群的需求，但是也不能说它完全就健康。我觉得
4: 我一般这啥糖我也不会太多吃的，其实。
6: 专家介绍，国家相关标准对低糖食品有明确要求，每100克固体或每100毫升液体食品中糖含量小于等于5克。但低糖食品为了保持风味，有时候会添加其他成分。
7: 甘蔗没有两头甜，你又想低糖了，但是呢，你还要想，这个继续的让你以前的这些习惯你口味的客户还吃你的这个东西，那么它少了糖，它就有可能更多的油、更多的淀粉，保持它继续的能够吸引消费者的口感。
6: 此外，近年来较火爆的零蔗糖食品则更容易让消费者产生误解。记者在多家超市发现，一些标注着零蔗糖的食品虽然没有添加白砂糖，但配料表中仍然有低聚果糖、麦芽糖浆、浓缩果汁甚至果酱等成分。
7: 正面写着大大的零蔗糖，背后翻过配料表一看，糖一点都没少，它既不低糖，甚至还可能增糖了。很多时候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换汤不换药。
8: 面对无糖产品当中越来越多的甜味剂，消费者应该又注意些什么呢？
7: 市面上正规的零糖产品，它确确实实能够达到所有的这些糖含量加在一起是不大于0.5克的，基本上是值得信赖的。
6: 不过无糖也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开吃。近年来，一些研究开始关注部分甜味剂可能存在的健康风险，例如部分人工甜味剂可能影响肠道微生态，而赤藓糖醇大剂量摄入也被认为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但目前相关研究仍存在争议，尚未形成统一结论。
7: 世卫组织在2023年就专门发了一个指南，就是不建议用这个代糖来控制体重以及减少其他的慢性疾病的风险。
6: 面对种类越来越多的代糖和甜味剂，专家认为与其纠结具体种类，不如控制摄入总量和频次。
7: 控糖不是说要吃哪一种糖，而是要减少总的糖的摄入量。与其纠结于该吃白砂糖还是该吃果脯糖浆，还不如控制好自己吃含糖饮料的频次和总量。
10: 云听世界，
1: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今天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6: 上榜见义勇为勇士中有30多人自发投身汛期自然灾害抢险救人，约占上榜总人数40%。广西何启忠、韦永庆，重庆侯开荣、何光学、龚宝东，贵州马昌泉等，在灾害来袭时奔走预警，挨家挨户劝导群众转移。何启忠、韦永庆、龚宝东不幸被洪流泥石吞没，献出宝贵生命。面对违法犯罪，越来越多普通群众敢于站出来冲上去。河北大学学生赵书、刘畅目睹民警追捕盗窃嫌疑人，主动上前追赶配合，协助民警成功制服歹徒。安徽超市店主费芳芳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抓捕电信诈骗团伙，为受害群众挽回经济损失10多万元。见义勇为勇士榜发布活动由中央政法委主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承办。2022年9月以来，已发布15次见义勇为勇士季度榜，共有8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得通报表扬和奖励。
8: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是今年的10月15号到24号，初试时间是12月19号到20号。
1: 今天网上预报名启动，预报名与正式报名信息效力等同，主要是帮助考生提前熟悉报名操作流程，提前校验学籍填报信息。
8: 考生在预报名阶段完成信息填报，生成报名号并缴费之后，无需在正式报名阶段重复填报。
1: 今天国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科扎一隧道、玉溪莫勒盖隧道顺利进冬作业，隧道主体施工正式启动，两座隧道均是15公里级的特长隧道，均需穿越天山主脉，冬季的极端气温可达-40摄氏度，地质条件极为复杂。
8: 国3033奎独库高速按双向四车道建设，全长约393公里，是目前国内在建公路工程项目中单体投资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高速公路工程。全线建成后，天山南北将实现全年全天候通行，通行时间有望由14小时缩短至4小时。
1: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实施制裁。
8: 美国财政部官员同时表示，美国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范围之外的船只上。美财政部称，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停止装载和卸载原油运输船只。
1: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8号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发布声明称，英方对此不接受，但目前不会采取反制措施。
10: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8: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全省晴天到多云，明天白天恩施、宜昌、实业南部、神龙架局地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27到31度，最低气温16到19度，偏北风2到3级。
1: 明天晚上到后天晚上，全省晴天到多云，鄂西北局地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26到30度，最低气温15到19度，偏北风2到3级。
8: 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晴天，15到30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晚上到后天晚上晴天，16到29度，偏北风2到3级。
1: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何山，
8: 我是雅婷，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1: 再会。

0: 呀，来晚了，找不到椅子坐了。
1: 没关系，我们可以自己动手来做一把大椅子。找工作就是在市场上寻一把椅子坐下来，创业则是自己造很多椅子，给自己做，别给别人做。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0: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1: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那么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5: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4: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3: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4: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6: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4: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7: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0: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9: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提质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8: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9: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 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1: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11: 单纯腾动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及的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10: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11: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最后你才能审核通过。
0: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2: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13: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12: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13: 尽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1: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4: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

0: 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昭辉：
1: 年龄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2: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4: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是避开高峰。
3: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值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5: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6: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7: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往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8: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9: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啊、天气很好。
10: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11: 客人派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12: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3: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9月以来最大回撤超9%。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4: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的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13: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15: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2: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6: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
17: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容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容大概是9万吨。
16: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九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1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2: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19: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100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20: 放在啥子高？
19: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21: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20: 而且还有一个
21: 很厉害的小组。
19: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21: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19: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21: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12: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7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1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22: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 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八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九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0: 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1: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4: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0: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用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23: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0: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九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九所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0万，但被法院驳回。
12: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八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4: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0: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24: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1.6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2.5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3.7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2: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八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 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1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九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2: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九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

0: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八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12.2%。
1: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八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九个月同比下滑。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初南、闫玲，主播陈亮、婉莹。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出要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以昂扬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
1: 国庆假期国内出游达8.26亿人次。
0: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袭，造成人员伤亡。也门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区遭沙特空袭。
1: 世界贸易组织上调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代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生态环境优越，文化丰富多彩。今年来这里游玩的人们有了更多新体验。白天大家登上新修的廊道，全景俯瞰千户苗寨，到了晚上看一场大型实景演出，住进苗家民宿，沉浸式感受特色文化魅力。今年以来，雷山县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1%，文旅产业正加快成为当地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3: 很多游客走进了我们的村寨，玩的也多，吃的也多，住的也好。我呢，在景区里面当讲解员，家里的老房子也改造成了

0: 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错位发展串珠成链。走在黔东南，我们发现如今这里不光有雷山的文旅，还有凯里的酸汤、从江的康养、镇远的非遗技艺，一个个县域正立足本地资源，把禀赋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停留的多元场景。过去养在深闺的资源县正朝着声名在外的旅游名县加速成长，一幅各具特色相互支撑的县域经济版图也在不断完善。我国幅员辽阔，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既有经济发达的千亿县，也有发展速度相对较缓的县。千县千面，如何找准当家产业，各展所长？目光转向东部，作为我国县域经济领头羊的江苏昆山正开启新一轮实践。当年昆山把笔记本电脑拆开，上千个零部件缺什么就去补什么产业，攒出了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家底。如今昆山把拆解对象换成了 AI 服务器，打开产业链图谱，电路板、散热模组、芯片设计，每一个关键部位背后都对应着已经落地昆山的企业。
1: 我们沿着这种拆笔记本电脑思路，再拆好人工智能服务器，形成一个强链、补链、延链，让我们这些企业发展得更顺畅。
0: 今年昆山计划引入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200家，智能终端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0亿元。今年上半年昆山地区生产总值增量刷新了近5年同期记录，这座底蕴深厚的工业大县正朝着人工智能产业高地迭代升级。
2: 我们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把多年积累的制造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先发优势。15期间，昆山将加速构建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为一超、高端装备、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等为多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扎实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工业大县向新向优，那么在祁连山南麓一个海拔2000多米、气候常年冷凉的地方，县域经济发展的出路在哪里？走进青海西宁大通县，一座座设施大棚在告诉我们答案。眼下这里的串收番茄进入采收旺季，48小时内就能端上粤港澳大湾区的餐桌。海拔高，气温低，昼夜温差大，这些制约发展的短板，对大通县的高原冷凉蔬菜来说，却意味着病虫害少，养分积累更足，口感更脆嫩。
3: 种出来的串收番茄糖度高，口感脆，比传统蔬菜的收入提高了10几倍，我们对未来发展也更加有信心了。
0: 依托比较优势，如今大通县的冷凉蔬菜种植超8万亩，年产量超26万吨，年外销产值突破4亿元，高原冷凉蔬菜已成为这座农业强县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从沃野田园的丰收图景，到智能车间的创新涌动，从千亿大县的提质扩容，到宝藏小镇的诗与远方，今天的中国县域经济百花齐放，生机勃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

0: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九号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红军长征途经重庆，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也把伟大的长征精神镌刻在巴渝大地。新时代新征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奋楫笃行，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九十多年前，多支红军队伍在重庆留下战斗足迹。1935年1月，中央红军的红一军团一部转战綦江，有效牵制川军兵力，为保障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策应四渡赤水发挥了重要作用。传承红色精神，重庆正着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以綦江、酉阳为两大主体建设区，城口为市级拓展区，串联起全域红色旅游资源，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研学活动，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追寻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
4: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将青春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昂扬姿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3: 15、15时期，重庆将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提速建设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迭代升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材料等现代制造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高到39%左右，持续放大通道枢纽优势。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构建面向全球的创新生产服务贸易网络，力争到2030年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
4: 面向十五五，我们将发扬伟大长征精神，落实好产业向心、通道提能等每一项任务，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宏伟蓝图变成现代化新重庆的生动实景。
1: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0: 国庆假期文旅市场表现亮眼，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七天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1: 国庆期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占到国庆出游人数的40%。县域乡村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各地根据当地特色，打造出独特文旅新体验，让旅游从单纯看风景变成品味生活。与此同时，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文化深度赋能旅游市场。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将光影流量有效转换为消费增量。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轮番上演，有力拉动经济增长。据统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比过去两年同期分别增长19%和6.5%。
5: 游客是愿意为整个更丰富的体验、更舒适的服务啊，花更高的钱，这也对我们的旅游的经营者、我们旅游目的地提出有更高的要求。
1: 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如今，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我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每秒超6300件，日均达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目前，我国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 眼下，随着国家新型电网、水网、算力网等六张网的建设向纵深推进，一些偏远地区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也给很多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6: 入秋之后，正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土豆收获的季节。如今，在这片土地的旁边还生产着一种全新的产品。
7: 这片土地，我们曾经世世代代都是在种土豆，然后现在变成种 token。我们全是数据中心这些大型企业，然后高楼大厦一个一个盖起来了。这边就是我们的数据中心机房。
6: 说起家乡的变化，23岁的陈刚很兴奋。过去这里风大沙多，气温低，工作机会少，很多年轻人只能外出务工。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向西部荒漠地区挺进，乌兰察布被纳入8大算力枢纽节点，100多个数据中心项目先后在这里落地。
7: 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就在那边突然间就冒出来了，我感觉就是我改变我人生的命运的机会。
6: 陈刚决心抓住机遇，投身这个最前沿的行业。他参加了当地的技能培训班，从电路原理到暖通设备，每天学习到深夜，最终成功入职一家数据中心做基础设施运维员。上个月他还升职成为楼栋值班长。 今年就有20多家算力企业落地乌兰察布，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数据中心，让曾经冷冷清清的草原小城与最先进的前沿产业连接起来，带给这里的年轻人新的希望和梦想。
8: 数据中心建设的特别多啊，急需人才，还没培训结束呢，我们的订单已经都来了。
9: 大数据这个就业前景比较好，然后我还是希望就是活在这头，然后学习到一个新的知识，然后有个一技之长。
7: 我觉得都是让我就是很有动力去学习，促使自己往更高的一方面去走。
6: 六张网激活的还有长江北岸的乐天西镇，因为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建设，短短4个月内就有188家商户在这里开业，仅9月份这一个月就新增了60家。这家刚刚开业的旅馆就是小镇居民韩庆木翻新自家老房子改造而成的，他还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新航道驿站。
10: 今年正赶上那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吗？我这个小店也开门迎客了。我觉得取这个名字很有纪念意义。国家在我们这里搞这么大的工程建设嘛，眼瞅着我们那个镇上越来越红火了，我内心呢很开心。
6: 这家正在翻新修整的小院是外来创业者周云正在打造的江景咖啡馆。喜欢这里的山水，又看好未来的发展，他和爱人决定把家也安在这里。院里的这6棵桂花树是他特意从新通道工程搬迁村移植过来的。
11: 等孩子长大了之后，我就可以跟他讲一讲这些树的来历，咖啡小院以及这个三峡新通道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6: 从智能微电网点亮的海中孤岛，到平陆运河川流不息的货船，六张网所及之处正不断延伸到更广袤的土地，为更多人带来机遇和发展。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农业农村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今年10月至2027年9月，各地将围绕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等4项重点任务，全面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保护农民利益。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计划招募6000名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讲学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第3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持续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盲文，将其纳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数字化工程，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等，支持听力、视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今天，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铁路线路上进行建设的铁路车站新建义乌站站房正式建成启用。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设有11个站台、27条铁路线路，成为浙江省规模2大的铁路客运枢纽。今天，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雄安新区正式设立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即日起，雄安新区疏解单位及缴存职工可在本地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无需往返北京。今天，位于新疆的克扎伊隧道和玉溪莫勒盖隧道主体施工启动，他们是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 G3033 奎独库高速全长约393公里，全线建成后，奎屯至库车的通行时间将由14个小时缩短至4小时左右。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

0: 档播出。该剧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全景展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诠释伟大长征精神，彰显长征永远在路上的时代命题。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关于执行联合国决议和振兴联大议题联合辩论。中国代表发言时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多重挑战叠加，联大应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强团结，履行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推进联合国提质增效。对于加强和振兴联大工作，中方提出3点主张：一是以联合国宪章为根本遵循，积极校准联合国事业的前进方向；二是以团结合作为关键路径，凝心聚力促进联合国事业发展；三是以务实改革为前进动力，锐意进取推动联合国事业落地见效。中国代表8号在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日本应该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沙特主导的联军发言人今天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3个导弹发射装置。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目标分别为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的一架客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该机场航班已恢复正常运营。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称，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另一座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多枚导弹。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同一天报道称，沙特战机当天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等。同一天，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塔伊兹省的交战持续。也门政府8号晚称，累计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1729次精确打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交部长8号表示，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与美国进行间接谈判。此外，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伊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3.9%，远高于3月预测的1.9%。2027年有望增长4.1%。报告同时显示，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3.3%，低于3月预测的4.8%。2027年将增长6.4%。美国驻智利大使贾德7号表示，智利必须在美方关切议题上合作，才能获得美方对其麦哲伦海峡主权的支持。对此，智利外长佩雷斯当天晚些时候表示，麦哲伦海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智利，智利能够独立捍卫主权，无需他国支持。 麦哲伦海峡位于南美洲南端，连接太平洋与

0: 西洋。据业内媒体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巴拿马运河地区降雨不足等因素影响，今年八月、九月，麦哲伦海峡通航量大幅增长。近日，东南亚多国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新加坡今天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73，为今年以来新高。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八号和九号停课。根据该州发布的声明，停课涉及近1200所学校和约62万名学生。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虑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本月31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轻松顾虑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6: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硫磺铺乡野，金秋迎丰收。今天的三秋看三农，我们来看湖北各地田间地头、果园蟹塘、科研基地秋收场景热火朝天。黄冈市罗田县各乡镇中稻陆续成熟，进入集中收割期，预计总产量超过21万吨。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桂鱼肥。黄石西塞桂鱼是如何变身为地方特色和富民产业的？今天的三农关注，我们走进西塞桃花桂鱼养殖基地寻找答案。九月份全国蔬菜供应充足，价格先涨后降，后期走势将会如何？吃蟹正当时，如何兼顾美味和健康？今天的三农热搜榜，我们一起来了解三农新鲜事。今天来看大雾60万亩板栗迎丰收，小小栗子变身富民黄金果。
7: 逐梦沃野丰收季，喜看稻蔬满仓。三秋三秋看三农，看三农。
6: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金秋十月，荆楚大地，稻浪流金，橘黄蟹肥。三秋看三农，我们首先跟随湖北台记者深入田间地头、果园蟹塘、科研基地，寻访属于这个季节的丰收金。
8: 稻浪金黄处，丰收是颗粒归仓的踏实。
9: 我现在位于十堰市云溪县官房乡沙沟村冷水稻种植基地。国庆期间，3000余亩冷水稻迎来收割季，处处是丰收景象。
8: 沙沟村地处鄂陕交界高山地带，海拔高，昼夜温差大，仙河穿村而过，冷水稻生长周期长，收割机穿梭田间，农户忙着搬运转运，秋收现场热火朝天。云溪县官房乡沙沟村党支部书记邹山敏：
10: 我们村今年种植的冷水稻有300余亩，有了这台农机，成熟一片收割一片，抢抓晴好天气，保证粮食颗粒归仓。
8: 稻香未散，水乡蟹塘又起龙，
11: 起龙了！
9: 我们的螃蟹丰收了！湖北的秋天什么颜色最动人？今天我们就来到了汉川南河古渡，去寻找属于江汉平原的丰收金。
8: 汉川南河古渡2.4万多亩生态蟹塘进入捕捞季，依托湘河活水，当地运用微孔增氧、水质调控等技术，河蟹养殖告别靠天收，转向生态体制。蟹肥时节，丰收滋味从塘头端上餐桌。公安县举办陆逊湖大闸蟹丰收季厨艺大赛， 以美食擦亮农产品牌。参赛厨师莫立龙：
11: 鲁迅湖大闸蟹水质优，生长环境好，肉质紧实鲜甜，虾黄饱满，是我们公安最具代表的本土优质食材。
8: 蟹肥稻香之间，丰收也写在科研人员的记录本上。
9: 金秋时节，武汉江夏猕猴桃种子支援圃内的上百份猕猴桃材料陆续进入了成熟期，黄肉的、红心的、绿肉的果实挂满枝头。
8: 依托湖北省农科院的科研攻关，金葵、金农、金阳等本土优良品种迎来丰收。科研人员把实验室搬到田间，收获果子同时收集珍贵种质资源。国家柑橘产业技术体系猕猴桃武汉综合试验站副研究员罗轩：
12: 经过评估，我们今年整个的长势不错，然后产量也增加的。
8: 藤蔓之外，菊香也漫上山坡。
13: 这里是宜昌当阳凤凰山国家柑橘生态公园，金秋十月，漫山遍野的橘子挂满枝头，橙黄一片，果农们正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分拣装箱。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国庆的底色就是丰收二字。
8: 当阳35万亩柑橘进入采摘旺季，凤凰山基地里国庆一号皮薄之多。新投入的智能化分拣线实现柑橘清洗分拣装筐全程机械化。当阳市凤凰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王立明：
14: 今年雨水比较充足，我们每亩的话能够在8500斤左右，近30%左右。
6: 金秋时节，稻浪飘香，又到一年丰收季。眼下，黄冈市罗田县各乡镇的中稻陆续成熟，进入集中收割期，田间地头一片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中稻的收割、晾晒、归仓工作，确保粮食丰产丰收，颗粒归仓。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罗田台记者力争的报道。
15: 在罗田县胜利镇方家坳村，连片稻田金浪翻滚，穗粒饱满，沉甸甸的稻穗随风摇曳，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田野上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作业，高效完成收割、脱粒、清杂一体化作业，机械化收割省时省力，大幅提升秋收效率。罗田县胜利镇骆家范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方太后：
16: 我那几年种了800多亩，今年开始十几子开始过，那目前看那个情况能够达到1300斤吗？估计可能要20天左右才能收割完。
15: 收割机作业结束后，田间金灿灿的稻谷堆积成堆，趁着连日晴好天气，种植大户抢抓农时，对稻谷进行整理归堆，仔细筛除杂质，再进行过磅称重、装袋、装车转运，避免稻谷受潮霉变，切实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仓。罗田县胜利镇方家坳村党委书记方千平：
17: 今年种的水稻有1100多亩，新的稿标准农田的那个建设的多片的连种的呢有500多亩，今年的那个亩产的都在1300多斤，等于说有100多万斤粮食。
15: 在罗田县三里范镇新铺村任鹏家庭农场，金色稻田一望无际，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收割作业有条不紊的推进。农场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果，推行两种配套，科学管护，水稻长势均衡，眼下正全面开启秋收作业。农场负责人现场调度农机，协调转运，确保成熟水稻及时收割。罗田县三里范镇任鹏家庭农场理事长张平：
18: 今年我种的水稻品种主要是罗红油、药物露丝，前期农机部门经常上门开展田间指导，病虫害防控到位，现在田里肥稻已经完全成熟。我组织了多台机械同步开展收割，争取稻谷及时烘干入库。今年整体收成很不错，亩产估计在1500斤左右。
15: 为保障秋粮生产，稳定增收，罗田县三里范镇组织农技人员下沉到各个种植基地、田间地块，开展巡回技术指导，实地查看水稻成熟、病虫害残留情况，指导各类经营主体科学调度农机，合理安排收割时序，同步做好稻谷晾晒、防潮保管等后期管护工作，为秋粮丰收提供坚实技术支撑。 罗田县三里范镇党委副书记张杰：
19: 秋收期间，我们农技中心组织专班深入各个种植片区，一方面实地开展田间测产，跟踪今年中稻产量形势，另一方面现场指导种植大户抢抓晴好天气及时抢收，做好收割之后稻谷晾晒烘干工作，同时提醒农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防范阴雨天气带来稻谷发芽霉变风险，全力保障广大种粮农户丰产又丰收。
15: 目前罗田县中稻收割工作自南向北陆续铺开，罗田县农业农村局统筹调度全县农机资源，做好跨区农机引进调度服务，组织农技干部下沉一线开展技术指导，落实粮食生产各项保障举措，同时统筹做好秋种准备工作，做到秋收秋管秋种同步推进，夯实全年粮食安全根基。据了解，今年罗田县水稻种植面积达40.7万亩，预计总产量21.23万吨。罗田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王若：
20: 下一步我们将及时组织农技人员农技专班下沉到田间地头，做好技术指导、农机调度、农机维修保障等各项服务，引导广大农户、家庭农场、合作社抢抓有利天气，开展机械化抢收，确保成熟水稻及时收获、颗粒归仓，同时持续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广优良品种与绿色栽培技术，不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保障全县粮食稳产增收。
21: 关注三农最新动态，聚焦三农热点话题，三农关注。
6: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桂鱼肥。唐代诗人张志和的一句千古绝唱，让湖北黄石的西塞山和桂鱼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这首承载着千年诗意的西塞桃花桂鱼，已经不再仅仅是文人墨客笔下的意象，而是通过现代化的生态养殖、精细化的加工链条以及创新性的烹饪技艺，完成了从大冶湖塘口到全国百姓餐桌的华丽转身，成为黄石城市名片当中一抹最鲜亮的底色。三农关注，我们跟随黄石台记者屈学超走进西塞桃花桂鱼养殖基地去看看。
22: 走进西塞桃花桂鱼养殖基地，连片的生态养殖塘波光粼粼，塘梗桃树错落，依托大冶湖优质水源，基地培育出西塞桃花一号桂鱼两种。
23: 西塞桃花桂鱼养殖基地技术负责人魏普生：
24: 我们每年就会把这个大冶湖的亲本呢选出来到这边暂养之后，然后在4到6月这个繁殖季节，把这个亲本母本进行一个人工受精，然后产出了这个桂鱼苗。
22: 离开繁育车间，记者来到生态养殖塘，塘面布设水质监测设备、自动增氧机，实时监控水体环境。

0: 基地推行蟹桂套养、虾桂轮作等生态养殖模式，充分利用大冶湖的天然水环境，以天然饵料喂养。
1: 整个这个桂鱼养殖区大概260多亩，主要就是做一个示范引领作用。
0: 技术员告诉记者，桂鱼对生长环境要求严苛，养殖周期较长。日常管护中，工作人员每日巡塘，密切关注水质、鱼群生长状态，把控饵料供给。只有环境适宜、饵料充足，才能养出肉质紧实、风味鲜美的桃花桂鱼。
2: 据我了解，是桂鱼一般都是10月底、10月份上市，为什么现在还会有这桂鱼来卖呢？
1: 因为每个养殖户的那个周期也不一样，有的人他喜欢更早一点放，这个密度放得更稀一些，那么他的出鱼时间会更早一点点。真正达到标桂的话，我们预计在10月底左右就会大量上市这个标桂，就是1斤左右的桂鱼。
2: 现在我们可以通过镜头看到，我们工人师傅正在通过这个渔网进行这个桂鱼的捕捞作业。
0: 渔网缓缓收拢，一条条活力十足的桂鱼在网中翻腾跳跃。捕捞工人介绍，目前还未到桂鱼正式出鱼的时间，目前只是少量捕捞为门店供货。只有体型饱满、花纹鲜亮、活力达标的鱼才会被筛选出来。
3: 西塞桃花桂鱼养殖基地技术负责人魏普生：
1: 目前呢，因为只是需求量比较少，所以说我们每天就用撒网的方式就可以把这个鱼捕起来，免得会伤更多的鱼。
2: 刚刚我们在大冶湖西塞桃花桂鱼基地看到了西塞桃花桂鱼的育种养殖，那么在哪里可以买到桃花桂鱼？就是我身后的黄石农发产品旗舰店，一条条桃花桂鱼通过这里走上咱们市民的餐桌。可以看到很多市民正在进行这个选购，我们一起过来看一下。在买这个西塞桃花桂鱼的吗？
4: 对啊，因为我已经之前买过，觉得它的肉还比较鲜美，这次在准备再买一下给小孩生着吃比较好。
2: 刚刚我们看到了西塞桃花桂鱼的养殖和销售，现在啊，它是如何变成一道美食的？我们一起接着看。
0: 从塘口到销售门店，再到餐饮店，经过精心烹制，西塞桃花桂鱼正式端上餐桌。清蒸、红烧，无论哪一种做法，都能凸显它细嫩紧实的肉质。
5: 因为我平时就比较喜欢吃桂鱼，我觉得这个鱼吃起来口感、肉质非常的鲜嫩，口感非常的好。
0: 从一枚鱼卵到池塘里茁壮成长，再到捕捞分选、物流外运，最后化作餐桌上的一道佳肴。一条西塞桃花桂鱼的全链条之路，不仅把千年诗画里的美味变成现实，更带动水产养殖就业增收，让西塞桃花桂鱼成为了黄石一张亮眼的特色水产名片。
6: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3: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三农热搜榜，我们首先来关注菜篮子产品价格。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菜篮子指数为117.18，环比上涨1.94个点，同比下降3.81个点。其中蔬菜价格环比小幅上涨，但整体处于三年同期较低水平。来听央视记者的报道。
7: 9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6元，环比上涨1.1%，同比下降8.5%，较近三年同期平均水平低7.7%。分品种看，环比价格15种上涨，13种下降。其中，莴笋、青椒价格涨幅超过10%，莲藕、油菜价格降幅超过10%。
3: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
8: 9月份，全国蔬菜价格呈现先涨后降、低位运行的走势，中旬以后价格呈现稳中有降的走势。主要原因是冷凉地区夏季蔬菜充足，销售加速，黄河中下游及长江流域秋季蔬菜涨势良好。气温下降以后，蔬菜的耐储性增强，损耗明显下降。
7: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目前全国蔬菜在田面积为1.08亿亩，九月中旬产量达2700万吨以上，后期蔬菜产品供应总体充足。
3: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
8: 预计后期的蔬菜整体价格将保持低位平稳运行，需重点关注北方的早霜、连阴雨等天气对秋季蔬菜的生产、采收和流通造成影响。
3: 好，说完了蔬菜，三农热搜榜，我们再来关注螃蟹。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中吃蟹的好时节。然而，每年这个时候，医院急诊科也总会接诊不少因为吃了螃蟹而中招的人。从轻微过敏到严重食物

0: 螃蟹是不能吃的，那网传螃蟹只要还能动弹就能吃，是真的吗？ 北京九一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毕延霞表示，奄奄一息的螃蟹体内或许已经产生了一些有害物质了，不建议食用。
1: 因为螃蟹它体内本身就含有一些细菌，如果说它在这个时候它可能体内的这个免疫系统已经崩溃了，所以说细菌繁殖的话，它会分解这个螃蟹的这个蟹肉的蛋白质，产生一些组胺呀、丝胺呀等生物胺类的物质，这种物质呢它还比较耐热，咱们普通的这种蒸煮还不能把它给破坏掉，所以说这种濒临死亡的呀、奄奄一息的呀，不建议使用。
2: 专家介绍，组胺和湿胺都属于耐热物质，180摄氏度加热30分钟，组胺的破坏率仅为10%至15%，湿胺则完全没有被破坏。人食用不新鲜的螃蟹后，可能引发食物中毒，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严重时还可能导致头晕、呼吸困难，对身体危害很大。
0: 生腌蟹因为滑嫩鲜甜的口感深受不少食客的喜爱，不过专家提醒，深腌螃蟹体内可能存在寄生虫，进入人体之后呢，导致的健康问题可能会潜伏几十年。我们继续来了解，生腌螃蟹即用白酒、生抽、大蒜、小米辣等调料对生螃蟹进行腌制，有的也会根据个人口味添加柠檬汁或芥末酱，然后直接使用。 专家介绍，即便是75%的医用消毒酒精，也不能把所有病菌都杀灭，比如诺如病毒、乙肝病毒等，就对 75%的酒精有一定的抵抗力。生腌螃蟹还可能存在副溶血性弧菌、创伤弧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这些细菌进入人体后，可能导致腹泻、腹胀、呕吐、恶心等症状，甚至出现严重的菌血症，危及生命。
1: 另外，生腌螃蟹中还有可能存在寄生虫。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李晓丽，最常见的寄生虫呢，就叫做肺吸虫。那么我们说，这个肺吸虫它到了人体以后，造成的是肺脏的损害，那么它是一个结构性的破坏，肺泡结构被破坏了，会形成空洞。肺吸虫它不只是在肺部寄生，它到了人体以后，它还可以迁移到其他的 脏器，引起来身体上其他的损害，最常见的它可以到达我们脑子，引起来脑出血。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
0: 眼下全国板栗之乡孝感大悟县的60万亩板栗进入集中采收期。 当地依托板栗这一特色资源，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拓宽销路，让小小的板栗成为带动山区百姓增收致富的黄金果。来听大雾台记者傅安志的报道。
3: 走进大雾县宣化店镇龙山村，满山遍野的板栗树绿油油，枝头上挂满了沉甸甸的栗苞。村民们趁着天晴，拿杆子打、弯腰剪、分筐装，忙得脚不沾地。 大悟县宣化店镇龙山村村民刘玉梅，
4: 我每天6点钟就起来打板栗，一天打100斤多一点，上午打，下午卖，质量好的买2块多一点。
3: 大悟有着悠久的板栗种植历史，全县板栗种植面积达60万亩，已成为带动山区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支柱产业。
5: 今年卖板栗有了新变化，以前主要收板栗人，现在新鲜带刺的栗苞和剥好的板栗都收。湖北玉麒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张麒麟：
6: 和往年相比，今年我们主要收购新鲜板栗刺球和剥好的板栗，今年带刺球的板栗效益更好，主要是它保鲜效果更好，市场受欢迎程度更高。目前新鲜刺球收购价 折算下来可达1.5元一斤，采购高峰期我们每天收能接近10万斤板栗。
3: 家人们看一下，这是我们咱们稻物。为了让板栗卖得更远，当地新农人把直播间搬到了板栗树下，在镜头前展示板栗的品质和口感，现采现发，产地直供，全国网友直接下单。
2: 现在大物板栗已经形成线下有人收、线上有人买的销售路子，山里的好板栗走出大山，迈向全国。张麒麟：
3: 除了板栗，我们还同步收购销售水果类、蛋类等特色农副产品，通过线上线下的销售模式，把咱们大物的好货卖往全国。
0: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过滤键，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本月31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1: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这是加拿大红松鼠的叫声，它们经常通过声音与邻居交流。当红松鼠与邻居相处足够长的时间后，它们便会成为朋友。在过去的22年内，研究人员追踪了1009只红松鼠，他们发现邻里间的熟悉程度和好的栖息地降低了天敌的威胁。经过友好互动，他们会放松警惕，开始相互信任，就更容易一年接一年地生存下去。红松鼠为了维护家园稳定，必须适应彼此。自然生态系统提醒人类，睦邻友好，红松鼠需要，我们也需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通知：由于诸多原因，在双节期间，有很大一部分朋友未能享受到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纷纷致电，强烈要求将活动延期。现应广大朋友的迫切要求，最终决定将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10月31号结束，多重活动，重重惊喜，特此通知，请听众朋友相互转告，详情请咨询027873389118733-8911。
3: 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每天和大家相会在同一时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久等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节目开始了，大家听到了我们一则特别的通知啊，就是咱们今年呢迎中秋庆国庆双节的优惠活动，经过研究决定，也是为了满足广大新老朋友的强烈要求，现在是延长到10月底啊。其实我们这个活动原计划呢是10月8号截止，其实大家都知道了，但是呢由于很多地方啊货源紧张，部分地区还出现缺货脱销的情况，包括我们的产品，有的地方呢可能是礼品的缺失，这样就影响大家购买。还有的朋友呢，是因为现在正是秋天嘛，正是农忙之际，有些农村的老人家还是很忙碌，没有时间出来，所以呢也错过了。还有的老人家可能是因为出门呐、没有空，所以呢大家纷纷打来电话要求把活动延长。那么现在也是应广大新老朋友的强烈要求，活动延长到10月底。这几天呢我们物流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在加班加点的为全省各地补充货源，满足大家的需求，所以希望朋友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啊，相互转告一下啊，积极的行动。其实我觉得还是我经常说的一个观点啊，尤其是我们人到中年老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身体机能不可避免的会走下坡路。那么现在大家如果积极的把我们的系列产品，你像我们的原黄金还有活力资源宝能够及时的用上，那么通过滋养骨髓打下一个健康的基础啊，首先能够提高您的免疫力，也就是扶助正气，这样才能够抵御外邪了，像秋天的燥邪、冬天的风邪、寒邪，而就能够抵御防止疾病的发生。另外一个，通过滋养骨髓补充气血啊，气血足百病除啊，尤其是内在的气血充盈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五官九窍都能得到濡养啊，五脏六腑心肝

0: 养骨髓，服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打下了坚实的健康基础。所以我们这个秋季啊，大家服用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包括我们的轻松固力健，应该说显得非常重要啊，未雨绸缪啊，这样我们到了寒冷的冬天，身体依然保持健康。所以这个双节活动延长到十月底，机会特别好，希望大家相互转告一下啊，积极的行动。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
0: 我是唐主任，您好，老人家。
2: 啊，我只能讲我开始起病的原因，行不行呢？
0: 讲一讲您的病情呢？
2: 我起病的原因呢、起到现在为止啊，现在我们还在劳动，我还在以劳动过度为关。
0: 哦哦。
2: 我开始起病的恶隆隆啊，就是半天粪铁打打，
0: 哦、
2: 那个粪铁就跟粪武器一样粪，不出声音的打，打半天，打半天以后呢，夜一睡就会早晨起来恶隆隆了。
0: 哦。哦，那就是内耳的压力受到损伤了、
2: 我就到我姨做医院呐，就住院呐，他住了他们的药我下的，他就通过电疗说要过个红脑过去，他说这也是一种治疗方法，我说我脑壳不红，我领个开出院证了，我就没弄去回家，我就把出院证开了回家。现在来讲呢，各种下你这个活力资源宝，由于各个种工作的可以的了，由于各个种就这样的那个柴油挤在我的各种有种红，
0: 那就说也得到一定恢复了，已经有一个耳朵恢复过来了。
2: 各个东西听得到了。
0: 您等于说是原来是怎么是经常感冒，然后就是打粪体比较多。
2: 正确。就是我以前年纪轻一点的时候，我一次的感冒的，我夜一睡，我盖被子一睡，病就好。但是我年纪大的，现在睡不过来了。
0: 所以人年龄增大了，骨髓也老化了，免疫力也下降了嘛。
2: 好了，他睡不过来了，就是那个半天粪铁打的，就我各种打中的。但是现在的技术啊，像我的这样。包括的我的饮食也好些，吃的多一点。但是像我这个劳动的人呐、到了晚上不喝一点点酒，他就想蛮疲劳。但是喝酒的就是饿大。
0: 少喝点，少喝点。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现在64了。
0: 等于说原来免疫力低，经常感冒，然后呢胃有点不大好，然后呢听力啊、耳朵听力受到影响。
2: 我主要就是呢，你说不晚上不吃一点点酒啊，也就蛮疲劳。喝了那一点酒来的，就是饿大，那就不想饭去了。
0: 您这个情况啊，尽量的少喝点酒，因为有些人这喝了酒以后不想吃饭，结果胃了受不了了。
2: 正确，
0: 可以。
2: 医生也是对我这样讲的。
0: 可以先吃点东西，然后再喝点酒，要不然胃总是空的，到了晚上它就不行了，分泌胃酸呐，容易导致胃受损伤的。
2: 那我懂了。
0: 那现在整体的身体情况都还好吧？
2: 身体情况那我还很可以。
0: 那咱们除了活力资源宝，我们那个。补关节的轻松固力健有没有用呢？
2: 但是这力气的量不大，我只用过一盒，是两盒。那我是和那个活力资源宝同时吃的，但是那个东西也可以，一两种反正我认为它还可以。
0: 好，那就行。首先您年纪不大，问题呢也不算特别多，但是呢，只要把身体搞好，免疫力啊要提高。其实从您的这个听力的恢复啊，虽然说只是恢复了一个，也说明您因为我们长期的打粪体啊，会导致我们叫内耳。内耳里面的负压了受到影响啊，因为我们人体的内耳和我们的通过鼻咽管和鼻腔啊、咽喉啊都是相通的，它有时候这个里面的循环功能差了以后啊，就容易导致听骨链的传导功能受到影响，就会使我们的听力呢受到伤害。所以咱们活力资源宝啊，它能够改善血液循环，对于营养神经、促进气的传导有很好的帮助。所以下一步呢，您还是要好好用。另外，自己每天呢、每天晚上回来在睡觉之前呢，多练一下鼓塞的运动方法，就把您的鼻子用手夹着，嘴巴闭着，然后呢，把手啊，比方说您是左边的耳洞的话，您就把右边的耳洞堵住，然后鼓气，这样多练一练，配合起来。
2: 你说这耳朵的锻炼嘛？
0: 对对对，这样多锻炼锻炼呢，让气的传导啊更顺畅，那么您的听力就恢复得更好了。现在您交流应该不受影响了。您现在整个的免疫功能调节的怎么样呢？
2: 免疫 前因为我的健保托还可以，反正我认为很可以，因为我感冒少些，
0: 少些了，那就好好用。
2: 好好好，
0: 哎，祝贺您啊，祝贺您，哎。

0: 您贵姓呢？
1: 我姓张，也就是自认真。
0: 哦，好的，祝您更加健康啊，张师傅。
1: 好好，谢谢啊，
0: 再见啊。
1: 好，麻烦了啊。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的完美组合，使您由内到外重获健康，恢复年轻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哦，黄总啊。
0: 哎，你好，你好。
3: 感谢你们跟我们把原黄金的时间延长的原因啊，感谢你们了。
0: 哦，就是活动您现在还没有参加是吧？
3: 我这个腿原来断了的，我已经骑了骑了两个多月腿子，腿的好转了。
0: 哦，
3: 我又想去买呀，手里没那么多钱的。
0: 嗯，
3: 跟孩子打电话，跟他说一到月底才有工资。
0: 哦，
3: 大小姐，我屁股呢，你给大概买一个胡同，两个胡同。
0: 哎呦，那真是个好机会，这个活动呢，你也听到了，延长到了十月底啊。
3: 啊，感谢到我们这个仁至义尽了。
0: 哎呦，您放心，这个也是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吧。确实，在国庆期间呢，很多人没有来得及参加活动，反正原因很多。再加上我们有些地方呢，也出现缺货的情况，影响大家购买。再一个，像您这样的，确实也有很多朋友说，这个可能一时经济上跟不上，需要等个几天，等一段时间才有这个条件，是不是？
3: 我完全是靠妈妈、靠儿子们提前过来。
0: 哦，那孩子们，
3: 我是个残活，我腿断了，真的想把腿治好啊，骑了一多半月了。还有一点呢，我说我怕接不到啊，我说跟你们打电话，跟你们反映了，我就跟我们的延长了时间了。我说感谢你们，这个仁至义尽了。
0: 行，那您这样就放心啊。您刚说您这个腿是什么情况呢？
3: 哎呀，我说的是2016年了
0: 啊，
3: 车祸腿断了之后，医院的。他刚才那些血都啊，一些血甚至跟我接的骨头没接好了。
0: 哦，
3: 没接好，我也操心，我这骨头长不拢了，长不拢来了。
0: 比较麻烦了，怎么长不拢呢？
3: 哎，走路的我又有叫爸爸，我说我哪里还有那么多钱呢？
0: 嗯，
3: 我已经去了10几万了，还有叫爸爸，我说我没那么多钱呢。
0: 嗯，
3: 他说没有钱了，不跟你没那么多钱，你不走二道，那还不跟你演唱会啊？我说就你们会一样，跟人家就没会比。
0: 嗯，
3: 比你们医治的好，这个病的人呢，他说，那你哪个
0: 是
3: 跟你医的好，你到哪个去吧。我说我救不到你，你看就八万，你说老百姓哪里那么一个瘦子，老百姓谁能拿得出来啊？
0: 是的，是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呐，
3: 到我了还不能保证说跟你医好。
0: 那您后来是个什么情况呢？
3: 我说现在我说，买他们的这个产品，我说现在我的腿这也好转了呢。
0: 哦，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3: 我是西安头的。
0: 贵姓呢？
3: 我姓夏的。
0: 哦，您是不是上次说那个腿骨折以后什么化脓啊，是不是您拿那个？
3: 对，当时老刘的进水泵。
0: 哦，是是是，我想起来，有印象。您当时当时好像还
3: 当时安徽那个老同志把电话号码给了我的。
0: 哦，对，我知道，有印象。
3: 他已经好了，我说我现在也很好转的。
0: 也好转啊。
3: 我现在别说不需要去医院了。
0: 哎呦，那您这个还真是要祝贺您，因为当时我听您那一说啊，真是很严重啊，您当时那个情况，而且一个是病情严重，另外您求医啊，到处看病，这花销也很大，是不是？
3: 对的，家里搞的，现在搞的倾家荡产了。
0: 是的。那现在等于说跟当时比较起来，
3: 现在那些不收口的那些房子，现在长好了吗？是七月底开始用的。
0: 哦，七月底，您看，
3: 九月呢就很好的。
0: 这个真是要祝贺您啊，真是要祝贺您。
3: 我估计我还买个护身，只怕就差不多可以走路了。
0: 啊，祝贺您！因为我当时听您说，您当时是好像自己都没希望了，是不是？
3: 啊，但要跟我计较，我说我这是死掉饭的，真的，人家在伙计们毕竟的想自杀。
0: 哎呦，真是替您高兴，这真是。
3: 哎呀，救了我。
0: 实际上呢，我们还是实事求是的告诉大家，健康就要抓源头。当时我也是替您很担心啊，说实在替您担心，因为您当时这个心情呢、也是很不好。但是这种病例呢，确实我们也遇到了，能够给您帮助，我们也感到很高兴。那您呢，条件再不好，创造条件，一鼓作气。
3: 谢谢。
0: 哎，祝贺您，祝贺您啊！
3: 祝贺你们，谢谢你们这好的产品呢，也救了我。
0: 哈哈，行，那我就期待着听到您以后啊更好的消息
3: 啊。谢谢。
0: 以后有更好的收获，一定要跟我们多分享一下啊。
3: 好，
0: 那就赶在月底之前啊，您就放心了。
3: 好，
0: 祝您更加健康啊，下次见啊。
3: 感谢您，
0: 好，再见啊。
2: 在双节期间，由于诸多原因，很大一部分朋友都未能享受到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双节的千万大酬宾活动，纷纷致电强烈要求将活动延期，现应广大朋友的迫切要求，将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了本月31号结束，欢迎广大朋友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林江。
4: 哎呀，唐总，您辛苦了。
0: 您好，您好，您好啊！
4: 太好了，我跟您说了
0: 啊，
4: 我呢是在一个菜篮菜子的种菜
0: 哦，
4: 农业又是我们农业的魁州。
0: 哎呦，那是很忙的是吧？
4: 我已经快70了是吧？
0: 哦，
4: 还是年轻人还要吃得多，
0: 那是
4: 切这个肉很有帮助，
0: 很有帮助。
4: 人呢，切给他们说把我搞就是体检了，这样呢，我身体啊这样呢搞的话。什么问题都没得，
0: 哦，
4: 食堂血脂都正常，
0: 哦，就是查血，查血，
4: 体力劳动强的大了啦，就有点疲倦了。现在吃了这个药呢，恨不得日夜可以做。
0: 哎呦，那您这身体，
4: 这个产品确实可以。
0: 哎，您今年将近70了，
4: 辛苦辛苦。
0: 刚才您说原来到底身体怎么不好啊？是头晕是吧？
4: 没有任何什么不好的，就是说体力劳动强的大了。
0: 哎，
4: 觉得有点累，现在吃这个药了以后，所以他说，所以我婆婆说的话，我们两个吃了以后，恨不得做了以后还想做，就这个。
0: 但是还是悠着，还是注意。
4: 一定的作用。
0: 您贵姓呢？
4: 我名字姓杨。
0: 姓杨哦，等于说是汉南是吧？
4: 我是仙桃人，
0: 哦，
4: 在汉南这个地方，我们这个菜地里很有几个人都到沙漠去买的。
0: 哦，我是说您说话不像汉南口音呢。
4: 沙漠的那些有根据，我晓得。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您的意思就是反正原来身体也没有什么大的病，但是呢到这个年纪了，做事做累了还是有点累，有点疲劳。
4: 对，
0: 经过这么坚持服用以后呢，现在人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啊，干活不累了。您这一直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4: 我的嘛，两个产品，活力资源宝和轻松护理健吧。
0: 哦，两个都在用。
4: 两个都在用。
0: 前时孩子们带您到医院做了一个体检。
4: 体检没什么问题。
0: 没什么问题，就是抽血查什么血脂、血糖、肝功能、肾功能。
4: 肝功能、肾功能、血糖，什么都查。
0: 那很好。那个 CT 啊，拍片子这些方面 ，B 超啊，这检查了没有呢？
4: 都做了。
0: 就是做的脑部的 CT 还是哪里啊？
4: 老 CT 也做过。
0: 老 CT 也做过。那就放心了啊，抽血检查没问题 ，CT 检查也没问题，那真是好。
4: 尿检查也没问题。
0: 哦，那就是我们。
4: 会啊，都检查的。
0: 那您这孩子还是蛮孝顺啊，这个知道把你们带去。
4: 他不是孝顺，我跟您说实话，他我的身体好，为他减轻负担不说，还可以跟他增加财富。我这两个人说笑话的话，
0: 这个
4: 我全身都栽他的。
0: 这个说个实话也是个玩笑话，是吧？您说做父母的总是水往下流。您身体好，我们节目当中很多爹爹总说啊，我身体好，不给孩子们添负担，孩子们在外面干活也放心，这是个事实啊。
4: 是
0: 行行行，那您自己也保重啊。但是我最后还是叮嘱一句，虽然好，虽然有使不完的劲，好像干活都不累，但是呢，还是要适可而止。
4: 好，谢谢了。
0: 还是注意休息，毕竟也是到这个70的年纪了。
4: 我看您也很累啊，这是。
0: 这都是工作吧，就像您种菜一样，您也在工作。好了，那就祝您更健康啊，杨爹爹啊。
4: 啊，谢谢了，谢谢了。
0: 好好好，
4: 谢谢，
0: 再见啊。
4: 保重身体啊。
0: 好了好了，谢谢您，再见啊。
4: 好，再见。
0: 喂，你好，这朋友。
5: 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5: 我是那襄阳的，我老母亲在用那个活力资源宝和轻松护理健。
0: 你母亲用的情况怎么样呢？
5: 可以啊。他那个脸部那个神经不好，他用的还蛮好的。脸部那个神经呢好了呀，他那个腿有点疼，他那个腿也好多了。
0: 哦，您说的脸部的神经是什么？就是有神经炎是吧？
5: 对。
0: 是怎么了？是有那个面瘫呢，还是怎么了？
5: 他原来他的面部那个神经咳的，他的眼睛不好。
0: 就我们俗话说，眼皮子好像有点不舒服，是不是？
5: 对。
0: 那个还是和面神经啊、三叉神经啊这些神经，一般多半是面神经炎导致的，就是面部的肌肉啊它的控制力下降了。
5: 有可能是吧。
0: 有的人说个玩笑话，眼睛都好像有点睁不开的感觉。
5: 对对对，是是。
0: 就说现在这个方面比以前好多了。
5: 啊，好多了，好多了。
0: 哦，
5: 嗯，
0: 那还不错啊。那这个病那还不错。那个腿是什么情况呢？
5: 他腿走路没有力嘛，膝盖呀，他腿呀，都感觉到不舒服，都疼。
0: 现在走路怎么样了？现在您观察的话。
5: 观察了，走路好多了，
0: 好多了。您母亲多大年纪了？
5: 80岁了。
0: 可以用得好了，让他好好用啊！因为这个老年人吧，反正说个俗话，只要您经济允许的话，还是让他好好巩固一下。毕竟到这个年纪了，问题很多，一定要保持这个状况。
5: 好，我昨天他打电话发快递，不知道上路了没有啊？
0: 就是已经办邮寄了。
5: 啊，不知道邮了没有？刚才我昨天给他打电话了。
0: 哦，就是已经跟常文老师打电话说好了。
5: 啊，
0: 昨天打电话应该发了。您是襄阳市啊，还是下面县的？行行行，那就好好把母亲照顾好。
5: 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0: 行行行，您贵姓呢？
5: 我姓刘。
0: 好的好的，那就祝您母亲更加健康了啊。
5: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好好好，再见啊。
5: 好，再见再见再见。
2: 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多重的好礼，重重的优惠，欢迎广大朋友及时享受。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6: 哎，唐总吗？
0: 哎，你好，你好。
6: 哎，你好，你好，我是汉川的。
0: 汉川的啊。
6: 哎，
0: 嗯，
6: 今年74岁了。我想咨询个事。
0: 嗯。
6: 现在不是在开展活动吗？这个活动啊，我的志愿宝中国人一个优惠房，你给我们开发一下行不行呢？
0: 简单说一下，因为活动内容特别丰富啊，这个，
6: 哎，
0: 我们活动期间呢，根据您购买的多少，比方说买5盒、买10盒、买20盒，那么赠送的活力资源宝的数量就是越来越多。
6: 我如果我买20盒呢？
0: 20瓶活力资源宝会赠送您560粒活力资源宝，另外还有4份轻松固力键，另外还有24袋千里眼明目眼贴。这个机会特别好，您等于说听到我们这个活动了
6: 啊？对对对对。
0: 行行行，那您就抓紧时间去参加活动。
6: 好的好的，哎，我是这样的，
0: 嗯，
6: 因为呀，我是2018年的3月份呢开始用这个国的自然保，这以后呢，现在呀，我认为有3个方面的好转，
0: 嗯，
6: 第一个呢，就是我的那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现在呀，在改善。
0: 好，
6: 原来我那个腰椎间盘呢，每年都要打翅膀，这人呢不能动。甚至的话呢，那个蹲下去啊就不能起来，
0: 哦，
6: 这个腰板呢，那不敢蹲下去，
0: 就是勾腰啊、弯腰啊都受到限制了。
6: 哎，同时呢，那个还伴有我那个左大腿的上部啊，它还有点麻木的现象，
0: 走
6: 完了以后它就麻木。
0: 嗯，
6: 哎，现在通过我们吃了我的治疗以后呢，哎，它好了。
0: 好，
6: 它没那种现象了，这是一个呢，我起了个效果。
0: 嗯。
6: 第二个呢，就是我的肠道啊，肠胃功能在这改善。
0: 好，
6: 那个原来呢，我的那个肠胃啊，每年呢都要拉肚子啊，就是那个拉屎的水一样，就是的。现在呢，
0: 嗯，
6: 在这2年呢，那没有这种现象了。
0: 好，
6: 但我认为这个肠胃功能调理啊，对我这个方面很有好处。
0: 对对对。
6: 第三个呢，就是原来我也容易感冒，每年都要发翅膀感冒，感冒那个海外啊，挂吊针啊。
0: 嗯。
6: 哎，现在啊，2年都没有发生过一次感冒。
0: 哦，
6: 所以我认为活力自然宝实实在在的是个好产品。我信得过啊，
0: 信得过，因为解决问题。
6: 对对对对，原来我是啊准备那个是3次一次买10盒，现在我尽量一次买10盒，反正是有试探心理，现在我就把它定下来了。
0: 是啊，因为现在认准了，亲身感受了。咱们
6: 产品呢，活力自然宝很好。
0: 是的是的是的，
6: 信得过。
0: 信得过来，我总说，当然刚开始您说试一试，我们也能够理解，都是一些慢性病，在这个用之前可能也是想尽了各种办法，但是呢不一定得到很好的收获，能够有这样一个试用的一个过程呢，确实很关键。但是说试用呢，其实有时候我也建议大家也是要有耐心，要有信心。有些人说我买个1瓶2瓶那就没意义了，我们慢性病必须按浮沉来用，一个浮沉3个月左右，一步一步的，哎，慢慢的，我相信您刚说的3个问题也不是说一下子都好的，
6: 但是这2年我没有发生这些，不是精气神还很好，
0: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滋养骨髓的特点。
6: 我认定这个产品
0: 好，
6: 那个我对你另外呢，我认为啊，你是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因为啊，
0: 嗯，
6: 很实在啊，很实在。
0: 咱们就是实事求是，
6: 不浮夸，不夸大宣传。
0: 嗯，
6: 再一个呢，你那个医学知识啊，我认为还是很不错的。
0: 谢谢您的这个鼓励啊。
6: 我没有或者谋面啊，没有或者谋面呢，但是呢，我从电波里面听到你们这些讲话呀，我很赞赏。你辛苦了啊！
0: 不客气，不客气。林哥，听到你们健康，我也感到高兴。慢性病呢，对我们生活的影响确实很大。就像您说的，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在我们中老年朋友身上是一个非常常见多发的慢性病。所以从您的感受来充分说明，第一个免疫力提高了，第二个就是强肾健腰的作用发挥了，第三个就是调节胃肠的功能也得到很好的体现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实事求是的说，咱们尤其活力资源宝

0: 这些功效大家都能够体会得到。那我衷心的祝贺您。
1: 啊，好嘞。
0: 您贵姓呢？
1: 啊，我姓万呢。
0: 是汉川哪里呢？
1: 汉川深水的。
0: 好，再次祝贺您。那您就安排好时间，直接到我们汉川去参加活动。
1: 哎，好的好的，我这一次准备买个手。
0: 好的好的，再见啊。
1: 好的好的，再见。
2: 在节目以外的时间，欢迎广的朋友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咨询您的健康疑问。
3: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帮助恢复年轻态，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益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
4: 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
3: 给亿万家庭带来健康的福音和幸福的生活，赢得广大朋友们真诚的赞叹和无比的信赖。
4: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第三大国家高端核心发明专利，中国发明专利号ZL2019-10631368.0。
3: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益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
4: 对于心脑健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为国家科学事业、为人类高品质的健康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
4: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10月31号结束，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4: 买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4: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3: 轻松顾虑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
4: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4: 轻松顾虑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5: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4: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 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6: 嘉宇在西正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4: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7: 北京时间20:30。
8: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9: 坎坷时相伴左右，
8: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9: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10: 爱心有约，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那以下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8: 星光引路，人生启航，爱心驿站。

0: 周五的爱心驿站是残疾人就业创业单元。如今呢，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全面渗透各行各业，就业市场呢也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革。 基础重复性岗位持续被AI替代， 同质化求职竞争愈发激烈，传统学好技能就能安稳就业的时代已经过去。对于当代大学生而言，创新意识不再是加分项，而是生存与进阶的必备素养。创业能力呢，也不是少数人的选择，而是适配数字时代灵活发展拓宽人生赛道的核心底气。 尤其是对于残疾大学生群体，在传统的就业场景当中存在着岗位适配、线下通勤、体能限制等等这样的一些客观的壁垒，单纯的依赖传统求职模式很容易陷入就业面窄、成长受限的一个困境。而主动培养创新思维、打磨轻量化创业能力， 能够借助互联网加AI的数字红利，打破身体条件和场景资源的桎梏，实现被动求职向主动创造机会的转变，既是应对就业新形势的迫切需求，也是实现高质量就业、长远职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那在我们上一期的就业创业主题单元当中呢，我们跟随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院李晨宇副教授， 关注了互联网加AI之下的新视野， 从正确认知数字媒介、养成信息与媒介素养，到树立数字公民意识、理性研判网络事件， 通过社科阅读拓宽眼界，为我们新时代大学生，尤其是残疾大学生，来筑牢数字时代的
1: 就业底层能力。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将会继续来这个话题和大家聊一聊新时代的大学生，尤其是残疾大学生的成长进阶和未来的发展。那我们除了有这个素质素养和媒介素养之外，大家呢，你要是想在互联网行业从业的话，你还需要有一些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的这种基本培养。首先对于创新意识哈， 同学说，那我们可能做的事情不一定就是非得是要自己创业，但是呢，其实所有的工作只要基于互联网的都需要你创新。为什么呢？因为互联网是一天一个样子啊。你看前两天之前我们可能还提元宇宙是吧？最近可能提元宇宙的人又变少了，是不是？ 最近可能主要的核心关键就变成AI了，是吧？AIGC这样一些提法，那你看每天提法都不一样， 那意味着你的知识可能会随着互联网时代的不断发展，你需要不停的更新换代啊。我记得其实最早期的时候，在2000几年的时候，那个年代的互联网是什么？就是个门户网站啊。现在同学们或者咱们各位朋友，还有人经常去上门户网站吗？你会经常打开网易吗？你会经常打开新浪的首页吗？一般情况下大家应该不太会去打开了。也就是说明互联网经过时代的发展，已经发生了多次迭代，是吧？ 那我们这个时代呢，可能很多东西都会跟AI息息相关，之前我给同学们上课经常会提及，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你看我们现在可能大家经常提的短视频平台提的非常多，那短视频平台这种介质出现之前，可能就是微信是吧，在微信出现之前可能是微博是吧，再往前可能会有些社交媒介，当时大家认为这都是非常新奇的方式啊，但是其实事实上来讲，我们短视频平台在2018年甚至17年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那是不是新的一种互联网平台又该出现了呢？那我这里只是举了一个例子哈，也就是说这个变化是非常多的，只要你在互联网行业从业，就意味着你要不停的去学习新的知识。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你培养非常好的创新意识啊，所以这里就要求咱们同学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哈，可能可以多听一些创新创业类的课程是吧？他可能会教你很多创新的一些方式方法，如何培养这种创新能力。当然也会告诉你说，你要进行创业的话，需要哪些素质的准备呀？ 比如说你需要有一些对于市场的认识、对于技术的认知是吧？等等，特别是很多互联网产品啊，咱们同学们其实是可以上手的，包括你在大学求学期间， 你就可以去做一些尝试。你可以在很多不同的互联网平台，然后呢去做自己的账号，对吧？你把你的内容运营起来，运营好，你观察别人怎么做的，那你自己有没有相关的机遇呢？对不对？所以这个里边呢，其实都是可以进行实践的。你在课程当中听了一些内容，然后同时呢，也可以自己动手去做一做哈。啊，当然也有同学说，那这里边就不涉及到什么啊畅销啊、流量啊这样一些内容吗？啊，当然会涉及，是吧？但是同学要知道哪些内容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这样的一些规律性的内容，你需要自己去总结。那些书籍里边的很多内容呢，其实很多时候是大同小异的，但是你要从那么多的知识里边筛选出来哪些能够为你所用，是吧？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同学在读大学期间呢，可能会有很多老师愿意去让你参加自己的一些研究项目。那其实一般来讲，大学老师的研究项目呢，都是一个创新性的项目，应该是前人没有做过的这样的一些研究的内容。其实这个是非常有利于知识培养的。如果大家有机会加入到相关教师的这种项目团队当中哪怕去帮老师打一打下手啊，看看老师是如何运营一个项目的，可能对于你积累一些创新的这种方式创新的这种方法都是很有帮助的哈。它不是一个重复性的工作，它里面是创新性的工作。第三个方面就是大家呢，其实可以学习一些产品经理知识的这样一些内容。一般情况下呢，我们都知道正常的商业模式有 B to B 的、B to C 的，等等等等这样一些方式啊。什么叫 B to B？其实指的就是大家如果日常生活里面你看到有一些生产资料的购买，比如说咱们在学校里边需要采购一些讲桌呀、讲台呀，是吧？这个行为肯定不是一个对于个人的一个购销售行为，是吧？或者说医院里边需要去采买一些大型设备的时候啊，这种属于 B to B 的模式。那什么是 B to C 的模式呢？B to C 的模式其实就是咱们日常生活里边在网络购物啊，或者是线下购物啊等等，就是对于个人消费者的一些这样的一些产品的售卖的这种交易方式都属于 B to C 的。其实 B to B 和 B to C 来讲是两种不同的商业模式。那如果你要将来想运作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自媒体的话，或者将来你想在互联网平台就业的话，你是不是也要知道你自己将要就业这个企业，它属于 B to B 的还是 B to C 的，是不是？那 B to B 和 B to C 意味着，你将来面对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对象是不一样的。一般 B to B 模式的话呢，你可能更多运营的，你在工作过程当中呢，可能对接的都是一些企业，是吧？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 to C 的话呢，可能一般情况下你对的都是一些具体的用户、具体的消费者，他从这个工作的性质和内容也是不同的。
0: 在 AI 快速迭代、岗位高度内卷的当下呢，有一种隐形的核心能力是很多同学都比较容易忽略的，却是又能够真正决定创新上限、创业成败的关键，那就是产品思维。很多人可能会疑惑哈，说，我未来我不做产品的岗位，我为什么还要懂产品经理的相关知识，培养产品思维呢？我们继续来听李晨宇的介绍。
1: 那如果我们再回归到具体的产品经理来讲，为什么大家需要知道一些产品经理的相关的知识点呢？其实咱们现在全国的各个大学里边，不管是本科、专科还是研究生哈，他都没有一个专业叫产品经理。但是呢，从这个就业岗位来讲，它就事实存在着一个工作岗位，就叫做产品经理。而且这个产品经理的提法，在很多互联网公司非常非常的常见。那它可能会有几种类型。刚才说的有 to B 的，有 to C 的，是吧？那假如说，如果你做的是互联网医疗的平台，它可能就是 to B 端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如果你面对的是这个具体的产品的一个购买的这样的一些客户的一些意见，是吧？或者是一些，比如你是买衣服，或者你是买鞋子，是吧？它里边可能很多产品经理就变成了 to C 的一些业务的处理，其实差别是非常大的，是吧？大家这里需要知道，to B 和 to C 是有区别的。当然，还有一些产品经理呢，它可能是平台类的或者是数据类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它可能又是一个新的内容。但是不管怎样啊，产品经理呢，他可能我刚才提到了，他其实没有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专业，但是又有这样的一个人才的需求。而且大家如果打开这个相关的招聘网站的话，仔细去观察一下，其实对于产品经理这个岗位的这种招聘的需求量还是很多的。那其实现在从业产品经理的人，他基本是学什么专业的呢？可能有一些人是学技术的，比如他学计算机，他学通信，是吧？等等相关的一些技术。那他呢，可能本身又自己不想写代码了，不想写程序了，这种情况下，他就会说，那我要不然，我。 社交能力比较强，然后对于产品的洞察感知力比较强，那我就往我的这个整个工作的下游走一走，我去做产品经理。那还有一类呢，是很多人学营销类的专业，学新闻传播类的专业啊，哪怕学社会学类的专业等等啊，那他可能呢，本来在互联网公司里边可能是做运营的。比如说我把一个账号运营好，我把一个项目运营好，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他又觉得，哎呀，我好像能力还比较强，我不满足于只去日复一日的做一些重复性的工作。那这个时候我想有一些创新了，我可能呢也对产品有很多的洞察，这时候我再往上游走一走，所以他也去做了产品经理等等这样的一个状态哈。所以等于说呢，我一直提及产品经理这个词，大家也可以看一看。自己适不适合去做是吧？如果你对产品的感知啊、认知力啊比较好，然后对于日常生活里的很多这种消费品都有自己的基本洞察，这种情况下呢，你也可以去翻一翻产品经理相关的一些内容的一些书籍。当然，很多书籍呢，它本质上来讲会给你提供很多相关的知识点，大家可以翻一翻看一看，比如对于营销啊、对于传播呀、对于产品设计呀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的掌握。那除此之外呢，创新意识和这种创业能力的培养呢，还需要有一个关键点，就是所谓的勤于思考。这里的思考呢，不但是对于你学业所学知识的思考，就是很多时候咱们大学来讲，老师呢都是把基本的理论和方法教给了你，那将来对于一些知识的深刻的掌握的话，还是需要你自己的这种发散思维能力。特别对于社会科学来讲哈，那其实如果你只听了老师讲完的课的内容的话，那我相信你听 A 老师和 B 老师他发散的方向和维度都是不一样的。你可能听了不同老师讲的同一门课，最后感觉这门课可能是不同的内容差别是非常大的。那即便是理工科的同学的话，那你将来学完这个相关知识之后，怎么去运用是吧？那为什么他学的计算机知识，将来呢，他可能忙着关心的是去写代码了？那有一些人关注的是计算，对吧？它其实是不一样的差别都非常的大所以这个里边对于学业知识的思考也很有必要，不光是书本上的知识，那书本上的知识的背后又有什么样的道理呢？那基于它又有哪些相关的经典著作呢？文献的阅读呢？或者是一些具体的应用呢？产品的这样的一些实现呢，是吧？或者知识产权的获得呢？那这些东西都可以去进行考虑。那同样对于日常生活也是一个道理，日常生活我们也要细心观察。其实还是回归到对这个我们日常的市场当中，对于产品的需求来讲的话，那日常生活当中，那你会发现哪个产品我们有需求，但是市场上没有充分的供给，那这种情况下呢，是不是也有可能成为你的一个创业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的可能或者说帮助你。

0: 所从业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啊，为他提供这种新产品，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是吧？所以呢，日常生活里面也要多善于思考，包括像我们平时逛街的时候，哪怕说我们平时去互联网冲浪，是吧？在互联网逛街的时候啊，大家都可以去考虑一些这些内容，而不单单是看完这个事儿，看完就结束了。比如说像那个今年早些时候，有一个泡泡玛特的拉布布系列非常流行，是吧？那流行完之后为什么流行呢？它的机制是什么呢？你不是说，哎呀，那个我也想去抢一个拉布布，你抢完就完事儿了吗？你抢完之后，那可能说大多数人都是我抢了以后我很开心就结束了。但是你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它会流行？流行的原因是什么？又有哪些技术手段在里边，是吧？有哪些营销的行为？有没有饥饿营销啊？有没有通过那个外国市场做背书啊？它有没有这种中国品牌出海呀？等等这样一些点都可以进行考虑。那如果从技术手段来讲，那怎么能够提高这个相关的产品它对于这种用户的这种匹配能力都是需要去考量的哈。这里只是举了一个例子所以呢，这是第二大一点，大家需要关注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的这种基本的培养哈。当然，大家有机会的话呢，你们也可以去参加一些大学期间可能会有除了这些课程之外，除了老师的项目之外，除了你自学的内容之外，可能还会有很多学生竞赛，是吧？包括一些学生训练项目，比如说这种大学生创业比赛呀，互联网加比赛呀，对吧？大家都可以尝试着去进行实践。
1: 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是我们突破局限、拓宽职业道路的核心。不过呢，想要把创新想法真正落地，光有思维还是远远不够的，也离不开工具作为支撑。接下来呢，李晨宇副教授介绍了我们该如何看待数字技术的学习和掌握。那在校大学生，尤其是我们的残疾大学生，又该怎样有针对性的来学习数字技术呢？
0: 这个里面你要想在互联网行业从业的话，最基本的内容，纯粹的像技术类的，像 AI 呀、AIGC 啊，是吧？物联网啊、大数据啊等等这些知识，你是要就有基本的了解的。那有同学说，老师，那我可能是学那个文科的，是吧？那我可能对，或者我是学艺术的，我对这东西不太了解。其实这里面就会成为将来的一个通用词汇，是吧？我记得我在读大学期间大概是20年前，那个年代呢，其实很多大学的老师上课是不一定用 PPT 的，他可能会手写板书，他可能会使用这个大屏幕打开一个 Word 文档，他用 Word 文档来讲课。那个年代的很多老师年纪已经很大了，他已经50岁、60岁了，他是没有办法再去学习一些新知识了，是吧？但是咱们同学都还年轻，那我相信呢，像 AIGC、物联网、大数据这样一些知识很有可能它会成为未来10年或者20年时间内大家需要必须掌握的一个通识性的内容，就像你用 Word 写文档，就像你用 PPT 这个做演讲一样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功能就是你不能说，哎，我是学什么专业的，我可以会可以不会。那你说，那我们平时都要用计算机操作很多东西，只有学计算机的人才能会用计算机吗？那是不可能的。你又不是在写一些代码、写程序，对吧？你可能觉得它很难，但是这些东西是一个通识性的必备的这样一些内容。特别像生成式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点，就 AIGC 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它对于很多文科生来讲，甚至于工科生来讲，未来都是非常有帮助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第二方面呢，对于这种编程能力和数据处理的能力，我这里边一个叫编程，一个叫数据处理。同学说编程啊，编程我们是社科的，我们是文科类的学生，我们还用学吗？那现在其实很多中小学生都在学编程所以我一直认为编程可能会成为未来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技能，就跟上面提到的像 AIGC 啊、物联网啊、大数据啊这些提法一样，它不是一个基本的概念，很有可能会成为大家生活里面必备的一个技能。如果没有这样技能的话，你不但工作没法操作，你很有可能日常生活里边都很难去完成。那同学说有这么严重吗？当然有了，因为现在小学生都在营造于都在学习一种编程的这种方式和一种思维所以将来呢很有可能很多产品的设计就是这样去设计的。如果你一点编程都不懂的话，那你将来你可能现在还行，你过了5年10年之后，你也会举步维艰，是吧？所以咱们同学呢，有的时候在说我培养就业能力的时候，不要一味的去追求 为啊，必须得是非常功利性质的啊，我这个东西就得能直接用上。啊，那你想一想，那有的人说，哎呀，我就业完之后，以前我是叫什么35岁危机是吧？特别或者人过了35岁或者45岁之后，啊，就特别怕失业，对不对？那为什么你怕失业呀？不是你做的不好，一定意义上是因为你的知识需要更新了，你没有及时更新。那这种情况下，咱们同学在大学就读期间啊，你的时间是非常充分的。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应该做一些这种编程的这种能力的这种积累啊。所以不管你是在什么阶段哈啊，除非你说今年我已经50岁了，马上就要退休了啊，我这个人真的是不想再有任何的知识更新了。那你可以不管理编程，但是我相信，哪怕你是40岁，哪怕你是30岁啊，现在你已经在工作了。有一份非常稳定的工作，那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有危机意识。这个编程啊，也有可能像 PPT 一样，大家必须要这种基本的能力。而且现在大家也可以使用这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工具，像你用AI 里边哈，AIGC 里边，你去问那个机器人，跟他做一些对话，对吧？你说我要写一个什么样的程序，它是不是也可以跟你完成一些互动呢？啊，这个是可以完成的，是吧？那第二方面就是一个数据处理的问题。这里数据处理呢，有这种文字类的数据哈，也有那种就是所谓的纯粹的，大家通常意义上理解这种数字类的数据。不管哪种数据的处理能力，大家以后也需要有。你说一段话那么长，比如有很多文件是吧？比如今天老师给你布置了一个任务，你可能需要阅读一篇文章，但是将来工作的时候，很有可能你的老板就对你说，那你需要把这些比如说20份文件，或者是100份文件进行一个分类啊、处理啊，是吧？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也可以用 AI 的这样的一个工具然后呢来去概括这个文字的主要内容啊等等？那现在已经有很多同学经常会这样去使用，让 AI 来帮你总结一下这个文字里边的主要内容啊。当然 AI 现在还不是完全的那么样的高级，当然这个里边也涉及到你的这种提问的词汇的这种设计。是吧？就是也有人甚至说，现在 AI 里边甚至还有一些就是考核这样一些科目，是吧？有一些社会性的这样的一些考试，他会讲这种什么啊？你如何设计提示词？可能这都是一门学问啊。那将来可能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些领域需要去关注，而且特别是有了这样的一个AI 的这种工具之后呢，其实我们以前认为很多文科生做不了的事情，现在都可以做了。那也有同学说，老师，那我是理科生，以前我会做是吧？那这个你可以更高的提高效率，对吧？那包括你说文科生可能对于文字的处理能力强，那理科生可能对于数字的处理能力强，那到了 AIGC 的时代，可能或许将来对于文科生和理科生的界限会变得更加模糊，大家只是学会如何去训练这种机器人或者训练这种人工智能，那你就可以完成相关的工作，而不是你学什么专业才能做什么事情，这是第二一点。
1: 刚才录音当中呢，李晨宇梳理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编程与数据处理这样的两项很实用的能力啊。会用 AI 处理数据是看得见的技能。那其实除了这些实操技能之外呢，还有一个底层认知是非常值得同学们重视的，那就是对计算的理解。那这个方面的能力，我们又应该如何来培养并提高呢？我们下周的就业创业单元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解码，残疾大学生如何深耕创新思维，解锁创业新能。好，朋友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爱心有约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也欢迎大家在接下来时间继续锁定湖北之声，关注以下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这裙子有现货吗？
1: 思思，
2: 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3: 哎呀妈，等会儿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0: 亲，咱接着说啊。
4: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5: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荆州知府赵谦从北京来的这位神秘的先生嘴里边了解到了，这个姬雪曾不关坏他赵谦的事，也把朝廷这些皇亲国戚的事儿也坏了。那么按照高先生的旨意，这个姬雪曾必须灭掉，就是把他杀了。可是赵谦呐，思来想去觉得不对呀，因为他所有的把柄留在了姬雪曾的手中，这可怎么办呢？最后他一合计，还是和金学曾和好，咱俩必定是朝廷的官员，过去的前嫌扔掉，你呀给我留一步，我呢也不派人杀你，咱俩不就结了吗？当赵谦说到这儿，金学曾腾的一下站起来了。知府大人，我可以实话告诉你，一切都晚了。我不说你心里比我都清楚，现在七员外正在我的手中。金大人，七员外的话你可听不得。哈哈哈哈，知府大人，你说这句话就等于此地无银300两。金大人，你难道真的不愿意跟我赵谦化干戈为玉帛？如果不是我，那位神秘的来客昨天晚上就要下手，我答应考虑考虑，他才没下手啊。我救了你一命，难道你这个金学曾不能在这个时候伸出手来拉我一把吗？赵大人，七员外已经交代了，你向他索贿碎银是30000多两。另外还有一件事，你更是罪责难逃。江小凤是荆州城最漂亮的女人，你为了霸

0: 哎呀，金大人，难道你都了解？
1: 对，我都了解。江小凤那天晚上给我一封书信，还在我手里。说着话，金学增就把江小凤写好的那东西递给赵钱看了。
0: 金大人，这么办吧，你看我拿出10,000两银子，怎么样，咱俩扯平。
1: 赵大人，10,000两银子是不是少了点儿？
0: 我3万两都给你，
1: 这还差不多。
0: 你金学增比我还贪呢。
1: 对，我为了朝廷贪，贪得值。这些钱你交给我，我如数交给朝廷。
0: 金学增啊，金学增，你也不考虑考虑，你当官还能当一辈子吗？到了你下台那天儿，难道你不自己手里边留俩钱儿？
1: 你放心吧，我生是大明朝廷的官，死为大明朝廷的鬼。就这么地，我一分都不留。你只要把这些钱如数交给朝廷，我在首府面前给你说一句话，有可能能放你一把。
0: 好你个金学增，难道你一定要治我的罪？
1: 这件事不是我治你呀，是你对不起朝廷。
0: 赵大人，你我同为朝廷命官，总应该知道性命纲常，这种事情我跟你不能私了。
1: 再说我已经在昨天向督察院寄去急件，把你贪污的事情如实禀告给朝廷。如果不出意外，不到10天，督察院就会有传票下来，到时候把你将押往京城受审。
0: 你金学增是铁了心要将我赵谦置于死地呀。赵谦当时哭了。
1: 我已经跟你讲了，只要你主动交清税银，我一定上奏皇上，在首府和皇上面前把你痛改前非的悔悟之意向皇上和首府言明。我相信皇上和首府会念及你在地方当过多年的官员，会对你格外的开恩，减轻惩处。金学增这几句话说的是实实在在的，在语气当中虽然含有同情，但是这种强硬的口风根本没有改的意思。赵谦这功夫跟金学增跑了半天的架，没换回半点好态度。赵谦现在已经明白了，他已经彻底的绝望了。
0: 就在这个功夫，你看赵谦，他感到满胸膛都是烈焰腾腾，嗓子眼干的是直冒烟儿，他真恨不能扑过去把金学增掐死。可是现在他已经两腿发软，站不起来了。这功夫他端起来那杯茶水，这杯茶水也凉了，又晾了半天了。你看他端起茶水咕咚咚咚是一干而尽，刚把茶水喝完，这功夫宋师爷推门进来了。我说两位大人，所有的官员都走了，二位大人应该去陪陪北京来的万公公。
1: 再说北京来的万公公，人家是代表李太后特意送大藏经来的，两人必须陪陪，不能把人家搁在一边啊。宋师爷一进来，发现他的老爷赵谦这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
0: 赵大人，您。
1: 金学增这功夫站起身，正准备起身离去，
0: 可是这功夫他也发现坐在他对面赵谦突然两手狠狠地抓住了前胸，那脸色特别的难看，在那儿 挣扎了一会儿，

就看赵青七孔流血，扑腾一下子仰面倒在地上了。然后你看他手和脚是一顿蹬刨，口吐白沫子，已经死了。这功夫他手下那个宋师爷一看，哎呦，老爷完了，吓得马上跑出去了。宋师爷心里明白，一定是金学增把他老爷害了，赶紧把这事儿跟万公公如实的禀报。万公公正跟那老师太唠嗑说话呢，这个宋师爷是连滚带爬呀来到了万公公的面前。万公公啊，大事不好了，可坏了，我们家那老爷不就是那个知府赵谦赵大人呐，被那个金大人金学增给害了。万公公一听，什么乱七八糟的，金大人害赵大人，我说你好好说一说啊，是这么回事。这个宋师爷这回啊头脑好像冷静一点了，就把这情况说了一遍，说是啊他家那个老爷也就是赵谦被金学增给毒死了。哎呀，万公公虽然是内宫的官员，这时候你也别管这些官员有把也好没把也好，在铁女寺万公公就是朝廷派来的最高长官，他就亲自来到了后厅。万公公一看也傻眼了，怎么赵大人死了？金大人，这你怎么解释？万公公，我刚才和赵大人谈了一会儿税官的事儿，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喝完这杯茶水就一命呜呼了，我也不知道啊，我这杯茶水还在这儿呢。万公公，自打邱德用走了之后，他就开始伺候李太后，伺候李太后啊也有两三年时间了，他明白要说金学增用茶水害赵谦，他自己这杯茶水就不能放毒，别动。这位万公公马上就安排人找来一只猫，让这只猫喝了这杯金学增的茶水。这个猫刚舔了一会儿，你看不大会儿这猫就死了。这回万公公相信了，这茶水是有人放毒，他也相信金学增了，金学增绝不会害赵谦。那么金大人，既然赵谦已经死了，这暂时你得处理好这件事儿。这个万公公把所有的权力交给了金学增，金学增他明白这个理儿，赵谦死了，他金学增就是荆州城最大的官员了，过去虽然也是四品官员，但是人家是政府衙门，他呢是税官主政，现在赵谦已经死了，那么金学增就可以代替荆州府衙门行使自己的权利。他马上安排知府手下这些差官还有一些兵士把这寺院团团的包围起来了，是里不出外不进，然后他开始挨个调查。最值得怀疑的就是倒茶水那个小尼姑。要说金学增办事非常细，经过他周密的调查明白了，这个小尼姑就是两年之前被邵大侠在歌楼里救出来那个翠娘。当时邵大侠把他救出来之后，本打算把他送给高拱，可是这个小尼姑看破红尘，顺江而上，来到荆州，投在净慈老师太的门下。这个小女孩出家之后，老师太非常喜欢她，
把他收为自己的徒弟。要说是无巧不成书，正好邵大侠要到荆州城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他呢备了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他要借刀杀人，借赵谦的手除掉金学僧，这是一举两得。但是这个邵大侠确实不简单，他心里边也画了个魂，认为赵谦是个滑头，一旦赵谦反水，下一步怎么办呢？他呢就只好备了两套方案，另一套就是自己亲自动手。在北京出来之前，他就听说了李太后派一位万公公要到荆州铁女寺送一部大藏经，他觉得这件事是一个下手的绝好机会。这一天早晨，他就来到铁女寺查看地形，走来走去，哎，该着他就碰见了翠娘。这个小女孩不是翠娘吗？对呀，长得太像了。邵大侠主动上前给小尼姑深施一礼，你是不是家在南京啊？你是恩人邵？对，我叫邵芳。哎呀，恩人呐，我可见到你了。小翠娘来到荆州城这么多年，可吓子碰见了老家来的一位恩人呐。再说他亏欠邵大侠很多，邵大侠把他赎出来，他应该听信邵大侠的，可是呢自己看破红尘出家了，他觉得对不住邵大侠，可是自己已经是出家人了，就应该脱离凡尘了。恩人呐，您怎么到荆州来呢？翠娘啊，我到荆州有事，我来拜个朋友，没成想在铁女寺碰见了你，真是有缘呐。恩公，你在荆州要住几天呢？我今天就走。哎呀，我今天有特殊的任务在身，不能陪着您。你有什么任务？今天在北京来了一位公公，给我们铁女寺送来一部大藏经，一会儿荆州城的主要官员都要来铁女寺参加颁赠仪式。哦，邵大侠这个信息他早就知道，但是他装不知道。那你们这些寺院里的人都干什么呢？我是专门给荆州税官金大人和荆州知府赵大人沏茶倒水的。邵大侠灵机一动，好，这正是一个绝妙的时机。翠娘啊，我这次在家乡来给朋友带了一些上好的贡茶，这些茶是专门给皇上喝的，今天我送给你一些，你用这些上好的茶叶给这些官员沏水，他们喝了一定夸你这水沏得好喝。好啊。说话之间他就把这包茶叶拿出来了，这里边邵芳已经配好了，那是八部断肠散。但小翠娘不知道，哎呀，多谢恩公，我正准备到街上去买上等的好茶呢。小翠娘她也是江南人，对茶叶她了解一些，把这包茶叶拿起来一闻，呵，蛮香的。这个小翠娘高高兴兴的把茶叶收起来了。恩公啊，今天来的客人特别多，你就在寺院里等着我，我一会儿把茶水沏好，我就出来陪你。说完话，小翠娘
道理

屋给两位官人沏茶去了。少芳在寺院里外溜溜达达，这个时候人山人海，因为在荆州城铁女寺举办这次特殊的颁证仪式，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举动。附近的老百姓，好热闹的人都来了。再说小翠娘回去，用邵大侠给她的茶叶，单独给两位高官沏好了一壶茶水，因为知道两位大官颁证仪式之后要到后屋休息，他提前就把茶水倒好了。可是当两位官员来的时候，这茶水就已经凉了。在两位官员密谈的时候，小翠娘也没注意，就给换了两杯茶水。可是金学增这杯茶水是一口没动，赵谦喝完这口茶水一命呜呼。这个情况小翠娘一点不知道。当她把茶水倒完了，出来陪少芳唠嗑的时候，少芳已经问她了，她说把茶水已经倒完了。这个天真的小翠娘做梦也没想到自己成了邵大侠的帮凶。当万公公慌慌张张往里屋去的时候，邵大侠知道这件事儿已经成功了。他一伸手拉起了小翠娘。翠娘，这个铁女寺你不能待了，你惹祸了，跟我走。这个小翠娘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邵大侠拉走了。然后他们穿大街过小巷，就出了城门了。出了城门，邵大侠备了一匹快马，把小翠娘扶上马，然后他和小翠娘是打马奔京城去了。可是荆州城可热闹喽，开了锅喽，嚯，就开始抓疑犯。上哪儿找去啊？邵大侠早就走了，那就赶紧把这件事报给朝廷吧。金学增受万公公的委托，临时是主政荆州衙门，代表荆州知府给朝中发了正式的公文，是八百里加急的形式把这公文传进了京城。首辅张居正在内阁接到这个公文，马上把这公文呈给了万历小皇上。万历小皇上听到这个消息，看了看他母亲，母后大人，赵谦这个知府已经死了，那应该怎么办呢？他没主意了，因为赵谦必定是朝中四品的大员。朝中一个四品大员死了，这也是一件大事。可是这个荆州知府赵谦，在小皇上和李太后的眼里边，早就不值钱了。因为金学增已经把赵谦在荆州府所作所为都写好了，全都呈给了督察院。再说首辅张居正提前就把赵谦的为人在李太后和小皇上面前介绍了。今天这小皇上听说这个贪官死了，根本没在乎。这个赵谦是罪有应得。张先生，我看这么办，荆州府衙门不可一日没关，你就先让金学增在那儿既管税官又监管荆州府的衙门，然后你让吏部尽快派一位得力的官员到荆州报到。臣遵旨。张居正从乾清宫回来，刚到家里边，他的管家尤其就过来了。哎呀，老爷，您可回来了，您知不知道京城又出现了一件奇闻？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关注大家健康的栏目，每天呢会和大家聊到健康的话题，以及中医中药它的功能功效。好，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以及慢性疾病它的一些走向问题，
2: 对，
3: 以及中医中药治疗慢性疾病的一些功能功效里啊。
2: 好，陈主任，今天啊，我想和你聊一聊我们中老年朋友免疫力这个话题。其实免疫力啊，大家都不陌生。你看，在咱们湖北，中老年朋友这个免疫力差的，特别容易感冒了。我们常常看到啊，有一些中老年朋友这个感冒之后打个把月的针，这个感冒还好不了；有的呢，刚刚好了，过两天这个天气一变化，感冒又出现了。这就是说呀，我们中老年朋友体质差，免疫力差哈。
3: 对对对，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啊，我们接诊了很多这样的病例。这就是免疫力差、体质差的一个表现症状。
2: 对对，
3: 很多老年同志啊，他说我一年呢、要去15次医院。
2: 哦，
3: 一去呢，有的过把星期，有的10天半个月的。再等回家好了几天呢，又去像感冒。有的甚至发烧的情况。
2: 哦，
3: 所以说呢，这就是体质差、免疫力差。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经常有很多老朋友啊打来电话，报告他们的好消息。他说自从我服上灵芝益寿胶囊，1-2年没进医院了。什么原因呢？他说我现在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
2: 对对，
3: 这就是啊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的好处。
2: 对，
3: 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你像人参防脐啊，就是大补人体的元气的。
2: 对对，
3: 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了。你像我们《黄帝内经》呐、当中有一段话说的比较好
2: 啊：“
3: 元气充盈，百病不侵。”
2: 对，这就是抵抗力、免疫力强啊。
3: 哎，对对对，你元气充盈呐、慢性疾病呐、它就侵害不了你。
2: 对对，
3: 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还有一味药比较好，就是灵芝。灵芝多糖啊，它也是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的。
2: 对对。
3: 我们很多年龄大的老年同志啊，元气亏虚了，体质差了，你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哎，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所以慢性疾病呢、它就侵害不了你。
2: 对，其实陈主任从这个角度来说呀，灵芝益寿胶囊并不是说你得了慢性疾病才能够服用，哎，咱们平时啊要增强抵抗力的灵芝益寿胶囊同样可以来帮助到大家哈。
3: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刚才你说的太好了，有病呢能治病，无病呢来防病。
2: 对对，
3: 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2: 对对，
3: 所以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这些年呢、在世界范围内啊，大家越来越推崇用中医中药啊来治病了。你啊，
2: 是的，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希望对咱们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老人，包括想增强体质、增强免疫力的老人能够帮助到大家。好，每天打进电话的朋友特别多，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依次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哦，陈主任你好啊。
3: 哎，你好，咱们跟交流了。
4: 吃你们这个药还是有好处啊？
3: 服灵芝益寿胶囊啊，有好处。
4: 有好处。
3: 是什么情况啊？服灵芝益寿胶囊？
4: 我原来睡不着啊。
3: 哦，原来睡不着，失眠。
4: 失眠的，吃了这个药之后，现在一天可以睡6个小时。
3: 睡6个小时，那相当于都是正常的睡眠呐、
4: 对对对对对对，再一个便秘也解决了，
3: 便秘也解决了。
4: 对对对对对对，便秘5-6天都摸不下来。
3: 哎呦，5-6天，你那受得了吗？
4: 现在可以窝得下来，
3: 哦，现在排便正常了。
4: 这排便正常了。再一个就是，黑鸡呀、啊，雄性黑鸡。
3: 嗯，
4: 这喘气。
3: 哦，你还有喘气的问题？
4: 喘气也改进了。
3: 那就是咳痰喘的问题，是不是？
4: 对对，看见医生，您这个药好得很呐、啊，这个药真好。
3: 哦，林子一手胶囊啊，解决你几个问题？你现在感觉这个林子一手胶囊好得很。
4: 血压，这个血压不高，血压是量的是130，七十一百三。
3: 哦，你现在高血压的问题现在也正常了，70的130。
4: 都正常了。我买这个药买的5个疗程。
3: 你原来有高血压呀？
4: 哎，这好了，这是130。
3: 你现在服上林子益寿胶囊啊，咱们那个第一味药就是林子，它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让你的血管恢复弹性，血液干净。你现在血压是130的70，这个非常好，知道吧？
4: 那好的很，蛮好。
3: 你多大年龄呢？今年？
4: 今年76。
3: 好。
4: 我还想买你们这个药了，我还想买。
3: 可以。你到你们当地的服务站，或者是打电话让我们给你送货上门都可以啊。
4: 好，麻烦你啊。
3: 你现在失眠呐、便秘呀、包括咳痰喘呐、高血压，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
4: 是的，特别好。
3: 好，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的呀，爹爹？
4: 我是柴田札幌。
3: 哦，你是柴田区札幌街的。
4: 对，算你人，三走。
3: 你叫什么呀，爹爹？
4: 叫刘
3: 远义。刘爹爹，我对你个要求啊，咱服林子益寿胶囊啊，受益了、身体获得健康了，咱们这个柴田区札幌街的一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4: 是的，我跟你们是讲讲的。
3: 你也是个热心人，也在积极地在宣传林子益寿胶囊。
4: 我们这边有几个家里高血压的病，我都街上他们给买了的。
3: 不是。
4: 我把个盒子把它看到就晓得了。
3: 对，千万不要买错了，是不是？
4: 是，那不能买错了，我晓得。你们这个药是西安区的。
3: 对，西安陕西咸阳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
4: 我知道。哎，
3: 刘爹爹，你个电话留给我。
4: 1517185640。
3: 好，刘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再服过半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4: 好了，麻烦你
3: 了，
4: 谢谢你们
2: 了。好，这位菜店扎山的刘爹爹啊，反复地说林芝益寿胶囊真好。因为爹爹啊，通过服用林芝益寿胶囊，原来啊失眠睡不着觉的，现在能够睡6个小时了，还有便秘的问题解决了，血压呢降到现在的130的70，还有这个吼气气喘的，现在也不喘了。祝贺刘爹爹！林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02783743636，027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5: 听说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买了3个疗程，送了2个疗程，我已经吃的差不多了，我准备还买3个疗程呢，再送2个疗程，我跟准备说话的。
3: 哦，你是身体哪方面不好啊，爹爹？
5: 第一件事就主要就是通风。
3: 哦，通风的问题。
5: 对，通风，他的通风的那个过个关节都有疼痛。
3: 哎呦，那就是说尿酸高了，你这个
5: 这
3: 个关节都出现问题了。
5: 还有腰椎间盘突出啊。
3: 哦，还是腰椎间盘突出。
5: 对，
3: 这都是一些麻烦的疾病呐、
5: 对，
3: 就是
5: 麻烦。我给你打了多少电话，你个打不通。
3: 参加广播的人太多了，爹爹，不好意思啊。
5: 对，我打的回是多的。
3: 哈，你现在一个是痛风，第二个是腰椎间盘突出，是不是？
5: 对。
3: 你这个痛风啊，一个是关节疼痛，那就是尿酸高了。
5: 对。
3: 你现在服上林子益寿胶囊，那个关节还疼痛吗？
5: 现在不疼的。
3: 好，现在不疼就是好事，知道吗？
5: 我还在上班呢，陈主任。
3: 你多大年龄了？还在上班？
5: 我60多了。
3: 哦，60多了，身体好啊，力所能及的做一做也是可以的哈。
5: 对，我尤其是这现在我说不该在那边说的话，陈主任，我还可以，你搞个段子还没得问题。
3: 还可以搞个段子没问题。
5: 没有问题。
3: 好。
5: 对，我尤其是我跟些上那个班呢、还有一点徒弟啊，还得带头才中啊，没得问题。
3: 哦，可以。那首先我们要身体要好，是不是？
5: 对，人就要有个好的身体。
3: 对，
5: 我是湖北省。
3: 嗯。
5: 荆门市。
3: 嗯。
5: 国道区
6: 啊，
5: 麻城镇。
6: 哦，
5: 他在麻城中学干上班。
6: 哦，金门多道区麻城镇那个林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比较多呀。
5: 对对对对，陈主任，你放心，我在这地方上班比较勤奋，有别人来了解我的问的人，我都给他们做个介绍。我说你们要是不相信的话，你们先吃吃试试看，买三个疗程送两个疗程，你先吃了试试看。
6: 对对对，你要现身说法，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是不是啊？
5: 我实话实说的，我就给他实话实说的，我就跟他说，他说是我少买点，我少买点搞不成，你非要买三个疗程送两个疗程五个疗程，你吃了试试。
6: 你是很客观很事实的跟他们讲，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对对，我是一是一二是二跟他亲自讲了，我把我的事情是什么一回事我就说他听。
6: 对对对，
5: 我说我现在买那个藏药，在西藏买回来那个藏药，你知道的吧，我吃了2万块钱段，那吃的差不多的，没得用啊。
6: 对对对对，你这个治病呢一定要对方。
5: 对对对，
6: 你以前发1-2万他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对对对，
6: 你现在发个1000多2000块钱问题都能解决得了，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6: 咱们那个老范有一句话说得好，就是有效对方一口汤，没有效不对方，你用药架全仗，他这个病也好不了，是不是啊？
5: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陈主任，
6: 不错不错不错，你现在服林芝益寿胶囊，那个痛风啊，这个关节不疼痛了，恢复的比较好，你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情况怎么样
5: 啊？都可以了。
6: 都不疼痛了
5: 啊？对，我说的清楚的，我现在搞八十斤的担子没得问题。
6: 那是的，有的腰椎间盘突出的人，他这个走路都不能走，你知道吧？
5: 是的。
6: 你这个还能搞担子？
5: 是的。
6: 你贵姓呢？
5: 我姓何。
6: 你电话记不记得呀，何太太？
5: 我记得清楚的很了，我连我身份证都记得啊，陈主任。
6: 你的电话是多少，何太太？
5: 我是13年984586。
6: 好，你这个反应太快了。
5: 那我的多年我的身份证我都还记得牢靠得很。
6: 好好好好，何太太，咱们身体好，生活好，咱这个以后的生活，幸福的生活有保障啊。
5: 感谢陈主任。
6: 好好好，你的谢谢收到了，你也保重啊，何太太啊。
5: 哎，谢谢谢谢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02783743636，027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7: 是陈军呐、啊。
6: 对，我是陈军的，咱们可以交流了。
7: 哦，好好，我买这个药啊，我的老婆，我的婆婆是吧？
6: 啊。
7: 原来是高血压比较高。
6: 嗯。
7: 我买了这个药的话呢，买5个疗程，吃了3大盒个呀。
6: 哦，
7: 这个他吃的头的话呢，刚开始吃的话呢是每天3次，
6: 嗯，
7: 然后的话呢，他是把这个药一吃啊，吃的话呢，他这个血压低下来了，这个低压80低下来了。
6: 哦，他以前高血压是高了多少啊，爹爹？
7: 高了160，150，160啊。
6: 哦，160也相当高了。
7: 哎，对对。
6: 那搞不好要出现心脑血管意外啊，有的是中风偏瘫不能动，是不是啊？
7: 哎，他就这个情况，他的这个脑袋有肿的，这个搞了2次脑血栓，搞2次就是。
6: 哦，2次脑血栓，2次中风，是不是啊？
7: 对对对对。
6: 那你是小中风啊？那是大中风啊？那说不好听的话啊，就没机会治疗了呀。
7: 是的，是的，是的。
6: 是的，是的，你这个血压太高了，167啊。
7: 现在就是把这个吃了以后，这个血压反正就一下降下来了，是啊。现在的话呢，这个血压全部稳定下来了。
6: 对、
7: 啊、这个血压达到了80，这个高压达了1个月。
6: 哦，现在服用林芝益寿胶囊几个疗程呢、啊？现在血压80的120很正常。
7: 哎，对对对，干不得几天去检查，干不得几天去查血，干不得几天去量血，量量老子的程度。
6: 就是你过个几天你就去查一下血压，血压一直是80的120。
7: 哎，对对对对。
6: 哦，比较稳定，没有像以前那一搞160，是不是？
7: 没得没得没得了，哎，
6: 那就好那就好，那就是说明呐、啊哎，咱那个服林芝益寿胶囊啊，对方了、啊，知道吧？
7: 哎，对对对对，
6: 这个林芝益寿胶囊针对于高血压，它就是从本源上来进行对方来治，知道吧？
7: 嗯，
6: 咱们那个林芝益寿胶囊，你看第一味药就是林芝它就是近发血液，远发血管，上向的调节血压，知道吧？
7: 是的是的是的，
6: 哎，咱那个血液干净呐、啊。血管恢复弹性了、啊、 咱这个血压它不就正常了吗？
7: 对对对。
6: 哎，这个就是从本源上来解决我们高血压这个问题啊。
7: 是的，是的，是的，高血压估计可以改善了。
6: 哦，那不错不错。老伴儿今年多大年龄呢？
7: 大概有73。
6: 那你这个很负责任呐，对老伴儿照顾的蛮好啊，爹爹。
7: 哎呀，不行呐。
6: 我跟你讲啥？年纪大了呀，夫妻二人呐、啊、都是相互照顾，知道吧？
7: 是的，是的，是的。
6: 有慢性病呢，我们找到对方的药，这些病呢、啊，他也能恢复正常，知道吧？
7: 是的，是的，是的。
6: 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7: 我是仙桃城区的。
6: 仙桃是鱼米之乡啊，那边那都还是比较富裕的、
7: 啊。哎呀，呀呀，这个地方是本身就是个好地方啊。
6: 是个好地方。然后呢，仙桃的大家的健康意识也比较强，另外呢，民风也比较好。大家那个给林子一收胶囊啊，都在相互的转告、相互的宣传，知道吗？
7: 是的，是的，是的。
6: 不错，不错，不错。你贵姓呢，爹爹？
7: 我姓胡啊，妈，胡学成。
6: 把电话留给我，胡爹爹。
7: 158-1188-1840。
6: 好，代我向婆婆问个好啊。
7: 啊，谢谢，好，谢谢，感谢，感谢，好。
6: 哎，好，就这么说，你也保重啊，爹爹啊。
7: 啊，感谢感谢。
2: 好，这位仙桃城区的胡爹爹啊，对老伴儿的好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老伴儿啊73岁，有高血压，爹爹给老伴儿啊买回了5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婆婆现在血压平稳了，80-120，而且隔几天去量，隔几天去量啊，这个血压都很平稳。好，那灵芝益寿胶囊在仙桃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02783743636，027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了金山县罗店镇黄范村9组63岁杨胜利爹爹的家中。爹爹因为高血压突发中风，走路是摇摇晃晃，头昏，还有几十年的支气管炎、脑后、前列腺失眠、皮肤瘙痒等等一体多病。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杨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8: 我就这这恢复的蛮好，
2: 恢复的还蛮好啊。原来是中了风的是吧？
8: 原来小中风，
2: 小中风是吧？
8: 我就在那打牌，打牌回来这个轮了，东西和眼睛一合呀、啊。
2: 哦。
8: 对对，那些猫倒呀，一倒呀，跟你那轮都后果都不敢设想。
2: 是的，是的。您贵姓啊？
8: 我姓杨的，我杨胜利的。
2: 多大年纪啊？
8: 今年63岁。
2: 什么时候中的风啊？
8: 就是那一个打牌。下蛮小的个雨，到我现在给打牌呢，万一没人去的，我一个都不敢去
2: 啊。
8: 那这就搞就搞药搞的及时的，现在走路都没别的影响
2: 啊。那您当时中风了是什么症状啊？
8: 中风了一回来了，那老是昏昏沉，老个老是昏昏沉沉的，走路了都是像鸡蛋花子两边乱荡乱荡的那
2: 种。哦，走不稳是吧？
8: 走不稳了的
2: 啊。您是因为血压高中的风啊？
8: 是血压高引起的。
2: 血压多少啊？您现在的血压多少啊？
8: 现在100多的80几，85。
2: 啊，那现在血压也恢复的蛮好啊。
8: 血压也恢复了蛮好的。
2: 啊，现在头还昏不昏呐、啊？
8: 现在头不昏了，现在都蛮正常蛮好的。
2: 啊，
8: 这软的老痒的老怪现在不痒了，不能他有了一拧下可以流水的。
2: 哦，现在这个皮肤还痒不痒啊？
8: 皮肤不痒的，皮肤现在。就是软的老痒的老怪现在不痒了，
2: 现在皮肤不痒了是吧？
8: 去了2个点的一个搞好的。
2: 你也没有想到这个服灵芝益寿2个疗程是吧？这个皮肤现在不痒了是吧？
8: 也不痒了，也不哪里。再一个喉，再一个支气管炎也搞好了。
2: 支气管炎喉是吧？
8: 就是喉的蛮狠、啊。
2: 嗯，
8: 支气管炎现在蛮搞的蛮好的。
2: 啊。原来这个齁啊是什么时候齁得狠一些、啊、
8: 我齁得对这个一个十年的。
2: 10-20年、
8: 嗯、
2: 老慢支啊。
8: 对了，老慢支。
2: 嗯嗯。
8: 走路也齁什么都这样齁啊，腰都满的气喘不上来。
2: 哦，气都喘不上来。
8: 嗯。
2: 哦，现在我看你说话说的都蛮好啊。
8: 现在是蛮好的，现在我一吃这个药我是蛮好的。再一个一晚上起来6-7次、
2: 嗯、
8: 现在一晚上都在起来2次。
2: 哦，这是前列腺的问题是吧？
8: 对，前列腺的问题。这个药很大，对我很大的帮助，这个药好得很、嗯、我是这5个疗程吃完了还要买。
2: 啊，您是怎么知道灵芝益寿的呀？
8: 我原来老听着陈主任的这个讲座的，
2: 啊，
8: 他这个蛮好
2: 啊。
8: 有一个老听者像这方面的
2: 啊，
8: 是在为健康方面的节目了，我老得听。
2: 嗯嗯。 您现在睡眠的情况怎么样啊？
8: 睡眠好，睡眠就原来睡的两三个小时，现在可以睡五六个小时。
2: 原来只能够睡两三个小时是吧？
8: 现在一回来也睡天亮，
2: 可以睡到天亮了是吧？
8: 嗯
2: 啊，我看您的身上的这个慢性病也蛮多的啊，发生了小中风的是吧？
8: 小中风，
2: 还有这个老慢支，
8: 啊，
2: 老慢支老齁是吧？
8: 二三十年
2: 啊！您今年才60多岁，您这齁都是40多岁就开始齁起来了啊！
8: 齁的原来的也可以不能搞事嘛，一搞事的
2: 都不能搞事儿，
8: 齁的不得了。
2: 嗯，
8: 我们是丹江口的，从高头搬下来。
2: 丹江口过来的。
8: 丹江口过来的，我们69年来到这来的嘞。
2: 哦，相当于你们这个村里的人都是丹江口那边过来的。
8: 都是丹江口的人过来，我们家里怎么没的？现在带给他们这个药嘞，我是感谢他们。这个药对我很大的帮助。
2: 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8: 就是金山的，金山县的罗林镇的黄范村，黄范村九组。
2: 黄范村九组啊。
8: 嗯。
2: 啊，您的电话是多少？
8: 我的电话是13659883447。
2: 好好好，今天过来看您的这个情况啊，恢复的还是比较好的啊。
8: 哎，我恢复的蛮好，这里那个药好，我就接受不了的气压。
2: 好，陈主任，
3: 哎，
2: 很多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啊，都是一体多病。
3: 对，
2: 一来呀，看病难，看病贵。
3: 对，
2: 二来呢，对一些空巢老人带来对慢性疾病的一些知识不了解，买错了产品，耽误了治疗，又多花了冤枉钱。
3: 是的，是的。咱们很多老年人呢，都是一体多病，是不是啊？
2: 对，
3: 像咱们金山县呢，罗店镇的杨胜利爹爹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典型的一体多病，是不是啊？
2: 嗯，
3: 因为血压高就突然出现中风了。
2: 对对，
3: 哎，他这个还是治疗的比较及时，是不是啊？
2: 嗯，
3: 以前走路啊摇摇晃晃的，是吧？
2: 嗯，
3: 头昏，现在扶上林志一手胶囊啊，近放血液，远放血管，让他的血压呀，现在平稳正常的，
2: 嗯，
3: 120/85，
2: 对对，
3: 所以这个血压都比较好，都避免了再次出现心脑血管意外了。
2: 对，
3: 这个危险呢就解除了，是不是？
2: 对，
3: 还有失眠呢，前列腺的问题啊，现在都恢复正常了。
2: 对对，
3: 所以灵芝益寿胶囊啊，这个菌字号的中药，并且呢又是一个大组方的药。
2: 对，
3: 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对，
3: 所以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也是跟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2: 对。
3: 也是听到我们用户那种真诚真实的声音。
2: 对，好，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就像我们这位杨胜利爹爹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够让您获得健康。灵芝益寿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5疗程送5疗程，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02783743636，027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9: 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9: 啊，你俩是陈主任噻？
3: 对，我是陈主任，咱们可以交流了。
9: 啊，我把我的病情告诉你听哈。
3: 好，你是什么情况？
9: 我有高血压，有脑梗，再就有糖尿病，再就身上有瘙痒，还有病理，我来看着现在那个灵芝胶囊看着很好些，但是我还告诉你有个事，我麻烦了哈，就是说我眼睛，我原来家里有情况不行嘛，得清诊，我现在眼睛看得到一点，我跟你鞠一躬，鞠一躬，我挨没得机会跟你打电话，我头一次打电就是用洋货的，是阴沉。给我送了2个疗程，但是摸点儿呗，打个电话一打打到武汉去，跟我游客过来的，那迎接重见光明，我能够自理生活的好，我现在将有点希望。
3: 好，
9: 看家说是怎么办呢？陈主任，那又是我的一个家门。
3: 好，老人家，你先给我说一下你眼睛的情况，当初在医院查了没有？是什么原因看不见？是眼底缺血看不见还是什么原因？
9: 我是糖尿病，糖尿病就是变化真病的那样的，我就挨冒那个去看了去查，最后医院你叫我去一查，一查他说我是光杆， 都没有办法，一直心里都是那样的。现在看着抽的到一点，我就想两光两个怎么办呢？
3: 好，你这个情况啊，没有完全失明，就是说有一些光感，是不是啊？
9: 我现在才有那个感觉。
3: 好，你现在有光感，那你就要坚持服用，那还是眼底的供血以及眼底的视网膜防斑曲线问题。现在敷上林志益瘦胶囊呢，改善眼底的血液循环，修复眼底的视网膜跟视神经组织，让你的视力啊慢慢往好去发展。这个呢，看它发展的情况，如果好的话，发展到你自己生活能自理，这个就最好了。
9: 哦，我想星星点，星星点，星星点哈。看见是我是阴沉阳火，我的门牌号码是68号。
3: 你的全名叫什么名字啊？
9: 我叫陈连珍。
3: 那个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呢，现在有些光感，你现在血压的情况怎么样？
9: 我血压前两个月的时候去查还是160，血压高160，但是低的是120。我又管了一个月去查，就高压就是120，低压就是80，我在真上了，最后才就发觉眼睛有点情况，有点好感。
3: 哦，原来你的血压高到160，现在服上林志益瘦胶囊，血压是120/80，正常了。
9: 哦，是的，是的。
3: 你现在脑梗呢？
9: 我现在就吃这个年瘦胶囊，脑梗子没有发，原来是梗的发。
3: 哦，
9: 一年都自己吃着，从吃那个药都慢慢发。
3: 好，
9: 但是便秘又可以好啊。
3: 哦，现在便秘。
9: 但是瘙痒又好啊。
3: 哦，现在便秘啊、瘙痒都恢复的比较好。
9: 是的，是的，我是真上的。
3: 好，婆婆，听到你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觉到高兴。你现在一体多病呢、啊，恢复的都比较好啊。
9: 哎，对呀。
3: 你这样，
9: 我就是把血糖控制了去。
3: 不错不错，你现在血糖控制住了，血糖平稳了。
9: 哎，对呀对呀。
3: 不错不错，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婆婆？
9: 我还没有不满意人，我就是要干心点，干心你说小狼干心点，我怎么不满意呢？
3: 老人家，听到你的好消息，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啊。
9: 好好好，谢谢谢谢。
3: 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9: 好好，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哈。
2: 啊，应城洋河的陈婆婆呀，也是林志益瘦胶囊的受益者，血压恢复的比较好，80/120。另外他的脑梗没有发了，皮肤瘙痒啊、便秘啊，现在也都恢复的比较好。尤其让婆婆高兴的是啊，现在服用林志益瘦胶囊又看到了光明的希望。好，也祝贺这位陈婆婆。林志益瘦胶囊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02783743636，02783743636。接下来收听林芝益瘦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0: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0: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0: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0: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0: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 02783743636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我们这些成功人士，那就得享受高品质的生活，建就建最高档次的公寓，电梯直接入户，一个人少说也得上千平米，边上要个林子什么的，全国砍了，盖一私人游泳池、高尔夫球场，这叫一派。家里的什么电视啊、空调啊，这些家用电器，一天24小时全都开着，就一个字儿废。出门就开车，不是宝马就奔驰，一水的4.0以上。你要开一低排量的车，你都不好意思跟邻居打招呼。下馆子还就找西餐厅，里边站一英国使者，戴一假发，特绅士的那种。一进门，甭管有事没事都得说 "May I help you, sir?" 一口地道的英国伦敦腔。点菜还就点中国菜，先要他一沓一次性筷子，还甭嫌费，用不完全扔这儿，倍儿有面子。你得研究我们的心理，能这样浪费的，那根本就不在乎样样浪费。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吗？成功人士就是干什么都用最废的，不用最省的。所以我们的口号就是不求地毯，但求浪费。
2: 虚构的情节折射出现实的生活，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大腕也地毯。
3: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荆州知府赵谦从北京来的这位神秘的先生嘴里边了解到了，这个姬学曾不关坏他赵谦的事，也把朝廷这些皇亲国戚的事儿也坏了。那么按照高先生的旨意，这个姬学曾必须灭掉，就是把他杀了。可是赵谦呐，思来想去，觉得不对呀，因为他所有的把柄留在了姬学曾的手中，这可怎么办呢？最后他一合计，还是和姬学曾和好，咱俩必定是朝廷的官员，过去的前嫌扔掉，你呀给我留一步，我呢也不派人杀你，咱俩不就结了吗？当赵谦说到这儿，金学曾腾的一下站起来了。知府大人，我可以实话告诉你，一切都晚了。我不说，你心里比我都清楚。现在戚员外正在我的手中，金大人，戚员外的话你可听不得。知府大人，你说这句话就等于此地无银300两。金大人，你难道真的不愿意跟我赵谦化干戈为玉帛？如果不是我，那位神秘的来客昨天晚上就要下手，我答应考虑考虑，他才没下手啊。我救了你一命，难道你这个金学曾不能在这个时候伸出手来拉我一把吗？赵大人，戚员外已经交代了，你向他索贿碎银是30000多两。另外还有一件事你更是

0: 的丈夫陷害在大牢。赵大人，这两件事就够你呛啊。
1: 哎呀，金大人，难道你都了解？
0: 对，我都了解。江小凤那天晚上给我一封书信，还在我手里。说着话，金学增就把江小凤写好的那东西递给赵谦看了。
1: 金大人，这么办吧，你看我拿出10,000两银子，怎么样，咱俩扯平。
0: 赵大人，10,000两银子是不是少了点儿？
1: 我3万两都给你，
0: 这还差不多。
1: 你金学增比我还贪呢。
0: 对，我为了朝廷贪，贪得值。这些钱你交给我，我如数交给朝廷。
1: 金学增啊，金学增，你也不考虑考虑，你当官还能当一辈子吗？到了你下台那天，难道你不自己手里边留俩钱儿？
0: 你放心吧，我生是大明朝廷的官，死为大明朝廷的鬼。就这么地，我一分都不留。你只要把这些钱如数交给朝廷，我在首府面前给你说一句话，有可能能放你一把。好你个金学增，难道你一定要治我的罪？这件事不是我治你呀，是你对不起朝廷。赵大人，你我同为朝廷命官，总应该知道性命刚长，这种事情我跟你不能私了。再说我已经在昨天向督察院寄去急件，把你贪污的事情如实禀告给朝廷。如果不出意外，不到10天，督察院就会有传票下来，到时候把你将押往京城受审。你金学增是铁了心要将我赵谦置于死地呀。赵谦当时哭了。我已经跟你讲了，只要你主动交清税银，我一定上奏皇上，在首府和皇上面前把你痛改前非的悔悟之意向皇上和首府言明。我相信皇上和首府会念及你在地方当过多年的官员，会对你格外的开恩，减轻惩处。金学增这几句话说的是实实在在的，在语气当中虽然含有同情，但是这种强硬的口风根本没有改的意思。赵谦这功夫跟金学增讨了半天的架，没换回半点好态度。赵谦现在已经明白了，他已经彻底的绝望了。就在这个功夫，你看赵谦，他感到满胸膛都是烈焰腾腾，嗓子眼干的是直冒烟儿，他真恨不能扑过去把金学增掐死。可是现在他已经两腿发软，站不起来了。这功夫他端起来那杯茶水，这杯茶水也凉了，又晾了半天了。你看他端起茶水咕咚咚咚是一干而尽，刚把茶水喝完，这功夫宋师爷推门进来了。我说两位大人，所有的官员都走了，二位大人应该去陪陪北京来的万公公。再说北京来的万公公，人家是代表李太后特意送大藏经来的，两人必须陪陪，不能把人家搁在一边上。宋师爷一进来发现他的老爷赵谦这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赵大人您。金学增这功夫站起身，正准备起身离去，可是这功夫他也发现坐在他对面赵谦突然

两手狠狠地抓住了秦兄，那脸色特别的难看，在那儿挣扎了一会儿，就看赵倩七孔流血，扑腾一下子仰面倒在地上了。然后你看他手和脚是一顿蹬刨，口吐白沫子，已经死了。这功夫他手下那个宋师爷一看，哎呦，老爷完了，吓得马上跑出去了。宋师爷心里明白，一定是金学增把他老爷害了，赶紧把这事儿跟万公公如实的禀报。万公公正跟那老师太唠嗑说话呢，这个宋师爷是连滚带爬呀来到了万公公的面前。万公公啊，大事不好了，可坏了，我们家那老爷不就是那个知府赵谦赵大人呐，被那个金大人金学增给害了。万公公一听，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金大人害赵大人，我说你好好说一说啊，是这么回事儿。这个宋师爷这回啊头脑好像冷静一点了，就把这情况说了一遍，说是啊他家那个老爷也就是赵谦被金学增给毒死了。哎呀，万公公虽然是内宫的官员，这时候你也别管这些官员有把也好没把也好，在铁女寺万公公就是朝廷派来的最高长官，他就亲自来到了后厅。万公公一看也傻眼了，怎么赵大人死了？金大人，这你怎么解释？万公公，我刚才和赵大人谈了一会儿税官的事儿，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喝完这杯茶水就一命呜呼了，我也不知道啊，我这杯茶水还在这儿呢。万公公，自打邱德用走了之后，他就开始伺候李太后，伺候李太后啊也有两三年时间了，他明白要说金学增用茶水害赵谦，他自己这杯茶水就不能放毒，别动。这位万公公马上就安排人找来一只猫，让这只猫喝了这杯金学增的茶水。这只猫刚舔了一会儿，你看不大会儿这猫就死了。这回万公公相信了，这茶水是有人放毒，他也相信金学增了，金学增绝不会害赵谦。那么金大人，既然赵谦已经死了，这暂时你得处理好这件事儿。这个万公公把所有的权力交给了金学增，金学增他明白这个理儿，赵谦死了，他金学增就是荆州城最大的官员了。过去虽然也是四品官员，但是人家是政府衙门，他呢是税官主政。现在赵谦已经死了，那么金学增就可以代替荆州府衙门行使自己的权利。他马上安排知府手下这些差官还有一些兵士，把这寺院团团的包围起来了，是里不出外不进。然后他开始挨个调查，最值得怀疑的就是倒茶水那个小尼姑。要说金学增办事非常细，经过他周密的调查明白了，这个小尼姑就是两年之前被邵大侠在歌楼里救出来那个翠娘。当时邵大侠把他救出来之后，本打算把他送给高拱，可是这个小尼姑看破红尘，顺江而上来到荆州
投在净慈老师太的门下。这个小女孩出家之后，老师太非常喜欢她，把她收为自己的徒弟。要说是无巧不成书，正好邵大侠要到荆州城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他呢备了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他要借刀杀人，借赵谦的手除掉金学僧，这是一举两得。但是这个邵大侠确实不简单，他心里边也画了个魂，认为赵谦是个滑头，一旦赵谦反水，下一步怎么办呢？他呢就只好备了两套方案，另一套就是自己亲自动手。在北京出来之前，他就听说了李太后派一位万公公要到荆州铁女寺送一部大藏经，他觉得这件事是一个下手的绝好机会。这一天早晨，他就来到铁女寺查看地形，走来走去，哎，该着他就碰见了翠娘。这个小女孩不是翠娘吗？对呀，长得太像了。邵大侠主动上前给小尼姑深施一礼，你是不是家在南京啊？你是恩人邵？对，我叫邵芳。哎呀，恩人呐，我可见到你了。小翠娘来到荆州城这么多年，可下子碰见了老家来的一位恩人呐。再说他亏欠邵大侠很多，邵大侠把他赎出来，他应该听信邵大侠的，可是呢自己看破红尘出家了，他觉得对不住邵大侠。可是自己已经是出家人了，就应该脱离凡尘了。恩人呐，您怎么到荆州来呢？翠娘啊，我到荆州有事，我来拜个朋友，没成想在铁女寺碰见了你，真是有缘呐。恩公，你在荆州要住几天呢？我今天就走。哎呀，我今天有特殊的任务在身，不能陪着您。你有什么任务？今天在北京来了一位公公，给我们铁女寺送来一部大藏经，一会儿荆州城的主要官员都要来铁女寺参加颁赠仪式。哦，邵大侠这个信息他早就知道，但是他装不知道。那你们这些寺院里的人都干什么呢？我是专门给荆州税官金大人和荆州知府赵大人沏茶倒水的。邵大侠灵机一动，好，这正是一个绝妙的时机。翠娘啊，我这次在家乡来给朋友带了一些上好的贡茶，这些茶是专门给皇上喝的，今天我送给你一些，你用这些上好的茶叶给这些官员沏水，他们喝了一定夸你这水沏得好喝。好啊。说话之间，他就把这包茶叶拿出来了，这里边邵芳已经配好了，那是八部断肠散。但小翠娘不知道，哎呀，多谢恩公，我正准备到街上去买上等的好茶呢。小翠娘她也是江南人，对茶叶她了解一些，把这包茶叶拿起来一闻，呵，蛮香的。这个小翠娘高高兴兴的把茶叶收起来了。恩公啊，今天来的客人特别多，
你就在寺院里等着我，我一会儿把茶水沏好，我就出来陪你。说完话，小翠娘到里屋给两位官人沏茶去了。少芳在寺院里外溜溜达达，这个时候人山人海，因为在荆州城铁女寺举办这次特殊的颁证仪式，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举动，附近的老百姓好热闹的人都来了。再说小翠娘回去用邵大侠给她的茶叶单独给两位高官沏好了一壶茶水，因为知道两位大官颁证仪式之后要到后屋休息，他提前就把茶水倒好了。可是当两位官员来的时候，这茶水就已经凉了。在两位官员密谈的时候，小翠娘也没注意，就给换了两杯茶水。可是金学增这杯茶水是一口没动，赵谦喝完这口茶水一命呜呼。这个情况小翠娘一点不知道，当她把茶水倒完了出来陪少芳唠嗑的时候，少芳已经问她了，她说把茶水已经倒完了。这个天真的小翠娘做梦也没想到自己成了邵大侠的帮凶。当万公公慌慌张张往里屋去的时候，邵大侠知道这件事儿已经成功了，他一伸手拉起了小翠娘。翠娘，这个铁女寺你不能待了，你惹祸了，跟我走。这个小翠娘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邵大侠拉走了，然后他们穿大街过小巷就出了城门了。出了城门，邵大侠备了一匹快马，把小翠娘扶上马，然后他和小翠娘是打马奔京城去了。可是荆州城可热闹喽，开了锅喽，嚯，就开始抓疑犯，上哪儿找去啊？邵大侠早就走了，那就赶紧把这件事报给朝廷吧。金学增受万公公的委托，临时是主政荆州衙门，代表荆州知府给朝中发了正式的公文，是八百里加急的形式把这公文传进了京城。首辅张居正在内阁接到这个公文，马上把这公文呈给了万历小皇上。万历小皇上听到这个消息，看了看他母亲，母后大人，赵谦这个知府已经死了，那应该怎么办呢？他没主意了，因为赵谦必定是朝中四品的大员，朝中一个四品大员死了，这也是一件大事。可是这个荆州知府赵谦在小皇上和李太后的眼里边早就不值钱了，因为金学增已经把赵谦在荆州府所作所为都写好了，全都呈给了督察院。再说首辅张居正提前就把赵谦的为人在李太后和小皇上面前介绍了，今天这小皇上听说这个贪官死了，根本没在乎。这个赵谦是罪有应得。张先生，我看这么办，荆州府衙门不可一日没官，你就先让金学增在那儿既管税官又监管荆州府的衙门，然后你让吏部尽快派一位得力的官员到荆州报道。臣遵旨。张居正从乾清宫回来，刚到家里边，他的管家尤其就过来了。哎呀，老爷，您可回来了，您知不知道京城又出现了一件奇闻？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

0: 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跨越海峡的追寻》，请听第三集。
2: 朱晓峰在台湾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在母亲牺牲56周年到马场町凭吊，这是他多年的愿望。他清楚地记得，他是1950年从内部发行的参考消息知道母亲在台北的马场町就义的。从那时起，马场町三个字就深深地刻在了他的心里。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56年前的今天，他又怎样吞噬了母亲的生命？
3: 今天天公真作美啊！
4: 啊，是啊，这是台北少有的好天气。啊，前辈，前面就是马场町了。
3: 啊，到了。嗯，
4: 这马场町原来是一个杂草丛生的荒地。1950年，有4000多名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在这里被杀害。啊，前两年台北市政府把这里建了一个广场公园，还立了一个碑，叫马场町河滨公园纪念丘。碑文中说，要追悼1000万个在台湾牺牲的英魂。
3: 哦，真没想到。
4: 前辈，这是你最为伤痛的地方，一会儿情绪上一定要克制，毕竟年纪大了
3: 啊。是是，我在心里也是这么嘱咐自己的。但是你想，这是刑场，我的母亲就在这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马场町，马场町，我虽然从未到这个地方，但它却相随我的一生，像恶魔一样，让我做了多少的恶，又让我常常从梦中惊醒。
4: 是啊，过去的阴霾难以消失。这个地方我们也很少来的。
3: 哦，
4: 哎，你看，今天还有不少人来参观凭吊，有的人还拿着菊花。我们就在这里下车吧。
3: 好的。这就是马场町，妈妈，女儿小峰看您来了，最后一次和妈妈告别，女儿才16岁。现在我跨越海峡来看妈妈，女儿已经76岁了。妈妈，妈妈，我知道您就在附近，您要是听见女儿的呼唤，您就答应一声。妈妈，我带来的这一束菊花，只好抛向空中，您要是看到了，您就答应一声。

0: 妈。
1: 前辈，节哀，节哀啊！来，这树下有长椅，来，你坐下，喝点水，休息一会儿。
0: 郑先生，
1: 哎，
0: 你也坐。
1: 好，好。
0: 郑先生
1: 啊，
0: 你看这老照片上，我的妈妈，
1: 啊，
0: 她就是穿着这件碎花旗袍，走上眼前的刑场的。
1: 前辈想起什么了？
0: 这身衣服，让我想起了最后一次和妈妈在一起的情景。1946年，妈妈安排我到苏北解放区学习。在一个深秋的晚上，我和几个年轻朋友来到黄浦江边，准备出发了。送我们的木帆船还没有划过来，赶来送我的妈妈陪着我等着。她拉着我的手，在江岸漫步。他穿的就是这身碎花旗袍，外罩深色毛衣，印象深极了。晚风吹动了他的头发，月光下的妈妈更漂亮了。那样的情景伴随了我的一生。
2: 妈，您真好看。
3: 妈老了。
2: 妈不老，真的，这身碎花旗袍穿在妈身上太漂亮了。
3: 还不是在南京路商城你给妈挑的吗？
2: 你喜欢？
3: 当然了，女儿喜欢我就喜欢呢。哎，天凉了，你要记得添衣服啊。
2: 妈，您看，您给我织的毛衣我都穿上了，可暖和了。阿菊姐走的时候，您也给她织了一身毛衣。
3: 哎，走了，转眼间就和阿菊天各一方了。
2: 阿菊姐随着国民党电台去了台湾，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相见。
3: 哎。
2: 妈，
3: 嗯，
2: 我看您一天到晚都在忙，您的工作做调整了？
3: 不该知道的不要问。
2: 哦，
3: 啊，我给你读一首诗好吗？
2: 嗯，好久没听到妈妈读诗了。
3: 前些时候啊，你陈阿姨奉命到南京发展秘密工作，这是深入虎穴的一次行动。临行时，她的丈夫沙叔叔，
2: 沙叔叔，
3: 嗯，
2: 就是妈妈的领导吧，我见过的。
3: 沙叔叔啊，写了一首诗送给你陈阿姨。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岂无方海经。欲得虎子须入穴，今日虎穴是金陵。
2: 哦，这首诗我听懂了。妈，您做的是秘密情报工作吧？
3: 好了，船来了。记住，常给我写信。
2: 我知道了。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到妈妈。
3: 到了那边啊，要努力。想妈妈的时候，就看看照片。好女儿，再见了，
2: 妈妈，再见，
3: 再见，
2: 妈妈，再见。
0: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想不到 了永别。妈妈，我到马场町找您来了，您在哪里呀、啊、妈妈？
4: 请问两位是来吊唁的吧？
1: 这位先生，你是？
4: 哎，你看看，刚才我看着这位女士把菊花抛向了空中了。啊，我是一个老兵，也是看了老相片才特意来吊唁的。
1: 老照片？珠峰的两张照片。
4: 哎，对对对对，还有文章，是一个姓郑的先生写的。
1: 郑文雄，我就是。啊，
4: 哎呦，你看看，哎，报纸我带来了。我跟你说，这法庭的相片上有我。啊？
1: 有你？
2: 有你？哎，
4: 你看看，你看看啊，在这排栏杆前面是珠峰、吴石他们。啊，这后身那一系列军警，你看呢？站在珠峰后身的这个。
1: 这个高个子，
4: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呢，就是我。我姓江，叫江二福。
1: 真是啊，大轮廓没变。
4: 哎呀，看了这张相片，我一宿都没睡好觉。想到今天是6月10日，是相片上珠峰的最后日子。我琢磨着我应该来，因为在马场町这地方，我是近距离最后见到珠峰的，也是因为一直以来我对他都很敬佩，所以刚才路过淡水河边的时候就摘了一把花，是献给他的。
0: 谢谢了，谢谢了。那听你的口音像是东北人吧？
4: 啊，是，我的老家呢，辽宁葫芦岛。哦，18岁那年被抓了壮丁，在连队里呢，因为枪打得准，个又高，就被调到了宪兵队了。民国39年6月10日，吃过午饭，我们班就接到了紧急任务，到台北监狱押解重要犯人。到青岛东路的特别军事法庭，

0: 那囚车开动了。郑先生，当时我们押送的四个人中有一个是女的啊，那英气逼人，真有点把我们这些趾高气扬的大老爷们都给镇住了啊。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名字叫朱峰。我一直在想啊，她难道没有丈夫和儿女？她怎么能这样舍家舍命的呢？
1: 老兵，你看啊，这位就是朱峰的女儿，她是专程从大陆来这里凭吊她的母亲的。
0: 哎呦，你的妈妈好英雄啊！
2: 谢谢你一直没有忘记。
0: 对了，刚才我说到哪儿了？
1: 你说囚车开动了啊？
0: 对，行车从青岛东路开出以后，那天那是突然下起了大雨呀。哎呀，那四个人呐，那是太不一般了，老天都流泪为他们送行啊。大约15分钟以后啊，车就开到了这个地方，马场定。哎，太荒凉了！过去啊，是日本统治的时候处决犯人的场所。

0: 下车，那个照相的记者就开始照相。你们看，朱峰的这张相片就是在这个角度拍的。压着他的呢，是我们班姓王和姓李的。我跟你说啊，啥叫大义凛然呢？你看了这张相片，就明白了。
1: 妈妈是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一瞬间，是英雄的永恒，他将生死置之度外。是因为内心有强大的理想和信念。
0: 二位请看，就在这个地方吧。执行官就喊了一声站住，验明了四个人的身份，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我们正回头走，当时我看了一下手表，正是下午4:29。忽然就听见了朱峰的声音：
2: 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弃吾方汉京，欲得虎子须入穴，何惧血洒马场地。

0: 朱晓峰从台湾返回大陆以后，郑文雄和他的朋友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寻找。对陈连芳提供的三条线索，郑文雄都想去探个究竟。可是当他真正进入墓地的时候，才发现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他最先去的是新店墓地，郑文雄早出晚归，将墓地的2000个骨灰罐翻了个遍，接着又转战6张犁公墓，仍一无所获。
1: 喂，前辈，电话有听清吗？
2: 哦，郑先生，我听清了。
1: 好，前辈啊，2年来的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2: 郑先生，我跟你说。
1: 前辈，哎呀，尽管极不情愿，但是现在我真的已经走投无路了，没有能力再追下去了。我要对您说抱歉了，真的，请前辈原谅啊。
2: 郑先生，郑先生。
1: 啊。
2: 郑先生。
1: 啊。
2: 那过一会儿我叫孙女儿发一个电子邮件给你。
1: 哦。
3: 郑先生，无论我们预定的目标是不是达到，你都永远是我的恩人。无论用什么语言都难以表达我感激之情。我知道你的突然止步仅仅是出于无奈，如果有了新的线索，你会抖擞精神一如既往。我相信你。
1: 前辈，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山腹水虫，他期待的当然是柳暗花明。
3: 郑先生，我理解你。事情是这样的，昨天我接到了上海潘先生的一封信，潘先生为了寻找父亲的遗骸曾亲赴台湾，他参加马场町政治受难人秋季活动的时候看到了一份受难人迁移名册，他记得那上面就有233号朱峰这个名字，造册单位是辛亥第二殡仪馆无主灵骨堂。
1: 233号。
0: 潘先生指示了方向，让郑文雄兴奋不已，重又振作精神，第二天就赶到第二殡仪馆，陈馆长热情地接待了他。
4: 郑先生
1: 啊，
4: 你所说的那份迁移名册是复印件
1: 哦，
4: 原件在我们这里，我帮你查一下。
1: 哎，好好好，陈馆长添麻烦了啊。
4: 不客气。
1: 哎，
4: 233号哦，这里
1: 啊，
4: 的确是朱峰的名字
1: 哦。好，
4: 请看。
1: 哎，是朱峰？
4: 怎么，郑先生，不是你要找的吗？
1: 这个峰字不对啊。
4: 啊，
1: 你看，这是山峰的峰，我找的朱峰是枫叶的峰，左边一个木字，右边一个风向的风。陈馆长，会不会是误写了？
4: 误写
1: 啊？对对，陈馆长
4: 啊，
1: 这份名册是什么时候造的？
4: 那就早了
1: 啊，
4: 上个世纪50-60年代吧。
1: 那个时候都是用打字机打字，还没有使用复印机，是吧？
4: 嗯，
1: 那么在打字的过程中出现差错也是有可能的，对吧？
4: 嗯。
1: 哎，陈馆长，它的原始件在什么地方？能够帮助查一查吗？
4: 这个名册从市卫生局到国防部，又到台北市政，再到我们这里，至少转了4个单位。
1: 4个单位。
4: 郑先生，你稍等
1: 啊，
4: 我联系一下。
1: 哎呀，添麻烦了。
4: 郑先生，
1: 哎，怎么样？
4: 我跟市卫生局联系过了
1: 啊，
4: 他们查到了会回话的。
1: 哦，好。哎，陈馆长，那我们到灵骨堂去看看吧。
4: 好啊，平常我们这里啊没什么人光顾
1: 啊，
4: 今天郑先生来了，好，我就陪郑先生爬爬这个小山坡。
0: 走进灵骨堂，望不到头的用编织袋装着的灵骨罐静候在那里等待认领。 郑文雄焚香祈祷以后，热心的陈馆长就带着他一个区一个区的寻找。时间过去1:05，他们终于在11区有了发现，233号灵骨罐就在眼前。
1: 哎，233号，陈馆长，233号，名字呢？怎么没写名字啊？
5: 名字写在骨罐上。
1: 那，陈馆长，能给我打开编织袋看看吗？
5: 看看可以，但是不能带走。
1: 哦，
5: 认领要有一套复杂的手续的。
1: 好好好。
5: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啊。哎，喂，是我，是吗？啊，好好好，麻烦了啊，谢谢谢谢。
1: 卫生局回电话了，
5: 回电话了
1: 啊。
5: 原始文件就是珠峰，枫叶的枫。哎呀，
1: 这是好消息啊！这是。
5: 好，我们来打开编织袋。
1: 哎，
5: 郑先生，你看，
1: 233号，珠峰，是枫叶的枫。

0: 喂，罗部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妈妈的骨灰已经找到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60年了，总算了了我一桩心愿呐。
0: 两岸第一次碰到这个问题，没有正式渠道办理骨灰移送手续，您看，是不是请我们大陆的海协会和对岸的台湾海基会出面协调啊？
1: 好好好好，特事特办，这个办法我看可行。这样，我马上跟有关部门沟通一下啊。没问题，放心啊。
2: 这真是一个奇招啊！两会高层过问，直接批示，特殊个案，特事特办，又请出了两岸的民事机构对口联络，使得一个个难题迎刃而解。从台北到南京，一件件公文证件往来畅通无阻，一切手续全都办妥。2010年12月9日中午12时40分，从台北起飞的长荣航空公司 BR716 航班，正点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
0: 回来了，妈妈，你回家了。妈妈，妈妈，你看，你的儿孙们来接你了，你的战友们来接你了，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你的老领导，罗清长部长。都来迎接您回家了，妈妈，你回家了。
3: 普凤同志，欢迎你回家。你用热血映红了黎明前的天空，你用信仰铸就了不灭的灵魂，你用铮铮铁骨证明了共产党人的钢铁意志是不可摧毁的。你的真名无人知晓，你的功勋永载史册。党不会忘记你，共和国不会忘记你，全体都有立正，向我们的英雄珠峰烈士敬礼，
4: 向珠峰烈士致敬。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重新看热榜，谈恋爱怎么就变成了封建糟粕呢？说个心里话，独处时总是靠暴食购物来填补自己，应该怎么好好爱自己呢？以及解忧杂货铺，刚开始工作存钱很重要吗？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谈恋爱怎么就变成了封建糟粕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啊？最近几年在社交媒体的热门帖当中，女性可以表达对工作、对金钱、对权力的追求，但是对爱情的渴望好像变得越来越可疑，越来越需要隐藏了。他们被放置在对彼此对立的位置上，仿佛好像追求一种意味着啊，我想要一个就一定要放弃另一个的状态。那似乎在部分网友看起来，爱情越来越成为了一个和封建落后、父权等等这样的词儿联系在一起的符号。女性只要是仍然渴望爱情，就好像还没有彻底摆脱传统女性命运一样啊，只有金钱权力才能使他们得到彻底的解放，获得真正的幸福。有意思的是呢，人们仍然还是在看爱情小说，还是会看爱情剧，那在社交媒体上反复讨论亲密关系，创作阅读以爱情为核心的文章，对爱情的追寻和实践也丝毫没有消失。人们依然在爱情里进进出出，可是在语言上却仿佛不得不把爱情搁置和放逐，而情感的风暴只能非常隐秘的在大脑里和内心里发生。工作、权力和爱情为什么在现代独立女性的想象当中变得非常难以共存？当爱情被当作软弱，权力被当作自由，这个时候我们得到的是真正的解放吗？今天我们站在女性的视角，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爱情的那些事儿。
6: 说到对现代独立清醒女性的想象，不得不提20年前上映影响了一代年轻女性的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这部电影的主线非常清楚，一个年轻女人在事业上从处处碰壁走向耀眼成功，却也逐渐发现这种成功正在要求她交出自己的时间、关系以及对他人的责任。一个需要通过牺牲别人来换取权力和资源的工作环境是有毒的，也不是她真正想要追求的人生。而电影的核心矛盾是恶魔老板米兰达与真诚、聪慧、善良的职场新人安迪之间的矛盾。电影的片名几乎已经决定了谁是故事里的反派。米兰达苛刻、冷酷，要求所有人为工作随时待命。他可以因为个人的欲望不被满足就对下属恶语相向，可以用一个眼神就对人进行外貌羞辱，也可以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毫不犹豫地牺牲辅佐他多年的人。可是在电影上映的20年里，观众开始重新解释这个故事。 很多人不再认为米兰达是反派，把他当成事业上值得追求的标杆，也因

0: 和评论里常常能够看到这个男的不值得，赶快分手，不要让男人拖累事业一类评价。观众看到内特最明显的问题是他没有真正尊重安迪的工作。安迪刚进入时尚杂志时，他们两个人都看不起时尚行业，但当安迪逐渐投入其中，开始认真学习这份工作的规则时，内特没有试着理解他为什么发生变化，反而在他压力爆棚的时候不断提醒他，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以前也觉得这份工作很可笑。他没有真正关心他在怎样一个具有强烈压迫性的职场里求生，而是把他的缺席直接理解成他变了，他不再重视这段关系。所以今天的观众对内特和朋友们感到不满不是没有理由，尤其对许多曾经被伴侣要求不要太拼，被指责变了，或者因为事业发展而被要求感到内疚的女性来说，这些情节很容易唤起真实的经验。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谈恋爱怎么就变成了封建糟粕。
1: 这个电影当中呢，一个男人所谓的我只是希望你不要失去自己这句台词，有的时候确实可能意味着我希望你不要离开我所熟悉的位置，所以这也让很多女性共情。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当然体现了女性在关系当中的一种觉醒啊。可是这里最关键的是对内特的审视没有同样发生在对米兰达的身上，甚至可以说米兰达在这十几年当中明确的从职场的反派变身成了女性职场的标杆，成为了现代所谓大女主欲望的化身。如果认真看待这两个人的行为，其实你会发现他们对于这个主角安迪所造成的伤害远远不在同一个程度上。内特呢，没有充分理解和支持安迪，也不知道如何成熟的去表达自己在关系当中的需求，但是米兰达是长期在羞辱安迪，侵占他全部的私人空间和时间，用失业和前这个职业的前途作为威胁啊，胁迫他完成一系列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米兰达要求下属随时服从，要制造一种人人都必须揣测他的情绪，通过互相竞争来争取生存机会的工作环境，这职场人看了不是更应该不开心吗？他让安迪取代了艾米丽，又为了保全自己牺牲了奈吉尔，那把所有这些事情解释成职场上的理所当然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内特和米兰达掌握的权力也完全不同，内特的冷淡讽刺和拒绝理解他会伤害安迪，但米兰达掌握着安迪的工作、收入、履历和职业机会，其实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能否继续留在这个出版行业。他们之间发生的并不是普通人的人际冲突，而是一种建立在巨大权力差异之下的强迫。那面对内特，安迪其实可以转身离开，也不会因此遭受任何实质性的惩罚。可是如果他对米兰达说不，或者错过任何一个米兰达在意的事情，他面对的就不仅是一个失望的老板，而是可能让他未来可能很多年事业都举步维艰的高昂代价。但是有意思的是呢，在许多评论里面，内特没有提供足够的支持，不知道怎么修复两个人的关系啊，几乎成了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但是米兰达所实施的羞辱、控制、职场霸凌，却因为他的成功而被重新包装成了啊，这是一个成功人士的能力、专业和魄力。电影当中有一个很能说明这种变化的情节，就是在这个主人公安迪啊，因为工作和内特分手，站在深夜的街头的时候，米兰达这个时候电话打进来了。那这个安排其实非常清楚，即使在安迪最私人的关系已经被工作压垮的时刻，那份工作依然能够毫无预兆地闯入他的生活，要求他立刻回应。在许多人看来，这一幕里最刺眼的坏人是不理解、不支持他的内特，而那个一直在侵占安迪时间、消磨他的善良、消磨他的真诚、原则和理想，并且一步一步把他推向孤立的米兰达，以及米兰达所代表的庞大的资本体系，反而在这个时候隐身了。其实在影视作品当中，把亲密关系和权力放在天平两端，这种设置非常的常见啊。不过在过去呢，女主大多都是倾向于爱情、亲情和友情的啊，一定会付出很多努力去修复关系当中的问题，哪怕代价是放弃晋升和金钱。但是随着大家对于情感和婚育关系当中女性弱势地位的觉醒，天平开始倒向另一边了。不是说女主们丝毫不在意个人关系了， 啊，也不在意自己的亲密关系了，而是亲密关系中任何的失望、误解和支持不足，都会被无限的放大，变成关系破裂和抛弃的合理。

0: 利原因，而权力带来的控制、羞辱、剥削却成了资本或者是权力本身碾压和遮蔽的这个理由。说起来会各打五十大板，但实际上掌握更多选择造成更严重伤害的一方，反而因为代表着金钱、资源和成功得到了最多的宽恕。于是呢，我们就看到了和以往价值观完全不一样的道德评价。内特没有办法给安迪带来更高的位置、更好的履历，或者是通往权力中心的门票，那他能提供的只是陪伴或者共同生活，以及对你正在变成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一些追问。当他不能完美的提供理解和支持的时候，他存在就只剩下拖累主角这一种意义了。那米兰达呢，却可以把安迪带到行业中心啊，令人艳羡的职业机会可以安排给他，因此呢，他对于安迪造成的那些伤害就可以理解成获得成功必须支付的学费了。好像只要伤害发生在向上攀登的过程当中，他就不再是伤害，而是成长。那只要支配你的人同时能够给你机会，他的支配就好像变成了栽培。这看起来只是个人价值取舍的问题啊，有人可能更珍惜爱情，有人可能更看重事业，但是这样的价值判断它不是中性的，它背后隐藏着现代女性解放叙事当中一个有迷惑性的陷阱，就是把进入支配体系获得支配别人的权利误认为了真正的获得解放。那思想上真正的解放就仅仅是这些吗？
1: 20年前，年轻女性憧憬的理想形象，也许还是那个珍视新闻理想、爱情和友谊，并试图在这些价值之间寻找平衡的安迪。她当然会犯错，也并不总能兼顾一切，但她至少还会追问：我想做什么样的工作？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获得成功的代价到底是什么？可是到了今天，要满足心中大女主的欲望，人们眼光已经不再聚焦安迪了，而是米兰达。她拥有最高的位置，最强的控制力，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也不必为任何人的感受停下来。人们仍然会反复争论安迪的选择究竟有没有问题，却很少再追问米兰达是否需要改变。安迪必须证明自己既有事业心，又没有背弃朋友，既能承受压力，又没有伤害别人。可是米兰达仿佛已经不再需要接受同样的道德审视。作为权力本身的代表，他所做的一切得到的更多是共情、理解，甚至欣赏。从这样的转变中，或许可以看出，许多女性对于什么是自由与解放的理解，也在悄悄发生变化。原本我们要反对的是女性为了爱情被迫放弃事业，这一命题逐渐被置换成事业天然比爱情更重要，成功也比关系更有价值。原本我们质疑的是掌权者如何行使权力，又让谁为这种权力付出代价。可渐渐的，对权力运作方式的批判却被由谁掌权取代了。仿佛只要坐在那个位置上的是女性，支配就可以被理解为解放，冷酷可以被赞美为力量，而对他人的牺牲也可以被解释成他终于学会了像一个真正的成功者那样行事。在这套价值秩序里，女性或许终于被允许成为成功者，却也越来越只能用金钱、地位以及支配他人的能力来证明自己已经获得自由。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谈恋爱怎么就变成了封建糟粕？
0: 刚才提到的正是思想家贝尔胡克斯提醒女性主义需要警惕的事儿。在他的书《女性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当中，他区分了两种非常不同的权利。一种权利呢，是行动、创造、实现目标，并且和别人共同改变世界的能力；而另一种权利则是控制、支配和决定别人命运的能力。问题不在于女性要不要拥有权利，而在于我们究竟想让女性拥有哪一种权利。胡克斯认为呢，早期女性主义原本包含着对于权力就是支配这套逻辑的挑战，可是随着部分中产阶级女性越来越关注如何在现有制度中获得和男性相同的位置，那这种警惕性就被削弱了。女性解放开始被简化成，哎，男人可以当老板，那女人也可以；男人可以掌握财富、控制机构、命令下属，那女人应该也可以。这不是说女性不应该成为领导者，也不是说女性一旦拥有权力就背叛了女性主义。胡克斯真正反对的是把由女性进入高位直接等同于女性获得了解放。因为位置发生了变化不代表关系发生了变化，支配者的性别改变也不代表着支配本身就消失了。 这样再去看米兰达这个问题就变得很清楚，她当然是一位极其有能力的女性，也确实身处一个仍由男性掌握资本和最终决定权的行业，所以她必须比更多的男人更加的敏锐，更加强硬，才能保住自己的位置。但是承认她所面对的歧视并不等于我们必须支持和拥护她如何对待下属，更不等同于接受把他行使权力所造成的伤害，觉得终于也有一个女的可以这么做了。一个人可以同时受到高层权力的压迫，又把这种压迫传递给位置更低的人，受过伤害并不会自动使他支配就变成了正义。一个女人成功的进入权力体系，也不意味着她所行使的权力就天然具有解放性。更重要的是，对于女性的压迫从来不只是来自于性别关系当中的不对等，包括刚才说过胡克斯在内的很多女性主义学者，他们都指出父权制、资本主义和白人至上的主义不是几座彼此分开的大山，而是相互支撑、彼此加固的支配体系。那父权制规定什么样的人应该服从、依附和照料他人，什么样的人啊？哪些女性更容易被看见、被保护，也更有可能进入权力中心？而资本主义呢，是把人的价值转换成了收入、职位、效率、竞争力啊，让我们越来越习惯于用一个人能创造多少价值、掌握多少资源来衡量他是否有意义。所以，对于权力的追求，看起来似乎是在父权制的等级当中为少数女性争得了更高的位置，但它也非常容易成为它侵蚀人性和关系的同谋。学者戴锦华说过啊，资本主义并不在意站在顶端的是男人或者是女人啊，只要我们仍然相信竞争高于合作，效率高于关怀，个人的上升高于共同生活，他甚至可以热烈地欢迎女性成为新的管理者、新的成功典范啊，以及新的米兰达。所以对于这些鄙视链、压迫和剥削，如果毫无警惕，甚至把它当成最终的解放形态，那最终会把我们带向哪里呢？还是刚才说过的这个胡克斯，他的著作《共融：女性对爱的追寻》对这个问题就有深入的反思。他在书里写到说，女性主义者逐渐停止公开谈论爱，因为我们发现爱比权力更难获得，男人以及那些认同父权制的女性宁愿给我们工作、权力和金钱，也不愿意给予我们爱。这个作者胡克斯他其实有一段持续了将近15年的亲密关系，19岁的时候呢，他就和一个比自己年长而且更有学术地位的男性开始共同生活，两个人呢也都认同进步的政治理念啊，也都相信平等。可是当他们离开了校园，开始进入真实的工作和生活之中啊，这种平等就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了。这个伴侣读博士的时候呢，胡克斯在电话公司工作，那后来呢，两个人同样教3门课，他拿到的工资却不到对方的1/3。为了坚持这个经济平等啊，他一度是拼命的加班，只为了支付那一半的生活费。结果呢，对方付完了自己的生活费之后，哎，一半还有余钱，他付完了之后却什么都剩不下了。最后他们才意识到，形式上的一人一半不等于公平，于是改成了按照收入比例来承担开支。胡克斯没有浪漫化爱情啊，也没有认为只要彼此相爱钱就不重要了，恰恰相反，他亲眼看到母亲因为经济依赖而受到他的父亲控制，所以他不愿意把自己的生活完全交到任何一个男人手中。当他决定离开这段关系的时候，他就计划离开一份工作一样啊，先完成博士论文，寻找职位，确认自己有能力租房维持生活了，才开始进行关系上的剥离。他很清楚啊，没有经济上的退路，很多女性连开始一段关系或者离开一段关系的资格都没有。但让他真正心碎的事儿发生在他得到了一份常春藤大学的教职之后啊。过去伴侣到哪个城市工作，他就会跟着他的另一半去。可是当他轮到了有一个重要的机会，希望他的伴侣请一年这个假，而且是无薪的假，陪他搬走的时候，对方却犹豫了。那一刻他突然发现，哦，原来我们口头上的平等并没有真正的做到啊，也并没有真正的进入两个人的生活。这个胡克斯可以支持 这个男友的事业，可是为了他的工作去转移，可是当他需要同样的支持的时候，这段关系却承受不住了。所以他实现经济独立所用的时间远远短于他从这段关系中恢复过来的时间，工作使他有能力离开，却没有替他消除失去一个相伴15年的人的痛苦。他既没有因为悲伤而否定独立，也没有因为独立而假装自己不再悲伤。
1: 现在我们的文化关于女性进步和解放的叙事，似乎不太知道该怎样容纳这两件同时发生的事情。一个女人说我要获得经济独立，听起来坚定成熟而且充满力量，可是如果她接着说我也希望有人愿意理解我，陪伴我，愿意为了我们的共同生活调整自己的计划，她就可能立刻显得软弱依赖，不够清醒，更不够爱自己。在胡克斯写书的2000年左右，一本非常流行的自助书建议女性，如果伴侣说好某个时间回家却迟迟没有出现，不要追问，不要抱怨，也不要要求他解释，只需要说一声哦。胡克斯发现这个方法确实有用，他不再提出问题以后，两个人的冲突减少了，伴侣也对这种反应十分满意，家里似乎变得和平了一些。可是慢慢的，他自己也开始怀疑，我为什么会失望，是不是我要求太多？是不是一个真正独立清醒的女人本来就不应该如此在意另一个人有没有回来，有没有回应，愿不愿意为彼此改变一点？如果她把需要说出来，等待她的往往是一整套现成的评价，粘人、敏感、缺乏安全感、情绪价值要求太高、恋爱脑。她原本只是想说你的失约让我难过，我希望你也把我们的生活放进你的计划里，最后却不得不为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些感受辩护。更微妙的是，女性表达的内容也很容易被偷换，希望伴侣回应自己被说成要求对方随叫随到，希望共同商量未来被说成想控制对方的人生，承认自己害怕失去一段关系则像是承认自己离开男人就活不下去。于是女性似乎必须反复声明，我有自己的工作，我可以照顾自己，我不是非你不可，仿佛只有先证明自己随时都能离开，他才有资格说一句可是我希望你留下。但如果他不说，表面上他可能显得越来越成熟，他不追问，不争吵，也不再因为谁没有回消息忘记承诺或者拒绝沟通而失态，他把注意力转向工作、收入、健身和自我提升，告诉自己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任何人身上。别人会赞美他边界清晰、情绪稳定、足够强大。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谈恋爱怎么就变成了封建糟粕。
0: 那些其实没有说出口的需求不会因此消失，他们可能变成反复的自我怀疑，变成一种说不清来源的愤怒，也可能变成对关系越来越深的失望。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女性对于爱的渴望并没有随着经济上独立而消失，它只是被放逐到了一个更加隐秘的地方，它出现在深夜和朋友的对话里，出现在没有发出去的消息里，出现在一段关系结束以后无法向人解释的悲伤里。公开那个他仍然冷静能干，不断地向前，只有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他才敢承认，我希望真的有人能够理解我，希望有人把我放在心上，希望我的离开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毫不费力地接受。可悲的是，在把支配性的权利等同于解放的叙事当中，这些愿望显得就没有用处了。权力可以让一个人赢得竞争，控制资源，避免受制于人，爱却要求我们承认另一个人的回应确实会影响我，我无法仅凭自己的意志消除我们的相互依赖。所以女性要证明自己强大，似乎就必须证明自己不会被任何人影响，要证明自己自由，好像必须表现得随时可以割断关系，要证明自己拥有主体性，就不能承认自己也希望有人为她停下来。一个人有能力独自生活与他希望和别人共同生活，其实这是一回事儿啊，不矛盾。但困难在于我们几乎从来没有认真的学习过怎么样做到这些。我们一直以来被灌输的就是取得好成绩，找到好工作，管理时间，提高竞争力。我们也一直练习的是不要让感情关系或者其他任何事儿来影响我们追求事业、金钱、事业学业上的成功。那如果他们成为了干扰，那就直接舍弃这些情感和关系，分手绝交，去断联。我们也很少去思考和练习怎么样表达需求，而不 是把它变成命令，怎么样听见别人的失望，而不是立刻为自己辩护，怎么样在两个人的需求发生冲突的时候商量啊，怎么去解决啊，以及怎么样在发生伤害之后道歉修复并真正的发生改变。其实大部分人真正熟练掌握的，或者说被允许渴望的，只有成功和权力。于是对于现代女性来说，获得成功和权力往往比获得深刻而持久的爱

更加容易。如果我们从来没有认真学习如何去爱，就只能依靠个人的摸索和偶然的运气一点点前进了。那运气好一点，可能你会遇到一个同样愿意学习的人啊，两个人在一起一次次笨拙的表达误解冲突，在这个当中慢慢摸索出一种共同生活的方式。那运气不好，就只能在争吵当中沉默当中来回摆动，要么说自己的需要这份软弱为他感到羞耻，要么呢就把需要藏起来，再把孤独误认为独立。胡克斯说呢，那些懂得爱的人在私下都是在享受爱的欢愉，而那些不懂得爱的人只能在沉默当中独自受苦。所以渴望爱不是女性独有的需要男人当然都需要。建立真正充满爱的关系也绝不只是女性的责任。资本主义父权制无情地剥夺了所有人爱的能力，我们可能更熟悉如何谈论女性受到的伤害和爱的剥夺，但男性作为权力制度直接的受益者所经历的爱的剥夺也更为隐秘，让他们对于爱的渴望也变得扭曲或者更加面目全非。所以真正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大胆地去表明自己的需求，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也希望我们所有人不会因为不会去爱而沉默受苦。以上我们讨论的就是今天的重新看热榜的话题，叫做谈恋爱怎么现在就变成了封建糟粕呢？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里，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主持人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讨论了谈恋爱怎么就变成了封建糟粕的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怎么说。书后浩然他说，这个世界总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之前呢女生觉得爱情家庭至上，事业次之，现在又转成了爱情不能成为事业的绊脚石。女孩子什么时候能够想一下自己要的是什么，而不是这个社会要什么。 WQR 说，现在网络上面大趋势的女权主义，表面上看似是大多女性的觉醒，但是实际上是对女性要求越来越严格，越来越驱使女性拥有更少的东西，比如说爱和被爱。共聚物我他说，爱情需要真正的看见彼此，尊重彼此的选择，不因为爱情失掉自己，也不因为爱情吃掉对方。今天其实我们在讨论的这个话题，虽然站在了女性的视角上，但其实无论是男性亦或是女性，其实在这个时代，在可能爱情慢慢的被妖魔化的这个时代，大家在网络上的调侃也好啊，在这个朋友们的分享当中，贬低的这个话语的当中也好，其实爱情呢永远是一件值得人去追寻的事儿，只是看人的需求不同，你需要它你就大胆的去追寻啊！所以知道自己的需求，这个是最重要的。也感谢各位的留言，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们将继续来听到精彩的话题。说个心里话，独处的时候总靠暴饮暴食购物来填补，我该怎么好好的爱自己和充实自己呢？以及解忧杂货铺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存钱很重要吗？在下半段时段，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在线上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呢，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马上进入到今天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进入今天的问答单元，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啊。他说，工作变动了，任务重了很多，结果呢就焦虑恐慌失眠，我该怎么办？具体的故事我们来听他讲。
3: 工作变动了，相比较之前任务增加了，不只是一点点，增加了很多，该工作之外又额外分配了很多任务，变动的那部分去和领导沟通了，他回答说没多少活，可是随着工作的推进，任务越来越多，很随，在整体来说很多很多，觉得对身体都要产生影响了，危害。其实我有一直坚持自我关怀，没想到来了这么多任务后，还是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最主要就是心理和实际操作上都觉得困难，甚至又想到了辞职和极端。可是辞职会有心理负担，觉得什么工作都累，而且别人会瞧不起自己之类的，极端的话也说舍不得，觉得有一丢丢不值得。
2: 嗯，这朋友其实有，我觉得他肯定会了解一些心理学相关的方面啊。他说他一直在坚持自我关怀，只不过是没什么用，然后工作变多了之后，我不知道这个薪酬水平有没有跟着变多，这里面他没有提到。总之这个工作让他非常的焦虑，那该怎么办呢，董老师？
4: 先调整自己的一个情绪状态嘛。我们如果说在遇到这种情况下面，事情还不能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先把自己的心态调整过来。 调整心态的第一步其实就是调整情绪，先让自己放松下来，然后就暂时先适应一下当下这个阶段，这个繁忙的这个状态，因为这个事情你暂时不能够
2: 改变，
4: 对，放着不做，你就得调整状态去适应这个事件。当你的这个事情找到了一定的契机，有了机会，你可以去和领导去聊一聊。也就我们说的，不要带着情绪去和领导谈话。我们可以先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构思好自己要说什么，把自己的想法捋清楚，去和领导沟通一下，看有没有可商量可协调的余地，再来看下一步我们会怎么去解决。
2: 但是他说跟领导沟通了，然后领导就开始敷衍他，他说领导说没多多少活啊，但其实随着任务的推进还活越来越多，
4: 所以这个沟通其实是不明确的，就是这只是领导站在他的那一方，或者是告诉你站在他的角度说这是没多少活，但是每个人对事物的这种分量的体量是不一样的，
2: 对，
4: 就像有的人拎着这个50斤的一袋大米说好重，有的人说啊50斤算什么，再给我50斤都没问题
2: 啊，
4: 每个人不一样是吧，所以这个就取决于你对自己的这个承受力的了解，就是我只能拎起50斤，那我就要告诉对方抱歉，我的这个能力可能只能拿50斤，可能对于你来说你可以担起100斤的，但是我确实做不到，那可能你高估我了，我只能就是让你可能有那么50%是失望的，我得承认，然后同时我也要承认我自己，我做这50%，这50斤我会帮你，我会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的，那你是希望我把这100斤都拎在手上全部都掉在地上好呢，还是把这50斤跟你妥妥的帮你扛到呢，对吧，
2: 跟他讲明白，
4: 质量上面去保证嘛，
2: 对，
4: 说清楚。
2: 另外就是我很想知道到底有没有额外的工作，有没有额外的薪酬。如果他额外的有薪酬啊，您其实可以平衡一下自己的。另外我觉得在职场当中还有一个小的就是小技巧吧，算是分享给这位朋友，就是你要同步你的工作状态给领导，就是你因为他其实很多工作都是因为他说随着工作的增加和推进是任务随意的填补进来的，那这个时候可能领导根本不知道你在忙些啥，所以你就是做一步汇报一步，做一步汇报一步，你让他同步的知道你在干什么，你不要嫌麻烦，这点可能也是你的情绪的一个出口。
4: 是的。
2: 另外我还想请多老师给我们提一点，就给一个小小的技巧吧，因为这个朋友他说他一直在坚持自我关怀去调整情绪，但是没有成功，他情绪来了的时候有一些什么快速的方法能让他自己镇定下来。
4: 首先我们会说的是你平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爱好呀，或是有没有爱运动呀，最快的调解方式就是转移注意力，就是把注意力放在可以让自己松弛下来的事情上，比方说很简单，有的人他说我出去抽一根烟我就觉得很放松了，那一根烟的时间 OK
2: 情绪就出去了，
4: 对，虽然这个烟可能不健康，但是我们现在注意力就放在是我现在很紧张我要松弛下来，那我就出去让自己松弛一下，
2: 别把工作填满自己所有的生活，找一个其他的出口，然后在情绪来了的时候立即去做那件事情，让自己放松下来，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这位朋友他说独处的时候我总是会靠暴食购物来填补自己，那怎么样好好去爱自己充实自己呢？具体的故事我们来听他讲。
5: 很奇怪的状态，在家里感受到被爱的时候，有人照顾我，有人关心我的一切，哪怕家里人的关系很笨拙，我也能感受到笨拙背后的关爱，所以在家里什么都不想干，当然也没有很强的购物欲。但是来到了公司，发现了不太对，待了没多长时间，就有了很强的购物欲，想买衣服，也能吃很多东西，但依旧不想学习，不想看书，但我可以整理房间整理一天，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应该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状态呢？希望自己一人待着的时候也能好好的照顾自己，不要暴饮暴食疯狂购物，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怎么好好的爱自己充实自己。
2: 可能也是一种内耗吧，就是在家里的时候好像很舒服的一个环境，他就没有这种状况，到了公司就开始有想买衣服想吃东西不想学习不想看书开始做一些零零碎碎的整理，可以整理一天但是就是不想工作和学习 怎么办呢，董老师？
4: 嗯，一听他这一段啊讲的时候，我就莫名的就会觉得有些焦虑在里面。
2: 对，
4: 那种焦虑不安的感觉。就是好像家里面是安全的，离开家了，缺少了就是家人在身边，有人这样细心的照顾，得一切事情可能都得靠自己了。所以这个时候自己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怎么去分配时间，怎么去分配这个任务，怎么去一步一步的去把它一样样的做到。这个时候焦虑就来了。但这个焦虑的它又无法落在一个很具体的事件上面，比方说我只对我吃饭焦虑啊，我不知道要吃什么的时候我焦虑，但是好像他的焦虑是遍布着他的整个生活。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很难体会到你在焦虑，所以你先让自己先好好的先去体会一下啊，就是说你这个在你不知道要做什么，但是就不停的去做一些无意义的，我说的是一个无意义。

0: 也就是说，可能这个时间你该上班，但是你不去上班；可能这个时间你该吃饭，但是你不吃饭；该睡觉你不睡觉。你尽自在该做什么时间去做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感觉你的紧张与焦虑了。那让自己回味到当下该做的事情上面去。比方说，我这个点了，我该睡觉了，我就不要去做家务了，我就让自己躺在床上。再有再多的家务我也放着，明天睁开眼再做。
1: 就是调整自己的这个状态。
0: 是的，
1: 就是像把自己的生活时间像分成了各个格子一样，在这个格子里就填满这个事情。
0: 对，
1: 要强迫自己开始的时候就这么做。
0: 对，开始需要这样，然后把这个焦虑的情绪慢慢稳定下来以后，就这个始终背后我们就要关注的是这个情绪的本质啊，就是说然后稳定下来以后，我再来体会一下，就是是不是我一个人生活，我会觉得自己有一些力不从心呐、啊，我自己的这个难处在哪里啊、我害怕吗？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是有孤独感吗？这个是后一步了啊，再一步一步的去探索自己的内在的这种不安感，这种恐惧感。
1: 也就是说先从行为规范自己，然后再开始探寻内心的情况啊，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哈。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这位网友他的提问啊。这位网友他说，中年迷茫，不想做碌碌无为的人，但是又没有动力，怎么办呢？我们来听他具体的问题。
2: 中年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一天到晚围绕家庭转，可是自己很累，别人还不能理解，想自己干些什么，可是连看书都是三分钟热度，坚持不了。
1: 我觉得这个跟我们谈到纯过日子人有很大的关联啊，因为其实家务这个事情啊，只有你做了之后你才发现，就是你可能忙活了一整天，别人一看不知道忙活在哪里。
0: 对，
1: 然后很多中年人呢，尤其可能妈妈居多，可能就是在家里面忙活很长时间啊，围着家庭转，觉得自己很累，但是老公孩子可能都看不见啊，或者说不知道你累在哪里，然后自己呢有一些突破，想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但是觉得看书也看不进去了啊，没有什么动力了，也没有什么体力了，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他又焦虑。
0: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说先回到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肯定上面，就是你从过日子吗？这个是你在过日子，家务事也好，还有你的这个忙碌的这一部分也好，这都是你在做的，你自己要去在从中去找到这种价值感。就是我在做，我自己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哪怕我就在扫地扫地，我不停的在扫地，我肯定是有原因的。然后从我自身去找到一个意义来说的话，然后我给自己一个肯定，回过来再去从身边人再去做一些沟通与交流。那么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到了中年的这种迷茫啊，其实肯定是一个综合性的因素，家庭啊，婚姻啊，还有父母啊，子女的教育啊，还有经济的压力啊，各方面因素都有的。所以但是所有这些都是外界因素，我们最终要回到的是我的内在的，就是我自己自身的这个主体的这一部分，我的感觉，我的因素是什么，我怎么能够让自己静下来，每天就像你说的，给自己三分钟的时间看一看书，哪怕我坐在那儿把书打开，坐在那儿我可能一个字都看不进去，但是我终于把书拿在手上了，我可以去翻上两页了，
1: 这是个开始。
0: 对，随便看上几句话了，这也是一种对自己的一种安慰。然后再回到生活中，再把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就是把生活分块一样的去做，不要把每件事情一定要做完，做得完整，做得完美，而是我们参与在每一件事情中去，先去做，然后当我做了以后，这个时候我要给自己一个回应，就是我刚才做了，然后我对自己的满意在哪里，肯定自己要多一点，就是至少就是说对于你当下这种焦虑的情绪来说的话，我们需要给自己更多的是来自于肯定。因为否定就不用说了，你已经给自己有很多批判性的否定性
1: 的。是
0: 的，
1: 这个时候其实最怕的就是自己在攻击自己。
0: 对，
1: 就是做了家务你可以看到那个，就别人可能不知道，但你

0: 看你擦了很亮的玻璃和之前都是泥点子的玻璃，
1: 对，
0: 它就是让你能够肯定自己的一个点呢、啊。
1: 是的
0: 啊，不要因为一件小事就不去肯定自己了。我其实像我太太她有一个朋友啊、嗯、可能也是家庭主妇，她就是比如说过年前大家都会大扫除，
1: 嗯，
0: 她家有很多面的那种大玻璃，
1: 嗯，
0: 她每天只擦一块儿，我擦完这一块之后我就开始做自己的手工，然后做手工之后心情就好了，然后明天再擦另一块，就像董老师刚才讲的，你不要把它一天都干完，你不要要求自己有什么指标，我今天就做一点事情，然后给自己一点成就感，好，我再去做一点我开心的事儿，第二天我再去做下一个啊、下一步，就是可能过年前十天他最终才把自己家所有的玻璃擦了一遍，但是也挺好的呀，就希望大家能够跳出原来自己的这个给自己戴上的这个紧箍咒，
1: 对，是
0: 能够松弛一点哈。我们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冷战了一个月啊，现在都睡不好觉，我和丈夫双方都很痛苦，我们该怎么沟通呢？我们来听一听。
2: 冷战直接原因是我晚上10点下班回家，看到床上很乱，对他骂骂咧咧说了几句，说他回来早，每次都不收拾，然后就吵了一架开始冷战。但是他不知道我不理他的真正原因是一周前他突然改了支付宝和银行卡密码，问他原因不说，问他密码不给，让用手机验证码登录。我嘴上没说啥，心里一直很不满，觉得夫妻间的互相信任都没了，过着也没意思了，后面看他做啥都不顺眼。补充下，我们两个的钱各管各的，平时房贷、生活费、孩子花销都是他在出，我的钱给自己和孩子花。冷战前期大家似乎都没受影响，但是越往后我越痛苦，晚上睡不好，很早就醒了，他也一样，但是我们两个都不是主动的人，我打算今天找他谈一下这个问题，有以下几点请各位老师帮忙给个建议，是先微信沟通还是直接当面沟通？沟通的时候怎么说才能避免再次吵架？我的目的是想知道他突然改密码不跟我说的原因，给我一种提防我的感觉，还有我想知道新密码，这是我的底线，但是我又很担心万一他不给密码我该怎么办，毕竟孩子还小，不想离婚。
0: 嗯，这位朋友提出了几个非常直接的问题哈、就是到底先微信跟他说还是直接当面说，该怎么说才能不吵架，然后呢就是怎么样达到他的目的，就是说出我原来生气的原因是不给我密码，然后你要现在给我新的密码，怎么办呢董老师？
1: 确实每当这个在婚姻里遇到这样的情况都是让人很焦灼的，很容易就是一触即发，问题没解决新的矛盾又来了，
0: 对，
1: 很容易这样。所以首先是在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首先还是第一个要处理的是自己，就是你真的冷静下来了吗？是时间你去找他谈的这个时机了吗？你自身不是他，他不需要，是你要，是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看的是我在主动想要找你谈，那么不是要等到你的机会，而是要我自己给我自己机会，就是我有没有准备好，我准备好了我要开始找你谈了，所以你要先问自己这几个问题，然后你准备到哪一步，你的这一步里面是准备通过这个一个手机媒介去和他谈啊、网上谈，还是说面对面谈，你准备好了他就准备好了，我们经常是这样，就是说我准备好了我可以带着慢慢的和你谈，我不会谈着谈着就谈崩了，对方崩了我也不会崩，因为我可以带着节奏走，所以谁是带节奏的那个人，那如果说你想把事情谈出你想要的答案，你就得把这个节奏带稳，
0: 那带节奏怎么带呢？好难啊，这个
1: 情绪随时都要调整自己，不受对方的情绪的影响，不受自己情绪的影响，
0: 就自己内核一定要稳住，
1: 对，非常稳，
0: 要不然又变成吵架了，变成新的吵架，
1: 也许对方被怒了，就是对方的怒不一定是你激怒的，而是对方自身为那个碰到了他的敏感点了，
0: 是的，
1: 他不想或者是他不能，他有难处的时候他爆了，那你要稳住，你才能谈得下去，如果说你自己没有这个把握，那你再等等，
0: 明白了，所以先想好吧，能不能自己顶住这个刚才董老师说的压力啊，稳住自己，然后跟对方去沟通，而且我觉得沟通最重要的是对方愿意和你沟通，你沟通才有效，
1: 是的，
0: 如果说你们开始的这个情绪问题都还没解决的话，那就不要想着急于去解决后面的问题，那 就变成了互相的攻击。
1: 对，是。嗯，
0: 所以希望能够给你一点点的帮助哈，然后也让你再思考思考，再继续行动。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所有的问答内容了。再次的感谢董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解答。最后呢，我们请董老师跟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1: 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0: 最后的最后，我们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也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我们明天再会。
3: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4: 毕业之后踏入职场，刚拿到工资的你都用来做什么？有人交了房租，有人请客吃饭，也有人为自己买了喜欢的东西。但职场新人收入单一，如果不懂得规划和节制，容易导致入不敷出，甚至成为月光族。特邀心理咨询师江燕提醒，对于刚开始工作的年轻人来说，懂得存钱是一项重要的心理能力，能帮助我们协调人际关系，顺利适应多变的环境，同时因为有了储蓄，才能在面对窘境时替自己多存几分底气。
5: 存钱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对于刚刚离开校园开始掌握经济大权的新人来说，生活压力逐渐地展现出来，也有很多十分强大的诱惑浮出水面，比如说日常开销可能会逐渐增加，人际交往圈也逐渐打开，还有个人生活质量提升等等，都会消耗我们来之不易的薪水。事实上这些消费都很正常，但是一定要有理性，盲目消费、过度消费、透支未来的行为绝对不要有。但是别说只是一个新人呢，就算职场老手也都有翻船的时候，所以存钱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第二个，你存下的其实不只是钱，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特别有名的心理学概念，叫延迟满足。延迟满足它指的是为了更有价值的一个长远结果而心甘情愿地放弃我们当下的一些满足的感受，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自我控制的能力，而这种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是我们在未来完成各种任务以及协调我们的人际关系，成功地去适应我们的环境所必备的一个条件。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忍耐。为了追求更大的目标，获得更大的享受，可以克制自己当下的欲望，放弃眼前的诱惑。对于才开始工作的年轻人来说，存钱就是一种延迟满足的过程。因为有了储蓄，我们才能在将来未知的风险出现时不那么慌乱，才能在面对窘境时不那么落魄，替自己多存几分底气。在规划财务的同时，其实也增强了其他的很多能力。第三个，该花的地方还得花。我前面讲这些，可能很多年轻朋友会认为自己是不是要切断各种欲望和娱乐，消费似乎变得有一些罪恶感。在今天这个被欲望和诱惑包围的时代，存钱是个不小的挑战和考验。陈嘉庚先生就曾经说过，该花的钱千千万万都要花，不该花的钱一分一厘也要省。存钱不是舍不得花钱，也不是要我们做一个不折不扣的守财奴，而是要把钱花在刀刃上。比如学习未知的学问，锻炼欠缺的技能，见识陌生的世界，结识比我们更厉害的人。所以花钱有几个原则，投资未来的必须花，享受现在的选择花，单纯娱乐的少点花，浪费时间精力的不要花。 攒钱不一定能够让我们的生活立竿见影的好起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的蝴蝶效应，会让我们收获很多比金钱更加宝贵的财富。总而言之，对于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在花和存之间要学会规划，懂得取舍，保持自律的一种态度。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

0: 重获健康。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和大家交流中医中药以及慢性病的防治话题，希望通过我们的健康广播，让大家都能够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病因病理，做到及时对症的防治，并且都能够用对好的产品和方案。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啊，跟大家说到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啊。李岩，
2: 对，
3: 也是把目前国内外比较好的一些治疗疾病的方法呀，介绍给大家，
2: 是
3: 让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治病方法来获得健康。
2: 是
3: 在节目当中啊，每天我们跟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这是一个菌字号的药品，
2: 是
3: 也是一个大处方的药。
2: 嗯，
3: 不同的药物呢，来针对于啊咱们不同的疾病。
2: 嗯，
3: 像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2: 对。
3: 灵芝呀，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
2: 嗯，
3: 双向的啊调节血糖，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对于我们高血压的病人以及糖尿病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是，
3: 并且灵芝啊，它还可以起到一个保肝护肝的作用，
2: 嗯，
3: 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2: 对，
3: 所以我们体质差的、免疫力差的患者呀，服用灵芝呀，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是。
3: 另外啊，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还有其他的中药。
2: 嗯，
3: 你像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咱这里边呢有桑寄生营养护这两味药啊，祛风湿强筋骨。
2: 嗯，
3: 对于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对对对。
3: 另外呢，营养护啊针对于我们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夜尿多的问题啊，反应力啊也是比较好的。
2: 嗯，
3: 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是，
3: 灵芝益寿胶囊啊口碑好，是吧？
2: 是，
3: 目前呢、啊、也是为了让广大的慢性疾病的朋友啊能少花钱获得健康，正在全省呢、啊、举行大型的优惠活动啊。李岩，
2: 是，
3: 这段时间呢，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参加活动的人呢、啊、比较多。
2: 是，这样多买多省钱啊。
3: 对对对，也是一个省钱获得健康的一个好机会。
2: 是，好，此时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也可以参与到灵芝益寿大型的优惠活动当中来，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这个活动啊，在我们全省几十家服务网点同步的开展，不方便出门的朋友呢，也可以选择送货上门邮寄到家的服务。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陈主任，我们接下来还是抓紧时间请进这件上已经久等的朋友。
3: 好，请进电话吧。
2: 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啊。
4: 啊，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这个眼睛模糊啊，现在去这个林志医生的眼睛呢清醒了点。
3: 哦，你眼睛模糊，视力模糊，服林志医生胶囊视力慢慢清晰了。
4: 对啊。
3: 你这个视力模糊是什么眼病呢？是白内障啊，还是眼底不好啊？
4: 不是白内障，我跟你有高血压，高血压但是不能做手术，你就没有啊。去了这个灵芝益寿的时候，眼睛清晰些了。
3: 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眼睛清晰了，它就是 啊改善了眼底的血液循环，眼底的血液循环通了，
4: 对对，
3: 咱的晶体、玻璃体得到血液的濡养，咱那个视力啊慢慢就清晰了，老人家。
4: 对对对，就是说骨质疏松的。以前呢就是疼病呢就是受不了啊，
3: 嗯，
4: 夜晚的时候老到在家里走起走来也不能睡觉，
3: 嗯，
4: 都一通呢他就是真的那个激烈就是受不了，他就是真的抽筋的一个情况，现在去了之后林子医生呢他就好些了。
3: 哦，原来你还有骨质增生骨病的问题是不是啊？
4: 啊，对，就是以前呢打打的嘛，打打的这个骨头这些可以头天的那些都是打的引起的骨质疏松，
3: 就是原来啊受过外伤，然后呢他这个骨头啊愈合不好，就

0: 1680这个血压很好啊，老人家。
1: 是的。
0: 你在服林志益寿胶囊之前血压是多少啊？
1: 之前老的是100楼啊，这个时候是90。
0: 那你这个血压还是高了。
1: 有点高，谢陈叔啊。
0: 不谢不谢，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
1: 仙桃，这个正常毛在家家呀。
0: 哦，你是仙桃市正常镇的。
1: 对对对。
0: 你叫什么呀？
1: 我叫郑银娥。
0: 郑婆婆。
1: 啊。
0: 你多大年龄了，婆婆？
1: 我72了。
0: 已经72岁了。
1: 啊。
0: 好，就这么说，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好好，谢谢郑主任。
0: 好，不谢，你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1: 啊，好好，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林志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陈主任。
0: 哎，你好。
3: 那好那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爹爹。
3: 哎，谢谢妈，谢谢妈。
0: 哎，什么情况啊，老人家？
3: 我有冠心病
0: 啊，
3: 胃病。
0: 哦，
3: 提得出劲。
0: 哦，那你这个是典型的一体多病了，爹爹。
3: 还有睡觉一根也睡不住。
0: 哦，就是彻夜的失眠。
3: 又失眠了，又还一夜喝了该睡该吃吧吃啊。
0: 哦，夜晚呢就是小便多，前列腺也有问题。
3: 对对对。
0: 哎呦，你看你看。
3: 现在都好。
0: 现在反应的都比较好了。
3: 对对对。
0: 不错不错，你多大年龄呢，爹爹？
3: 我70了。
0: 74岁。
3: 哎，
0: 哦，这个年龄段啊，它也是一些慢性疾病啊，高发的节点，知道吗？
3: 哎，是的是的，还心里还花钱，遇到什么事了就心里花钱，我们的办法支持不住。
0: 是的是的，你这个冠心病啊，本身它有时候心绞痛，然后呢，
3: 对对对，
0: 有的一些刺激的呀，响声大的地方啊，你还不能去热闹的地方。
3: 哎，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他这个冠心病呢，就是那个冠状动脉的血管呢狭窄了，知道吧？很多人因为冠心病呢，又有的夜晚发病，冠状动脉血管一走了，他这个心脏不工作了，他有的说走人都走人，知道吧？
3: 是的，我们当时去的时间呢，我听到以后呢，我婆婆她一个不相信了，我生回来，我们讲我的身体了，我生在铺的回来了，多少钱以后呢，她自己可以给我们买了一个疗程。买了一个疗程回来去的，你婆婆在去的，当时去啊，她都不相信，她说这不行的，因为我们原来这个手上受了偏的，
0: 哦，
3: 去到大口的钱不得少数，
0: 上了当了是不是啊？
3: 她一个不相信，我前面听那里讲多少？我听了以后，我买回来去第二个疗程呢，她有点好转了，有点好转，我也有点病了噻，我也想去，但婆婆说。哎呀，你不去，等我去好多，你都去哪呀？好，他现在也去给了两期，他现在是高血压，这个原来106.7，这个又还有咽喉炎呢，又还有腿疼，现在都好了，
0: 现在反应的都比较好了，
3: 对对对对对，
0: 血压也慢慢降下来了，
3: 对对对对对对，都好，到处都好，
0: 好好好，我觉得你二老啊。现在都受益了，我觉得这跟你一个积极的一个行动啊，积极的心态所分不开的，爹爹，知道吗？
3: 是的，是的，我是每天呢都想跟他打电话噻。我这人年纪大了，说话他记性不好，我也怕说不成。
0: 没有啊，爹爹，我看你那个说法呀，思路啊很清晰啊，不像70多岁的老人呢、啊，爹爹。
3: 我现在还走是多么低呀，干这个没干几个月，干的煤高的，干的油高的。
0: 你是农村的，你还在种田的呀，爹爹？
3: 我种十多亩地，干油耕的。
0: 种了10几亩地，没有用机械，用牛在耕种的，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0: 哎呦，不错不错，老人家，我觉得应该给你点个赞。你这种这个勤劳的精神呢、值得我们这些晚辈的学习啊，爹爹。
3: 我这就是去听他的节目，吃了这药才身体好得很大的。你现在这个脸也都长好的，有红润的，都有精神的，精神好得很的，
0: 体质增加了，气色也好了，是不是？
3: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0: 好好好，咱现在呢，通过劳动呢赚点钱，是不是？给自己的生活过好了，咱这个买林志益寿胶囊，买药发一点钱呢，咱都能赚得回，是不是？
3: 是的，是的，我原来脑壳晕了，起来都不想起床。

0: 呢，现在劳困业务运的好得很呢，这个说这个农业业务很的好得很的。
1: 好，现在这个冠心病呐、胃病、抽筋啊，现在反应的都比较好，是不是啊？
0: 对，是的。
1: 现在夜晚睡眠情况怎么样呢？
0: 睡眠好得很的。
1: 睡眠也比较好。
0: 对，我每天呢，这个白天呢，一脱下来就淌口水。高不回也淌口水，也是不高时也淌口水，现在他脱水不淌口水了。
1: 好，老张家，你这个74岁啊，那个农村的田地活劳动强度大的，你还是少做一点。
0: 好啊，
1: 请点人做好不好？
0: 好啊，谢谢呐。
1: 你跟婆婆啊，身体都照顾好，好不好？哈。
0: 好啊。
1: 好，待会儿向婆婆问个好啊。
0: 哎呀哈，谢谢陈主任，我那个老人就想跟他汇报一个怕打的电话。
1: 我跟你说的，参加广播的人也比较多。
0: 啊，是的。
1: 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0: 我是这个沙洋的。
1: 哦，你是沙洋县的人？
0: 哎，对。
1: 沙洋哪个镇呢、啊？
0: 高阳镇，三店村。
1: 你叫什么呀、啊，爹爹？
0: 刘代双。
1: 好，老人家，你跟婆婆保重身体啊。
0: 好，
1: 在福国花业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0: 好，谢谢陈主任，谢谢。
1: 好，不谢，老人家保重，再见。
0: 好，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啊，叶陈主任。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吃这个药呀、我得这个便秘，我这个便秘几十年了，
1: 几十年的便秘、
3: 花了很多的钱，老是改变不了的事儿。吃这个药以后呢，一个是便秘也好了，另外那个前列腺呢，比以前好多了。
1: 哦，你就是说你服林芝益寿胶囊，给你这个几十年的便秘啊，现在解决了。
3: 对。
1: 另外呢，这个前列腺呢、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是不是啊？
3: 是的。
1: 你这个便秘是多长时间一次排便呢？
3: 哎呀，我便秘恐怕都有20多年了哇！
1: 哦，20多年的病史。
3: 是的，因为我那个吃原来吃蛋黄片都吃了那玩意儿，吃了我上万块都没解决问题。
1: 我跟你讲噻，你这个便秘啊，它不能用泻药，它只能用中药啊来对你肠胃功能来调理，对你元气来补充，知道吗？
3: 是的。
1: 你这个泻药啊，它有时候越吃啊越有依赖性，越吃啊，它这个便秘啊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复杂，知道吗？
3: 是的。
1: 现在排便正常了，是一天一次，是吧？
3: 对。
1: 现在排便正常了，那就是说我们身体的毒素啊，每天都能正常的排出，知道吧？
3: 是的。
1: 哎，那个
3: 我买了5个疗程的嘛，各4个疗程的药嘛。
1: 哦，你是买了5个疗程送5个疗程是吧？
3: 对。
1: 好，他给你的这个排泄系统啊，给你修复了，元气补充充盈呢，在那个排便呢，他就正常了，是不是啊？便秘。
3: 是的。
1: 多大年龄呢？
3: 我都77了哇。
1: 哦，都快奔八的人呐。
3: 我都七十。
1: 好，不错，安心服众。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爹爹？
3: 老口啊。
1: 哦，老活口市的人。
3: 对。
1: 好，爹爹，你叫什么呀？
3: 我王三科，三两的三，科学的科。
1: 好，王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再服一段时间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外省的朋友想要购买林芝益寿胶囊，可以办理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喂，你是陈主任吗？
1: 对，我是陈主任。
4: 哦，
1: 咱们可以交流了。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武昌的。
1: 好，什么情况啊？
4: 头疼，脚上无力气，脚麻。
1: 脚手发麻呀？
4: 哎，脚上发麻，半边的胯子是麻的。他一去病的时候，他说脚上都无力的。
1: 你是中过风的还是怎么样啊？
4: 我的眼睛都是这个。他看见中风的笑中风反复。
1: 哦，属于小中风是不是啊？
4: 这是笑中风。
1: 哦，小中风嘛，那就是你这个大脑神经啊还是受损的。中风啊引起来的后遗症，知道吗？
4: 他气病呢，叫头昏，心理作用。
1: 那是的，是的，他这个属于心脑血管疾病。
5: 哦，
1: 你这个情况呢，属于个小中风。你要是小中风呢，那就是左手麻木。你要是大中风呢，那个血管抖了之后啊，或者是脑血管破裂了，那就是偏瘫了，或者是半身不遂了，知道吧？你这个发现的早的还不要紧，
4: 发现的蛮早。
1: 你这个很多也偏远农村的呀，有的中风偏瘫了呀，脑溢血了，说走人都走人了，没有机会治疗，知道吧？
4: 不是，我天天在听谱，听那听念相谱，听念相谱的时候，刚好是连的，我说说大点话，大点话，我姐啊，抢着叫你啊，那个那个送药的送药来，我们
1: 你你是今天我们送药人员给你这个药给你送过去了，是不是啊？
4: 哦。
1: 你是武昌什么地方的人呢？
4: 我们是胶东乡火柳村。
1: 好，我跟你讲着，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呢，对这个中风、小中风或者是大中风，这个效果好得很，知道吧？
4: 哦。
1: 它这个呢，就是近发血、远发血管，修复到大脑这个神经，它这个大脑神经激活修复了，它这个肢体功能呢就慢慢恢复，包括它这个左手麻木啊。他通过灵芝益寿胶囊里头灵芝、丹参、三七这些药啊，包括防起，他通经络，整个血液循环通了，经络通了，他这个脚手啊都不麻木了，知道吧？哎，你贵姓呢？
4: 姓熊。
1: 是你本人啊，还是你家里人呢？
4: 是我的老头子。
1: 哦，你屋里老伴儿是吧？
4: 啊，我老伴，老伴有79岁了。
1: 好好，那你这个买灵芝益寿胶囊都对了。
4: 好，
1: 那老伴啊，早三粒晚三粒来服用，好吧？
4: 啊，我听到你，我听到你相同，我听到你。
1: 好，熊宝宝，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4: 好，
1: 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参与我的节目，咱们再来交流一下，好吧？
4: 好，谢谢啊，
1: 不用感谢，老伴有好效果，及时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交流哈。
4: 哦，好好好，谢谢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6: 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2个疗程，买5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10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俊仁呐。
7: 哦，你陈俊仁是哈。
1: 哎，你好，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7: 好好好好，我跟你交流过一次的，因为我的这个名字在我的大队里，现在已经都听到我说吸得好，以后你们很有几个老的人的话，你就听到这个事的话，你就都来买这个药。
1: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你也很热心，是不是？
7: 哎哎，对对对，我这个人的话就是说重庆这个造业的人，知道。
1: 对对对，
7: 这个老的人的话，病情的活健康的那会好，是吧？
1: 对对对，
7: 你病得不健康的话，那是活着没得质量，是吧？
1: 对对，老年同志啊，一定要身体好，健健康康的，是不是？
7: 对对对对。
1: 第一个呢，自己身体好，自己舒服；第二个呢，也不给子女带来麻烦。人活了也有尊严，是不是？
7: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不错不错，你也是受益者，是不是？
7: 哎哎，对对对，我已经服用了2年了，是吧？这还在服用，我是想咨询我们司令。我想能不能做保健的期，对吧？
1: 可以，灵芝益寿胶囊啊，有病治病，没有病呢，它能强身健体。它是一个 OTC 甲类这个药 ，OTC 甲类这个药什么意思呢？就是代表安全的意思，知道吧？
7: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对这个中医还蛮认可的了。
1: 对对对。
7: 因为我也真的是相信中医的了。
1: 中医治病呢，一个是比较安全，它属于植物药，知道吧？
7: 它是么子呢？它是一个调节内部的，调节身体内部的。因为人是生在大自然之内，
1: 对，
7: 因为人生在大自然，需要大自然的。人与植物是相连的，植物来调节人身体，是吧？
1: 咱们那个老祖宗啊，5000年都用中医中药来治病，是不是啊？
7: 是的。
1: 那个西医呢，只有几百年的历史，咱们那个中医是几千年的一个历史，知道吧？
7: 对。
1: 不过呢，咱们也不能排斥西医。那个中医跟西医啊，有很多互补性，知道吧？
7: 对。
1: 你像我们很多急症，是吧？他必须要用西医来解决，是不是啊？
7: 对。
1: 我们有很多一些慢性疾病，必须啊，你要用中医来解决，知道吧？
7: 对。
1: 老人家，你是身体怎么不好啊？福鼎之医说教啦。
7: 这个是肠胃。
1: 嗯。
7: 因为我这个肠胃已经接近有6年的时间了。
1: 啊。
7: 后来是听了这个林志医生教囊。
1: 嗯。
7: 高血压起来引起的这个心脏的这个心动过缓。
1: 啊。
7: 就心脏跳的就心里慌。
1: 嗯。
7: 后来我这个住院以后，他是说我是心动过缓，
1: 嗯，
7: 心动过缓你是只有52下，
1: 哦，52次那个心率呢、就少了，
7: 心率少了是吧？听到你讲，听到曾经你曾经讲这个医生胶囊的时候，
1: 嗯，
7: 你不是要对肠胃啊、
1: 嗯、
7: 心脏啊、肝啊、肾啊都有一种那个，我这选择的这个产品的呢，
1: 啊、
7: 嗯，开始买5个疗程，我只吃了3个月时间了，
1: 啊、
7: 这个血压就基本上就稳定了的呢。
1: 哦，你有高血压的问题是不是啊？
7: 高血压稳定的，稳定以后呢，我就
1: 你查过没有？高血压是多少？
7: 高血压开始可以的时候是108啊。
1: 哎呦，你这个血压好高啊，180。
7: 高血压108，第二达到100吗？
1: 哎呦，那你这个非常高了。
7: 它蛮高的了，老了人老了，血管硬化了。
1: 哦，
7: 讲这个胶囊的时候，说它有硬化血管呐、啊。
1: 对，
7: 吃段时间以后，心脏就不跳了。
1: 心率不齐乱跳的情况、现在都没有了。
7: 没有了。
1: 现在这个心率是1分钟多少次？查了没有？
7: 这个查了的，都蛮好的嘛。现在的心跳到了60个了吗？
1: 哦，62次那个就是正常的。
7: 对，60个就到正常范围的是吧？
1: 对，心率1分钟60次以上都属于正常的。
7: 对。但血压现在的话呢，都查的蛮好。
1: 现在血压是多少啊？查的呀？
7: 我现在查的血压是蛮，它是高的是130到底了。
1: 嗯，
7: 这个低压是70左右。
1: 好，130，低压呢70左右，这个也是正常的一个血压。
7: 都调的蛮好。
1: 不错，你多大年龄呢？
7: 75到76岁的。
1: 那听不出来呀，你今年75岁。
7: 那是的，我现在任何人在这儿都看我，都这我小区人说，其实不相信，说你把身份证冒看，觉得没得这个年纪，我把身份证拿来看了，他说确实看不出来。
1: 啊，关键是啊，你福鼎之医手胶囊。现在呢，心脏恢复的比较好，1分钟62次。另外呢，血压也是正常的，人的这个气色呀，整个精气神啊，都反应的比较好，知道吧？
7: 都调的蛮好。
1: 不错。你现在肠胃功能怎么样啊？现在
7: 肠胃功能现在调的蛮好，因为我是毛泽东时候的这个人，我是个老共产党人，爱做做的好事，知道
1: 吧？对，咱们一个是做好事儿、第二个呢，也要实话实说，是不是？
7: 当然了，你这不能。你不能混着我混着微信，混着要有小才是哪个呢？不能小才喝的了。
1: 不错，你贵姓哪点的？
7: 我姓李。
1: 好，对于你取代的一下，我也表示祝贺李爹的啊。
7: 我现在身体蛮好，跟我的腰子在里带孙子。
1: 很多75岁的老人啊，生活不能自理，有的需要家人照顾啊，是不是？
7: 那是的，现在都不行。
1: 你75岁还在发挥余热，还在帮助儿子啊，照顾小孙子，是不是？
7: 对，我还照顾他们呢，照顾2个啊。
1: 这个都是源于啊你自己的身体好，是不是？
7: 对。
1: 你身体不好，你什么都干不成，是不是？
7: 对的啊，有个叫我趁那这大年纪啊，这找爷，我也不找爷。我说我情愿搞的是好事。
1: 对，身体好，心态好，人活百岁不中啊，你这的啊。
7: 人在世上就是要运动，就是要那个搞的。
1: 不错，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7: 我蔡田，我现在是居于镇蔡田来的。
1: 哦，
7: 我的老家是居于成功新房。
1: 蔡田居于街上了，是不是啊？
7: 我现在在蔡田街上居的。
1: 好，挺好的啊，你这个都是开发区啊，跟武汉市啊现在连为一片了，是不是啊？
7: 哎。
1: 好，老人家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7: 好，
1: 你老爷保重身体啊。
7: 好好好，感谢感谢感谢。
1: 不客气，好，再见啊。
7: 好好，再见再见再见。
2: 好，祝贺我们蔡甸区的李爹爹，他的肠胃病、心跳过缓，还有高血压、一体多病啊，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都恢复的比较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天门市石河镇姚岭村六组倪世林爹爹的家里。倪爹爹今年是78岁了，他有高血压、前列腺炎，还有冠心病，做了支架手术的。老伴儿呢也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那二老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也来到他们的家中，听一听他们服用的情况。
5: 平时都是你们二老在这里啊？
8: 对对对。
5: 啊，你们子女呢？
8: 子女在石河。
5: 在石河。
8: 嗯。
5: 你们有几个孩子啊？
8: 我们都七个。
9: 我多得很了。
5: 六七个。啊啊。
9: 七个都不在身边吗？
5: 是、啊。回来的少是吧？
8: 回来少，咱们基本上不回来。
9: 咱们都去打工去了。
5: 啊。灵芝益寿胶囊是爹爹在用还是婆婆在服啊？
8: 我们两个都在服。
5: 都在服是吧？
8: 是是。
5: 啊，好，那您先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8: 啊，
5: 爹爹您贵姓啊？
8: 我姓叶，叶世林的。
5: 哦，多大年纪啊？
8: 我78岁了。
5: 78岁啊。
8: 79岁了。
5: 嗯嗯。
8: 我这个血压高的。
5: 血压高。
8: 嗯
5: 嗯。
8: 血压高高也高了200几也是吧？
5: 高了200多呀。
8: 嗯。我有脑梗吗？
5: 有脑梗。
8: 哎。心里有正按支架的嘛，身体，
5: 嗯，
8: 心里按支架的，前年的、去年的，
5: 还按了支架的，
8: 嗯，按支架的。
5: 哦，主要就是这个高血压，
8: 嗯
5: 啊，您现在这个血压多少呢？
8: 现在一般保持100给80。
5: 那这个血压恢复的现在是正常，恢复的比较好哈。
8: 是是是。
5: 啊，你还有哪一些方面改善了呀？
8: 失眠呢？
5: 失眠。
8: 嗯。
5: 哦，原来睡不好觉是吧？
8: 是是是。就是晚上啊，就是一醒了之后就睡不着了。
5: 能够睡几个小时啊？
8: 你如果睡了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呢？
5: 只能睡两三个小时。
8: 原来的话，
5: 哦，
8: 现在睡5-6个小时呢。
5: 现在可以睡5-6个小时了啊。
8: 对对对。
5: 嗯，那现在睡眠也恢复的比较好
8: 啊。对对对对。
5: 啊，
8: 尿频尿急。
5: 哦，还有尿频尿急。
8: 哎。
5: 啊，那就是前列腺的问题是吧？
8: 是是是。
5: 啊，
8: 现在好些了。
5: 原来是不是起夜也比较多呀？
8: 对对对对，起5-6次啊。
5: 起5-6次。
8: 现在起了2次呢。
5: 现在起2次啊。嗯，这个前列腺也恢复的比较好。
8: 啊，对对。
5: 心脏怎么样啊？
8: 心脏就是按支架的，心不舒服。
5: 安了支架的。
8: 去年在武汉安的。
5: 去年做的手术是吧？
8: 去年10月5日。
5: 啊，现在安了这个支架怎么样啊？
8: 啊，支架没有问题。
5: 没有问题。
8: 好不得，没有精神些，是是。
5: 啊啊。灵芝益寿胶囊，您现在服了多长时间了？
8: 我这个去年
9: 天门买几回啊？
5: 天门买了几回的啊？
8: 天门买几回，以后是有时候送到屋里来，送到家里来，
5: 有时候直接就可以送到家里来，是吧？
8: 对对 对, 对。
5: 哦，那蛮方便啊。
8: 是方便。
5: 嗯，您一买都是5个疗程5个疗程买的是吧？
8: 对对对对。
5: 啊，因为您跟老伴儿都要服用是吧？
8: 是是是。
5: 嗯，
8: 我们长期在服用，做保健品在服用。
5: 啊，您对灵芝益寿胶囊满不满意啊？
8: 满意满意。
5: 现在血压呀，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
8: 都感觉
5: 啊、都恢复的比较好哈。嗯嗯，好，那我再来问一下婆婆哈，
8: 糖尿病，这个血糖高。
5: 婆婆是糖尿病啊。
9: 对
8: 对对。血糖高不偏高，不一定糖尿病。
9: 我这不是太高的
5: 啊。
9: 去检查去的。
5: 去哪里检查呀？
8: 石河。
5: 啊，石河。
9: 嗯，上一回去检查的，是6.几。
5: 6点多。
9: 嗯，
5: 才检查的是吧？
9: 嗯，这好些了，
5: 好些了，
9: 先好些了
5: 啊。您糖尿病没有出现并发症吧？
8: 没有没有没有，
9: 糖尿病
8: 就指甲疼，
9: 指甲疼的。
5: 哦哦，
9: 手的疼啊，麻。
5: 手疼麻。
9: 嗯，腿都病了。
8: 心脏病。
5: 心脏。
9: 心脏病呐。
8: 这关节疼的。
9: 这是手疼了麻。
5: 啊。
9: 腿都病了，高血压有不是太高的。
5: 您原来血压也比较高是吧？
9: 嗯，
5: 原来血压是多少啊？
9: 高了200的高的。
5: 你原来血压也有高到200多。
9: 嗯，
5: 现在血压是多少呢？
8: 现在血压正常，都正常。
9: 哎，除了量的。
8: 血压计了，我有个。
9: 当然买了个
8: 血压表
9: 啊。
5: 哦，天天在家里在监测是吧？
8: 嗯，那都是100，这正常方式的。
5: 啊，123的样子
9: 啊。
5: 低压呢？
9: 70-80的，那不等了。
5: 哦。您的血压也恢复的比较好是吧？
9: 啊
5: 啊，你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的啊？
9: 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的，没得活。
5: 婆婆您多大年纪了？
9: 一样的年纪。
5: 78近79是吧？
9: 哎。
5: 哦，就是糖尿病是吧？
9: 是的嘞。
10: 今天喝。
9: 这些观念破了，去贴贴门就远看。
5: 哦，
9: 但是我糖尿病，你
5: 还有支气管炎，
9: 这支气管炎的好的，
5: 支气管炎现在好了，
9: 对，不损坑了
5: 啊，没有那么咳了是吧？
9: 没损坑，原来是老坑。
5: 你们买这个药啊，都是子女们给你们的钱？
10: 我们自己钱，
9: 这
5: 你们自己有钱？
9: 当然一看退休费是吧？
5: 哦，爹爹有退休费是吧？
9: 存钱丸子。
5: 爹爹是原来是哪里退休的呀？
8: 我搞水利退休，水利
5: 啊，
8: 搞水利。
5: 搞水利的是吧、
8: 啊、对对对，
5: 原来是天门水利的
8: 啊，是个天台厂区管理站的
5: 啊。您现在退休工资可以吧？
8: 有3-4千块钱。
5: 3-4千块钱啊，你和老伴的生活费就够了是吧？
8: 对对
5: 就是相当于不找孩子们要是吧？
8: 不找
5: 啊，
8: 找不着。
5: 这都是你们的孙子吧？
8: 是，对对对对
5: 啊，
8: 下条高中去了，
5: 都读高中去了。
8: 嗯，
5: 原来也是在这里住的。
8: 对对对，原来在这里住、
5: 哦、
8: 我们招呼来，我们在护理的。
5: 原来这个小学也就是在这附近，天门石河小学。
8: 对对对对。
5: 啊、
8: 这是石河镇的。
5: 石河镇的是吧？
8: 嗯，这搭车肯定。
5: 哦，每次上学还要搭车去啊？
8: 对对，每天上搭车。
5: 哦，这是原来孩子们小都是你们接送是吧？
8: 是是。
5: 爹爹，你们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8: 前面是石河镇姚岭村楼走。
5: 姚岭村。
8: 对对对。
5: 六组。
8: 嗯。
5: 啊，您这个电话是多少啊？
8: 电话是13-7168460。
5: 我们今天呢，也就是过来看看二老啊，然后实地了解你们用的情况啊。
8: 谢谢。
5: 好，那你们也保重身体，感谢你们的实话实说啊。
9: 我们不学讲话呀。
5: 好。
9: 那不活学讲话。
2: 好，陈主任，
11: 哎，
2: 听到了天门石河姚岭村六组倪世林爹爹和老伴儿俩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他们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爹爹的前列腺炎、睡眠的情况啊，都恢复得比较好。
11: 对对对。二位老人呢、啊、是典型的一体多病。
2: 嗯，
11: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血压血糖啊都正常了。
2: 对，
11: 失眠呐、啊、前列腺夜尿多的问题啊，现在也解决了。
2: 嗯，
11: 灵芝益寿胶囊啊，李安
2: 啊，
11: 是个菌子方的药。
2: 对，
11: 并且呢又是个大处方的药。
2: 嗯，
11: 里边的药啊比较多也比较全。
2: 嗯，
11: 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是，
11: 你像呢高血压、糖尿病呢、啊。咱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就是灵芝。
2: 嗯，
11: 灵芝它就是双向的调节血压。
2: 嗯，
11: 双向的调节血糖。现在二位老人呢、啊、血压血糖指标都正常了。
2: 是的。
11: 另外呢里边有营养货。爹爹的前列腺的问题现在也解决了。
2: 嗯，
11: 还有啊，灵芝的功效也比较广泛
2: 啊。
11: 夜晚他们失眠睡不着觉，现在能睡5-6个小时。
2: 嗯，
11: 对于啊快80岁的老人呢、啊、夜晚能睡5-6个小时啊，也是正常的睡眠了。
2: 是是，
11: 李岩呐、啊，
2: 嗯，
11: 通过你的走访啊，听到二老啊，现在身体慢性病呐、啊、恢复的比较好，二位老人呐、啊、乐呵呵的，身体好啊，生活呀更有盼头了。
2: 嗯，
11: 我的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曲线一体多病的，哎，像咱们天门倪世林爹爹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同样啊也能帮助到你。
2: 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12: 陈主任，那好。
1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12: 好，那就简单。
11: 哎呀，客气了，老人家，什么情况啊？
12: 我是软性前列腺炎呐，腿子抽筋呐，大血压有哈偏高啊。我在我们在乡地方看呢，看不好啊。下午便买的，您的意思啊？我初五的开始吃的，我这那您的意思去了不到半个月的时候的话，前列腺就基本就正常的好了。大腿抽筋的，1-2个月以后就没有抽筋的。一切都太正常，就是我感谢你们呢，就是我老听你们的讲座啊，他们把好药啊、好路、好产品呢，现场给我们呢，感谢他们。
11: 哎呀，客气了，老人家，你主要是前列腺炎呐、腿抽筋还有高血压，是不是？
12: 啊，对对对对，
11: 就是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啊，你的前列腺炎呐、包括你的腿抽筋啊，现在身体都恢复的比较好。
12: 啊，对对对。
11: 另外你的血压高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12: 2年的时候的话，得过脑出血的，吃这个药以后，我就那现在呢，我屋里买了个监测仪啊，买了个量血压的一个的，一个的话，我量的话基本上都是130几啊，
1: 高压130多，低压是多少啊？
10: 80几啊。
1: 哦，现在低压是80几。
10: 啊，对对对。
1: 那就是说，你现在服林志益瘦胶囊啊，近放血液，远放血管。那你现在血压是正常的呀、啊，对不对？
10: 对对对对对。
1: 你今年多大年？

0: 你呢？
1: 67。
0: 67岁啊，这个年龄段啊，也是慢性疾病高发这个年龄段。你现在一体多病的，福临之一寿胶囊，现在身体恢复的都比较好。
1: 啊，对对对。
0: 你对临之一寿胶囊满不满意啊？
1: 满意满意，这不满意，这现在能有病去医院的，这好多钱不能解决问题。
0: 对对对，就是有一些慢性病呐、啊，你这个福临之一寿胶囊在家里啊，慢慢的给身体啊给调理好。有一些急症必须到医院的，还是要到医院。你像你以前前两年脑缺血了、
1: 啊对对对，
0: 那必须要到医院去救急，对不对？
1: 啊，对对对，医院是救命的。
0: 对对对，就是说急症一定要到医院，就是慢性疾病找的药啊，在家里啊慢慢的可以治疗，同样的也能解决问题，知道吗？
1: 啊，对对对。
0: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1: 我是金山深桥人。
0: 哦，你是金山县深桥镇的人。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叫什么呀、啊，弟弟？
1: 我叫王张坤。
0: 哈。林志一寿胶囊服了反应比较好，咱们金山县深桥镇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1: 好好，谢谢了，谢谢，感谢他这得到这为我们关心。
0: 好，不客气，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1: 好，谢谢谢谢。
2: 啊，就是我们金山深桥的王爹爹，一体多病服林志一寿胶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林志一寿胶囊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
3: 你陈主任是吧？
0: 哎，对，我陈主任，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大夫，这个药吃了，我的还有效的时候，那些别的这个喉梗呐，这个支气管炎呐，这个便秘啊，这都有好转，都有好转。说这个冠心病，这个冠心病呢，吃了过完了以后才有效。
0: 好好好，那个冠心病呢、啊？他这个福临之一寿胶囊，他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你冠状动脉的血管通了，哎，他慢慢的呀、啊，他也不良的一些症状慢慢也没有了，知道吧？
3: 哦，是的，是的，我这边哪些东西不能吃呀？是哪样？
0: 如果说是冠心病呢，你饮食方面啊，大荤大油的啊，你要少吃一点，多吃清淡的一些食品，知道吧？
3: 那整个吃这药，整个都没吃了。
0: 吃清淡一点，好吧？也不是说不吃，还是要少吃一点，好吧？
3: 没也吃了，我这是这个在现在这有羊肉卖啊，有牛肉，吃这些反应。
0: 对对对对，多吃点羊肉啊、牛肉啊，这吃的相对于健康一些，知道吧？
3: 那是的，在买药的时候，那个写的什么红豆汤啊，什么那个肥肉啊，什么这个、这有些东西不能吃，我是什么都没吃。
0: 对对对对，少吃一点，因为那些那个萝卜汤啊。包括
3: 牛
0: 肉汤啊，它这都是有解药的作用，知道吧？
3: 那萝卜简直没吃，我一点萝卜都没吃。
0: 好，注意一点，好不好？
3: 好。
0: 你这个支气管炎有多少年了呀，弟弟？
3: 支气管炎，我这本身我没的支气管，没的什么的，都是这么以后，这两三年了，他都感冒的都没管他。我以为我的身体蛮健壮，我也不要紧的。他是所以说，他是老又没有老胃咳啊咳。可要肯定是那些这个右边的这半边这个内部的话，它有那个疼痛，有点疼痛的时候说，我都怕的有其他的什么肺气啊，你要是对嘛检查也没要嘛看了，都吃的这个药的时候，它疼痛也改善了，这个肯定也改善了，这个支气管都改善了。
0: 哦，那就是说，福临之一寿胶囊给你这个支气管的病灶，跟你这个肺部的病灶啊，它慢慢给它修复了，你这个
3: 修复了，对，是的。
0: 哎，你这个反应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啊！
3: 是的，
0: 啊，不错不错，你这个支气管炎反应的比较好，你这个便秘当初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3: 便秘就是两三天排会手的，现在一天会。
0: 现在一天一次排便。
3: 是的，对，买了三个疗程了，都讲了，这是两个疗程到五个疗程。
0: 好好。
3: 我这五个疗程去了再去买。
0: 好好好。你这个服了有效了，坚持服用哈。你这个按照半年的来治，好吧，爹爹。
3: 好。
0: 哎，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3: 我是汉川的，我陈湖。
0: 哦，你是汉川陈湖镇的人。
3: 对。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3: 我叫投资新的。
0: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投爹爹。
3: 好，183712409911。
0: 好。陈爹爹，我问一下，你对林之一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3: 这都有功效吧，我当然满意。
0: 都有功效，你也比较满意，是不是啊？
3: 对。
0: 好，咱们汉川陈福镇的一些街坊邻居， 老年同志啊，去县爷慢性病呢、啊，也跟他们讲一讲林志益瘦胶囊的疗效，好吧？
3: 谢谢。
0: 在福光花业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
0: 好，你老人家也保重身体啊。
3: 好。
0: 多大年龄了，爹爹？
3: 77。
0: 好，老人家，咱个身体的慢性病调理好啊，咱往100岁来努力啊。
3: 哈哈。还想活一百岁？
0: 对，人活100岁不是梦啊，咱个身体一定要搞好。你身体不搞好，是不是？你病病唧唧的，你活100岁谁也受不了，是不是？
3: 主要是找到你这个好药了。
0: 对，找到一个有效的药，哎，咱就安心的服用，让咱的身体啊慢慢的获得健康，好吧？
3: 好，
0: 就这样，爹爹啊。
3: 感谢你。
0: 不感谢，反正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3: 好，
0: 就这样，你老保重啊。
3: 好，感谢你。
2: 好，汉川城湖镇77岁的涂爹爹啊，也是特别激动的打了电话报喜，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自己的支气管炎后期的情况啊，恢复的比较好。另外，严重的便秘现在啊，每天排一次，很正常了。还有这个冠心病啊，心脏也不疼了。祝贺涂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5: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4: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6: 啊，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交流了，什么情况啊？
6: 这个冠心病、糖尿病这都有明显的好转。
0: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对你的冠心病、糖尿病呢、啊，反应力都比较好，是不是？
6: 哦，对，有明显的好转呐。
0: 那不错。你当初糖尿病跟冠心病都有哪些症状啊？
6: 原来的冠心病，这个走路嘞不能走快。
0: 嗯，
6: 走快了呢，这个上气儿不及下气儿。
0: 哦，
6: 啊，胸闷。
0: 哦，
6: 现在呢，这个情况呢，是基本上好了。
0: 哦，就是说你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以前那个走路走快了呀，这个人就上气不接下气，心脏就不虚浮，是不是？
6: 对，就胸闷。
0: 哎，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之后， 你现在活动量大一点，这个凶荒凶闷那个阵仗啊，现在慢慢就没有了。
6: 啊、哦，对对对对，
0: 那不错不错，那就是啊，你服灵芝益寿胶囊之后啊，咱那个近发血、远发血管、冠状动脉的血管狭窄的地方现在通了，知道吧？
6: 啊啊啊啊！谢谢谢谢。
0: 哎，不错不错不错，你现在冠心病反应的比较好，现在糖尿病的情况怎么样啊？
6: 糖尿病现在原来这个腿呀、啊。都痒，现在不痒了，现在都好了。
0: 哦，原来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皮肤瘙痒的情况，现在皮肤不痒了。
6: 啊，对对对对，
0: 那不错不错。你检查过血糖没有？血糖现在是不是正常的呀？
6: 现在餐前五点多。
0: 哦，那你餐前五点多的血糖，那是正常的一个标准血糖啊？
6: 啊，对对。
0: 餐后是多少？
6: 不到七点。
0: 哦，那个餐后的血糖不到七点也是正常的呀？
6: 啊，也是正常的，是正常的，郑主任。
0: 对对对，你血糖正常了，然后你糖尿病引起的一些并发症、不良的一些症状，慢慢也没有了，知道吧？
6: 啊，对对对。
0: 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呢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就是灵芝。灵芝它就是双向的调节血糖，这个反应的比较好，知道吧？
6: 啊，对对。
0: 你现在就是说冠心病、糖尿病以及不良的一些并发症，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
6: 哦，对对。
0: 你多大年龄了？
6: 77嘛。
0: 哦，你都快奔八的人了，我听不出来，以为你是50多岁。
6: 哈哈。
0: 不错不错，咱那个身体调养好啊，元气补充好啊，咱人活百岁也不是梦啊，爹爹。
6: 啊啊，谢谢谢谢。
0: 不谢不谢，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6: 我是随州的。
0: 哦，你是随州哪里的呀？
6: 随州郑州区火车镇襄阳村。
0: 好好好，你叫什么呀、啊，爹爹？
6: 肖光镇。
0: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肖爹爹。
6: 13797580111。
0: 好，肖爹爹，你也保重，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6: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好，不谢不谢。好，再见。
6: 好好，再见再见。
2: 好，随州的朋友都可以到随州的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的光明药店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俊仁呐。
7: 啊啊，谢谢。
0: 哎，不客气，你是什么情况啊？
7: 我的头昏。关节炎，这是我最主要的两个问题。
0: 一个是头昏，第二个关节炎疼痛，是不是啊？
7: 哎，对对对。
0: 你头昏是什么情况啊？是大脑供血不好啊，还是血压高怎么样？
7: 我没得高血压，我是自己分析自己，就是颈椎引起来的。
0: 哦，你有颈椎病？
7: 哎，一椎一有颈椎病，一昏起来的人都像要跳喵的，那蛮厉害。但是我喝这个东西喝是有点的见效。
0: 哦，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比较快，是不是啊？
7: 对对对，十月天的现象嘛。
0: 好，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反应比较快呀、啊，那就是说这个药啊对方了，知道吧？
7: 对方对方。但是我这个关节也好一些。
0: 你这个关节现在反应的呀、啊、也比较好，是不是啊？
7: 对对对。
0: 好，你这个反应快呢，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里头近发血、远发血管，通经活络。你的血干净了，血管通透了，那个头昏了慢慢就不头昏了，知道吧？
7: 是的是的是的。
0: 另外呢，你有颈椎病，颈椎病呢在这里边有祛风湿强筋骨的药，有通经活络的药，你这个颈椎病呢、慢慢恢复了比较好啊。他这个头昏呢，他都是一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知道吧？
7: 是的，我听你讲课讲得多，
0: 一直在听我的广播，是不是啊？
7: 我天天听的。
0: 好好好，现在听广播，你实际行动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咱受益了，是不是？
7: 是的，是的，是的。
0: 现在头不昏了，颈椎病情况怎么样？
7: 颈椎在四不倒，在好了。
0: 哦，在四不倒那个颈椎疼痛啊、麻木的情况。
7: 不是这种，专门的这种你。
0: 哦，那个颈椎病不良的症状现在没有了。
7: 对对对对。
0: 那就是说服灵芝益寿胶囊对方了，是不是？
7: 对对对对对，很好很好，那不是一点好。
0: 你多大年纪了，爹爹？
7: 我86岁啊。
0: 听不出来呀、啊、你有86岁啊。
7: 哎，86。
0: 你说话很有劲啊。
7: 我那是可的了。
0: 是的，是的，茯苓子一肉胶囊呢，它这里边防其人参，大补人体的元气，元气充盈了，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咱这个人呢、啊、越来越有劲，越来越年轻，是不是？
7: 对对对，我肥瘦啊的，我怎么连大年纪？
0: 哦，你走到外面，别人都没有说你有80多岁。
7: 对对对，他
0: 气色好了，面色红润了，别人都看不出来你真实的年龄，是不是？
7: 对的，是的，是的，我主要是搞这个东西啦，很得房，很豁达。
0: 你对林子一手胶囊满不满意啊，爹爹？
7: 我不满意，说什么我满意，我在宣传别人呢。
0: 你还在介绍别人也在服用林子一手胶囊？
7: 对对对，我介绍两个人呢。
0: 好好好，咱帮助别人呢，传播健康也是做好事做善事了，爹爹。
7: 对对对，
0: 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爹爹？
7: 我是黄皮子，钱庄街，
0: 你是
7: 八里村，
0: 哦，
7: 家南。
0: 你叫什么啊，爹爹？
7: 我叫朱发猫。
0: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啊，朱爹爹？
7: 15392853932。
0: 你这个大脑思路很清晰啊，朱爹爹。
7: 啊，够的。
0: 按你这个精神状态啊，咱通过林子一手胶囊的帮助，咱人活百岁不是梦啊，朱爹爹。
7: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7: 好好好好，口福啊。
0: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好，再见。
7: 好好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8: 陈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8: 啊，我跟你说呢，
0: 啊，
8: 我买了那个两个疗程的啊，
0: 啊，
8: 限10天，
0: 啊，
8: 有效果，限10天以后有效果。
0: 我吃了10天有效果，你是什么疾病呢？吃了10天有效果？
8: 我咳嗽，这咳嗽没不咳了，外面这个头昏呢，
0: 嗯，
8: 头也不昏的。
0: 你今天打个电话，就是服了10天的林子一寿胶囊，身体的反应比较好。今天打个电话来报个喜，是不是？
8: 报个喜啊！
0: 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8: 我74。
0: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8: 我天门的。
0: 哦，你是
8: 我天门的，你们那个美汇大酒店对面，我个买的。
0: 你是天门哪里的、啊，爹爹？
8: 我是甘肃的。
0: 你是天门是甘肃镇的。你叫什么呀，爹爹？
8: 我叫徐云普。
0: 今天打个电话，特别是来报个喜，是不是？
8: 啊，跟你们这好得很了，这保证搞好了。
0: 你个电话留给我徐爹爹。
8: 啊，138899563。
0: 好，你服的林子一寿胶囊反应的不错呀，你也跟咱们天门市甘肃镇的一些街坊邻居讲一讲，好不好？
8: 好好，我到您这都有4号了，都去了4号，特别好，哎，
0: 是吧？
8: 哎，我还歇一个月半个月的话。我再给你反馈好消息。
0: 好好好，再服10天半个月，打个电话给你好消息啊，再给我交流交流、好不好？
8: 我现在感冒没人了，现在前几天的感冒，你现在感冒他也好，精神蛮好。
0: 对对对，你服林子一寿胶囊，他这个体质增强了，因为咱这里头有防其跟人参这两味药啊，大补人体的元气，你元气充足了，体质增强了，你这个感冒他不就没有了吗？对不对？
8: 啊，你看我这现在10天这身体很好的，这咳嗽没不咳了，头也不昏的啊，胃好了，身体的好，太好了。
0: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啊、对你取代的好效果也表示祝贺啊！
8: 啊，谢谢你们了啊！
0: 好，不见
8: 谢谢
0: 不见，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
8: 啊好，感谢感谢，
0: 好，
8: 感谢
0: 你老人家保重，再见。
8: 好、啊，感谢感谢，好好好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们天门的朋友都可以到天门的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明福堂药店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 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5: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5: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5: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5: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5: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5: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5: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4: 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
9: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4: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赵谦死了这件事儿，皇上很快就知道了。按理说这一个四品大员死了也是一件大事儿，可是首府提前就把赵谦的所作所为跟皇太后和小皇上如实的禀告了。在皇上和太后眼里，这个赵谦就已经不值钱了。那么小皇上就下了一道旨，让首府安排姬学曾暂时在荆州继续主政，然后呢还监管着荆州知府。姬学曾这权力可就大了。首府听完非常高兴，这首府从乾清宫回来，回到家里边，刚到家，他的管家尤其慌慌张张的就过来了。我说老爷呀，最近这两天京城来了一位神秘的人物。
1: 是谁呀？
0: 老爷，这个人您不认识，但是名儿您知道。
1: 你快说是谁。
0: 江南那个有名的邵大侠
1: 啊，
0: 邵芳，他来干什么？听说他还去会见了玉娘。会见了玉娘？他到吉祥炉见玉娘了？不是，是在苏州会馆。
1: 张居正对这个邵大侠早就了如指掌，但是一直没见过面。他知道这个邵芳是个非常有能力的人物，当年高拱就是通过他当了朝中的宰相。
0: 这个邵芳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要来见玉娘呢？
1: 首府张居正心里边
0: 也有了一点醋意，因为他了解玉娘就是邵芳带来送给高拱的礼物。
1: 那么这个邵芳为什么二次要来北京呢？
0: 他有他的打算。第一，他在荆州府把这两人害了，当然了他还不知道姬学曾没死。等他来到京城，见到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和李高，就把自己完成这件任务的事儿汇报了。人家通过八百里加急早就知道了。李高见到邵大侠之后笑了。我说这位邵大侠，您的手法很厉害，可是您搞错了。
1: 什么？搞错了？
0: 您把赵谦给害了，这个姬学曾是毛都没伤着，是吗？
1: 不对呀，我那里边都放毒了。
0: 哎，姬学曾他一口水没喝。哼，这个姬学曾该找他走运去。行了，赵谦死就死吧，咱们还得研究咱们做买卖的事儿。
1: 李高和他父亲李伟把邵大侠让到酒桌之上，谈起了生意。
0: 他们谈的生意就是前文书提到边军有200,000件棉衣需要他做。这个买卖王从古很给李伟的面子，答应李伟了。那么李伟他既没有棉也没有布，还没有加工厂，他呢就是想从中捞一把，就把这活转给了邵大侠。邵大侠拿起这个订单，心里边也合计他的小算盘。他知道
1: 要想让五星伯李伟李老爷和他儿子李高出血，那不可能。可是这血出在谁身上呢？邵大侠真就犯了合计。最后他合计来合计去，把这笔钱还得摊在朝廷的身上。那么怎么能摊在朝廷身上呢？他想起来了，几年之前那个胡子高通过他给他扶了官职，这个胡子高又通过内宫的冯宝又坐上了两淮盐运使的宝座。我能不能再通过胡子高搞到一批私盐，我把这批私盐卖了，我赚他一笔钱，这笔钱我拿出一部分做20万件棉衣，我再拿出一部分贿赂胡子高，我用朝廷的钱儿买栋朝

听说小玉娘现在已经被当朝的大宰相张居正在吉香炉给养起来了，我何不利用小玉娘挣这笔钱呢？只要她能在首府身边给我吹点枕边风，我就能把这笔生意做成。这天中午，他在李伟李老爷家吃饱了也喝足了，他出来之后溜溜达达的就奔吉祥如去了。他走在路上是一边走，一边想起了小玉娘的身世。这个邵大侠，当他听说玉娘成了张居正十分宠爱的娇娃的时候，他心里边还一直酸溜溜的。当初因为高拱的关系，他当时把张居正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可是今天万万没想到，自己在江南费了好大的心血，寻摸到这两位美女，一位出了家，可是这次为他投了毒。他把这个小翠娘带出荆州城之后，给他一笔钱，让他远走高飞了。可是，自己心爱的小玉娘，自己没得到，送给高拱，高拱回家了，让自己的仇人，当今的宰相张居正，给拉拢走了。你说少芳这心里边，他能好受吗？一边走一边想这件事儿，心里边就感觉到非常不痛快。这功夫就来到了吉祥炉，要知道吉祥炉现在可不像从前喽。自打小玉娘住进来，这里边被官军看管的是特别的森严，一般的人你根本进不去。邵大侠就开始合计上了，怎么能跟这小玉娘取得联系呢？邵大侠那眼睛非常的尖，他就发现，由打里边出来一个小当差的，他就迎上去了，说了一句很客气的话：“请问，您在吉祥炉是干什么的？”“啊，这位客爷，我在吉祥炉。”我是打杂的，邵大侠听明白了，是个出来进去买东西的。邵大侠从怀里边掏出一包银子，大概有50两。老弟，我是江南来的，我就是玉娘的表叔。啊，那您赶快进去吧，我让我们的管事通报一下首府，好招待您呢。不用了，我只求您给我捎一个纸条。啊，好吧，好吧。这个小杂工收了50两银子，把这字条收起来，高高兴兴转身就回去了。再说玉娘，自打住进吉祥炉以后，成了金丝笼中的画眉。除了偶尔被李太后召进宫，听听小曲儿，拉拉家常，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吉祥炉里边，靠自己那把琵琶来打发时光。就在这天，小玉娘非常寂寞的时候，哎，就看那个杂工进来了。哎呀，玉娘啊，您老家来了一位亲戚。说是您的表叔，这儿有一封简单的书信，说话之间他就把这东西递上来了。玉娘接过来一看，哎呦，看了这字迹，一下子勾起了他对故乡那些回忆。这功夫，小玉娘连想都没细想，找个理由，坐着轿就奔苏州会馆来了。当下午的时候，邵大侠在会馆里见到了玉娘。本来2年之前这两人非常熟悉，可是今天显得非常陌生。

邵大侠仔仔细细地打量一下玉娘，他心里觉得小玉娘虽然没有两年前那么清纯，但是眉目之间更多了几分妩媚。两个人相对而坐，邵大侠难免心猿意马了，可是他知道这个小玉娘可是首府的心上之物，他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客客气气地问了一句：玉娘，这一向你可好？两年多了，你吃了不少苦。你住进吉祥炉多长时间了？恩公啊，一切都过去了，我住进吉祥炉一年多了。啊，这么长时间了。两个人说了几句话，没词儿了。这客厅里一下子就静下来了。其实玉娘

长了，养出了孤僻的个性，所以说起话来没有那么多的客套。可是，在邵大侠眼里，他就觉得玉娘没有过去乖巧了。这玉娘可能是攀上了首府这棵大树，眼里没他了，心里边就窝了点火气，说出话就硬。哎呀，玉娘，听说张老对你特别好，满京城的人都知道，说首府把你含在嘴里怕化了，托在手上怕飞了。这句话一出口，玉娘听出来了，但是玉娘她装没听懂。是啊，首府大人待我的确恩重如山，怎么，玉娘，你把高阁老和我都忘了？是。玉娘迎着邵大侠不满的眼光回答的是非常干脆。这句话把邵大侠给顶住了。哎呀，小玉娘，你变了。当初在京城城南一战，你为了高阁老一头碰到柱子上，巴不得寻情而死。那个时候的小玉娘可以说称得上千古烈女，可是万万没想到，没过多久你就移情别恋，投到张居正的怀抱。你这个变化可太大了，实在超出我邵某人的意料。听到这儿，玉娘的脸一下子白了，你看他眼眶里边流出了泪水。恩公，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奴家碰了柱子，当时眼睛都瞎了，高大人回河南老家一走了之，你恩公，我就是想见你，连个人影也见不到啊！可怜奴家孤苦伶仃，像一只断线的风筝，任凭风吹雨打，后来又遭到恶人的狂骗，卖到了窑子街。要不是张大人派人搭救我，奴家哪有今天的日子？玉娘说到这儿，往事勾起来喽。你看她当时眼泪就落下来了，邵大侠心里边也不大舒服，长长叹了一口气。是啊，玉娘，我知道你吃了很多的苦，但我当初带你来到京城，一开始我的确是让你攀上高阁老，但是今天见到你身边高阁老换成了张阁老，我心里边确实难以接受啊。那么高阁老现在怎么样了？玉娘啊，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听人说他住在新郑老家，每天是屋都不出，官府派人还在暗中监视他。怎么，一个老头子回到老家还要监视他吗？玉娘啊，你太年轻了，你可知道一山容不得二虎，只要高阁老不死，你心中那个张阁老心里边就不能消停。他这句话是想激起小玉娘对张居正的仇恨，可是玉娘现在不想跟他自己的恩公斗气。哎呀，高阁老人是个好人，就是没情趣。你这么讲，这个张阁老有情趣了？恩公说的一点不假。玉娘提起张居正，这精神头就来了，迎着邵大侠的目光是一点也不惧怕。邵大侠现在心里边不得不佩服当今的首府张居正，不但是官场上的老手，更是情场上的高人。就这么两年时间，把玉娘调教的这么服帖。邵大侠心里明白，现在的小玉娘已经把首府张居正当成自己真正的靠山了，他

上就把话转过来了。玉娘啊，你别往心里去，刚才我是试验试验你，逗着你玩。我邵某人当年花一大笔钱把你从倚翠楼买回来赎了身，本意是因为你有大富大贵之相，这不吗，高个老没有这个艳福，结果换成了张个老对你是宠爱有加，论地位两个人是一样高，论长相，论年龄，论情趣，张个老全在高个老之上啊。今天我看到你荣华富贵，打心眼里为你高兴啊。这几句话一说出口，小玉娘当时乐了。奴家能有今天，全凭当年恩公您的相救啊。邵大侠一看玉娘的情绪缓和过来了，紧接着来个趁热打铁。玉娘，我这次到北京特意就是来见您，张阁老对你这么宠爱，你要求他办个事儿，他不会不给办吧？奴家没有什么事求他呀。玉娘，你还没明白吗？你没有，我有啊。你恩公，你那么大的家业还要求张阁老干什么呢？哎呀，玉娘，你哪知道啊，就是一个人再有产业也得依靠官府啊。清首府张居正给两淮盐运使胡子高写一封信，帮我弄点官盐的指标，那时候他不叫指标，叫盐引子。啊，你用盐引子，这盐引子还有用吗？傻丫头，盐引子太有用了，盐引子就是钱呐。玉娘，你不了解行情，这世界上最赚钱的生意是什么吗？在北方是茶和马，在南京是布和谷，但是这个生意要是和盐引子比起来，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你要是去了扬州就知道了，修大宅子造花园的氧气班子，这些有钱有势的大户都是盐商。胡子高他坐在两淮盐运使的衙门里，谁巴结上他，谁立马就可以腰缠万贯。这个胡子高可是个大贪官，当初犯了事儿，攀上了高阁老才不至于免官，后来又花50,000银子买了一串菩提达摩佛珠送给了内宫那个冯宝，这一下子摇身一变就成为冯宝的座上宾了。张阁老主政以后，胡子高竟得了这么一个天大的肥缺，坐进了扬州的两淮盐运司的衙门。单从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胡子高有通天的手段，他一定又花了一大笔钱才拜到张阁老门下。这小子他本来欠我点人情，可是现在他背后有靠山，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在扬州城可以说是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在他手中一年掌管着70万担盐票，想巴结他的人太多了，那每天都挤破了门。小玉娘听完一番介绍才知道这里边有这么大的名堂，他又问了一句，那么恩公，您在江南呼风唤雨，难道和这个胡子高交不上朋友？玉娘，你哪知道这个胡子高黑透了，吃肉连骨头渣都不吐，一旦张阁老给他写了一张条子，这情况就不一样了。两淮盐运使在扬州城别看是个非常显赫的大人物，但是他要是在张阁老的眼里，那只不过是一只小小的蚂蚱，一捏都能把这蚂蚱脑瓜子捏碎的。
玉娘听到现在才听明白，他的这位靠山有这么大的权力。他马上就说了一句：“哎呀，恩公啊，你可不知道，这个首辅是个铁面的宰相啊，我可以跟他开口提，但是我不知道他能不能答应啊。”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 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海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1: 这里是话说天下。上回咱们说到，这王寡妇在京城里有一大片房产，每逢科举考试的时候，这片房子一出租，这租金呢能落下一大笔来。这年照例，王寡妇又把房租出去了。这个时候啊，来了一个富家公子。这位富家公子不仅一口气包了两间房，而且还给王寡妇呈上了一份见面礼。什么呢？两寸来长的大人参。这人参呢，被称为是百草之王，谁都知道，这是名贵药材呀。这份大礼可把王寡妇美坏了，当即是大摆宴席，宴请这位公子。可是俗话说得好啊，天下没有白吃的宴席。这公子平白无故的给王寡妇送这么大的礼，这背后是不是隐藏着什么阴谋呢？不贪便宜长记性，但愿从此骗子无影踪。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明清骗术大揭秘。王家来了一大主顾，这王寡妇吩咐家里下人好生伺候着，他自己拿着锦缎盒子给收起来了。转过天来一切正常。这第三天呢，这位公子早早起床了，对两位小书童一番嘱咐。这俩小书童一个直奔城里大酒庄，一个来邀请王寡妇。老板娘啊，承蒙老板娘您盛情款待，我们公子特意请仙品阁的厨师傅做了两桌酒宴回请您，还望老板娘和二位公子赏光。王寡妇一听，哎呦呦呦，这孩子真懂事儿啊，多谢公子美意了，回去啊告诉你家公子，就说我一定光临。当天晚上，这位公子的房间里满满当当摆了两桌酒宴。为什么两桌呀？这一桌呀是给公子和王寡妇外带那两个小房东的，另外一桌呢给下人准备的。王寡妇到了一看，呵，心想这位公子想得真周全啊。再一看满桌子饭菜，这香气扑鼻呀。这位公子招待的礼数更是到位，王寡妇真是打心眼里往外高兴。公子作陪，两个小书童殷勤的斟酒，下人那桌上呢，公子的四位仆人陪着王家的管家杂役也都喝得很尽兴，不亦乐乎。喝到二更天，大伙都有些醉意了，不过这酒桌上兴致正浓。这公子面带桃花朝书童一摆手，来人呢，把我带来的酒给大伙尝尝。不大一会儿，小书童一人怀里抱一坛子回来了。这个坛子外包装非常普通，也没写着是什么酒，但是这酒塞子砰这么一打开，一股浓香是扑面而来，让人不由得垂涎欲滴。王寡妇很好奇，但是啊又不好意思问，他这小儿子忍不住了，一捅旁边他大哥，大哥，这什么酒啊这么香，你喝过没有？这大哥回头看看小弟，没言声。这个时候书童给每人都斟了一杯酒，这公子一举杯，列位啊，这是我家乡的佳酿，人称三杯醉，堪称是酒中极品，人间的玉液呀，来请诸位慢慢品尝。这王寡妇拿袖子挡着，把酒杯送到嘴边，小口一抿，呵，好像这嘴里边啊突然卷起了一阵风，带着这么一股子没法形容的香甜劲儿，这酒味啊是浓淡适中，特别的好喝。这公子似乎很在意他们的反应，眼神不离左右。王寡妇放下酒杯，不住的点头，哎呀，果不其然呐，真是人间罕见之佳酿啊。大伙也都是举杯品尝，不停的夸赞。公子微微一笑，老板娘您夸奖了，这酒还算是爽口吧，来我给各位敬三杯，我先干为敬。说完这公子端起酒杯，滋喽滋喽三杯酒下肚。王寡妇跟他这俩儿子也给架在这儿了，也都端起酒杯连干了三杯。 下人那桌上啊，一样推杯换盏，一坛子酒很快见底儿了。眼瞅着大伙儿都醉得不行了，这王家上上下下更是一个清醒的都没有了，全都趴在桌子上边睡着了。这个时候啊，两位小书童端出几碗药汤来，给公子和四位下人灌下去了。一刻钟过后，这公子啊悠悠转醒，头一件事情起身把厨子的工钱给结了，然后把人打发走，安置妥当之后，大门一关，公子这伙人可就露出本来面目了。带着手下人先把王家人都捆好了，然后把王家里里外外搜了一干净，能找到的值钱玩意儿全都打包收拾好了。早晨天一亮，这位公子带着五六个大挑子，大摇大摆又打正门走了。而这个时候呢，这王寡妇一家人呢还那睡呢，丝毫没有察觉。这天一直到晌午，王家的房客邻居啊都觉得奇怪，说这王家大门四敞腰开的，怎么半天没个人出来呀？几个街坊带头推门进屋一看，好嘛，王寡妇、小房东、管家、仆人、丫鬟这几位是东倒西歪躺在地上，身上啊拿绳子捆着呢，怎么叫也叫不醒。街坊一看就明白了，这肯定是啊让人下了药了，这家遭抢了，赶紧叫大夫给他们解毒。赶等这王寡妇苏醒过来，知道家里被抢了，一拍大腿，这才把公子租房的事儿给说出来了，告到官府。等衙役再去追查的时候啊，茫茫人海哪儿还有线索呀。王寡妇的损失只能是自己承担了，这也怨不得别人，谁能想到这位公子的酒里边早就下好了蒙汗药呢，而且他自己也喝这个酒了，只不过后来啊人家喝了解药了，一点事儿没有。这王寡妇一家人全被麻烦了，这么一来，这伙强盗自然是抢得相当痛快，走得光明正大。熟悉历史公案武侠小说的朋友肯定知道，这公子啊在酒里下的是什么，那是蒙汗药。水浒传、三侠五义里边，这蒙汗药是必不可少的道具之一。您像母夜叉、孙二娘基本上指着蒙汗药过活呢，把这药啊下在酒里边给过路的客人喝，等人昏死过去之后，他拿这人肉啊做包子馅儿。还有这个智取生辰纲，这场戏里边离了蒙汗药更是没法发展下去。杨志军汉都管一伙人在黄泥岗吃了几碗酒，结果一觉从大中午睡到二更天，这才

一般的江湖老手或者警惕性高的人都能看得出来。所以您看《水浒传》里边，孙二娘给武松下药，这武松就没喝。这蒙汗药如此神奇，有人就问了，说这是不是小说家虚构的呀？历史上真有这蒙汗药吗？辞海里边给蒙汗药下了定义了，相传吃了能够让人失去知觉的一种麻醉药，这就是蒙汗药。要说麻醉药啊，这个咱们国家很早就有了，最著名的麻沸散，这是神医华佗发明的，病人吃了它开刀动手术没知觉没痛苦。但是这麻沸散的配方早就失传了，宋朝有一本叫做《边阙新书》的书啊，这里头记载了一种类似于麻醉药的配方，叫做睡圣散。书中说道，人男人爱火灸痛，服此即昏睡不知痛，亦不伤人。此方由山茄花、火麻花共研为末，每服三钱，一服后即昏睡。这里说的山茄花就是曼陀罗花。这曼陀罗花啊，原产于印度，这种花跟佛教特别有缘。《法华经》里边记载，佛说法的时候，芬芳美丽的曼陀罗花像下雨一样漫天飘洒，凡是见到它的人都会身心愉悦。这种花也代表着洞彻觉悟的意思。曼陀罗的花、叶子、果实都含有生物碱，但是真正起麻醉作用的都在花上。这种生物碱进入到人体之后，可以抑制人的中枢神经系统，让人浑身瘫软无力，汗腺分泌也停止了，汗也流不出来了，所以管这叫蒙汗药，真的是恰如其分，名副其实。金庸的小说《天龙八部》里头有一个曼陀罗山庄，小说里是这么说的，小船转过一排垂柳，远远看见水边一丛花树映水而红，灿若云霞。段誉啊的一声低呼，阿朱道，怎么了？段誉指着花树道，这是我们大理的山茶花啊，怎么太湖之中居然也种得有这种滇茶。山茶花以云南所产者最为有名，世间称为滇茶。阿朱道，是吗？这庄子叫做曼陀山庄，种满了山茶花。段誉心道，山茶花又名玉名，另有个名字叫做曼陀罗花，此庄以曼陀为名，倒要看看有何名种。小说里这个曼陀罗花啊，指的是大理的山茶花，这跟咱们刚才说的那个佛教当中的曼陀罗花，您别看名字听起来一样，但是两码事儿。这山茶花曼陀罗和毒药曼陀罗是一字之差，中间这个字啊，陀不一样。山茶花这曼陀罗呢，是华佗的陀，一个单立人，一个动物的他。而这个毒药曼陀罗呢，是一个利刀，右边是一个动物的他。这两样东西特别容易混淆了，所以您记住了，字面上带刀的是毒药，不带刀的是山茶花就行了。当然了，这扁鹊新书里边的配方到底是不是蒙汗药，这个争议很多。还有人说呀，这蒙汗药的成分不光有这些，还有乌头和鸭不炉一些个剧毒的药物，所以蒙汗药搁多了也会要人命。不过咱刚才啊，这故事里边说了，公子跟他四个手下也都喝了这酒了，等这人全都麻翻了，他这斟酒的两位小书童给公子和这四个下人呢，一人灌了一碗药汤，给他解了毒了。那这解药又是什么呢？其实啊，这个问题比蒙汗药的成分更神秘，更难回答。您想啊，首先一个，这蒙汗药的配方已经失传了，咱刚才说的那个曼陀罗加上火麻花还有乌头和鸭不炉，这些药每一样的比例是多少，还有没有其他的药配在里边，这个咱都不清楚。如果搁到现在，谁中毒了，首先一个就是催吐，让你吐出来，然后呢赶紧送医院洗胃导泻。20世纪70年代，咱们国家有一些专家专门研究过古代这曼陀罗怎么做成麻醉药，您别说，还真是研究出来了，而且捎带手的也找到解药了。这解药是一种生物碱，叫毒扁豆碱。说中国古代有没有这毒扁豆，这都单说呢。
药圣李时珍在研究曼陀罗花的时候啊，

也发现了一种解药，用大豆配上甘草可以解毒。所以您看这故事里头啊，假扮公子的这帮盗贼还挺有分寸的，只要银子不要人命，这对王家来说啊，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其实按说房客给房东送礼，房东设宴款待，这是礼尚往来，人之常情。但是接下来这公子紧接着又回请，而且非常丰盛，不光请主子，一家上下连丫鬟带下人都请了。这个时候啊，稍微有点警惕性的都应该察觉出来有问题。就算这公子热情，但是他终归是一房客呀，回请房东这是没问题的，只请主人就行了，所以说何必请上下人呢？这寡妇啊是女流之辈，两个儿子不经事儿，这都好骗。但是这管家也够粗心的，如果当初他能多个心眼儿，也不至于啊让这帮歹人给得逞。每到科举考试的时候，各种骗子云集京城，也有打着主考官大人的名号行骗的。这骗子专门在富家子弟当中打听，有谁想走后门行贿的啊，我给你疏通去，用这种方法骗取钱财。每年有不少人上当，行贿啊，这毕竟不光彩，也犯法。发现上当之后呢，这受骗的学生啊，往往是难以启齿，没法追究。所以这骗子的伎俩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得逞，上当的人呢是一批跟着一批。话说这一年，有一位主考官，姓张，张大人，素来是铁面无私，选才公道，给他行贿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呢。这张大人的性格尽人皆知，可是有一个骗子声称说，我能找人呢打通这个张大人的关节，大伙儿都不信。这骗子就说了，你们呀都是外行，你们不懂，哪有当官的不认银子的，俗话说当官的不打送礼的。这个张大人呢，最不喜欢人家拿着银子求他去了，这是表面功夫，做给别人看的，其实啊他私底下亲自开了一条收钱的门路，只有他的亲信送来的银子他才收呢。只要买通这个亲信，把银子送到张大人手里，考生的事儿就十拿九稳了。大伙一听，有人点头赞同啊，说是这么个理儿，可是也有人摇头，怎么也不信。这骗子一扬手说，你们爱信不信，反正啊谁能考上谁知道，我呀不给你们瞎耽误时间了，我走了。这骗子说着分开人群奔外就走。这人群里头啊有一学生，姓赵名贾，叫赵贾。他听了骗子这一番高谈阔论，真是动了心了，赶紧往外走两步，撵上这个骗子，这位大哥请您留步，敢问您刚才说的是否属实啊？这骗子回头一看，眼前这位书生打扮，心中暗喜，说有人上钩了。这骗子呀故意把脸耷拉下来了，哎，不信你甭找我呀，我有事儿呢，不陪你了。这骗子说完接着转身要走，赵家赶紧追上来给大哥堵上了。大哥您别误会，我不是这意思，我就是想问问这怎么个操作法啊。这骗子停下脚步，压低了声音，我呀跟张大人这亲信是哥们儿，等到张大人退堂之后，我把这手本和银子交给他，再由他交到张大人的手上，手本上写好你的籍贯、姓名，请求中举，只要这张大人把手本收了，这事儿就成了。他要是不收，这银子在我哥们手里头呢，大不了还给你呗。赵甲一听心里头还是不踏实啊，那这个您能不能让我在旁边看着呀，我亲眼瞧见，我心里才踏实呢。这骗子呀嘿嘿一笑，搁的别人啊早犯怵了，这骗子不去，老江湖了，说行啊，这没问题啊，你跟我一块儿，这样张大人的大堂外头就是我们家，我们家有一间密室，隔着两道门能看见大堂，咱俩就躲在里头，到时候我把这门呢错开一条缝，我让你看清楚喽。赵家心花怒放啊，一拱手，大哥有劳您了，如果张大人真是收了我的银子，我请您喝酒，我回请您。这骗子一回礼，哎呀你客气了，我也是受了哥们嘱托，不过有一样啊，我是纯属帮忙的啊，我这哥

0: 们儿是吧？他呀，在里边是起到关键作用的。所以说，你看看是不是？赵甲满脸堆笑，大哥，我知道，我知道，您帮我这么大的忙，我不可能让二位白忙活一场。您放心，我这就回去准备去。赵甲回到旅店，把自己的姓名籍贯写好了，想中什么举。另外呢，准备出200两的银票，拿手绢包好喽，这就给骗子送过去了。骗子明明答应让赵甲亲眼看着，那他这个骗术该怎么实施呢？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通知：由于诸多原因，在双节期间，有很大一部分朋友未能享受到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纷纷致电，强烈要求将活动延期。现因广大朋友的迫切要求，最终决定将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10月31号结束，多重活动，重重惊喜。特此通知，请听众朋友相互转告，详情请咨询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听众朋友们，节目开始了，大家刚才也听到了一则特别的通知啊，就是在国庆佳节之际啊，由于活动特别火爆，全省各地出现了抢购的势头，所以很多地方啊出现货源紧张、缺货，影响大家的购买。有很多新老朋友没有来得及享受我们今年呢、迎中秋庆国庆双节的优惠活动，还有一部分朋友呢，因为是出去旅游啊，或者说田间地里的活比较多，没有时间到专营店去参加活动，也错过了，所以很多朋友纷纷打来电话要求把这个活动啊延长。那么经过研究决定呢，咱们现在告诉大家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刚才大家也听到了，就是咱们今年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我们的系列产品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双节超大型赠送优惠活动延长到10月底啊，时间呢是比较充足的。那么这两天呢，我们物流部门的工作人员呢将加快货物的发运速度，尽快的满足全省各地专营店的货源，包括礼品的数量，满足大家的需求。所以呢，今天我就希望咱们全省各地还没有参加活动，或者说已经错过活动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在余下的时间当中啊，可以放心的啊，到我们全省各地去参加活动，依然能够享受到的是双节超大型的赠送优惠。那么需要送货、需要邮寄的朋友呢，还是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7338911预定一下。那么前期已经打电话预定的朋友，您就放心啊，这两天我们将陆续的为大家办理，希望您保持电话的畅通。那么这里我还是提醒大家啊，因为每一次活动啊，赠送的内容力度肯定是不一样的，尤其像我们这个双节的活动，应该说是今年到目前为止优惠力度最大的。关键我觉得有一点啊，就是我们赠送给大家的都是实打实的大家所需要的健康礼物。你比方说您购买原黄金，我们就会赠送您原黄金，这都是需要的，那么这就是优惠呀。还赠送给您轻松固力健，您说咱们老年人哪一个人上了年纪不会多多少少出现一些骨关节的问题呢？那么更加的实用，而且是一个完美的组合应用，甚至您买的多的朋友

0: 我们还赠送您千里眼明目眼贴，哎，让您的眼睛更加的清晰明亮。所以我们这个活动的赠送啊，实际上也都是为了满足大家的全面的健康呵护。那么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好，别的我就不多讲啊，再次强调一下，双节活动延长到十月底，大家呢可以相互转告一下，在余下的时间当中积极的参与活动。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的朋友。
2: 哦，唐主任你好。
0: 你好，
2: 这次想找你们，我就是说，我要卖那个五力宣宝，参加活动。
0: 好，刚好现在我们中秋国庆的活动啊，也是延长到了十月底，所以这个机会特别好。刚好您今天打电话还真是个好机会。
2: 好，唐主任，我想麻烦你，我这次要你不在做活动吗？我正好赶上了，我也买一个疗程的。
0: 好，
2: 买个疗程，麻烦你跟他说一下。
0: 您是哪个地方啊？
2: 我是随州的环潭的。
0: 哦，那您是到我们随州直接去参加活动了是吧？
2: 因为我离那个街上，离镇上很远，他们一般的就给我送过来，
0: 就是以前都是随州那边帮您送的是吧？
2: 对，从镇上，我一在镇上去拿的。
0: 好，行，那这样我们到时候跟他们直接通知一下就行了。
2: 开始还不是我来的，是我的老公他一直在吃，最后我也在吃，我不是那个风湿吗？治疗好多病了，就是提高油啊，像昨天的我本人就不是穿那个单衣，我是起那个风湿膏，特别是那个膝盖呀、肩呐、原来是因为在生产队的嘛，就那个在那个早稻田、早稻秧，跟那个时候打的风湿，我现在活了几年以后，我感觉到这个还是有好转，特别是那个青铜玻璃腱，
0: 对，
2: 后来我现在我看唇子完全没有问题，你没有起风湿膏了，
0: 好，你看一比较啊，变化就很大了。
2: 我现在吃的那个前几年我都是吃的三粒，早三粒，晚三粒，现在我都是吃的那个基本就是早两粒，晚两粒。
0: 哦，您风湿也是时间很长了。
2: 对，多少年，几十年了。
0: 几十年了，主要是膝盖和肩膀都不好吗？
2: 对，腿疼啊，从来不扇电扇。
0: 哦，就是夏天都不敢吹电扇。
2: 对，
0: 就是连那个裙子都穿不了，是吧？
2: 对，反正今天现在很好一点。
0: 今天好些。
2: 我今天有买的那个青铜玻璃腱，现在买的一个疗程还在护。
0: 就是今年就是把青铜玻璃腱也结合起来用了。
2: 对，
0: 那现在整个关节平时活动啊，或者说锻炼呐、这方面都怎么样了？
2: 很好，像正常人一样。我们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家就好像是不相信我这个年纪。跟一般的人好像精神好像大一点。
0: 精神好些。
2: 跟一般人有年轻，跟同龄人比啊，好像有年轻一点。
0: 就人整个的精神啊、气色了、要比同龄人要好一些。
2: 对。我现在我家里的活还很多啊，我种了地，种了地菜园子，我反正天天是在搞劳动嘛。
0: 搞劳动。
2: 晚上还跳上广场舞。
0: 那还不错，还是一句话啊，还是要一个好身体。
2: 对，
0: 那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2: 今年有64岁了。
0: 64岁，快65
2: 了。
0: 不错，祝贺您。
2: 这都是你们的好产品带来的我的健康。
0: 那这样，到时候我们就直接跟常委老师说好，让他们直接跟您联系。
2: 好，谢谢你，唐主任。
0: 好。
2: 哎呀，你费心了。
0: 哟，不客气，您贵姓呢？
2: 我姓冯。
0: 二马冯啊。
2: 对，
0: 您就保持电话畅通。
2: 好，
0: 祝您更加健康啊。
2: 好，谢谢，您一样。
0: 好的，再见啊。
2: 再见。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唐主任，你好。
0: 欢迎你啊。你好。
3: 我每天都听你的讲座，听你反馈的信息。
0: 好，多听多交流。
3: 一个老孕妇了。
0: 您是哪里啊，爹爹？
3: 我是钱江总口。
0: 钱江总口农场。
3: 对。
0: 好，老用户了啊。
3: 我这次呢想到这里呢购点药，这个药的产品还是有相当疗效。就说我这个呢病情呢，但是时间长了。但是呢在资金方面呢，我的资金方面有限。
0: 是的。
3: 我听石文金呢，我反馈了一些人，我最后呢决定呢就是说，上次在你们这里购药啊，其实这个药我就说再来试验，结果其实呢还是像这个是蛮显著。
0: 也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3: 对，因为我跟你讲呢，原来病之后到处求医，在医院住院，但是当时一见的那一点效果，最后呢 时间过去以后它又恢复了。
0: 对对对对对。
3: 那就是腰椎呀骨质增生，这个脚趾甲长子呢大麻木，晚上呢有时睡到出筋可厉害。
0: 哦，那还是
3: 下雨呢，那就像天气预报一样的就疼胀，是这么回事。
0: 那你反应还是蛮典型啊，既有骨质增生，
3: 啊、
0: 又有、
3: 就是的，
0: 又有这个风湿这方面的一些特点。
3: 是的，对。
0: 那您用我们用的是哪个产品呢？
3: 轻松固理烟活力健保。
0: 哦，到目前为止用了多长时间呢？
3: 就是上头一次。我就这个我试验我就搞了，买了5瓶了，就这样子。
0: 那就是相当于一样买了一个浮尘
3: 啊。对对对，结果把这个浮尘搞完之后呢，那还是好得多，好得多。
0: 您那个腰椎的话，等于到医院检查是腰椎骨质增生
3: 啊。对，医生呢说要给我动手术，前年纪轻的时候那时候都我这个呢，对于我的这个身体呢好像有点大意，我说年纪轻，当然是年纪轻的无所谓，是吧？那疼一下无所谓。结果到年纪之后。到一年过年的那个就产生严重了，现在甚至呢不能走路，站得起来，但是呢这个腿子呢就站不直，站不直。
0: 哦，就是腿伸不直。
3: 在活动的范围之内呢，就是除棍子啊，全力在活动，是吧？在除此以外，再一个电动车呢，看着转好玩好。
0: 就是那就相当于原来发病的时候走路是很难的。
3: 原来讲的是发病呢，走路有无所谓，还不要。
0: 那是刚开始，那是年轻呐。您说
3: 啊，对对对，
0: 上了年纪
3: 了。
0: 那您现在通过这一个浮尘的服用以后，现在这个比方说疼啦、麻啦这些症状怎么样呢？
3: 这些症状都有所改善，
0: 都有所改善了。
3: 对对 对。
0: 刚才说那个抽筋的情况怎么样？
3: 抽筋的事情，吃那个药的话呢，但等吃了几天，但就处理好一些了。
0: 哦，吃了几天，
3: 蛮平稳，蛮安逸，蛮舒服，
0: 蛮舒服。那行，那您这个呢，反正。骨关节疾病啊，一定呢要好好用。刚才您说了，就是年轻的时候不是说不重视，因为年轻的时候咱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啊。年轻的时候他人体自我的修复能力都比较好，他您休息
3: 一些，他强一些。
0: 您休息一下，他可能就缓解了。但是上了年纪以后，
3: 对对对对对，
0: 随着人整个身体机能的衰老，特别是中医讲叫正气不足了。您这个时候人体就很难再恢复了，
3: 对对对对
0: 对，所以必须要服用这种科学的方法。当然这个一定要选
3: 对。
0: 您刚才也说了，原来寻医问药到医院去住院，包括要您做手术，是吧？也是想了不少的办法。
3: 对对对对，那就要对准下药。
0: 对症呢，如果说当时缓解一下还是可以，但是从身体的机能的角度恢复的话，那您必须要滋养骨髓，所以您这个路子还是很
3: 对
0: 的啊。
3: 对
0: 对
3: 对，
0: 那您这样啊，
3: 对对对，
0: 您呢就安排好时间，咱们双节的活动啊延长到月底，您呢自己可以按时间去参加活动。
3: 我是这么回事，就说呢，我在购买的情况下呢，还是够这个邮寄到中国。
0: 哦，您上次是邮寄的是吧？
3: 邮寄的。
0: 可以可以可以，那就直接到时候我们给你直接办理。
3: 好。
0: 您贵姓呢？
3: 太好了，我姓王，叫王佳宁。
0: 多大年纪了？
3: 今年接近70岁。
0: 哦，将近70了啊，可以可以，那您就。这两天呢就保持电话畅通。
3: 好，我每天呢，我都是听你的讲座，讲比较这个细致。
0: 好，行，多听节目多交流，以后有更好的收获多跟我们多分享一下。
3: 好，多多的感谢你们啊。
0: 不客气，祝您更健康啊。
3: 好，谢谢。
0: 好，再见啊。
3: 好，再见。
0: 好，这里首先还是要祝贺我们钱江的王爹爹啊，总口农场的一位新用户啊，因为只用了一个浮尘的时间。但是呢，腰椎的骨质增生，还有抽筋呐、还有脚麻了、包括天气预报，也就是有风湿啊，也都有明显的好转了。所以老人家也是趁我们这次啊双节的活动呢，也是准备再购买再巩固。刚好现在我们中秋国庆的活动啊，也是延长到了10月底啊，所以这个机会特别好。在这里我也希望还没有参加活动、没有享受双节优惠的新老朋友啊，大家可以放心的。直接来参加活动。
1: 那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就要赶紧的抓住这最后的时机，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哎，汤主任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4: 我老伴在金门检查的是风湿性的心脏病。
0: 哎呦，风湿病呐！
4: 他等待的时候呢，就是心里啊都凉清清。 一年呢360天呢、啊、都不敢吃嫩的，再个心里呢一团闷，都是压了一块石头心思样。
0: 哎呦，那都难受啊。
4: 第二个呢是那个右边呢前半股缝的疼了30多年了，疼了以后呢就用土法给它刮一刮呀、啊、它就是那个土的呢就是咸水不像咸水，鼻涕不像鼻涕，脸大的。哎，吃那个叶黄金和青黄菇的碱呢，吃了也大半年的时间呢，现在也有好转，它不啥没啥疼了。
0: 这个疼痛现在好转了。
4: 对对。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左边的这个肩椎那疼的年代还多，那疼痕了以后呢都按我们的土法就扎扎火针呐，把把火罐呐给它搞一搞，现在吃了大半年呢以后呢现在也有些好转。
0: 哦，就是这些疼痛现在都在明显的减轻了。
4: 对对对对，这几种的话呢我非常的感谢的时候呢，唐主任呢对的，这两种大补啊对我的老伴来说是特有大的好处。
0: 您刚说的第一个老伴就是风心病，风心病它原来是胸口像个石头压着堵的那种感觉。
4: 对对，在秦明医一检查他说他是风湿性的心脏病，一年365天就不能吃嫩的，现在还可以适当的吃点西瓜喝点饮料，现在大有好转。
0: 就是您老伴的身体整体情况来讲呢，还是一个风湿比较重，再一个呢骨关节就是整个脊柱颈椎还有胸椎都有问题，所以原黄金和青松固力健结合起来就效果就非常好了。
4: 是的是的，这几年我觉得跟以往年比起来很有很好转，
0: 变化很大。
4: 对对
0: 啊，那就好、嗯、那就好，一定要巩固一下。
4: 好好好，我们用于中香金，我想再买20盒盐黄金。
0: 刚好我们这个活动呢是延长到月底，您可以直接去中香参加活动。
4: 好好好好好
0: 好，祝你们全家都健康啊。
4: 好好，谢谢谢谢。
0: 好好 好，再见啊。
4: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喂，您好，老人家。
5: 老人家，哎，谢谢唐主任呐。
0: 哎，您好，您好。
5: 我姓曾。
0: 姓曾。
5: 哎、嗯，我原来啊才七岁啊，要来了，就睡了几下了，走了几下了，人是不行了。
0: 哟，那是什么病呢、啊？
5: 我是心脏病。
0: 就是发了心脏病，就人呐、啊、就昏倒了。
5: 心脏病那个脑梗了，脑梗了。
0: 哎呦，那不就中风了吗？
5: 嗯，一下来了就倒了架了，不知道。
0: 发过几次啊？
5: 我一过了3天呐、啊，4天呐、啊，到这来。
0: 那您这说的很吓人呐、啊，说发就来了。
5: 哦，就来了。
0: 来了就昏倒了，人是不行了。
5: 就是下这个药啊，就有缓解，就好的。
0: 这用了多长时间呢？
5: 用了4个月了。
0: 哦，4个月，那就是这4个月以来就没怎么再发了吗？
5: 这就没有什么发了，没有发，发都是来的蛮少的。
0: 哦，那这还真好好的，祝贺您啊，这可是个大问题啊。您这您呢要是在外面发了那怎么办呢？
5: 这这个蛮好的。
0: 您这到医院查过没有，是什么原因呢？
5: 在医院查的。他的当时我是脑梗，是说是抖血抖气，
0: 就是脑梗叫一过性的脑供血不足，或者叫脑缺血啊。
5: 脑出血。
0: 哎，这个脑一下子血上不来了，人呢就昏倒了，甚至呢迷迷糊糊的。但是呢，有的可能好一点的，缓个几分钟就恢复了；有的严重的就必须到医院去要抢救了。您原来发了以后是怎么办呢？
5: 我今天。这月13日都是抢救的。
0: 哎呦，哈哈，您这真是
5: 把救护车拖给抢救的，
0: 就这打了个120把您抢救了。
5: 这些就送去了，这个药就这些没有花了。
0: 哦，吃的我们哪个药啊？
5: 原黄金。
0: 哦，吃的我们原黄金。
5: 嗯，
0: 用了差不多4个月。
5: 嗯，
0: 平时血压呢心脏啊都怎么样呢？
5: 蛮好，这血压太好，原来高，原来还是这大的那个，这个呢是两个还。还180哟。
0: 哟，那您这血压也是高得很呐。
5: 嗯，
0: 原来量的话就是大队的到你们家里检查是180。
5: 180。
0: 现在这几个月呢，这几个月检查了没有？
5: 这几个月我们国人厂国人物理量还蛮好，这个130多都家里。
0: 哦，130多了、
5: 嗯。
0: 哦，那就好，那就好。您那血压要是再不下来，您人就没了，是不是？
5: 嗯，这心态蛮舒服的。
0: 原来是怎么了？原来是慌啊，还是闷呢？
5: 慌啊！
0: 就原来老是感觉心慌。
5: 慌啊，疼。
0: 哦。
5: 不是胸前一疼的，那些没的。
0: 原来又是心慌又是疼。
5: 嗯。现在没得这个情况了。
0: 那好，您这个我告诉你啊，您这其实就是典型的心脑血管疾病。说严重点，您可能是没具体检查，您可能已经有那个就是脑梗是确定了。实际上，您这个心脏啊也不轻啊，您原来心脏冠心病。 这个也应该也是很明确的。现在通过咱们原黄精的服用，您看强心通血，温润通体，血管通了，血管里面的血栓给您溶了，所以您现在脑供血恢复了，您刚才说的脑梗啊晕倒的问题就没再发了。
2: 嗯，
0: 那祝贺您啊，您现在平时走路啊做点家务啊干点事情啊都还行吧？
5: 在家务的烧火呀、洗衣裳啊、这做个小吃都蛮好的。
0: 好好，那就行，那就行。自己平时呢，刚才说家里有血压计，平时啊经常多量一量。
5: 好，
0: 是哪里啊？您是？
5: 我是雄牛，雄牛三州。
0: 是属于哪个市啊？
5: 张岗镇。
0: 张岗那就是天门了。
5: 哦，天门，天门。
0: 好了好了，祝您更加健康啊。
5: 好好，谢谢啊。
0: 好好好好好，保重保重，再见了啊。
5: 好，谢谢。
1: 本次双节的千万大酬宾活动，应广大朋友的迫切要求，延长到10月31号结束。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6: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唐主任，您电话接通了啊。
6: 啊、好嘞，我是江夏的。
0: 江夏。
6: 我用国的资源宝啊，用了2007年9月27号开始用的。
0: 哦，那您可是应该算是比较早的一批用户了啊。
6: 对对对对。
0: 您多大年纪了？今年？
6: 我是36年3月份。
0: 今天说话感觉精神不错。
6: 对对对，我看这国的资源宝啊，开始是我们老伴儿他用。
0: 哦。
6: 我想开始想这个有啥用啊？哎，后来他吃吃还行。
0: 嗯。
6: 哎，到2007年啊。
0: 嗯，
6: 零七他是用的早一点，我是2007年9月27号开始用的，用了以后吧、还可以。用这几年吧，我的体会吧，第一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呀？免疫力增强了。
0: 对，这个很关键。
6: 对，这是关键问题。
0: 啊、这个、
6: 这个人你没免疫力不就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6: 免疫力呢？原来吧都是感冒，后来这些年，虽然小感冒是有，但是发烧还没有，
0: 那就很难得了。
6: 是年龄啊，原来一感冒吧，这个嗓子也疼啊，浑身也疼，我想这是最大的一个。另外一个呢，血压，我是86年开始得血压高的，我儿子结婚的时候吧，事儿多啊，一紧张。血压就来了。
0: 哦，
6: 那时候150左右吧。
0: 嗯，
6: 反正那时候压力也蛮大。
0: 是，
6: 后来慢慢反正也无所谓了，是吧？现在吃了这活力资源宝，这血压是稳定下来的。
0: 哦，血压稳定了。
6: 现在一般的情况下都是130左右，低压一般80几。
0: 那这很不错了。
6: 还有一个问题呢，糖尿病。
0: 哦，
6: 糖尿病是03年得的，当时也得了压力也蛮大，后来吃这吃那也是，反正吃啥也不管用。现在这几年呢，反正基本上都稳定下来了。这是生哥，我还有一个感觉呢，就是这个表面的现象啊。手上、手面呢、手背原来老斑蛮多。现在看是看不着了。
0: 就是老年斑没有了，
6: 没有了。
0: 其实这个我们经常遇到，好多朋友们也是有感受啊，有这个体会。
6: 我这住着死点体会，反正这个东西，反正是你的免疫力提高以后，什么都解决了。
0: 对，抗病能力很重要。
6: 一年多花几个钱嘛，是不是？
0: 多花几个钱，少住几次院，是吧？
6: 对对对。
0: 你看，我们经常有些老人家说，一感冒，老人家一感冒，有些人到医院打针10天半个月。
6: 那不得了，不得了。
0: 那真不得了。
6: 1000块钱。
0: 对对对对对。
6: 后来呢？我用了几年以后啊，我们现在都我儿子呀、姑娘都用。
0: 家人都用上了。
6: 都用。我说是每次买我都买20盒呢，一优惠的时候就多买点。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机会特别好。
6: 一年买4次左右。
0: 哎呀，太好了！其实从您的感受啊，也确实代表我们很多老用户的一个体会。回头想一想呢，这几年呢，您看我们有些老人家说，哎，回头想一想，反正这几年没什么大病，再一个呢，也很少上医院。其实这也就是最大的收获了。
6: 对对。
0: 你像我们老人家有时候身体不好，3天2头往医院跑。
6: 对。
0: 小的时候打针，大的时候住院，那人是很痛苦的，是吧？
6: 那是那当然。
0: 而且现在听您这一说，感觉生活应该是很自如，就自己能够支配时。
6: 对对对对，
0: 您贵姓呢，爹爹？
6: 姓张，我已经买了
0: 啊，已经买了。那您呢？保重好身体。
6: 谢谢谢谢。
0: 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6: 谢谢啊，
0: 再见啊，张爹爹。
6: 再见再见，谢谢谢谢，好嘞。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已经为您开通，欢迎广大朋友在节目以外的时间拨打电话咨询您的健康疑问。

0: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帮助恢复年轻态，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益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
1: 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
0: 给亿万家庭带来健康的福音和幸福的生活，赢得广大朋友们真诚的赞叹和无比的信赖。
1: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第三大国家高端核心发明专利，中国发明专利号 ZL2019-10631368.0。
0: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益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
1: 对于心脑健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为国家科学事业、为人类高品质的健康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
1: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10月31号结束，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0: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0: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0: 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
1: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

京都华庭二楼千和堂，汉口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十七楼千和堂，青山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九九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元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过滤键，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本月31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2: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元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5: 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老有所学，
7: 老有所乐，
6: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7: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7: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6: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7: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6: 咱们给退休生活
7: 打个样。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陪您乐享
5: 多彩夕阳。
3: 吹拉弹唱，
7: 才艺担当，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快乐老年擂台赛，
3: 一起嗨起来。
8: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快乐老年擂台赛。在国庆假期之后，我们又相见了。好，话不多说，我们开始接听大家电话了。首先有请到的是安徽省芜湖市的刘先生，今天呢要为大家用笛子来演奏一首《我和我的祖国》，我们有请他的电话。

0: 我快乐，为要星星使我快乐。
1: 好，这里是快乐老年擂台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参与。下面呢，我们有请到的是武汉的周先生。

0: 弯哟，我的心儿把往事回想，想起了童年悲惨的时光，啊，仇恨的烈火燃烧在胸膛，王爷的快马拉死了我的爹娘，爹拄的鞭子又逼得我到处流浪。一旦草原上还有饿狼猖狂，定要把他们全都消灭光。想起了草原上苦难的昨天，永远紧握手中的钢枪。想起了草原上苦难的昨天，永远紧握手中的钢枪。
1: 下面有请到的是天津的牛先生，演唱一首《祖国》。

0: 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到的是金门的李女士啊，今天要朗诵的是毛主席诗词啊，《采桑子·重阳》，我们有请她。
1: 毛主席诗词《采桑子·重阳》，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尽，不是春光胜是春光，辽阔江天万里霜。

光，有颗真心。

虎，要过江天哦。

0: 辽阔江天万里送，辽阔江天万里送。
1: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2: 好，下面我们有请到的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王先生，今天要用口琴来演奏一首《骏马奔驰保边疆》。

0: 好啦，
1: 好啦，也谢谢您，王先生，感谢您带来这一首特别的，让人感觉是心驰神往的这样一首《骏马奔驰》。
0: 效果不好。
1: 还行，就是到后面的时候，到后面的时候有一点点的杂音啊。流畅，不过
0: 音箱，你说
1: 啊，不过流畅度是好的，就是到后面的时候就有一点，特别是那个伴奏的声音会稍微杂音大一点。
0: 啊，好，掌握一下
1: 啊。但是我觉得伴奏有时候没有办法啊，就是用这个电话传输过来之后，它就会有出现或多或少的这种情况。
0: 对对对
1: 对，哎，对，
0: 这种情况吧，在外边玩非常好。
1: 是的，
0: 李老师，
1: 明白。
0: 好
1: 的，谢谢您的参与，王先生，再见啊。好嘞，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刘女士，一首《翻身农奴把歌唱》。你好。
2: 李文老师，国庆节快乐，新年快乐，
1: 谢谢。
2: 对，王立刚兄弟的好，演奏的口琴曲，点赞点赞。
1: 好，
2: 为前面的歌友们唱的、朗诵的、吹演奏乐器的全点赞。
1: 哎，谢谢您的点赞。
2: 我今天给大家唱一首《翻身农奴把歌唱》，还是藏族歌曲。
1: 好嘞，接下来我们就有请。
2: 好。

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1: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0: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大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6: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快乐老年擂台赛，我是主持人林月。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两个空余席位啊，大家如果此时想参加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02785811046和83931046参与进来。有请到的是孝感的吴女士啊，我们有请她的电话。
7: 自从那一次和你

人生能唱伴你左右，红尘路上还有什么忧愁？我已经为你倾尽了所有，你是我一生不变的守候，花开花。

害怕说出口走不成朋友，最后还是遗憾的分到手。我已经为你倾尽了所有，你是我一生不变的守候。花开花

心里一直闹很久，想要的幸福又不敢奢求，害怕说出口做不成朋友，最后还是遗憾的分了手。你在我心里一直闹很久。

0: 最后还是遗憾的分了手。谢谢你阮老师。
1: 好的，也谢谢您，感谢您的参与。接下来有请到的是龙先生，带来口琴的演奏《我和我的祖国》。你好。
2: 你好，林月老师，你好。
1: 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为以上的全部朋友们都是简单啊，他们歌越唱越好啊。顺一道词，顺一份词的祝福，祝听朋友们节日愉快啊，万事如意啊。
1: 嗯，
2: 我用口琴演奏一首《我和我的祖国》，希望你们喜欢啊，林月老师啊。
1: 好
2: 好，开始啊。

0: 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10月10号周六的三通健康乐园，大家现在别来收听参与三通健康乐园，三通三宝用起来，三高仪早晚佩戴， CMD 矿物生元素也记得早晚服用。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们走上三通健康之路，三通三宝的多种大优惠买赠三高仪三通仪的以旧换新都在进行当中，三通武汉专卖店、三通全省各地服务站欢迎大家光临。最近有朋友问三通武汉专卖店的详细的地址，大家记好啊，是在汉口万松园路口中山广场27楼。大家有任何问题，三通专线是随时给大家开通的，8362-4785。小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一旦我们出现腰疼，到医院呢拍片子一查，发现自己得腰椎间盘突出了，尤其是中央型巨大髓核突出的病人，突出的髓核会挤压我们的坐骨神经，从而让很多患者会出现下肢功能的丧失。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病人为什么有些患者会导致下肢的瘫痪啊。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一定要小心腹内压突然间的增高，它就会导致腰椎间盘的急性突出。一般比如说剧烈的咳嗽，我们搬重的东西，突然间摔倒了，弯腰发力的时候，都会导致髓核突然间的突出。如果你腰疼，伴有会阴部位的麻木，还有双下肢你感觉没有力气，行走比较困难，那么下肢呢出现一些迟缓性的瘫痪，包括像排尿的异常、大小便的失禁等等，我们可以居家用中药提速疗法的三通治疗仪，它有专病专治准字号的3号药，您可以直接放在病变的椎体进行治疗，它可以软化骨刺，恢复椎间盘的弹性和水分，配合三通治疗带上的针灸、推拿、按摩、拔火罐、热疗、磁疗、远外疗等等，可以帮助我们突出的椎间盘复位。而最关键的是，这些物理治疗能够加速大家后期的康复时间，您的腰会更有力气，腿脚会更有劲儿。所以很多病人用三通治疗仪最大的体会是我有劳动力。
1: 是啊，挺直腰杆去生活是很多有腰部疾患的人的梦想，那就用三通治疗仪吧。来，接听大家电话。喂，你好。
2: 哎，早上好。
3: 啊，
2: 早上好，咱们电话接通了，欢迎您。
3: 三通三宝孕妇。
2: 听您声音年纪不大。
3: 我65岁了。
2: 65了哈，欢迎您。
3: 我开始的就是我老爸，他那个心脏有点不是蛮好，拿了3个支架。支架之后呢，他就老是晚上发病，老是晚上心脏不好，不好就我弟弟也是一样的医生。
2: 嗯，
3: 看了以后解决不了问题，就问你还是吃药吧。他说我血压在吃药，我血脂也不高，你血糖也不高，他说我吃这样的干嘛呀？他抵住，他抵抗，他不愿意。我说那你怎么搞？你就死马当活马医，把这个增高带着，反正就3000多块钱了，我让我给你买。
2: 嗯，
3: 他就说那没办法，他说那好。
2: 啊，
3: 之后呢，他这个东西还是有点神奇啊。带了之后，他就晚上就到现在2年的时间，他就没有发生过那种心脏不舒服的那种感觉。
2: 哦，
3: 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用啊，我也买了一个。
2: 哦，
3: 我跟我老公在家里也带，我妹妹也买了一个也带。
2: 嗯，
3: 这个东西我就还是有点认可这个东西。
2: 嗯，
3: 开始也是不怎么相信这个东西，我这个情况里这么神奇，就是我一个姑妈。
2: 嗯，
3: 姑妈她是农村的，她那么困难，她就跟我讲，她说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反正也每个人也不一样，她是蛮客观，说不定你老爸带，说不定没有我这个效果。她我也是心脏不好。他说我最后我就没办法看也看不好，最后我就听广播之后，他说我就下决心，管他的，对他来说是个巨款，几千块钱。他说我就反复到那个店里面看，好多人买，我又怕是托。他说我就管他的咬牙，我就买了一个，回去戴了之后，第一个星期戴，他没戴正位置，没效果。问了之后，别人说怎么戴，在那个桡洞的那个地方戴了之后，他就有效果了。
2: 嗯，
3: 我相信我姑妈说的，她肯定不会骗我吧。
2: 对，那是你爸爸的亲妹妹。
3: 哎，对对对对，
2: 嗯，
3: 之后，哎，我说还有效果呢，我说那就好。

0: 他爸说他一直问，他说我就怕他带的效果不好，怕你们花钱，就是这样的。
1: 都是最亲的人。
0: 对，这个呢我觉得还是蛮认可。最后我也买了，我妹妹也买了。我的血脂有点，那个低密度蛋白有点高。
1: 啊。
0: 戴了之后就重了一点点，反正不是很明显，我实话实说啊。
1: 像您的情况呢，就是我们说稍微年轻一点的人啊，因为你的饮食结构啊跟老年人还不太一样。咱们年轻人有的时候生活不规律啊，或者有时候改善一下呀，或者在外面就餐的次数多了，就是饮食它是会影响到你这个血脂的代谢水平的。所以你这个血脂水平要想控制好，你自己首先得饮食上要管住嘴巴，自己要清淡饮食。
0: 在那个表呢，我老公他还蛮相信的，他还每天早上他也蛮积极的，妹妹他也蛮积极的这个表。
1: 激光戴了呢，它又环保又干净，而且是一次性消费，没有任何后期费用，治疗起来成本是很低的。
0: 是的。
1: 从遗传学的角度上来讲，你的老父亲如果戴激光效果这么好，你们的兄弟姐妹们几个戴应该效果都是比较好的。
0: 嗯，反正我老爸戴了之后，两年多的时间晚上没有发现过那种心慌啊、憋气啊，那也是经常发。80多岁的老人，他没办法。
1: 你的老父亲现在有多大年纪了？
0: 85岁了，没办法，到医院看医生也是说你吃药，晚上发了就吃那个什么救心丸，
1: 速效救心丸，
0: 吃了也没用，就那好在那，他真的我没发过病呢。
1: 咱们的三农三宝经销28年了啊，就经销这么长时间，有这么多的用户在用，没有治疗效果，他也没有办法在市场生存这么长时间。
0: 嗯，现在好多人我说了之后，也有人说他们在哪个地方，我就跟你讲，我这个东西真的有用。反正我老爸戴了有用。
1: 嗯，
0: 我一个同学别人给他买了一个他不知道。
1: 哦，
0: 我就拍给他看，他准备去买。他我家里有一个
1: 啊，
0: 我你用啊。
1: 这个三农三宝啊，很多人把它买回去送亲戚朋友啊，要是没有治疗效果，人家不会买这个东西，花几千块钱送给你，是不是？
0: 我说我不会骗人，这个东西真的有用，反正我在戴。
1: 好，您是哪里的患者呀？
0: 我是孝感的。
1: 那您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
0: 2853141。
1: 好嘞，
0: 好，
1: 祝您呐越来越好。
0: 好，
1: 哎，
0: 谢谢，
1: 好嘞，再见。
0: 再见。
2: 孝感这位当女儿的是介绍老父亲戴三高仪取得的心脑血管的成绩和经验啊，感谢感谢。喂，你好，
1: 早上好，
3: 坤哥，你行不大呀？
1: 啊，早上好。
3: 那我跟你俩说的，我这个姑娘她去中央医人民医院的检查，她那个口腔里面那么就有血呢，他们说。他一个月都没好啊，他又不饿嘛疼的，能不能和谁来蒙鸡呀？
1: 如果是口腔里面长血，或者是舌头上有溃疡，或者是慢性的黏膜的炎症，包括有一些息肉，这个都是可以含 CMD 的。因为很多口腔类的黏膜类的疾病，它跟免疫变态反应是有关系的。所以像这种情况呢，我们老用户反馈啊，含 CMD 效果很好，您呢就可以让它浓度高一点，一天可以含3到4次，能含多长时间就含多长时间。
3: 啊，可以喝，可以喝的。
1: 可以喝。
3: 好，谢谢。
1: 没事，是哪里的？
3: 我们是武山农场厂长分厂的。
1: 啊，武山的。
3: 我们都在和谁呢？蒙地走山通啊。我们老头就带着三高啊，他的身上痒啊，都好有好转。
1: 你跟老伴用三农三宝都治什么病啊？
3: 他的心脏病的、胃病的，我的也是，有胃病，我们都搞2号药包粥。有时候肩膀疼的，这个3号药包粥，减轻了好多负担呢。谢谢你们呐。
1: 好的，祝贺您跟老伴儿。就是说，您家里原本有三通治疗仪，用过2号药和3号药。
3: 治胃病，治心脏病，还带的有三高，都有好转。
1: 哪些症状有好转？
3: 也胃疼啊，胃膜呀，有时候还吐酸水呀，都有好转。
1: 嗯，
3: 我还有一个胆结石，我才专门检查的，是零二年我去检查，他就说我有结石，他叫我动手术，我就搞了个2号药包，搞两门的2号药包一直在保证的。
1: 好的。
3: 我也有这个胃病。也有高血压呀，我也三不知火咖谁能蒙鸡都可以。
1: 好的，那3号药您是治什么病呢？
3: 接的是颈椎病，我的是肩周炎。

0: 时候啊，这钱包捡到眼花的，说头也说不得，连说的连锅铲子都拿不得。我慌的嘛的，老头子快一看也弄三好友吧，
1: 锅铲都拿不了。那用三天用了几个药包见效的？
0: 一个药包啊，我的是一个耶，别的他用了一两个耶，都有好转，
1: 见效挺快的。
0: 啊，
1: 那激光你们带了吗？
0: 是2023年买的，今年3年的。他那个血脂稠，这个心力烦，带的也有好转。
1: 也就是老伴心脏病不发了，带了激光。
0: 哎、
1: ，CMD 你们喝过吗？
0: 那没有喝呢，我的口腔啊、舌头肿啊、舌苔肿啊，这些个求医多求医啊。后来爹爹说的，买谁那么厉害呀？用到减轻的好多。
1: 这个口腔类的很多疾病啊，它实际上跟免疫跟体质是有关系的。如果你自己喝了有效，你姑娘喝了一定有效。
0: 好好好，
1: 时间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你们住在53什么地方啊？
0: 唐滩分厂。
1: 您叫什么名字啊？
0: 唐文直。
1: 好，老伴叫什么名字啊？
0: 唐文斌。
1: 您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
0: 15827839702。
1: 好嘞，好，祝您呐、啊、家庭幸福，长命百岁。
0: 好，谢谢。
1: 好，哎，再见。
0: 再见啊。
2: 好，大家再有问题欢迎随时来电话8362-4785。喂，你好。
3: 那是珍珠呢？
1: 对，是我。
3: 我今年65岁。
1: 65岁。
3: 我是湖北洪湖的。
1: 洪湖水浪打浪，风光最好了啊。
3: 对。我前5年的时候，我这个人呢、啊、都血压高，血脂相都高。
1: 哦。
3: 我说你都很了解，然后我告诉你有买过。
1: 多听多看多比较，才不会上当受骗。
3: 对，老年人呢就是要搞这些这个健康比赛。
1: 对。
3: 我运动，这原来是那个熊总长，现在是你那个长。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厂家都是正规厂家，不是卖广告的嘛，这是不卖了。
1: 嗯，
3: 这全湖有51个单位
1: 啊。您是说咱们福站是吧？
3: 对，这我前文4-5年的时候我就买的三高
1: 啊，
3: 4年的时候我就买的三通，我的老子就一直坚持才是在，我就觉得血压也不高，这个一切都很好。
1: 嗯，
3: 我过得屋里，我的婆婆可以干在广州那孙子那边给人生了这个
1: 了。哦，
3: 我过屋里还住10几块钱呢，心里帮着给。
1: 儿女不在身边，老伴儿呢
3: 对
1: 跑到广州去帮忙带孩子，您一个人在家。
3: 对。
1: 要是你血压高、血脂高，这个是很容易中风的。
3: 对。
1: 但是你看，你刚才讲你带了三高才好，是吧？
3: 才好。
1: 血压好，血脂好，听你的精神状态不错呀，精神头好足啊。
3: 对，好。
1: 现在是65岁，是吧？
3: 哎。
1: 那你原来血压是多少？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3: 原来血压是180的，有时候是200。现在是130的，这个低压80的90
1: 啊，
3: 没得问题。我现在我们的这个医院经常去检查，
1: 离那个村里的这个医务站很近，是吧？
3: 我瞅着我的这个脂肪子就厚。
1: 你这样做是对的啊，要经常做检查。
3: 对。
1: 带三高，用激光的方法，它可以软化动脉血管，把血管打通。
3: 对。
1: 你血压能够下降，说明你动脉血管的弹性恢复了，所以血压才会回落。
3: 对。我这是我的把三高在这个我还漏尾，我更稳固的一个职工量，就是今年买的
1: 哦，
3: 年纪不蛮大，一脑子头昏了。我说你来这个带，你带的非常好。你有没有看这一口气拿3000多块钱出来？他说最少要搞么7-8-10年。
1: 对，
3: 我说你这带着，你这上点西装来，这医院花了几块钱呐、啊？
1: 对，
3: 他的漏尾我家这个买的，是我老王的一个哥哥，还有我一个妹夫，他们在喝酒啊，搞的鞋有的搞了，我说你买个带着，他漏尾买个带着。他说我找的位置，我告诉他，我说彩，我们洪湖的这个每位家人起好。
1: 福站你很熟悉啊。
3: 我说找不到，找不到，我说从这个屋，你不敢错的，错的我买了30片了。
1: 哎，是的。很多三通三高的老用户，大家用了三通三宝有效果，所以才愿意给自己身边的亲戚朋友让他们也用。
3: 对，这个东西反正你不上当，值得你有好处的。这个人到了我60岁我后头了，血管我叫怎么都开始成老化了。
1: 对，激光啊，它可以软化动脉血管壁，激光可以激发心脏发出正常的节律，所以带了三高的很多老年人，他不仅仅是血压好，你血液畅通，血管畅通，血压正常，他的这个身体状况包括体能啊、毛发呀、 皮肤啊、脸色呀、啊，跟不戴激光的人他有非常大的区别。
3: 他是他经过这给你把洗一下，搞得干净了。
1: 他对身体没有伤害，也不存在交叉感染，这个得感谢科学技术的进步。就像咱们现在说出门有地铁搭了，那地铁它就是比公共汽车快呀，是不是？所以这人呐、啊，得朝前看，得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
3: 我这不是穿科学，我这是我这每个早晨呢，那么讲课再开始限量，不会拿下个毛巾拿个针，我都是我每个早晨都是最老的心里的这个讲课
1: 啊。
3: 我现在还真不是，我本身呢，看能不能跟我那个
1: 指
3: 导啊。
1: 好，
3: 现在我就是这段时间反对普通话，本来喉结腔有这个有什么问题啊？
1: 左边还是右边？
3: 左边，
1: 左边哈。你要注意啊。耳鸣呢，包括听力的下降，是个心血管系统，它是最敏感的。如果有些小的血栓，首先表现在就是听力的下降。这个呢，就当然要排除你有一些耳道类的疾病，比如说有的老年人他年龄大了，他听力也会下降，就衰老了嘛。你把三高啊，用手拿着，把红色激光对准耳廓后的动脉做照射治疗。耳朵后面，耳垂下面这个地方有个动脉，对准这个地方做照射治疗。如果是小血栓，通了就没有了。
3: 我在这个后期才照，我照两回，我照成有的血。
1: 你自己摸索的经验还算正确。
3: 这个高血压这东西都是由血管后期的血不能啊引起的。
1: 对，
3: 我认为这个激光我怎么想象的，它中就是扰动不了，它把这个血液跟你喊是搞干净。
1: 戴了三高有效，这比说什么都管用。
3: 对对对，
1: 您这个血压呀，通过戴三高效果是非常不错的。从原来三期高血压就是严重的高血压，到现在血压恢复正常。
3: 我就从戴之后，我就感冒这么感冒一下了。
1: 感冒的时候啊，可以戴三高，因为激光啊可以提高红细胞它的血氧量。再一个，激光呢可以改善动脉血管当中的免疫蛋白的活性。所以感冒了、发烧了、身上有炎症了，三高正常戴，跟你打消炎药、打消炎针是一样的道理。这样呀，你不感冒那就更好。
3: 我今天就学到一点、我一休息听了身体，我精神是好的，跟他当面也进来跟我聊、
1: 我跟您通话，我也很高兴啊！大家治疗疾病，这都是宝贵的经验、实战经验。
3: 这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饮食实话。
1: 好，老人家是哪里的？
3: 我是这个洪湖。
1: 行了，老人家，感谢您啊！祝您呐、健康长寿。
3: 那也保持身体啊！
1: 啊，一样啊！
3: 老师，你讲过辛苦了啊！
1: 啊，好嘞，再见。
3: 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洪湖老爹介绍的戴三高仪的经验。呵护好心脑血管健康，健康继续加油。
4: 老人家呀，用啊自己用三通三宝的治疗经验，助人为乐，发动自己的亲戚朋友都来用三通健康三宝。咱们现在三通健康三宝有优惠活动，欢迎大家到家门口就近的专卖店去看看。购买三通健康三宝一定要认准它的激光防伪标识，千万呢别买错了。
2: 好，三通各地服务站，三通武汉专卖店欢迎大家。
4: 待会儿七点到八点，我还给大家服一个小时，0278362485，咱们七点钟再见。
5: 为感谢全省人民对三通健康三宝的深情厚爱，从即日起，三通健康三宝在全省开展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大型优惠活动。优惠细则如下：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六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三，买三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六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一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送228元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三大瓶送两小瓶，五大瓶送四小瓶，十大瓶送十小瓶。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吉祥如意。
6: 腰腿痛用三通，
7: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6: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7: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8: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帮助恢复年轻态，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益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
3: 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
2: 给亿万家庭带来健康的福音和幸福的生活，赢得广大朋友们真诚的赞叹和无比的信赖。
3: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第三大国家高端核心发明专利，中国发明专利号 ZL2019-10631368.0。
2: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益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
3: 对于心脑健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为国家科学事业、为人类高品质的健康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
3: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10月31号结束，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3: 买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3: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2: 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
3: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7-8733-8911，8733-8911。
5: 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每天和大家相会在同一时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熟悉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节目开始呢，大家听到了我们一则特别的通知啊，就是咱们今年呢迎中秋庆国庆双节的优惠活动，经过研究决定，也是为了满足广大新老朋友的强烈要求，现在是延长到10月底啊。其实我们这个活动原计划呢是10月8号截止，其实大家都知道了，但是呢由于很多地方啊货源紧张，部分地区还出现缺货脱销的情况，包括我们的产品有的地方呢可能是礼品的缺失，这样就影响大家购买。还有的朋友呢是因为现在正是秋天嘛，正是农忙之际，有些农村的老人家还是很忙碌，没有时间出来，所以呢也错过了。 还有的老人家可能是因为出门呐、没有空，所以呢，大家纷纷打来电话，要求把活动延长。那么现在也是应广大新老朋友的强烈要求，活动延长到10月底。这几天呢，我们物流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在加班加点的为全省各地补充货源，满足大家的需求。所以希望朋友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啊，相互转告一下啊，积极的行动。其实我觉得还是我经常说的一个观点啊，尤其是我们人到中年老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身体机能不可避免的会走下坡路。那么现在大家如果积极的把我们的系列产品，你像我们的元黄金还有活力资源宝能够及时的用上，那么通过滋养骨髓打下一个健康的基础啊，首先能够提高您的免疫力，也就是扶助正气，这样才能够抵御外邪了，像秋天的燥邪、冬天的风邪、寒邪，而就能够抵御防止疾病的发生。另外一个，通过滋养骨髓补充气血啊，气血足百病除啊，尤其是内在的气血充盈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五官九窍都能得到濡养啊。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胃、大肠、小肠、胆囊、膀胱、三焦等等都能得到修复，那您的疾病不就去除了吗？而且通过滋养骨髓还能够内在的舒筋活络，全身的血脉畅通，气血循环畅通，那身体不就更加的轻松了吗？所以你看我们很多老用户说，吃得好，睡得好，排得好，浑身有劲，精神饱满，气色好，睡得着，哎，整个的精气神更加的饱满呢，身体不就健康年轻了吗？所以这就是滋养骨髓，服用元黄金、活力资源宝，打下了坚实的健康基础。所以我们秋季啊，大家服用我们的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包括我们的轻松固力健，应该说显得非常重要，未雨绸缪啊，这样我们到了寒冷的冬天，身体依然保持健康。所以这个双节活动延长到10月底，机会特别好，希望大家相互转告一下啊，积极的行动。
5: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喂，你好，这朋友。
7: 喂，谭老师你好啊。
6: 您好，您好。
7: 我是湖南华容的。
6: 华容的朋友，您好，湖南的。
7: 对对对，我去你们那个活力资源宝去了10年，接近5年了。我今年昨天呢又买了10盒那个活力资源宝，我10盒轻松骨力金。
6: 都是一样适合。
7: 轻松骨力金我是去年买的，大的好多里数来的我记不清楚的，我就一直没有接。我听广播呢，我还是有去那个轻松骨力金，
6: 就是上次活动您是赠送的，然后这次就单独要购买了。
7: 对对对对，买了半年的。我总结的那个活力资源宝呢去了4年多，接近5年的呢。原先我的身上啊，那怎么好说呢，那就是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痛，是不是啊？如果说是因为我是那个做酒的，如果说用羊角翻针呐、搞这个东西，有时候一拉起来，又损到身上了。碰了这个东西以后呢，就没有，这是4-5年以来就没有这个现象了。
6: 原来劳累一下子身上的腰啊关节就疼了
7: 啊。对对对，感冒呢，那我如果说每一年呢，原先呢做年轻的时候都是一年又感冒一次，一次呢，那你吊水也是不得。吃什么药呢也是不得，吃怎么样呢就治病咳嗽，咳着咳30天，那个痰中带水就好了。
6: 哎呦，等于说感冒以后导致这个咳嗽。
7: 但是我吃了这个活力资源宝以后呢，现在没感冒过。
6: 好，
7: 我总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好的。
6: 那不错，您一个就是关节方面的问题现在都得到很好的保养了。
7: 对对对，
6: 再不影响您的生活了吧？
7: 那我现在。

0: 的关节，补充关节滑液，这样人呢、啊、身体底子打牢固了，关节也就灵活了，人干起活来就轻松了。
1: 我是这样想的。
0: 嗯，所以您刚才说的不感冒啊，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1: 不感冒，
0: 哎，
1: 我跟着我们的那个上年纪的到的，我说那感冒不得上我的身了。
0: 等于说就是原来感冒一次啊，就是搞成那个气管炎了。
1: 我没有气管炎，我平常我不咳嗽不吐痰的。
0: 但是您感冒以后就搞得这个咳啊，还卡血嘛？
1: 啊，对，那最后，这咳一个月以后，那个痰里面带血了以后就好了。
0: 哎呦，那就蛮严重 啊！那您要老是那样，
1: 我的肺部也没问题，支气管也没问题。
0: 是啊，如果您要是老是那样不停的咳，最后就容易导致耗伤肺气，肺气要是消耗了，那人呢就很困难了。
1: 哎，对对，是的。
0: 哎，好好好，
1: 我是这样想的，就是隐隐用了几千块钱的保养自己啊。
0: 是的。
1: 如果说我不保养的话，你这人进医院就不得了啊。
0: 那是，说实在的，只有健康才是最值钱的，是不是啊？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行，那我祝贺您老人家啊。
1: 哎，那谢谢唐主任呐。
0: 哎，您贵姓呐？
1: 我姓曾呐。
0: 姓曾，
1: 曾国藩的曾。
0: 哦，那这样老人家，您呢已经跟我们场外老师联系好了是吧？
1: 算了，
0: 说好了就办理邮寄了。
1: 现在我原先在你们买来的。
0: 哦，那好，您放心，那就祝您老人家更加健康。刚好我们这个活动啊，延长到了这个月的月底啊，10月31号，机会特别好，您呢就放心的啊，抓紧时间好好巩固。也提醒所有啊需要邮寄或者需要送货的朋友呢，都可以抓紧时间跟场外老师啊电话联系好。
1: 好的，好的，
0: 好，
1: 哎，
0: 保重身体
1: 啊，
0: 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请特别注意了，本次的双节的千万大酬宾活动，应广大朋友的迫切要求，延长到本月的31号结束。那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就赶紧的抓住这最后的时机，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哎，您好，老人家。
3: 耶，你好，唐主任。
0: 哎，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3: 这是感谢你们的一个这好产品呢，对我们的这老人的身体健康的。
0: 嗯。
3: 这我就是的话，现在我又有糖尿病，我在糖尿病是20多年的糖尿病了。
0: 你有这么长时间？
3: 我们这个产品呢，我是吃的时间长，我是老用户。
0: 哎，
3: 我吃了这个产品，我吃了4-5年的。
0: 4-5年了。
3: 对，一直到现在，我这的话，这种病呢，只有最高的呢，只有7点几，在8点几是最高的，是餐后的。
0: 哦，餐后那就很好了。啊，餐后那就很好了。
3: 在餐前的这5点几，有时候6点几。
0: 哦，那都很正常嘛。您就说这几年血糖一直很正常了。
3: 那我的这血糖是很正常。
0: 嗯，
3: 我就这血压呢很正常。就我这又买的原黄金彩气，高压是110几啊，120几啊。
0: 哦，
3: 反正
0: 不
3: 达到140的，老的只是这样。
0: 原来血压是正常的吗？
3: 原来他就是不是正常的呢，原来他有时候150几啊，160几啊。
0: 哦，
3: 我就是这吃了原黄金呢，就的话，那血压就开始稳定了，老的是这样。
0: 哦，那就说现在血压稳定了。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是72了。
0: 72了，就是一个糖尿病现在很稳定，再一个血压现在也算正常了啊。另外还有哪些其他的收获呢？
3: 我的话长过指甲的，我就是是说又不慌啊又不闷了，心不慌啊又在心里头又不闷了，也不啷个。
0: 所以您这个一定要好好用，特别是原黄金。您现在用的是我们哪个产品呢？
3: 用的是轻松骨的店，我本来这腿这的话小腿抽筋的话这就是蛮严重，其他这里现在就这抽筋好些了，有好多了。
0: 那不错嘛，就是轻松骨力健用了以后，腿抽筋的问题也好多了。现在您那个活力资源宝和原黄金用的哪一个呢？
3: 用的原黄金，那个没有用活力资源宝。
0: 哦，那您就好好的坚持用，或者我建议您下一步啊，因为您现在总体来讲都还是比较平稳，下一步呢也可以把原黄金和活力资源宝也可以组合起来用。
3: 就是那就是说这3种药都可以用哈。
0: 哎，对，就是早上用活力资源宝，晚上用原黄金。然后呢，轻松固力健您可以再巩固一下，早晚再各吃一颗就行了。
3: 好好好。
0: 哎，您贵姓哪婆婆？
3: 我姓曾了，不敢。
0: 姓曾啊，现在平时、啊。

0: 走路啊，或者做点事啊，上下楼啊，都感觉怎么样了？
1: 我一直家务事这一直烧好，做好饭啦、
0: 啊。啊，做好饭。
1: 啊，
0: 那就可以了，烧火做饭嘛。
1: 哎、
0: 可以可以。
1: 弄好园子，菜园子。
0: 行，您是哪里啊，曾婆婆？
1: 我是金山。
0: 好的。
1: 金山市的。
0: 好，祝您更加健康啊。
1: 哎、
0: 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喂，你好，这朋友
2: 长春啊，
0: 哎，您好，您好，
2: 你好，我听你的讲座挺好的，您这个的，
0: 是吧？好好，
2: 我是荣红金，活力资源宝的老客户，
0: 就是说也一直在坚持服用活力资源宝原黄金，
2: 我还有三大活嘛，
0: 哦，那就可以好好巩固。
2: 就是、有几种问题，一个是糖尿病，这个前列腺，
0: 哦。
2: 血压有点偏低，现在我检查有低血七十几啊，高的也是一百一十几。
0: 哦，那正常的嘛。
2: 对，这血压来扣的，前列腺的若天的能力是每天都是过半小时一次。
0: 哦，
2: 感受现在都还好。
0: 哦，都还好。那您糖尿病现在控制的怎么样？
2: 糖尿病呢、啊，我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呢，就是7点到8点。
0: 哦，
2: 现在一般的要5点6点。
0: 原来血压的话低的时候低到多少啊？
2: 血压是60的80。
0: 哦，那是低了。现在血压上来以后，我相信您自己肯定会感觉精力啊、体力啊，应该比以前要强多了。
2: 这方面很苦的、啊。
0: 很苦的吧？
2: 是、
0: 啊。所以这就是一个整体效应。
2: 其实工地间呢，我膝盖疼呢，这方面是，我这现在腿子蛮好的嘛。
0: 腿子蛮好，等于说原来膝盖是怎么不好呢？
2: 膝盖呀、啊，这滑疼的，这走路，这不得起啊，现在专业它有影响吗？
0: 就是还是蹲呐、啊、起呀、啊，还是有影响。
2: 我现在基本上蛮好。
0: 好好好，那不错，那您这还真是产品选对了。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2: 我80。
0: 哦，您都80了。哦，那说话精神还是不错的嘛。
2: 谢谢唐主任啊。
0: 可以可以，您是哪里啊，爹爹？
2: 我是。仙桃杨柳威
0: 哦，那您是在农村呢、啊、还是退休了？
2: 农村
0: 的啊，可以，反正现在80岁了，也没有太多的事，自己平时呢劳逸结合，适当的动一动，活动活动。
2: 好，谢谢，
0: 哎，
2: 关心了啊。
0: 好，不客气，您贵姓呢？
2: 我不敢，姓王啊。
0: 好，祝您更加健康啊，王爹爹啊。
2: 好，谢谢啊。
0: 好的，好的，
2: 好，
0: 再见啊，王爹爹。
2: 啊，谢谢啊。
0: 好。
3: 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服用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的完美组合，使您由内到外重获健康，恢复年轻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的朋友。
4: 哎，唐主任。
0: 您好，您好，老人家。
4: 我是江门啊，我姓刘啊，我们是老朋友了。
0: 哦，您好，您好，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87了。
0: 我是说，那今年年纪不小了。
4: 是的嘞。
0: 哎呀，听您说话精神很好啊。
4: 啊，气质还可以，我也没糖尿病啊，也没高血压啊。
0: 嗯。
4: 就是摔跤摔的把股骨头摔坏了。
0: 哟。
4: 现在股骨头快摔还可以，拄着一个拐杖啊，在这屋里做着事啊，还可以。不是疼的多厉害，我就听原来我的松轻松骨力健啊，
0: 对，
4: 我就买的一个疗程。
0: 哦，
4: 我吃了40天的吧，我觉得那全身也有劲儿啊。
0: 哦，
4: 那全身啊，我觉得还挺舒坦的。
0: 哦，那不错。
4: 我这病多嘞，我那个有风湿的关节炎，我去年摔的一跤啊，我那膝盖那个重筋那个筋都摔的就崩裂了。
0: 哦，
4: 啊，那个看好了，要不要上药啊？没贴膏药，看好了。
0: 嗯嗯。
4: 然后我一下雨就有点疼了，还有的那个脚院的那个肋骨下边那个软骨啊，也摔的有点毛病。
0: 嗯。
4: 现在我觉得是那个轻松骨力健，效益还蛮好。
0: 蛮好。
4: 我还想去买去。
0: 可以，那看到您这去年那摔的还不轻呢、啊，这摔的膝盖呀、肋骨啊、股骨头啊都出问题了。
4: 不下呀，坐下起不来呀，
0: 哦，
4: 不下呀，就这个样子。
0: 哦，那还是影响生活了。
4: 哎，对对对。
0: 您看，您轻松固力健现在只用了40天，人呢就感觉轻松了。
4: 对，有点轻松。
0: 哎，这个老年人呢、啊，说实在的，我觉得您这个摔了是个意外的情况。即便是您不摔这一次，您的关节也是有问题的，毕竟这么大年纪了。
4: 老了嘛。
0: 哎，对对对。 所以呢，刚好呢，咱们轻松固力健就是修复软骨跟关节啦，加油加润滑油，就是那个关节滑液，而且呢还能够提高骨密度，增强您的钙的吸收，这样对您骨骼啦是一个很好的滋养和强壮的作用。所以我觉得您就好好的把轻松固力健呢早晚坚持服用就行了。
4: 啊，好好，
0: 行，那您呢就保重好身体，就直接到我们专营店去参加活动就行了。
4: 啊，好好，
0: 再见啊，好。喂，你好，这朋友。
5: 程姐，你好。
0: 你好，你好。
5: 我是活力资源宝的老用户。
0: 好的。
5: 我现在用了4年课了。
0: 哦。
5: 我们用之前也是有风湿、腿抽筋，再就是有梅兰芳温炎三期，去了痛啊。
0: 哎呦。
5: 吃也不能吃，吃也不干，身体也不吃的了。我通过这个吃了你们这个高科技大品牌的活力资源宝以后啊，我现在身体也好了。
0: 好了。
5: 饭也能够吃点，吃了有舒服，干活也会干了。
0: 您看这真是变化很大。
5: 以前睡觉的时候我这个意思在经常抽筋呢，夜晚没有话起来在干手干了、就是疼得抽离不能了。
0: 是的是的，
5: 从起来以后从来都没有这回事了。
0: 哎呦，那人轻松了，晚上睡个好觉了。
5: 感冒也没有了，
0: 相当好，相当
5: 好。感冒也好了，原来还有高血压、高的是160，原来吃药，现在高血压的药也没吃的，现在血压也不高了，也是130，
0: 降下来了。
5: 感谢你们这个高科技的产品呢
0: 祝贺您啊！您看这一个的问题都解决了，确实不容易。当然您这些病呢，要说也是我们节目当中啊，大家也说的比较多的，其实都是些常见多发病，但是您要是不去治的话，您看您这个胃病三级糜烂，再往后走要是严重的话，导致溃疡穿孔甚至恶变，那都是很危险的。
5: 对，我以前吃也不能吃一点点，吃也不能吃，因为大夜老痛。
0: 这个就很麻烦，人要是长期这样的话，身体就越来越差了。全身的关节现在都怎么样了？
5: 也不痛了。
0: 好好好，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63。
0: 当时用咱们活力资源宝的时候，大概用了多久以后能感觉有效果的？
5: 一个疗程就渐渐好了。
0: 最开始是哪方面呢？
5: 最开始我说一个腿抽筋，就是主要是胃病。
0: 好好好，您看，所以咱们按浮沉用啊，这个很重要。有的人说，哎呀，我想买个一瓶两瓶试一试，这个意义不大，因为慢性病必须按浮沉用，而且还要坚持用。您看您这坚持下来4年了，今年63岁，现在又能吃又能干活了。
5: 对，又能干活，身体也好了。
0: 那就祝贺您。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5: 我是河门楼市。
0: 贵姓呢？
5: 陈。
0: 这次活动有没有参加了？
5: 参加了，我又买了4大盒，今年那边我每年都是一买一年的量。
0: 4大盒就是4个浮沉，20盒，保持这个维护健康很重要。您这63岁，要说在这个农村呢、这算是很年轻的人了、一定把身体搞好，保养好。
5: 啊，谢谢您这个高科技的产品来了，大品牌都活力资源宝的。轻松固力健呢，有送给我也活，我也把它吃的也好。
0: 轻松固力健呢，还有那个千里眼呢，都可以结合起来用。
5: 啊，
0: 好，那就保重好啊。
5: 好好，谢谢你，恒军啊，
0: 再见。好，
5: 好好好。
0: 这个活动延长啊，确实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啊。这两天呢，我们全省各地啊，有很多朋友都是在前段时间因为各种原因呢、没有来得及享受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双节的大型优惠活动。那么经过这个研究决定，活动延长以后呢，大家也是纷纷的把握住机会了。所以这个疗效好不好啊，大家一定要自己来感受。而且我刚才反复强调，按浮沉用，坚持用很关键。俗话说得好，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每个人得了病，大家都有一个急迫的心理，希望能够快一点好，快点解决问题。但是往往因为有这样一个快的这个想法呢，容易走误区，或者说容易走弯路。慢性病的调养就需要抓源头，而且呢要踏踏实实的逐步的来恢复人体自我的功能。那么这就是元黄金活力资源宝最大的优势。所以我们很多老用户啊，就是这样一个经历，一步一步的踏踏实实的坚持服用，最后呢全面的收获健康了，真是无病一身轻，健康又年轻了。那我再次强调一下，活动呢是延长到月底，希望朋友们相互转告一声，
3: 欢迎广的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通知：由于诸多原因，在双节期间，有很大一部分朋友未能享受到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纷纷致电，强烈要求将活动延期。现应广大朋友的迫切要求， 最终决定将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10月31号结束，多重活动，重重惊喜。特此通知，请听众朋友相互转告，详情请咨询027873389118733-8911。元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仙桃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武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7: 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6: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8: 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6: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元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9: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今天晚上晴天，气温16到30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晴天，气温18到29度，偏东风2到3级。后天晴天，气温18到29度，偏东风2到3级。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恩施、宜昌、十堰南部、神农架局地有短时小雨。今天晚上全省晴天到多云，十堰、神农架局地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27到31度，最低气温15到19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鄂西北阴天到多云，有短时小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恩施局地零星小雨。最高气温26到31度，最低气温16到19度，偏东风2到3级。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鄂西北鄂西南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3到26度，其他地区26到31度，最低气温16到19度，偏东风2到3级。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今天晚上晴天，气温16到30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晴天，气温18到29度，偏东风2到3级。后天晴天，气温18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4: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3: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5: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 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须邑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3: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6: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7: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 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

0: 现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4: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3: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6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4: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0: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6: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5: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荣介绍，
7: 白天呢有徽剧、环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5: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8: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5: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2: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9: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4: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9: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11: 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很方便的。
10: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2: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13: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
14: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人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3: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5: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14: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3: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 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

0: 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2: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0: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2: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4: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3: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4: 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到46.3，连续第3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4.6%上升到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上升到3.5%，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3: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0: 机九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两座炼油厂和一处数据中心。
1: 总台记者九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作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九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九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0: 阿联酋总检察长九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九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九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0: 美国白宫九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七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1: 日本厚生劳动省九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
2: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3: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4: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3: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4: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2: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4: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2: 直到被丢弃。
3: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吗？算了，不吃了。
2: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5: 妈妈，我饿了。
6: 妈，我饿了。
7: 妈，我饿了。
8: 妈，
9: 我饿了。
10: 我饿了。
11: 我饿了。
7: 妈。
12: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3: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104.6 AM774 湖北新闻。
1: 关志欧主持召开重大项目建设推进会，强调强化机遇意识、责任意识，优化项目服务，狠抓有效投资。李殿勋、诸葛宇杰出席。
2: 关志欧在武汉调研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建设工作，强调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全力打造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为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提供坚实支撑。
1: 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强调加快完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为全省农业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2: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
1: 省政协召开专项民主监督会，聚焦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监督建言。
2: 落实省委全会精神，武汉聚焦集成电路产业，依托行业龙头企业，加快培育产业生态，助力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我是周田。
2: 我是孟媛，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今天晚上晴天，气温16到30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恩施、宜昌、十堰南部、神农架局地有短时小雨。今天晚上全省晴天到多云，十堰、神农架局地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27到31度，最低气温15到19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下午，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召开会议，调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强化机遇意识、责任意识，优化项目服务，狠抓有效投资，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持续筑牢“155”高质量发展根基。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会议。在听取阜黄高铁、武汉枢纽直通线等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情况和武汉、襄阳、宜昌、黄石、鄂州、黄冈等市工作情况汇报后，关志欧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扎实推进重大项目谋划建设，积极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困难问题，为项目落地开工、投产达效打下坚实基础。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关乎全年和“十五五”目标任务完成，关乎发展治小和民生福祉。要进一步梳理全省重大项目，分类攻坚，靶向施策，落地上图，精细管理，争取年内取得更多实质性突破，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抓紧谋划储备一批重大项目，为明年开好局、起好步夯实基础。要锚定国家战略方向，抢抓投资机遇，聚焦产业发展、六张网、城市更新、生态环保、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抓项目建设，进一步挖掘国有资产潜力，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切实把资源存量变为发展增量。关志欧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改进工作作风，千方百计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堵点难点，持续提升项目服务质效。要构建项目全链条、全周期管理服务体系，完善重大项目包保服务、部门协同联动等工作机制，合力做好项目要素保障，推动重大项目快落地、早开工、早见效。要主动深入项目建设一线，现场了解情况，研究解决问题， 要加强对上汇报衔接，做实做细前期工作，推动更多项目纳入国家盘子。要弘扬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敢于担当作为，创造性抓落实，通过努力拼搏取得更多实打实的项目建设成果。省领导侯锡民、何良军、盛月春、彭勇、黎东辉出席会议。
2: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上午，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调研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坚持敢闯敢试敢为人先，持续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全力推进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建设，为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提供坚实支撑。作为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的重点任务之一，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计划打造成为集展示、收储、撮合、交易、转化等功能于一体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关志欧来到项目建设现场，详细了解建设规划、展陈方案、工程进展等情况，查看施工进度，并主持召开工作推进会，听取省市有关部门及高校企业负责人意见建议，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关志欧指出，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是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的标志性工程，要坚持规划引领，把中心建设和科创园区建设、武汉都市圈协同融合发展等结合起来，一体谋划推进。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构建灵活高效的运行机制，吸引一批技术转移、创投、知识产权运营保护等专业化机构入驻，做强市场化交易功能，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充分发挥政府作用，整合各类资源力量，完善金融、人才等配套支持政策，加强科技成果收储，高标准打造路演发布、对接洽谈等空间，实现资源一网汇聚，服务一站办理。要节俭务实办展，精心做好展陈规划，充分展示光谷的发展历程、创新成果、领军人才，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热情和自豪感。关志欧强调，要坚持省市联动，相关部门、高校和企业等要拧成一股绳，加强统筹调度，倒排工期挂图作战，项目化、清单化推进各项具体任务落实落地，确保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如期建成投用。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盛月春、副省长陈平、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正、中国信科集团董事长何书平参加有关活动。
1: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完善全省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有关工作。听取省有关部门工作汇报及与会人员意见建议后，李殿勋指出，完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是提高农业经营效益、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现实需要，也是重构新发展阶段农业供给体系和能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新需求的务实举措。要敏锐感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与总体供需格局的复杂深刻变化，坚持现代农业发展方向，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突出农民主体地位，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聚焦破解农业经济人口多、土地少、小生产大市场、投入高、产出低三大突出矛盾，加快完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大力发展有适度规模、有先进技术、有知名品牌、有经营效益的现代农业，更加有力有效推动全省农业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李殿勋强调，完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一要聚焦提升农业经营效益，提高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质量，提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服务效能，培育壮大农业企业，带动和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

0: 大力推进返乡创业和加强人员培训，加快健全农业标准体系和检验检测体系，为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提供全方位服务支撑。李殿勋要求全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强化工作统筹和协同联动，加强政策引导、宣传培训、改革示范和案例推介，注重动态研判和跟踪完善，努力推动加快完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专项行动落到实处，早见成效。副省长黎东辉参加会议。
1: 湖北台消息，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9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省本级地方性法规和决定中农作物秸秆焚烧管控有关规定清理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扎实推进国土空间规划、科技金融、区域合作共建等领域立法，加强新兴领域立法，完善乡村全面振兴法治保障。会议强调，秸秆焚烧管控规定清理是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的重要举措，要提高政治站位，高质量完成清理工作，维护国家法治统一，加快立法进度，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郭元强，党组成员副主任刘雪荣、徐文海，党组成员秘书长雷文杰出席会议。
0: 湖北台消息，昨天省政协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专项民主监督会召开，省政协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加强政策引导和文化引领，精准完善生育文化、抚养成本、职业发展等各类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提升政策整体效能，充分发挥政协优势，更好推动党委政府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惠及群众。省政府副省长胡亚波到会听取意见建议并讲话，指出要营造生育友好的浓厚氛围，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提升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形成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工作合力。省政府相关部门将认真落实省政协专项民主监督协商意见建议，共同为加快建成支点筑牢人口根基。省政协副主席张百清做主题发言，副主席王兴瑜、秘书长涂远超出席会议。
1: 省委12届12次全会提出，加快产业创新，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落实全会精神，武汉聚焦集成电路产业，加快培育产业生态，助力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湖北台记者向浩、田畅报道。
2: 在武汉光谷以南的江夏区，一片围绕半导体上下游的产业森林正加速生长。紧邻光谷龙头企业，江夏正围绕材料、设备、软件等关键环节加快培育半导体产业生态。邦鑫半导体、世龙科技等一批半导体企业纷纷启动建设。江夏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项目投资经理赵高深：
3: 我们现在的话，基本上不是在看项目，就是在看项目的路上。
2: 在江夏智能制造产业基地，赵高深过去一个月密集走访了全国数十家半导体企业。去年下半年起，他们投资的多家半导体企业迎来爆发式发展，仅在这个产业园内就有超过5家已投企业收获新一轮融资。湖北新中达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志哲：
4: 江夏科都来帮我们找这个下游的应用场景，包括它的已投企业啊，他会跟我们来进行这种横向的连接，像社区一样，像一个森林。
2: 企业加速集聚的背后是江夏清晰的发展路径，先画出光谷半导体龙头企业上游供应链的关键节点，材料、设备、软件、封测，然后在每个节点上投资落户相关企业，让他们形成上下游协同创新。新中达供货基板，邦鑫供货设备，智线未来供货软件，三家企业各自独立，又在龙头企业供应链条里互为补充。江夏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产业投资部总经理周胜全：
5: 去和这个国内比较知名的头部投资机构去合作，参与他们的主基金，去获取他们的项目人，我们也会去学习他们的这个投资相关的一些程序，同时也会跟着他们一起去投资一些产业链上的项目。
2: 上个月，江夏科投联合五创投、紫光投资

0: 等机构签署设立新半导体创投基金的框架协议，他们的目标是到2027年实现光谷半导体产业上下游关键环节全覆盖，集聚10家以上核心企业，加速向产业链关键环节全覆盖目标迈进，为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预出一片产业新森林。
1: 今年湖北谋划省级重点项目992个，其中续建和计划新开工项目807个，前九个月已有735个项目开工，开工率达到91%，全省重大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湖北台记者李慧、廖云翔、宋杰报道。
2: 这里是新建武汉枢纽直通线的关键控制性工程白沙洲公铁两用大桥的施工现场，可以看到新建大桥的施工平台已经从岸边延伸到了江中，目前正在进行主墩首根桩基的施工，这根桩基呢要达到江底100多米处。
3: 中交二航局新建武汉枢纽直通线项目副经理黄忠满：
4: 省市两级都成立了包保服务专班，帮助我们进行原线增拆、线路迁改等工作，南北两岸同步施工，预计年底完成整个主墩桩基的施工。
3: 重大基础设施是项目建设的重中之重，眼下湖北5个重点高铁项目、16个高速改扩建项目、44个高速续建项目同步推进，在仿武高速兴山至长阳段，建设者多点推进。项目建成之后，实验到神农架车程将缩短至1.5小时。产业项目挑起发展重担，重点布局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在黄石，沪市电子高层高密度互联板项目进入投产前调试，当地推行桩基先行审批模式，压缩近一个月前期筹备时间。项目投产后，将助力黄石印刷电路板产业向高端 AI 线路板升级。黄石沪市电子有限公司行政经理汤建华：
5: 从开始建设到这个封顶的话，大概用了7个半月的时间，建设周期来看的话还是挺快的。黄石开发区市里面给了我们很大的这个支持，让我们这个抓紧建设，预计的话10月份会逐步的开始试产，每年的这个第一季度的时候会有产能释放出来。
3: 民生环保项目同样加快落地，黄冈溪水农村水环境治理工程加紧铺设管网，建设污水处理终端。咸宁咸安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主体施工推进，一期预计10月底完工通水。襄阳枣阳鄂北水资源配置二期工程3处分水口正式通水，区域城乡供水、农田灌溉和生态补水有了更稳的水源保障。枣阳市水利局副局长李文：
6: 枣阳市水利局联动湖北水发、鄂北公司的施工、监理等多方力量，高效完成各项配套建设和联调工作。
3: 为保障项目落地，今年8月，省发改委联合省自然资源厅派出5支服务小分队，下沉17个市州开展包保服务，各地建立一市一单一策台账，搭建问题发现、研判、分办、协调、反馈工作闭环机制，靠前化解项目堵点难点，推动一批重大项目早落地、早建成、早见效。
7: 昨天下午，湖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东湖论坛筹备情况。来听湖北台记者徐维义、卞勇、于旭东的报道。
3: 2026东湖论坛将于10月15号至16号在武汉举办，以筑创新高地、强战略支点为主题，设置1场主论坛加10场平行活动，目标就是服务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论坛期间将发布武汉科技创新中心指数报告2026、科学评价武汉科技创新能力、监测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建设进程。湖北省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远钦：
8: 在往届科普加科创加科技人才的基础上，新增科技金融相关内容，打造专业务实的投融资对接与行业交流平台，加快构建全生命周期的多元化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3: 本届论坛的全国性、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将迎来全国20多个省份科技部门高新区的200多位嘉宾，还有来自10多个国家的30多名外籍专家。 主论坛邀请诺贝尔奖得主、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知名企业家等重量级嘉宾，围绕新能源、新材料等前沿领域带来主旨分享。多场平行活动将发布湖北高校服务产业创新成果优选清单、湖北科技成果转化发展报告2026。湖北省科技信息研究院党委书记肖松：
9: 科创平行活动紧靠湖北发展实际需求，为产业升级提供精准创新解决方案，精选优质成果开展专题分享、项目路演与精准对接，促进技术供需高效匹配。
3: 湖北技术交易所所长盛建新：
10: 湖北、香港两地五所高校将带来契合全省重点产业发展的可转化成果。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团队将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前沿成果，推动在鄂落地转化。
3: 作为论坛配套活动，第八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同步在汉举行，这也是该活动首次落地湖北。全国168支队伍、754名选手将带来趣味科学实验，让物理、生物、工程技术等领域的硬核科技走进大众。
1: 昨天，关于开展湖北省政策性科技保险保费补贴工作的通知发布，用保险机制为企业创新兜底，投保最高可获80%保费补贴。湖北台记者祝如月、谭思维报道。
3: 哪些企业能享受？政策明确，入选湖北科创企业智慧大脑库，经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以及承担国家和省级重大科技攻关任务、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的创新主体都在范围内。针对企业最关心的哪些能投保、保费补多少，政策都做了明确。第一批纳入补贴的有研发攻关、科创应用、科技人才、科技保障四类17个险种，覆盖从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到人才权益、日常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企业可以根据自己最担心的风险自主挑选险种。同意投保人，省级年度补贴总额最高可达100万元。后续湖北也将动态调整补贴范围、补贴标准、保险产品目录等。湖北省财政厅金融处处长何公华：
11: 关于科技保险保费补贴的比例，研发攻关类险种补贴比例是80%，科创应用类、科技人才类、科技保障类这三类补贴比例为50%，补贴资金由省级全额负担。
3: 为了让政策红利直达企业，这次补贴实行免申即享，企业不用专门提交申报材料，补贴资金直接在投保环节抵扣，企业零申报、零跑腿。何公华：
11: 企业和保险公司来沟通协商，商定保险的具体方案，核算出这份保险的总保费，比如总保费是50万，研发攻关类补贴比例是80%，那么财政补贴的40万元部分直接扣减，企业只需要缴纳剩下的20%，也就是10万块钱支付部分保费就可以了。保险公司给企业出具正式保单，整个投保流程就全部完结。
7: 今天，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将正式拉开大幕。作为本届省运会的主办城市，孝感经过一年多的精心筹备，全程整装就绪，迎接省运会的到来。湖北台记者艾思航、李坤报道。
2: 我现在在孝感的街头，公交车站都已经换上了省运会的标语，满城的布置，市民的期待，处处都洋溢着热闹的迎省运氛围。
3: 孝感市民罗凤：
12: 街边呐、大型的地方啊，都安排有吉祥物标志。我们作为弄道组，欢迎八方来客。
3: 为办好省运会，孝感新建7处场馆，优化提升25处场地设施，硬件全面对标专业赛事标准。与此同时，为做好城市体制和精细化保障，孝感提前一年多启动环境提升行动，修复设施，提荡市容。孝感市城市管理综合事务中心副支队长曾广利：
13: 我们联合燃气部门，对门店的消防安全、燃气安全进行了排查；我们联合交警，对汽车迎接叫卖、对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停放进行了规范，新增了停车场的规划和建设，方便群众停车。
3: 赛事志愿服务也已就绪。 自去年11月启动以来，孝感累计招募志愿者1.7万余人次，大学生占70%。经过服务礼仪、赛事常识、应急处置等系统培训，志愿者已全面上岗，保障开闭幕式和赛事运行。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志愿者、湖北工程学院机械工程学院大一学生尚怡鹏，
14: 经历了赛事和礼仪方面的一些培训活动，希望把更好的服务呈现给大家。
3: 孝感市副市长石碧成，
15: 铆定办赛精彩、参赛出彩的目标，严格节俭务实办赛，统筹做好赛事组织、场馆运行和综合服务保障等工作，办好一个会，激活一座城，赋能一方发展。
1: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一组短消息，昨天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全国79位勇士上榜，黄石、郑希丽勇救落水母子，黄冈人梦勇接高空坠落孩童光荣入选。
7: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预计吸引超3万家企业，湖北共587家企业参展，企业总数创历史新高。
1: 历时3年建设的湖北省畜禽遗传资源基因库日前正式投用，该基因库累计收集制作13个地方畜禽品种遗传材料4万多份，覆盖全省地方家禽保护名录品种80%以上。至此，我省已构建起活体保护与遗传材料保存互为补充的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体系。
7: 昨天在2026中网女单1/4决赛中，郑钦文直落两盘，总比分2-0，战胜6号种子乌克兰名将斯维托利娜晋级4强，追平个人在该项赛事中的最佳战绩，这也是她时隔2年重返中网半决赛。
1: 第16届武汉国际杂技艺术节将于10月23号到26号在武汉举办，来自中国、秘鲁、乌克兰等14个国家的20个精品节目参演，100元及以下惠民票占比80%。
7: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徐翔、彭兰香、郑辉、向秀，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16: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7: 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8: 打开移动爱家 APP， 一个平台守护全家人日常生活，硬件设备、AI 服务，亲情权益一站搞定。
17: 家庭网络、影音娱乐、居家看护、健康养老，各类居家服务一键接入，智慧生活一屏掌握。
18: 更有亲情共享，一人代付，轻松管理全家账单和权益。
17: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19: 北京时间7:30，
2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1: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 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

0: 为人人。
1: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今天开赛，配套的武网嘉年华全新升级，每天都有新玩法。
2: 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今天开幕，主办城市孝感全程整装就绪。
1: 2026东湖论坛10月15号在武汉开幕，将发布多项重磅报告。
2: 把平凡做成不凡，武汉棋手王勇荣登中国好人榜。
1: 从贴秋膘到赏秋景，时令季节成为重要 IP， 带动服务消费增长。
2: 还我白砂糖冲上热搜，果葡萄浆替代白砂糖引争议，专家提醒选购食品要看懂配料表。
1: 外交部批日本右翼数据投毒歪曲侵略历史，用心险恶，对人类良知公然践踏。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美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1: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0: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2: 今天，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将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挥拍，配套的武网嘉年华全新升级，10000平方米的活动空间，6大荆楚特色主题板块，每天都有新玩法。详细情况，来听一下湖北台的报道。
3: 今年武网嘉年华打造立体化游玩空间，看球赛和逛展区动线打通，6大板块各有亮点。湖北蛮好逛集中推介黄鹤楼、武当山、神农架等省内精品文旅线路，沉浸式展示荆楚山水。网球游板眼设置网球互动体验区，球迷可以上手挥拍，感受网球运动的乐趣。大牌蛮会玩，集结运动潮牌，带来新品展示和趣味体验活动。好物蛮灵醒展销湖北非遗手作、荆楚特色文创。味道蛮虚浮汇聚多家餐饮摊位，咖啡小吃武汉老字号美食一站式品尝。搞一盘蛮闪主打各类趣味潮玩游戏，白天开启漫游模式，草坪观赛区大屏同步直播焦点站，露营风休闲空间随时入座，傍晚切换狂欢模式，民谣摇滚国风乐队轮番登场。凭赛事票根还能领取乐动湖北消费券、武汉金秋消费券。观赛优先选地铁，2号线黄龙山路站 B 出口免费摆渡车直达场馆，10分钟一班，也可以乘坐333路、756路公交，在高新2路光谷国际网球中心站下车，步行200米就能抵达赛场。需要提醒大家，10号到18号高新2路佛祖岭1路部分路段禁停，自驾车辆可停靠奥体公园、奥特莱斯等周边停车场。就算散场错过摆渡车，夜间疏散专线也会接送球迷直达光谷广场、武昌火车站。
1: 我们一起期待武网的精彩亮相。那作为背靠背的中国赛区比赛，中网呢目前已经接近尾声。昨天中网又传来了好消息，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4决赛中，郑钦文以2-0战胜了乌克兰球员斯维托利娜，晋级到4强，追平了个人在这项赛事中的最佳战绩。这是郑钦文连续第4年出战中网，此前他在2024年曾闯入过4强。
2: 昨天的比赛当中，郑钦文迎来他本届中网的首位世界前10的对手，就是斯维托利娜。两人呢此前并没有过正赛交手的记录。在女子网坛，现年32岁的斯维托利娜被视为顶尖高手的试金石。本赛季她稳居世界前10，今年在罗马红土1000赛连赢莱巴金娜、斯瓦泰克、高福3位大满贯冠军，一举夺冠。截至目前，她2026年对阵世界前10选手的战绩是8胜5负。
1: 24岁的第一场比赛呢，郑钦文就在主场迎战这位劲敌，他顶住了压力，以6-3、7-6战胜了对手，顺利闯过这场含金量十足的考验。本届中网呢，郑钦文的晋级之路啊，走得并不是很轻松。首轮他鏖战2小时44分钟，以7-6、4-6和6-2力克了资格赛突围的中国选手施涵。次轮呢，对阵15号种子俄罗斯选手卡林斯卡亚，首盘抢七是4-7憾负，次盘是6-4顽强的扳回，决胜盘3-0领先时，对手因伤退赛。郑钦文迎来职业生涯第50场 WTA 1000赛事的正赛胜利。
2: 第三轮他鏖战近3小时，以7-6、4-6、7-5战胜18号种子捷克选手布兹科娃。第四轮他对阵本届赛事的最大黑马亚美尼亚选手扎拉耶娃。郑钦文以6-1、2-6、6-4力克对手，连赢4场三盘大战，职业生涯第10次跻身了1000赛的8强。
1: 那击败了斯维托利娜之后呢，郑钦文追平了个人中网的最佳战绩。本届赛事他连续拿下了多场三盘大战，展现出了极强的韧性。属于郑钦文的中网征程仍在继续，我们也期待他在半决赛放手一搏，向着更高的目标发起冲击。
2: 女双方面也有好消息，10月7号中网女双第二轮，头号种子张帅和西尼亚科娃击败了巴图科娃赫瓦林斯卡，成功闯入了8强。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张帅是本届中网女双头号种子，但面对巴图科娃赫瓦林斯卡，张帅组合开局并不顺利，第一个发球局就被破掉了。好在两人及时调整，大幅提升了发球和底线的质量，并3次破掉对手的发球局，以6-2拿下首盘。第二盘，张帅组合开场后连得4局，算上首盘，两人已经连赢了10局。在对手勉强保住一个发球局后，张帅西尼亚科娃在第7局再度实现破发，以6-1拿下第二盘，总比分2-0晋级女双8强。整场比赛仅耗时57分钟。
5: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时候都打得挺快的，因为我们质量很高，然后双打嘛，进行的也会比较快。当然我单打也打挺快的，通常我们两个人每一次都能碰撞出比较好的火花，然后默契十足。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就是非常开心。
4: 下一轮，张帅西尼亚科娃将与赛会5号种子亨特姆拉德诺维奇争夺一个4强席位。
1: 最近呢，湖北市体育赛事连连上演，除了吴网开打，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也将在今天正式拉开大幕。作为本届省运会的主办城市，孝感经过1年多的精心筹备，全程整装就绪，迎接省运会的到来。来听湖北台记者艾思航的报道。
6: 我现在在孝感的街头，大家看我身边还有这个公交车站都已经换上了省运会的标语，满城的布置，市民的期待，处处都洋溢着热闹的迎省运氛围。
7: 街边呐、大型的地方啊，都安排有吉祥物标志，我们作为弄道组欢迎八方来客。
8: 为办好省运会，孝感新建7处场馆，优化提升25处场地设施，硬件全面对标专业赛事标准。与此同时，为做好城市体制和精细化保障，孝感提前1年多启动环境提升行动，修复设施，提档市容。
9: 我们联合燃气部门，对门店的消防安全、燃气安全进行了排查。我们联合交警，对汽车迎接叫卖、对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停放进行了规范，新增了停车场的规划和建设，方便群众停车。
8: 赛事志愿服务也已就绪。自去年11月启动以来，孝感累计招募志愿者1.7万余人次，大学生占70%。经过服务礼仪、赛事常识、应急处置等系统培训，志愿者已全面上岗，保障开闭幕式和赛事运行。
10: 经历了赛事和礼仪方面的一些培训活动，希望把更好的服务呈现给大家。
11: 锚定办赛精彩、参赛出彩的目标，严格节俭务实办赛，统筹做好赛事组织、场馆运行和综合服务保障等工作，办好一个会，激活一座城，赋能一方发展。
0: 90分钟新闻杂志， 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9月28号，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名单公布，湖北共有8人上榜，武汉外卖骑手王勇成功入选。就在获评中国好人的短短4天之后，他又在街头紧急救人，用实际行动诠释好人本色。来听今日直播的报道。
12: 10月2日13时30分左右，在武汉市武昌区南湖街道平安路，一声突如其来的砰响打破了国庆假期午后的平静。一辆电动自行车与一辆小轿车发生碰撞，电动车连人带车翻倒，物品散落一地。
13: 当时呢，就看有人倒地了，我就过去看了一眼。当时就看那个电动车的小伙，受伤就比较严重，他那个眉骨，右边眉骨到太阳穴就一条很长很深的口子。然后就回到这个食堂这边，就拿了医药箱，用碘伏帮他消了毒，然后用纱布帮他包了一下。
12: 今年31岁的王勇，2019年从宜昌来到武汉南湖片区做外卖骑手。7年时间，他对待工作认真负责，服务细致耐心。工作之余，王勇一直热心公益。以前骑手没有固定休息点，他主动向街道反映情况，帮忙建起骑手服务驿站。同时他还牵头组建了骑手支援服务队，主动帮居民解决各种小事难事。
13: 我都觉得是比较平常的一些事吧，就是说有像看到那些爹爹婆婆是吧，就是他们常年可能就一个人在家，我们上门去看一下呀，去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的话，他们确实那种开心的状态确实也是我们比较满足的一个。
12: 深知外卖骑手在外打拼的难处，2025年底，王勇自筹资金与骑手伙伴一起开办了小哥幸福食堂，小碗菜3元起售，人均10元就能吃饱，骑手就餐享9折，60岁以上老人8折，汤水免费续。食堂刚开业持续亏损，但他一直咬牙坚持，用心经营，不仅解决了很多骑手吃饭难、吃饭贵的问题，也给周边居民提供了平价的暖心食堂。
14: 刷老人卡的一餐呢，就是中午的话，就是2块钱，要节约2块钱。一般的呢，就是10块多的，再就是8块钱。你像我今天的话，我都准备几个8块的。
15: 这样也方便呢，价格也适中呢，味道也还可以呢。
12: 据统计，6年来，王勇累计志愿服务超200小时，帮扶困难骑手200余人次，先后荣获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湖北省五一劳动奖章、武汉市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当被问到此次获评中国好人的感受，王勇坦言，这份荣誉更多的是一份动力。
13: 我觉得这更是一种责任，因为当别人越知道你的事迹越多的时候，也是迫使自己能有一个更好的约束吧。后面的话可能就继续把这种好人精神发扬下去，传承下去吧。
0: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自立秋以来，时令餐饮、秋游徒步、秋日体验消费多点开花。网络平台监测的数据显示，自立秋以来，全国贴秋膘相关搜索量同比增长93.5%。从一碗炖肉到一杯奶茶，顺应时节的消费正多点开花。来听报道。
16: 国庆长假结束，秋天的消费热潮依旧延续。街巷餐馆里，时令食材被端上餐桌，城市周边赏秋、山林徒步、乡村晒秋打卡热度走高，博物馆、文艺演出这类沉浸式秋日消费同样升温。北京市民周先生：
17: 山上叶子开始变色了，趁着秋高气爽，就带老人孩子去周边短途玩一玩，他们更喜欢有风景能体验的地方。
16: 而一位刚取完秋季新品奶茶的年轻白领告诉记者，他更在乎秋日的仪式感。
18: 一般平台上都有好多这种秋季应季的饮品可以尝鲜，周末有空也会约朋友去近郊徒步，看看秋景，拍拍照。
16: 而一些商家也顺应时节变化，开发新品。比如有餐饮连锁企业把夏季热销的凉拌餐食更新为炖煮热汤餐食，受到消费者欢迎，点单率明显提升。总的来看，时令季节正成为重要 IP， 带动服务消费增长。 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一夫解读，
19: 它天然的给很多人制造消费的动因，同时是触发了三方面的需求，第一个就是文化认同，第二个就是情绪的疗愈，第三个就是社交的表达。本质上呢，它是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去寻找和感知的之间的锚点，同时呢，对于供给端来说，商家来说，他们就很敏锐地捕捉到了变化，就把民俗的符号转变为产品的节奏。
16: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分析，节气消费的出圈离不开数字平台的助推，搜索、种草、社交分享、即时下单，数字链路不断放大秋日消费情绪，催生大量即兴消费。
20: 秋天第一杯饮品本身不是产品创新，而是数字社交催生的情绪的仪式感，用户搜索啊、晒图啊、分享行为又反向的形成了传播的正循环。立秋后贴秋膘，搜索量这个大涨，就是情绪在搜索信息流里面的集中的凸显。数据与算法呢，把消费触发前置，催生了即时消费。算法捕捉了时序的关键词，季节相关的浏览行为，精准推送本地时令的餐饮、短途的秋游的套餐，实现了场景找人。
16: 然而，季节流量自带周期性，容易出现热度快速回落的现象。如何把一季网红沉淀为全年长红？欧阳日辉提出一套组合化运营思路，
20: 平台和商家要依托数据的洞察、产品的分层、场景的序列化、 AI 驱动产品叠加等等，这个一套组合拳的方式，比如说用数据洞察做时序化的产品创新，而不是一次性的爆款。平台持续的沉淀节气消费的关键词、用户偏好、地域的口味等等这些数据，商家也不再只做秋季限定产品，而是建立全年季节产品的矩阵，秋天的桂花板栗，冬日的热饮炖品，春季的青团花茶，夏季的香果饮品，把季节作为持续产品研发的主线，还有我们的供应链也要实现柔性化，支撑全年时令产品的快速的上新。平台通过大数据预测时令食材需求，帮助商户、农户提前备货。
0: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2: 我们继续来关注焦点新闻。昨天上午，国家气候中心发布最新消息，超强厄尔尼诺已正式形成。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的气候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异常升高。据监测信息，2026年5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9月，赤道太平洋大部海表温度较常年同期偏高。
1: 国家气候中心表示，综合国内外动力气候模式和统计方法预测，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这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
2: 世界气象组织网站8号发布通报说，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将出现厄尔尼诺增强现象，这将影响全球的天气模式，并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区产生影响。
21: 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的最新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指出，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海表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反映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增强，并将在12月达到顶峰。受其影响，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可能高于平均水平，降雨模式将发生改变，一些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增加。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已确定形成，并正迅速增强。世界气象组织预测，该现象持续至明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并可能成为至少自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现象之一。通报指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巨平的平均值是监测厄尔尼诺现象的关键指标，被称为尼诺3.4指数。该指数从今年6月的1.6摄氏度显著上升至8月的2.5摄氏度。预计今年10月至12月可能达到约3.7摄氏度，这将创下自观测以来的最高纪录。
1: 超强厄尔尼诺对我国的气候有哪些影响呢？专家预计今年秋季十月到十一月，我国中东部地区大部降水偏多，江南大部和西南地区东部局部偏多五到八成，极端降水及山洪、滑坡、泥石流等风险较高。华西地区秋雨总体偏多，呈南多北少的空间分布。内蒙古西南部、西北地区、东北部等地降水偏少，超过

0: 2到5成，气象干旱和森林草原的火险风险较高。
1: 预计冬季，也就是今年的12月到明年的2月，我国气温总体偏高，寒潮频次略偏多，气温冷暖的起伏较大，降水总体偏多，需要重点防范阶段性强寒潮和南方低温雨雪冰冻影响。
0: 专家指出，典型的强厄尔尼诺呢，会对我国的气候形成跨季节的持续扰动，其影响呢具有显著的滞后性，往往次年最为突出。根据预计，2027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将快速衰减到结束，但是对我国气候的影响仍然显著，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气温明显偏高，明年夏季高温热浪强度更强，范围更广。
1: 国家气候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李翔指出，厄尔尼诺快速发展，通过海气相互作用、遥相关等多种途径影响全球的海洋大气系统，并进一步影响亚洲季风系统和我国的天气气候，农业、电力、基建、交通等重点行业受冲击较大。
0: 比如说，在农业方面，在厄尔尼诺衰减并结束的2027年春夏季，我国的东北、华北等粮食主产区需要关注降水偏多、易发洪涝等对粮食生产造成的影响。西北地区大部、新疆等地需要针对高温少雨带来的气象干旱风险做好抗旱准备。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根据中新网报道，美国政府已暂停受理微软、奥多比等8家科技公司为外籍员工提交的新增级待审永久劳工认证申请。该认证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绿卡的第一步。
0: 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8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一举措，指责微软等滥用签证制度，优先考虑外国员工而非美国员工。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表示，这次暂停措施覆盖这8家公司提交的全部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1: 据报道，微软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公司将向特朗普政府提供更多关于其员工移民居留身份的信息。在微软上个财年度的提交的约6000份 H-1B 签证申请当中，80%是为了延长或者是变更现有微软员工的身份，这些申请并非用于招聘新的员工。
0: 据了解呢，美国科技公司啊，通常依靠 H-1B 签证来雇用拥有专业技术技能的外籍员工。
1: 另据报道，万斯还表示，包括哈佛、耶鲁、斯坦福在内的9所大学将被调查，因为政府方面认为他们滥用 JE 签证降低美国薪资。
0: 美国教育委员会副会长萨拉斯普雷策表示，这可能会对整个美国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他指出，历史上国际学生每年在美国的支出可达400亿美元。
1: 有报道称，本次调查将加深特朗普政府和哈佛大学围绕国际学生问题的长期矛盾。2025年，美国国土安全部向该校发出行政传票，索要国际学生的相关信息。哈佛称，这份传票是毫无根据的报复。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据新华社报道，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发布2026年度贸易与发展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其中，2026年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预计由去年的4.7%放缓至4%。
0: 这份报告还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的59%将由亚洲贡献。报告同时指出，东亚地区在半导体和先进计算机制造业的迅猛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人工智能 AI 产品已经成为商品贸易的主要驱动力，但是人工智能相关贸易的增长并不会自动带来广泛的发展收益。
1: 报告说，2025年全球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35万亿美元。2026年，能源冲击带来的价格上涨正在推高贸易额。按不变价格计算，2026年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预计将增长约4%。
0: 报告还指出，能源冲击和金融的不稳定使全球经济面临考验。能源价格上涨对依赖进口的发展中经济体和贫困家庭的打击尤为严重。更高的能源成本也加剧了不断上涨的借贷 贷成本和资本流动的波动，人工智能的繁荣也带来了金融稳定风险。
1: 报告认为，油气能源短缺冲击进一步凸显能源供应多元化的必要性。与广泛的货币和财政紧缩政策相比，解决能源和供应瓶颈更能有效应对供给驱动型通胀。
2: 听到更大的世界，更大的世界，焦点导航，焦点导航。
0: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来关注一组简讯。省内方面，经过两个多月的休整，2026年女子足球超级联赛将于本周末重燃烽火。武汉车谷江大女足将在今天19:35坐镇主场迎战江苏南京女足。
1: 11号起，全国铁路实行2026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调整后，新城快线列车武汉东大冶北方向仍按每天24列开行，武汉东黄冈西方向仍按每天18列开行，武汉东咸宁南方向仍按每天21列开行。
0: 国内方面，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0: 8号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1: 国家邮政局消息，我国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
0: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及配套规则公开征求意见，权益类基金成立门槛拟降至5000万元。
1: 11号到13号，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降温4到6度，局地降幅可达8度左右。
0: 昨天，中央政法委在北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何启中、侯开荣、马昌全等人上榜。
1: 中国天眼发现世界首例尚在演化的原生脉冲新三体，这也是第二例被确认的脉冲新三体系统。
0: 来关注一组新华社梳理的国际简讯。伊朗总统日前表示，伊朗不会离开谈判桌，他重申伊朗对外交途径解决危机的承诺，同时坚决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
1: 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号晚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
3: 呀，来晚了，找不到椅子坐了。
4: 没关系，我们可以自己动手来做一把大椅子。找工作就是在市场上寻一把椅子坐下来，创业则是自己造很多椅子，给自己坐，别给别人坐。
5: 小时候，爷爷总说，
6: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7: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8: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9: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1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 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能够让更多的一些慢性病友，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朋友能够从中